0: 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另据台媒报道，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喜欢来大陆旅游。国台办表示，今年暑期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入出境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8月23号，航线单日客流量突破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暑期小三通航线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昨天上午的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9月2号上午的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4: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5: 截至昨天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那随着救援通道的畅通，军队的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6: 记者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要在前期浅层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进行深度搜寻，尽最大努力发现遇难者信息；另一方面对停车场、联检大楼、宿舍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昨天下午，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分别抽调骨干，组成多支搜救小组，按区域划分对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由西藏军区所属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组成的核心区域消杀防疫处置突击队正在核心区域进行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吉隆藏布、

东临藏布，普热普强藏布，未来三天流域面雨量13到16毫米。从常年情况看，5至9月为雨季，9月上旬仍处于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阵雨天气，夜雨特征较

0: 长达3公里的受损道路全线抢通后，多部大型挖掘机械已在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现场展开作业。过去一周，由于道路中断，救援人员只能徒步10余小时山路或依靠直升机投送，进入口岸范围进行浅层搜救，救援进度受到严重影响。据央视报道，救援道路畅通后，救援人员、大型车辆及挖掘设备可大规模进入口岸范围，展开深层次搜救。央视播出了此前救援队携带搜救犬乘直升机前往口岸搜救的画面，可见口岸区域泥土十分松软，救援人员寸步难行。
1: 全部都是对于云泥，有些深的地方都能到半身半腰。
0: 经过2天搜索，救援人员找到200多件疑似失踪者的物品。
2: 我们现在只能利用人工、还有机器、还有犬结合的方式，现在表层搜，机械进来后才能更深层次的。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大的石头了，这种。
0: 专家此前指出，此次灾害是全球变暖导致尼泊尔境内冰川断裂所引发。中国气象局表示，过去10多年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明显增加，青藏高原冰川正处于加速消融状态。
3: 未来的话，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的范围。
0: 气象部门表示，将与尼泊尔加强国际气象合作，为尼泊尔抢险救援提供气象方面的支持。
4: 总台央视记者在核心搜救区了解到，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之后，大量的大型机械救援人员进入这里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搜救。现场有非常多的淤泥和从山上滚落的大石块，仅凭救援人员徒手搜救难度非常大。
5: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在通往这里的陆路通道实现畅通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是有大量的大型的机械还有救援人员在这里进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搜救工作。在现场我们看到现场是有非常多的淤泥，并且呢和这样从山上滚下来的非常大的石块，有些重达几吨的石块，它们这样结合在一起呢，如果仅凭借救援人员徒手来进行搜救工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在现在我们陆路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今天上午10点开始，我们就有大量的机械和救援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陆路通道来到这里进行全方位和大规模的搜救工作。刚刚我们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区域呢，原本其实是一条路的，现在呢被我们巨大的石块还有沙石呢是堵在这里。现在这些大型的挖掘机呢正在一铲一铲的把这些堵住路的石块和淤泥一铲一铲的把它们铲走，实现一个道路的清淤工作。那么除了清淤工作呢，之前我们人工搜救过程中很多深层次的人力不能达到的区域，这些利用大型的装备呢，现在也是进行一个重新的深层次的搜救工作。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十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6: 那伴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的多支力量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7: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8: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7: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

0: 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行发起了行动，搭建起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2: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3: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4: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3: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两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二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二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5: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6: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5: 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6: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7: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8: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3: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关顾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0: 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了1222人。在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害当中，一栋粉绿色的民房在洪流当中屹立不倒，住户们奇迹生还。
11: 事发当天，该民房二楼露台一度有灾民被困，一楼被洪水淹没，屋后洪水更加湍急，冲毁了整个社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42岁的女户主回忆称，当日她听到外面传来尖叫声和碎石滚动的声响，随后洪水迅速涌至，她和家人来不及撤离，只能留在露台等待救援。她形容死神擦肩而过。洪水退去后，这栋民房损毁并不严重，有媒体称之为奇迹。
12: 更重要的是，灾害发生时被困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员都最终安全脱险，房子留了下来，人也平安活了下来，这或许才是这栋楼间墙最值得被记住的地方。
11: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警方及医护人员冒着大雨将山洪爆发中遇难者的遗体装入尸袋并编写编号，随后在丛林区域进行临时安葬。由于大部分遗体长时间进水后已严重腐烂，工作人员难以通过肉眼确认身份。工作人员对遗体面部特征进行拍摄，并采集 DNA 样本，随后将与遇难者家属的基因信息进行比对。大批民众守候在殓房外等待消息，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此次洪灾过后，共产生超过240万吨废弃物，包括建筑物、瓦砾、家居物品、植物、石块及沉积物等。这组数据充分凸显了灾害破坏的严重程度。中方根据尼泊尔方面的实际需求，在深圳安排运20运输机将第二批救援物资运往尼泊尔灾区，包括无人机、照明设备、净水设备、 DNA 检测仪及配套试剂等。与此同时，内地5名 DNA 鉴定专家已赶赴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10: 在重灾区努瓦科特县，志愿救援人员和当地的居民仍然在泥泞的废墟当中搜寻失踪者，家属们焦急等待亲人的音讯。
13: 在努瓦科特县的受灾村庄，大片房屋被泥石流夷为平地，志愿救援人员携带挖掘机械持续展开搜寻。灾区现场，当地

0: 里居民排成长队，将从损毁房屋中清理出的物品逐一传递转移。幸存的居民栖身在部分损毁的房屋前，望着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不禁黯然神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联的人生还希望渺茫。
1: We are hoping both way, either life or death. What you know, very very uncertain to say is almost, I wouldn't say 100%, but you know,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 out them.
0: 尼泊尔军方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北部拉苏瓦县、努瓦科特县等受灾严重的地区，湍急的洪水裹挟大量泥沙，淹没了大片房屋和农田。多架直升机在空中执行救援任务，将受困于屋顶和高地的居民逐一调运至安全地带。国际红十字会表示，灾害可能影响约9.3万人，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目前由冰岩崩塌引发的堰塞湖风险仍未完全解除，搜救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
2: 尼泊尔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有数百名工人被困在水电站的隧道内，随着时间流逝，被困人员生还希望越来越渺茫。
3: 在尼泊尔努瓦科特县灾区的救援营地，军用直升机正在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医疗物资，准备运往交通中断的偏远受灾村落。多架直升机频繁起降，将救援物资快速投送至陆路无法抵达的区域。同时，直升机的另一项核心任务是将困在重灾区的灾民向外转运。直升机降落后，身着全套防护装备的消毒人员立即对机身进行防疫消杀。尼泊尔方面的救援重点之一是当地10余座水力发电厂设施。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至少900名工人处于失联状态，其中约500人被困在隧道内。由于尼泊尔多座水电站位于偏远山区，加之部分道路被泥石流阻断，救援人员难以通过陆路抵达，只能依靠直升机进行空中救援。救援人员已在部分隧道钻出通气孔输送空气，但目前隧道内满是淤泥积水，幸存希望渺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步估算，此次灾害产生的各类沉积物超过240万吨。当前尼泊尔仍处季风雨季，救援与灾后防疫面临严峻挑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台风沙德尔复活后持续发威，浙江局地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今明两天华东华南雨势猛烈，强降雨导致福建莆田多地出现险情，消防紧急救援，福鼎宣布全市停工停课。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的6:30前后，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9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多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先于8月份登陆浙江，后南下进入南海，于9月1号凌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成为2001年以来首个先登陆华东再在南海复活的台风。那复活之后的沙德尔吞并了多个热带扰动，与冷空气激烈交汇，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引发了极端的暴雨天气。
3: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沙德尔9月1日凌晨在南海东北部重新加强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台风复活后，整合整个东南沿海季风槽水汽，并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在东南沿海形成大范围强降雨云系。受其影响，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浙江温州苍南县、福建宁德福鼎市最大24小时雨量超过500毫米，远超特大暴雨标准。福建福安最高水位超过33米，超警戒水位7米以上，为当地历史第二高水位。此前福建泉州、莆田等地已出现强降雨，仙游县雨量打破历史极值。由于前期降雨已导致土壤饱和，江河水位偏高，此次强降雨引发严重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多地学校被迫停课。气象专家分析，此次沙德尔复活后虽然强度远不如首次登陆时，但暴雨强度更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台风在西南季风中吸收大量水汽，整体环流扩大；二是第24号台风科罗旺输送水汽，形成双台风协同效应； 三是南下冷空气与台风暖湿。

0: 气流交汇，加剧暴雨强度。随着冷空气暂时减弱，副热带高压增强，沙达尔登陆福建后将西进深入广东内陆消散，这意味着强降雨中心将南移至粤东、闽南一带，潮汕、梅州、河源等地暴雨将加强。预计9月4日起，东南沿海暴雨将逐步减弱。与此同时，第24号台风科罗旺路径出现西调迹象，可能出现进入我国东海趋势。目前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提醒，广东东部、福建南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注意防范大风大浪。公众应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1: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福建宁德霞浦县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转移受困群众，并对受阻的道路进行清理。
2: 从1号开始，霞浦县普降暴雨，其中崖城镇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60毫米。2号6时，杨家溪崖城水文站洪峰水位达15.59米，超过15.05米的保证水位，沿线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在崖城镇渡头村，浑黄的洪水漫过村内道路，部分区域积水超过了1米。为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村镇党员干部紧急清理沿途路障，同时借助景区竹排进入积水区域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崖城镇已转移受困群众44人。持续强降雨也给霞浦县城区排涝带来较大压力。9月2号凌晨，城区积水严重，当地紧急调集2辆大流量排水车开展强排作业。上午，在强排作业和自然排水共同作用下，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
3: 沙德尔给福建福鼎带来暴雨到大暴雨，那当地防止呢于昨天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并且实行3停1休。
4: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溪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溪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此外，部分乡镇因强降雨出现人员被困等险情，截至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2123人。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此外，从2号开始，福鼎全市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
1: 福建莆田市仙游县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当地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奔赴各辖区开展抢险救援。
5: 1号下午，在仙游县李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车上两人下车逃生时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但是另一名男子还在水中。救援人员立即携带救生装备下水，前往男子身边，并与岸上的救援人员协作配合。经过10多分钟的救援，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当天下午，在仙游县丰亭镇苍溪村，5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批将5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远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低洼积水路段。
1: 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一度发布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季度的以来最强单日降水。温州昨天发布告全体市民书，今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停课。
6: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

0: 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早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各位党员干部们也是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早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的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同时呢，在人员转移方面，温州全市已经是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那目前早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1: 昨天持续强降雨导致326省道泰顺县段发生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
0: 今天的凌晨2点，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但就在今天早上凌晨6点，原本可供绕行的县道也发生了塌方。在发生了险情之后，交通部门也是立即去往现场进行研判。考虑到县道的塌方量相较于主干道的这个塌方量是相对于较小的，同时可抢通的时间也较短，于是优先进行了县道的一个抢通。在今天下午1点20分，可绕行的线段已经恢复了通行，车辆可从那里进行绕行。那在抢通之后呢，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结合天色较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交通部门也是联合电力部门提供了应急照明的设备来到现场，去保障我们的作业。现场的抢险人员也告诉我，他们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雨势考虑，连夜加班加点去进行现场的一个抢修，争取在明天晚上能够把这一路段的塌方给清理出来。那根据交通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泰顺全县的受阻的交通路段有7条，管制的交通路段有12条。那目前已经抢通了一条省道，所有的主干道通行的已经完全抢通了。那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抢修的进展情况，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绕行，避开一些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方。
2: 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浙江龙岗的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3: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浙江龙岗市紫荆路附近积水严重。

0: 最深处接近2米，有群众需要转移。这其中有一位患有支气管炎的八旬老人被困2楼，急需转移。消防救援人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此外，针对其他被困2楼的群众，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他们接出来并送到安全地带。直到2号上午10点，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群众52人。消防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居住在低洼路段的群众应提前关注雨情预警，切勿贸然涉水出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地美军基地。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基辅等地，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得飞越俄罗斯领空。
1: 回到新闻当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据多家媒体报道，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一项新的油轮对油轮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遏制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动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伊朗军方还说，伊朗对美军驻阿联酋和巴林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附近美军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朗军方2号称，从当天凌晨开始，伊朗军队出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对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和米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及美军驻扎区域实施打击。伊朗军方还说，其阿拉什攻击型无人机再次对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及美军人员集结区域发动大规模袭击。昨天凌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上空突然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当地消息人士透露，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疑似遭到伊朗方面的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自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多次成为伊朗报复打击的目标。截至目前，科威特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损失情况。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68人受伤。昨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3: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希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希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希里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卡利巴夫对美军这一行径予以强烈谴责。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
1: 当地时间9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8人受伤。
3: 午夜时分，敖德萨市响起持续超过1个小时的防空警报。俄军此次空袭动用多种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对敖德萨市区发动大规模攻击。由于部分教育设施遭破坏，当地已暂时转为线上教学。敖德萨市的能源基础设施也遭到攻击，

0: 导致大面积停电，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暂时停运，电力工人已展开紧急抢修。此前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基辅连续第6天遭遇袭击，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罕见的高强度连续空袭。俄方宣称，袭击目标是军工和能源设施，预计未来数日，基辅及周边地区防空警报仍可能持续拉响。当地时间9月1日晚至2日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基辅州、苏梅州和第聂伯罗州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2人受伤，多栋住宅及仓库等民用设施受损。在第聂伯罗州，袭击造成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死亡，至少6人受伤。当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食品仓库被击中。乌空军通报，俄军当天共发射174架攻击无人机，其中约半数为难以拦截的喷气式无人机。此外，还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和2枚空射导弹。过去24小时内，俄军还对苏梅州22个定居点发动约62次打击。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持续要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装备，欧盟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他希望一些国家把即将超过使用年限的老旧拦截弹转让给乌克兰。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声明，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得飞越俄罗斯领空，称俄罗斯空域将因乌方远程无人机而实际关闭。泽连斯基称，此举旨在向俄方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其接受和平谈判。俄总统普京则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回应称，泽连斯基的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并表示俄方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普京同时确认，由美国斡旋的谈判目前处于搁置状态，但俄方欢迎美方继续派遣特使推动接触。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疑似沉没，10名船员失联。
2: 土耳其海事总局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2号凌晨3点左右，一艘空载油轮与一艘载有约4200吨钢卷的货船，在西里夫里附近的马尔马拉海海域发生碰撞。有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开展搜救行动。声明说，目前无法联系到货船，该船或已沉没。搜救人员在海面上发现该船救生设备，但并未发现船员。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土耳其海峡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连接黑海与地中海，是全球航运要道。
3: 美国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因暴雨引发山洪，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山洪预警。
0: 浑浊的泥浆水流如同瀑布一般从西安国家公园的悬崖峭壁倾泻而下，直接冲刷到下方的道路上，来往车辆只能在泥泞积水中小心缓慢通行。公园内的狭窄峡谷等热门徒步路线已对游客关闭，部分道路因泥石流和落石无法通行。上周末，相邻的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也遭遇山洪，截至昨天已造成2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公园管理人员表示，大部分被困者通过直升机撤离。汹涌的洪水冲毁了光明天使溪上几乎所有横跨溪流的人行桥，导致徒步者通行受阻。横贯大峡谷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受损或摧毁，供水管道多处破损、淤伤，部分区域完全被毁。气象部门警告，未来一周当地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泥石流和落石风险。公园部分区域已无限期关闭，科罗拉多河漂流活动暂停，官方提醒游客远离危险区域。大峡谷国家公园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年接待游客超过440万人次。
1: 当地时间9月1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临近的拉瓦尔品地市遭遇强降雨，当地积水严重，街道被淹。
0: 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拉瓦尔品地大片密集住宅区浸泡在浑浊的洪水之中，灾情严峻。多个低洼地带在强降雨后变成一片汪洋，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在内涝街区，民众只能涉水出行，部分路段水面已淹至成年人腰部，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机动车辆通行受阻，多辆3轮摩托车被困在水中，民众不得不合力推车前行。积水倒灌进沿街商铺，一家加油站遭水淹，部分商户正在用水桶将积水从店内舀出。据巴基斯坦气象部门监测，拉瓦尔品地的沙姆萨巴德地区单日降雨量高达201毫米。气象预报显示，该国北部地区降雨将持续至9月5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减少不必要外出，并已在

0: 多个区域开展疏散工作。
1: 从也门工程师到义乌老市场的商户，阿拉伯商人穆德在中国生活了36年，见证了小商品之都从农田到全球商贸中心的巨变。如今啊，穆德已经把家安在了义乌，也把中国故事讲给阿拉伯世界听。一起来看今天的《客从他乡来：阿拉伯人在中国》。
2: 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富田，2期呀、3期呀，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生意怎么样？你加个库鲁埃比当羊肉。我们阿拉伯人认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是一样的。
3: 他真的从零开始，从也门过来来到了中国一个人，所以觉得他还真的很了不起。
2: 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这个有苦有甜啊，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那么老胡呢，人是很和气很友善很勤劳，这个开车这个车技是非常好，开了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有这个违规记录，没有，基本上是零，零记录。我就不一样了，我就经常会有这个，哎呀，这个安排什么车？
4: 也门人穆德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2: 2000年就来义乌，2008年搬到这里来，在这里已经有刚好是17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啊，尤其是茶文化。
5: 茶文化，
2: 茶艺，对。
5: 哎，对，你是不是还要写过一本什么书啊，还是一本一个专栏文章，类似介绍中国的很多？
2: 写了，但是还没出版。我们做生意，这个太忙了。我看看这个手机。
4: 说话间，生意来催了。
6: 这个是没货的。
2: 没有货啊。他慢慢在门子高头了。
7: 几点钟回来？
2: 我们就一个小时回来。
7: 哦，那等一下那个做本子的找阿德。
2: 哦，我们跟他一起来。哦。啊。阿德，
8: 马德基，等一下。
2: 喂，老板娘，几号门？
9: 西北大门。
2: 西北大门。
9: 3楼。
2: 三楼，好。几？
9: 66508。
2: 2001年夏天，才开始聘用第一个员工。那时候我还记得，第一个员工是1200块钱一个月。哦。现在也至少也要5000-6000块钱。我们这边客户基本上都是来自中东啊，以这个海湾国家和也门为主，那么还有一部分来自北非。
5: 北非啊？
2: 对，这是我们公司啊。嗯。但是对富田市场来讲，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客户来采访。
4: 在义乌注册一家公司只要一天，商贸服务只跑一个窗口。连异乡生活里那些细碎的麻烦，也有一张外籍商友卡替你兜住。160多个国家，11000多个商户，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小城，在这里扎根发展。起初是为了生意，后来是为了生活。
2: 中国这里的效率是最高的，交货很及时，质量，现在中国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也已经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是货币稳定。中国的货币是可以说是全球最稳定的货币，所以在中国订货，是最可靠。哎呀，来了！
4: 作为链接义乌和中东市场的纽带，穆德日常工作就是中东客商来义乌时，帮着翻译、看货、采购，并跟进物流，确保货物送达。
2: 我们这里呢，不是直接销售给客户，我们只是一个贸易服务商，就是带客户来采购。那么这个采购量，一年有几百个高箱总会有的。
5: 今天达成预定目标没有？
2: 没，
5: 达成预定目标了？
2: 这个没有什么目标，我们没有什么目标。

0: 反正就是日常工作，也不是每天都带客户啊，有时候客户在嘛就带。那杜才的什么？
1: 你也比我要积极。
2: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额第一次站上8000亿元，100万个集装箱从铁路货场启程，经港口登船，驶向远洋。光是中东一个方向，就出口了超过1000亿元的货物。潮水越涨越高，穆德的生意也实实在在赶上了这一浪。可谁能想到，36年前初到中国留学时，他学的却是土木工程专业。
0: 先到了北京学一年中文，中文学好了就去上海同济大学读了4年土木工程。
2: 1990年，穆德凭借优异成绩拿到奖学金来到中国。留学生活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当。
0: 我们那边数理化基础再强，跟中国还是有差距。学习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我3年心律失常，医院住了好几次，要查查什么哪里心脏哪里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就是学习压力大。后来住了几次医院，说哦，没办法，你只能够大学毕业，才那个回老家，你这个心脏才会恢复正常。我们那些压力真的是大。那我来，我自己肯定要懂啊。作为一个土木工程，这个房子万一出问题啊，肯定要找你呀、啊，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2: 1995年毕业后的穆德回到也门做了工程师，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
0: 后来回去了，工作了5年，干了很多项目，也算保达国家啊。过了5年后，我还是那时候开始怀念回中国。我2000年来，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像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福田，那个2期呀、3期呀，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
2: 世纪之交，大潮涌动，穆德和这座城里的千万个普通人一样，靠着一股拼劲和一份实在，在义乌站稳了脚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家人都接了过来。
3: 这些亲戚来的都是他
4: 介绍过来，
3: 就是照顾的。他们一开始来中国的都是他们照顾的。我多少个叔叔，我也门的家人有多大，有多少人，他也会照顾。他也会照顾，没有说他承担所有啊，但是他也会照顾很多。
4: 对啊，
3: 所以觉得他还真的很了不起。
0: 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这个有苦有甜啊，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啊，生活就是这样子。
3: Hello， 哇！
2: 有了爸爸这个榜样，儿子也努力追求梦想，但他的志趣不在商场。2018年，哈姆扎告别义乌到上海发展，在爱情神话中扮演意大利人亚历山大是他的高光时刻。
5: 我一个阿拉伯人演意大利人，那我跟你说，上海的意大利人，上海的意大利人都懵了。他说，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凭什么演意大利人？为什么不找我？我说凭我中文好呗。而且他也叫我亚历山大。那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就是偷了我的身份。
0: 一开始呢，就是我不入账做这个演艺，进入这个演艺圈。但是呢，他喜欢，那么没关系，你自己尝试。
5: 我觉得每个父母都一样，他会觉得不稳定或者没有安全感。除了这些，他还是会支持我，追我的梦想。
2: 在义乌，有上万名像老穆德这样的阿拉伯客商。他们把中国商品送往中东的集市，也在义乌的街头把家乡的味道煮进了日常。这条街因为中东餐馆云集，已经成为义乌最著名的打卡点位。穆德也喜欢和朋友来这里。
0: 有客人来才会这样子。我们阿拉伯人认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
4: 对对对，
0: 是一样的。来，来，来。

0: 弄。羊肉。
1: 羊肉。
0: 鸡肉。
1: 鸡肉。
0: 鸡肉。
1: 鸡肉。
0: 再见。
1: 鸡肉。
0: 羊肉。
1: 嗯。嗯嗯。
0: 看鱼。
1: 鱼。
0: 鱼。
1: 鱼。
0: 来不及。我来有鱼。
1: 鱼。
0: No。
2: 鱼。
0: 鱼。
1: 鱼。
0: 来。鱼。鱼。
1: 鱼。
0: 什么？
1: 什么？嗯。
0: 哎。
3: 他们也是来义乌出差是吗？
0: 对，他是个大商人，也是刚刚设立的一个新公司。嗯，
3: 那有没有常住这边？
0: 有有有，他常住，他来来回回。
4: 嗯。聚餐后，穆德回到公司，继续一天的忙碌。
0: 我未来的几年，毕竟在中国30年。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这个中国发展进程，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者，我认为我是有使命去传达这个中国的这些好的一些实践，然后写成资料或者视频，这样子给阿拉伯世界。

0: 反正总会有人，不管是这一代还是下一代，会看到，会有受益。这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是我自己就对自己满意。
1: 好，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此次改革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158个基层病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将在统筹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此举通过统一常见病医保支付标准，将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同时将结余资金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倾斜。东航维修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揭牌，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也同步投运，成为东航现代化产能体系的重要落子，未来将为飞抵上海的全球航空公司客机提供高效的一体化维修及保税维修解决方案。京九铁路开通运营30年来，这条纵贯江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已从单一的运输通道蝶变为串联红色旧址、千年古村、绿水青山与客家风情的文旅走廊，沿线吉安美碑古村、兴国红星谷、定南客家古城等景区客流倍增。铁路正持续将老区好风景转化为百姓好光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新动能。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今年6月正式实施以来，港澳游艇已实现常态化北上，免担保与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破解通关瓶颈，持有临时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航行，以泊免申报，真正实现进得来、游得动。政策红利正激活游艇停泊、维修、文旅消费等全产业链，为湾区海上文旅注入新动能。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湖拍摄到难得一见的云河入湖奇观，大量水汽汇聚成连绵云雾涌向湖面，场面壮阔梦幻。当前，青海湖正积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景区也传出门票降价利好，拟从58元降至48元，降幅超17%。未来，青海湖将继续依托生态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发展。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宣布，火星卫星探测计划探测器将于10月20日搭乘 H3 火箭发射升空，这是日本28年来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该探测器将在2027年进入火星轨道，对火卫一福波斯进行约3年环绕观测，并采样至少10克，最后于2031年将样本送回地球。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4到29度。北京晴，19到31度。广州雷阵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25到29度。天津晴，19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重庆晴，24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文学星光闪耀深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农行上海。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都要跟他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给我指手画脚的。
3: 你去吵一架，是你解气了，人毕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我美琪不在，怎么袁毕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他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3: 来呀、啊！啊，美琪，杀呀！你没走啊？不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啊？顾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见异思迁也算老实？
1: 不，
3: 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
2: 毕成跟许志东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都要结婚了吗？
3: 你冷静一点，
2: 你别碰我。
3: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2: 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3: 美琪，别这么说。
2: 你别管我。
3: 还有你是沈明珠的闺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胡刚的关系，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
2: 冯美琪，你本身就拧巴的像个笑话，你还怕别人看了？
3: 我少说两句。
2: 来来来，孕妇，你到旁边去，我们来讲道理。胡刚追求你，你答应过吗？胡刚得罪你，你原谅过他吗？胡刚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感谢过他吗？
1: 也不用说这些。
2: 走开，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舔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命是从。
3: 你就这么
2: 对
3: 我
2: 不还口了？你这么想是不是？
1: 我不是，对不起，
2: 我真没有。说什么对不起啊？
3: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2: 回什么家呀？哪里还有家呀？沈明珠，你是我嫂子，我跟踪了你就这么对我？胡刚，
3: 我记住。
2: 哎，
3: 把车借我一下，快！
2: 陈老师，
4: 车子包里，
3: 车子包里。
2: 哎呦，这丫头，
5: 慢点，慢点，
2: 慢点，你怀孕了？
5: 慢点，慢点。
2: 哎呀，美琪，
3: 美琪，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住不住胡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如果我整天想着见其走不出来，那日子怎么能好好过？

0: 别想了。
1: 爸爸妈妈，还有我们。

0: 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
1: 哪里没处理好？
0: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
1: 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
0: 好像不需要啊。
1: 对呀，那就行了。
2: 你好，请坐。
0: 哎，谢谢。
1: 来，还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
0: 丹妮。
1: 嗯。
0: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
1: 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但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0: 你性格真好，不像我。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
1: 嗯，
0: 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 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呀，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0: 为什么？
1: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0: 那你
1: 觉得我利用了美琪？
0: 好。
1: 那你怎么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打哪。
0: 我那都是举手之劳。
1: 你愿意的。
0: 好。
1: 那你现在还愿意吗？为什么呢？因为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啦。
0: 我不是舔狗。
1: 那我再问你，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那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胡老师，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森呢。听懂没有啊？
0: 听懂了。最重要就是开心
1: 啊。
0: 明白了。
1: 是吧？
0: 嗯。
3: 回家能好好的吗？行，那我去还车。
4: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得，哎呦，回来了。
5: 哟，大小姐回来了。来，陪爸爸妈妈坐一会儿。
4: 我晚上都做噩梦。这怎么了？
6: 有，
4: 怎么这么阴惨惨的？
5: 我看看，谁欺负你了？
0: 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4: 就你那样揍谁呀？
3: 你，
6: 我可没惹你啊。
3: 我让你充我们酒店的 VIP 卡，你也不充。好了，让我被上司 K 了。
4: 哟，
6: 哎呀，就这事儿啊，至于啊？
3: 至于？
4: 对呀，充，我批准了，让爸爸给你充。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7: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呀？
4: 好，来。
6: 丫头，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凡事不能等考验，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万一老爸那天听你的，
3: 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长命百岁。
6: 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0: 是老冯，你不能这样。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一轮到我，你就说独立。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次明珠的卡我也给组了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哎呀，又回到家里，我这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又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
2: 哦，就这样，姑娘多漂亮啊！哎
3: 呀，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
4: 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
3: 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嘿，
4: 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吗？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的，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
3: 也许以后就会了。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
5: 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
3: 最近长得特别快。
4: 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
3: 走。
4: 你好。
6: 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4: 金条，永恒的金条。
6: 好。哎，我要这个平安如意。
5: 买这个啊，
3: 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
7: 帮你阿姨赞助点呗，
4: 赞助不了一点了。
7: 萌可是个阔气的宝宝哎。
3: 喂，张先生，哎，我是丽俊酒店的 Maggie， 想问一下您跟您太太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接令郎的百日宴呢。哦，定在满江红了是吧？啊，没事，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你们提供服务。嗯，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好，再见。
5: 能能能。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还有一份，这
7: 笋干，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3: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
7: 吃吧，
3: 替我谢谢，谢谢你妈妈啊。她最近身体还好吧？
5: 好的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份，精神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这要是在古代呀，她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
7: 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
3: 哦，还没有。
7: 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明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3: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7: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
3: 不会。
7: 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1-2万呢。
3: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7: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近
3: 是吗？啊，那你发量还是挺多的，真是不容易啊。
7: 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不跟你说了，我得去趟餐饮部，如风酒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
3: 这事儿你也管啊？
7: 我不是说了吗？钱难赚。哎呀，我趁着现在

0: 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在自己手上。
1: 陪你去，
0: 别了别了，你去忙你
2: 的。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1: 林总。哎呀，
2: 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你多担待。哎，
0: 应该的，应该的。
2: 那咱们办公室聊。哎，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啊，还倒挂了几千块钱。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1: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点。哎，
2: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是想到了跟你说一下而已。
1: 没事儿，我回家找我公公报销。
2: 啊好，那咱们走。
0: 我走了。
1: 好，你们聊。
2: 来，这里。什么？倒挂啊！
3: 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
1: 3500。哎呀，
3: 不好意思，我忙着给你转。
1: 没关系吧，不着急的。哎呀，
3: 你看我这记性。密码是多少？记不大清。
1: 不用了吧？不用了，不用了。
3: 哎，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1: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3: 丽华，丽华，啊，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4: 怎么了？
3: 你呀，给明珠转上3500块钱。
4: 干嘛呀？哎呀，那我转啊，你不转。
3: 上次在酒店消过费，你没带那么多钱，人家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回去啊。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4: 你呀，就是喝酒喝的，你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年痴呆了。嗯，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0: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档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建奇，我要为宝宝争取这套房子，你会怪我吗？你怪我，我也要去，因为我是妈妈。
1: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2: 啊，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把房子过户了。
3: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2: 是我自己的想法。
3: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2: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4: 我爸妈又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3: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2: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3: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2: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4: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2: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4: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2: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4: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扯什么？
5: 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啊，云庄。

0: 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吃饭吧。
1: 草率，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切，
0: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1: 不至于吧？
0: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 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1: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哎，
0: 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1: 美琪不高兴。
0: 完，
1: 怎么了？
0: 你想他当伴娘吗？你先吃啊，好，给，拿好，这就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0: 好，
3: 这儿，神明桌。
0: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就会放心了。谢谢妈。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哦，你说。
3: 这第一条，你不能带男人回家。
0: 不会的。
3: 啊，等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
0: 嗯。 还有啊，宝宝必须姓方。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男孩叫冯香茹，女孩叫冯以沫。嗯啊，挺好的，这名字挺好听的。其实这套房子呢是建奇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其实把这套房子给你和孩子，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啊。
3: 我也提个要求，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0: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3: 好，谢谢。
4: 谢谢爸妈。哎呀，姐，啊，你都成户主了，明叔，
5: 发个红包呗。
6: 添乱，
4: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呢。
6: 老冯家，我说话算话，还挺讲究。
5: 这事办的还行。 亏你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少了好多，是吧？算是有个保障。

0: 了你的
1: 汗。两个小家伙，你洗了不少啊，请不少人
2: 啊。这样我去看看呀、啊。哎，
1: 你干什么？坐下。
2: 怎么了呀，叶经理？
1: 你坐下。
2: 你吓死我了呀。
1: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懂吧？
3: 下一个谁啊？
4: 沈明珠全家。哦，
3: 这是正面典型。
4: 哎，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美琪爸妈谈心，你房给她了。
3: 好事儿啊！啊，
4: 我本来觉得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实则是真。
3: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吧你？

0: 那是是不是怪你？是我错，是我错。
1: 哎，你慢点，慢点肚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哎，
0: 妹的！哎，沈老板。哎。哎，沈老板，
1: 什么？
2: 不是，
0: 那个，
2: 哎，
0: 是，
2: 你进来吧，进屋。
1: 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再说吧。
2: 哦，
0: 啊，对，就这说。那个志东，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
1: 那个，我跟你说，志东妈，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2: 是，
1: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
0: 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是，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这关系。
1: 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有什么好缓解的？真不需要，你想多了。
0: 不是，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真的，我特别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
2: 别这么说，
0: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反复的想，哎呦，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得这么好，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得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坚决的不提了，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我特别放心啊。你们看，
2: 哎，快进屋来
0: 啊！
2: 别在门口说话。
0: 那个，
2: 来，请进。
0: 哎
2: 呀，快进来，来。那个婚礼是在哪儿办？
0: 啊，在南溪宾馆。
2: 哦，南溪宾馆。
0: 啊、对，南溪宾馆。
2: 那正好是那个明珠。
0: 那对，算明珠的业绩。哎，
2: 那挺好。快请坐，来。
0: 哎呦呦，我们别忙，我就这儿就行了。
2: 哎呀，坐吧，坐。
0: 不，就这儿就好了。你别生气了哈，你如果还有气的话呢，你冲我来，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一锅锅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拉倒吧，你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受不了了。我那就是送温暖。那个我们隔壁有个夏老太太，没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
0: 啊、你这
1: 不忙了，
2: 喝点水。
0: 哎，不忙了。
1: 是那个，我告诉你啊，你这刚出院，儿子马上大婚了，你得注意身体，别到时候。
2: 得注意身体。
0: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叔叔，你心眼真好，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
2: 别这么说。
1: 那啥。 马上饭口了，你留下吃饭吧，让老师给你做点好吃。哎，
2: 对对对，你在这儿吃饭。
0: 不了，你们这忙的，我不能给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
1: 老选做的好，
2: 没事，
1: 我给你做
2: 一桌，你就在这儿吃一口。
0: 哎呀，我那家里

0: 行，我们去。
1: 。
0: 还是换错了，不正常。
1: 你还笑，
0: 神经病似的呢！
1: 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可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0: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1: 你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你说他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他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你站在他的身份这个角度上，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人家都认小，你看那点头哈腰的，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都有足够证明的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那有些新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了吗？我的意思，就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他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快点，我还想再体验一下家人的感觉呢。
1: 快点，好好好，
2: 快点，好的，哎哎哎，哎呦，沈老板，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是给你的，请恭喜啊！
1: 谢谢阿姨，
3: 恭喜恭喜，早上
0: 贵子恭喜
4: 阿姨，
0: 早上贵子啊！
1: 谢谢谢谢。
0: 那个
4: 厕所在哪？
0: 哦哦，那边那边，哎，
4: 我去
0: 陪你去啊！
4: 不要看你在这儿，
0: 马上回来。刚才水喝那么多，我上厕所。
1: 大阿姨去趟厕所，
5: 对对对，慢一点啊！啊，
6: 哎呦，明珠来啦！
3: 哎，金夏姐，
6: 明珠，真好看。叔叔，哎哎，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阿姨没来吗？
3: 哦，来了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6: 哦，弟弟也去了？
3: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啊，
6: 应该的，应该的。
5: 最近还好吧？
3: 我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
6: 多好啊！看我这个。是的。
5: 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
3: 哎，我去找我妈，
6: 下面来来一起拍个照片。来，
7: 不不，我去，
3: 你去，
7: 你拍你拍
3: 啊，先拍，
7: 你们拍，你们先拍，
8: 行了，
7: 你
8: 先拍，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看我来，三二一，
1: 茄，哎。我一个人茄了，大家一起茄，
2: 茄茄茄，
0: 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三二一，
1: 茄了，
0: 哎，好嘞，
3: 哟，
1: 好，
4: 那个，哎，刚才那个不是，
3: 妈在，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4: 对对对，
5: 哎，要拍个全家福他们，
3: 啊，照个全家福，
6: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福，
7: 阿姨，哎，我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啊，
6: 我就算了吧，我
8: 及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
5: 啊，对，咱先观礼，
6: 咱们先办正事啊，照片一会儿再说，
5: 先观礼观礼，
3: 啊，不高兴，没有。
9: 贵宾席都备好了，请上座，请上座啊！来来来来，请上座，请上座。
8: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
10: 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的设想这个画面。值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没有

0: 在结婚，我也挺感动的。没事儿，嗯，你看，
1: 馨儿，你可以走过来迎接你的幸福了。我知道现在父亲内心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此时此刻还需要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您宝贝女儿碧晨的手交给新郎许志东先生，完成一份爱的传递和延续。

0: 事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
1: 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的说两句。
0: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
1: 但恰如大家所说的，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如意，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家的意义。虽说大恩不

跟晨晨也要组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想对晨晨说两句。晨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了，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花更多时间打扮自己。

0: 我才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晨晨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姐，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姐。我想请您上台跟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1: 什么情况呀？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是明显就挺认亲了。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首好钢琴，说。 不如坐，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怎么，怎么，怎么说？有什么话？
3: 一般婚礼，你咱先。
2: 那是仪式呀。

0: 冲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有事儿啊？
6: 何老师，您怎么知道是我呢？
7: 给。
5: 你送错人了吧？
7: 不，我没送错，我就是想把最美丽的花献给我心中的小白兔。
8: 你回来了？哎，那男孩找你没有？
5: 哪个男孩？就是从英国回来的那个马月，我把你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他了，他找你没有？

建琪，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我们把这份幸福送给志东跟碧城吧。

0: 好，我们今天帮我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就芭比跳了。
1: 主持可以吗？
2: 当然好。
0: 刚刚谈了不错。
1: 嗯，
3: 随便谈。
1: 李医生，感谢啊，太麻烦了，明碧姐，看你也辛苦了啊。
4: 亲爸妈，大舅大舅妈，哎呀，敬你们啊！好的，祝你们新春快乐啊！谢谢，谢谢阿姨啊！
5: 来，
4: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对吧？我这个人啊，哎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哎。
5: 没事的，没事的，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
6: 谢谢大驾光临了，我也不会讲什么，吃好喝好嘞。哎，我跟许大成，我们随意大家干了，
5: 干了，
6: 来，许大成。
5: 我还能跟你说喝了不少，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6: 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5: 行，来，慢些。哎，慢些，慢些。志东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哎呦，不对的，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4: 他们说什么？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哟，厉害厉害厉害！哎，老弟，哎，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干杯！
5: 干杯！
4: 干了！来，
5: 干一个了！
4: 哎，干杯！
5: 别
4: 喝了，
5: 别喝了！
4: 我这个人啊，啊，好酒量，哎。 酒量一般，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这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长，这闺女是我们的啊。小的，小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 你呀，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听没？我给你讲两句啊。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这个老弟管得那么严，合适吧？
5: 不合适。这就是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呀。对呀，真好奇怪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一直翻过来的哦。
4: 过得怎么样啊？好啊，特
5: 别的好。不对，不对，这个女同志有些事情呢，是比不了男同志的。
4: 你看我在家里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都是我在后边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吧？我给你看看东西。
5: 什么东西？看这，看这里，看这里，看这。小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压在我手上，要是他知道了，那就乱套，那就……姓许的，你不要拿这破折腻子，我怕你啊！我拍通知给你脸了，我告诉你以后少跟我来往。
4: 回家，沈胜利，沈明珠，跟爸爸回家。妈妈，我妈喊我大名，绝对没好事。阿姨，怎么了？这是？阿姨，老徐啊，这鸿门宴啊！哎，我来了，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啊，我妈

0: 送了那么大个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啊，在那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子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才穿刺呢！你
1: 小点声，
0: 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1: 咱聊会儿呢，你小点声。
2: 妈，别气了啊！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3: 我知道你不是妈亲生，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认他们。你这家人太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再惹不起，再躲得起，好不好？
2: 都听你的，
1: 我们都听你的。
0: 你给我闭嘴！
2: 别气了啊，别气了。
4: 知道有人告诉你，首飞虎子今年年内要卖掉你。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敲骨吸髓的。
5: 好的，卖掉吧。
4: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卖的命运。
1: 我听说有人说我倒卖公司。
0: 谁来电话呀？
5: 啊，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
0: 老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5: 什么事？
0: 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
5: 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0: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5: 刘啊，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劳神的很。钱不是那么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0: 我知道，知道。
6: 我跟你说，你这个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5: 好好好，我注意，我注意。
6: 来，美琪。
7: 哎呀，我不想吃。
6: 怎么了？
7: 前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
5: 还需要多少钱呢？
7: 10万。
5: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7: 真的？哎呀，谢谢老爸。
6: 看着给你惊一乍的，
7: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
5: 哎呀，美琪啊，爸爸扶你上马送一程，今后的路都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7: 知道知道，放心吧。我上班去了。
6: 哦，哎，你慢点儿。
7: 谢谢老冯。
6: 哎，这孩子。
5: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儿？
7: 走啦，
6: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5: 差不多了。
7: Morning, Samantha。
6: 走。Maggie， 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

0: 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1: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Maggie 的业绩完成。啊？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1: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2: 最后1分钟上车，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
1: ，Samantha。
2: 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美琪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哎，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其实美琪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嗯。明珠啊，
1: 明珠来了，快来，快来，等你吃饭来了，等你呢，来吃吧。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哎呦，
3: 梅花糕啊，这梅花糕，嗯，
1: 梅七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他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他留点啊。
3: 哎，他们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1: 谁？
2: 辞职？
1: 你们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3: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2: 朋友圈。
4: 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啊，你看。啊，我看看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电话，电话，电话。
1: 我接个电话。
4: 没事，没事。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喂，爸，冯美琴，你给我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太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 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等他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花钱需要辞个职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
1: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行了行了行了，你看这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要让他去吃苦受委屈啊？
4: 去，都是你惯的。
1: 孩子分担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你干嘛去啊？

房。

0: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1: 我就不找工作。
2: 干什么？
1: 我也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给我祖传的宝贝。哎
2: 呀，美琪，
0: 不是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1: 字面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哎
2: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0: 妈，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一直戴得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哎呀，
2: 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1: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说的就是心里话。
2: 美琪，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给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上纲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

0: 明珠啊，明珠，
1: 妈，
0: 你看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还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
1: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好好好
1: 好。
0: 哎呦，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呀，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妈
0: 啊，
1: 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啊啊，你们俩行吗？
2: 啊，没事，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1: 好，放心吧。
0: 哎哎。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我通过了，我是想成为你们的骄傲。

0: 办的也算风光了，是，真不容易啊。各位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大家先垫一口啊。来，来，吃点东西啊。
1: 怎么个大办法啊？就
2: 烧钱。烧钱？宋家这个大树倒了，我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啊。
1: 就是啊，
2: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1: 先生，我去找建奇的妈。
2: 我劝你啊，他现在脑子肯定不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我去干啥？哪儿都有你，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不找艾妈吗？
1: 不是，那这他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他现在脑子不清醒。
2: 你这会儿不能光想你自己，你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呀？跟人家打架去啊？
3: 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爸妈，要不然咱们去找倪德宝吧。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4: 有理，
2: 一点都不错。
5: 要不说你德宝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哎，
6: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的通透吧？哎呦，
5: 妈，别心神不宁的了。 等明珠都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哎呦，
6: 还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了？就那个岳秀娥，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说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可怎么办嘞？
5: 吓我一跳！
7: 你说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8: 爸。
6: 今天在那办你十二动胎去了都。哎呦呦呦呦呦！要叫你爸爸去看。咦，就耗子扛枪窝里横，这样吧，行，徐大成，你这样。

0: 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有本事来啊。
1: 郁金香，
2: 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怪你沉不住气呀、
0: 啊！哦，这事怪我喽？
2: 那怪谁啊哥？
0: 怪你嘞！
2: 怎么会怪我呢？
0: 怪你！哎，
2: 这个是不是
3: 又吵又吵又吵？
4: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
0: 吵，
4: 去吵的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
0: 那我们
5: 什么老师没有这样的规矩？
0: 吃饭吧，吃饭了呀。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你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来、啊、
5: 有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
0: 对的对的，
4: 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0: 对、啊，
4: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好不好啊？
0: 好呀好呀，当然好。
4: 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风水迷信得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6: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去

1: 他都在是吧？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啊？哎，
2: 说话算数的事儿，谁说话算数？出来！
3: 干嘛呢你？
0: 你啊，
1: 姚战，
4: 同志，欠我们大伙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落葬。啊，
5: 谁也别想走。
6: 对，
7: 亡人的路可不敢来啊。
0: 这要来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你算干嘛的呀？别给我搞这东西！
8: 先听他们说，老冯的农场从前年开始资不抵债，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供货商不好意思催款，想等咱们翻身吧，结果没想到人命还是，心梗，谁想到？
9: 谁能想到这翻成这种事儿？
10: 听懂了吗？
11: 他说欠我好几十万呢，今天必须还。欠你几十万，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今天必须得给我交代。
12: 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
13: 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14: 怎么又有人了？
15: 不可能！
16: 什么不可能？
17: 我爸从来没说过公司有问题的。
18: 你说
19: 了吧，小姑娘。
20: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21: 你怎么回事啊？哎，
22: 我爸有事会跟你说吗？
21: 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2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24: 你姓冯吗？
25: 不姓冯闭嘴！
26: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27: 你出钱吗？
28: 你不出钱也闭嘴！
29: 我爸丧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
3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1: 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儿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2: 老王，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3: 对呀，你是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4: 那你说，行，
5: 你怎么说？
2: 赶紧说，
6: 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说。
7: 我有债，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

0: 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个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1: 太阳出东落西方，亡人一去不还乡。冯至，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

0: 魂鬼故里，冯志先生，
1: 安歇吧。

给你镜头吗？你喝酒。

0: 我给你灌好，还有手机你也带着，
1: 你行，手机得留下。
2: 发鬼耶，请假眷与请人不赔钱，鞠躬，再鞠躬。

0: 上想高一点。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您是冯志家属吗？
1: 啊，我是冯志家属，请问您是哪位？
2: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1: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2: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3: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1: 啊，啊。
3: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1: 好。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
3: 哦，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1: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3: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些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1: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3: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

0: 一个案最重要，对吧？
1: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0: 老板娘，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1: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2: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1: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2: 八十半天不就钱的事儿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1: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0: 啊，有。
1: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哎，
0: 行。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呦呦，您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好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嗯。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哎呀，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你别说啊，明珠她老公公去世还挺有路子的。哎，请人吃个饭吧。
2: 要请你请，我不请。
1: 你咋这么抠啊？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客不请。
2: 人走了。
1: 走哪儿去了？旅游去了，那不得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1: 出国了。
2: 撒手人寰了。新高。
3: 哎，飞亲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行啊？啊，你喝点汤是吧？那不身体都不行啊。
4: 飞亲，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3: 不要，这种场合我应付不来。
4: 各位长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5: 好，
4: 谢谢啊。
5: 明珠，逝者已逝，人要往前看，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4: 好，谢谢。
2: 美琪，你嫂子怀着孕呢，挺个大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冯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

0: 喂，你好，祝贺您啊，冯小姐，您被我们集团录用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来办理入职手续呢？喂，冯小姐，
1: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入职了。
2: 又给您添麻烦了。那爸，您先忙，那我就回去了。
3: 稍等一下，这个保险柜里呢，有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以及所有的账目和报表。密码呢是建奇的生日。如果万一有一天，不，我说万一啊，万一有一天你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的，这把钥匙就搁在这儿。
4: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5: 奖励你颗棒棒糖。
4: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6: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4: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惊喜试吃团已全员就位。
7: 朋友们，准备用餐了。
8: 第一次把姜都吃了，
9: 他连姜都好吃，
10: 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11: 你这个菜有可能会接猪扒饭的班儿，
12: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
13: 我怎么吃到哪有点苦的味儿呢吗？是我的嘴，
14: 感觉有点温。不是特别烫，
15: 有问题，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
16: If we don't do anything, then we can already back and go back home.
4: 请大众食客入场。
17: 请客，记得替我来帮忙啊，有点忙啊。哎呦，哇塞呀！哇，这不是帅哥吗？雪糕，雪糕。
18: 全哥的地位还是高的，好多人认识他。
19: 今天晚上会有隐藏餐单哦，
17: 我炒给你们吃。
2: 今天是招待朋友，不应该藏着掖着。
6: 火药味儿出来了。
5: 我们也是做了捞起，味道呢跟邓师傅吃的不一样。
9: 让我想吃第二口。
15: Let's go，
9: 完美了。
3: 这个辣椒好好吃啊。
16: 他问我能不能加一份，可以。
0: 来单了，
19: 来单了。
8: 怎么要先喝点东西？
14: 五份了。
4: 倒计时还有30分钟。
11: 提醒一下，这里有一桌还没有上过菜。
17: 那个也是吧，我们饿了。
2: Go！
11: 他们规划是有点问题，太好吃一不是好吃。
17: 要稍微加油一下。
14: OK， 我加速。
2: 好，这就上了。
20: 还没有来。
17: 我们连着上吧，不用理了。
5: 你说这个，如果一个菜没有上，我们应该减多少？
4: 排名最后一名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0: 你怎么知道爸保险柜的密码呀？
1: 啊，之前爸告诉我了。
0: 爸怎么不跟我交代这些啊？
1: 来，这是公章。这是财务报表，我们跟债主对账之前先自己筛一遍，这个你懂，你来看。

0: 原来爸早就做了资产分割，他就是不想连累我们。
1: 光这一页，你错了七道题，娇娇你可真厉害。
2: 用笔算，用计算器算，这也不公平。
1: 你也用计算器算啊？你敢？
3: 哎，这个明珠可怜啊。
4: 嗯。
3: 先是死了老公，然后老公也没了。
1: 你说我这个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苦呢？
3: 你说之前咱还托人家送礼送烟送酒的，也不知道你说送没送出去。
1: 我估计是没送出去呢，人走得太突然了。
3: 是。哎呀，你说这烟，尤其那酒多好啊，我都没喝过。
1: 对啊，那酒挺难弄的。
3: 是。

0: 张浩，嗯，你什么意思呀？人家公公刚与世长辞，你就惦记那点东西是不是？
1: 我没有，
0: 你再说没有，还没喝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格局呢，张浩，格局呢？
1: 我真没有。
2: 格局就我们家那一寸半点儿。这实话实说嘛，那我确实没喝过。
3: 爸，你嘟囔啥呢？
2: 做人要感恩。你蛐蛐我。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欠下来的原材料、运输那些款项加在一起，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0: 还不止这些，什么意思啊？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那套房子呀，你们住的那套。当时爸爸房供不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再困难也别抵押。我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林竹姐，你跟我说实话。
0: 你是不是早就觉察到爸的经济有问题？也没有多早，就之前我帮爸垫付餐费，后来他还钱给我的时候，我看他支付宝上只有几百块，
1: 所以你当时才那么着急要把婚房过户。对，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怎么说呀？当时我也不能确认啊。
1: 林竹姐，我发现你真的不简单。
0: 收拾好就走吧，妈还一个人在家呢。

0: 什么？
1: 哟，啊对，这个是我给宝宝准备的金锁，要不然你先拿去吧。
0: 这是爸当时给宝宝买的金锁，还说满月以后给他戴上。我帮宝宝收着吧。这又是什么？这是我姐当时求爸办事儿送的礼，我得拿回去还给我姐。反正爸不在了，你看周围全拿走。
2: 喂，老同学，哎哎，听见了吗？那个，我记得你二舅人脉挺广的，三教九流的都认识。退了？啊，退了多久了？五年不算久，余威还在。你能帮我问问，就是他电缆？啊，懂懂懂懂懂。哎，啊行，好，嗯，那有空常联系啊，嗯，拜拜。

0: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正好你挺清闲呀、啊。
1: 想忙，忙了一天了，放松一下。
0: 我还想放松呢。
1: 老王，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当不当主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活着。你看明如她老公，英俊潇洒，家境殷实，一表人才，英年早逝。明珠她老公公，人脉宽，路子广，住豪宅，开豪车，以示长辞。

0: 所以我得赶紧找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万一哪天我嘎了呢？
1: 干嘛去？
2: 给你找男人。
1: 做饭。
2: 哎，

0: 一心只想着怎么趁火打劫。你看，这都是他从爸办公室搜刮的。妈，这烟酒是当初知夏姐要求爸办事儿送出去的礼，但没送出去，事儿也没办成。这东西是不是理应还给人家？ 还有这金锁，是爸说要留给宝宝的，你们先收着吧。这是在爸保险柜里找到的，你先看看。这份审计报告，应该是爸在出事前就准备好的，为的就是将个人和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不连累我们。
1: 从法律上来说，爸公司账上的债，我们是不用还。不可以，法律是法律，生意是生意，你是怎么可理喻？但事情我能怎么办？我呢？老彭一辈子做生意。 做人光明磊落，我们这种家庭绝对不能让他背上欠债不还的骂名，绝对不能。买房子卖地，欠的钱都要还，必须还。这个，你们就当没有吧。明珠。
2: 就按您说的办，伟琪，你呢？好，好孩子，谢谢你。爸爸那辆车和公司其他的车都处理了，能变卖的资产全都变卖了。你们好好去统计一下，到底欠了多少钱？告诉我。

明珠又遇上事情了，您在那面，您保佑她啊！不管她认不认我这个亲妈，我都希望二丫头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

0: 下来啦。
1: 嗯，
0: 戴尔又寄了一批粉底液，让我们帮忙推广。
1: 嗯，看来上次口红他们是吃了红利了。
0: 嗯，
1: 怎么样啊？这个
0: 你看看。
1: 还挺润啊，一推就开，
0: 反差。姐，
2: 我粉底液正好用完了，我能不能剩一瓶？
1: 拿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大方啊？
1: 厂家送的，又不用我花钱，就当福利了。年底别给我提涨工资啊！现在各行各业都竞争激烈，你别这山看。

0: 人得山高，要脚踏实地，珍惜眼前人。
1: 我就拿个粉底液，我还得听你给我上课。
0: 我可不是在给你上课，我是在跟你讲行情。我老公最近不是在竞聘吗？一个小小的主任都挤破了脑袋呀，真的是太惨了。王导，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够得上人事局的？帮忙给电缆集团打个招呼呗。
2: 姐，我要是有七大姑八大姨在人事局，我还用在这儿？
0: 所以说呀，咱们这平头老百姓，与其做暴富的白日梦，不如踏踏实实的工作。
3: 搞钱？
2: 怎么搞？
0: 我打算开个视频号。虽然你文章写的不咋样，但是人长得还算讨喜，又能说会道。我交给你做怎么样？
3: 姐，有钱拿吗？
0: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俗啊，张口闭口都是钱。你得先做，你做起来，你效果好了，我自然会给你分红的。
3: 哎，你想想，到时候你可不是单单的在给我打工，
0: 你就是咱们公司的 COO 首席运营官，厉害吧？趁着咱们现在公号啊攒了不少粉丝，你抓着机会啊，趁热打铁，我看好你哦。
3: 哎呀，
0: 咋了？公号怎么被封了？啊？哒哒哩哒
4: 哩哒哒哒哒哩。啊？哎，坐这儿坐这儿。嚯，这嫂子来啊？
5: 她不来。
4: 不来？
5: 嗯。
4: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5: 对啊。怎么了？
4: 这嫂子怀孕了，给你弄的挺能吃啊。
5: 我累啊。
4: 你累？
5: 我得伺候她。
4: 行，心态好啊，哥。哎，对了，那个下周三竞聘的事你知道了吧？
5: 不知道。
4: 你不找人了吗？没跟你说
5: 啊，人家最近太忙了。哎，
4: 你找人也太不靠谱了啊。哥，我跟你说，我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这一次集团一把手都要来参评。
5: 规格这么高啊？
4: 嗯，这不管选上选不上，这在领导面前留个印象分不也是好事吗？对吧？
5: 嗯。哎，我发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这你就别管了。
5: 哎呀，
4: 我上来了啊！
5: 啊，嗯，
3: 哎，过来
4: 啊，
3: 过来。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呢？
5: 哎，
3: 如果我们都没准备，就你准备了，那你不就脱颖而出了吗？
6: 哎呀，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他竞争越激烈，不就显得第一名的越有水平吗？对吧？
5: 啊，
6: 好好准备
5: 啊，
6: 走了。
5: 装什
0: 么？真是。喂，你好，我是知夏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啊，什么？涉嫌内容低俗？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不是？啊，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能解封啊？申诉是吧？行，好，啊，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2: 我们怎么就低俗了？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0: 我让你给我配个图
2: 啊，
0: 你给我配裸照。
2: 这哪是裸照啊？那去海边穿比基尼穿貂吗？
0: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啊！你明知道这种图片最容易被同行恶意举报了，你还配这种图？你看这屁股，你。
2: 怎么办呀？
0: 申诉啊，赶紧申诉。

0: 真是气死我了！你这孩子真的是，干啥啥不灵，吃啥啥没够。亲戚不明撒捣乱，认认真真帮倒忙。
1: 哎，张主任，哎，张主任，
2: 爸爸，
1: 你是不是也是张主任了呀？
2: 那个，
1: 还不是。爸爸觉得当主任没意思，那不能每天陪娇娇看电视了。
2: 对哦，还能教教老爸比较好。哎呀，哦，嗯，痛死了，我手要不了了。
3: 啊，好的好的，我会尽快的。

0: 不抱怨的世界，二十一天的优胜者。妈妈，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看书呢。
1: 嗯，乖。
0: 是一种把各种网络连起来的吗？
2: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1: 账号被封了，暂停营业，差点申诉。
2: 账号被封了？你们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哎呀，别问我了，我头疼。
2: 张氏服务马上上线。
0: 小张氏服务现在也上线。
3: 不是小张，你作业写完了吗？
1: 群里说你作文不合格啊。
0: 那我现在就去修改。
2: 好好写啊。
1: 哎呀，申诉至少要七天，那广告怎么办呢？
2: 女士，你看我的手劲儿可以吗？
1: 怎么一股辣条味儿？
2: 好像是有啊。
3: 你偷吃辣条了？
2: 哪来的味儿？

0: 你又吃这个，给娇娇吃了，啊？是不是？娇娇，妈妈说了多少回了，这辣条小孩子不要吃，好不好？里面全都是各种味精啊什么的。
1: 这是什么？
0: 哎呦！哎呀，春青啊，你怀孕了，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哎，这个里面全是防腐剂啊，是谁买的？
1: 我没吃，张浩买的。
2: 同事给我的，啊，那单位同事给的，我不能说我不要，我拿了就扔了吧？
3: 那肯定是他买的，
2: 真不扔了，现在就扔掉。
4: 到底是不是？
2: 不是扔了，现在。
4: 哪扔掉啊？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还没吃完呢。
2: 娇娇，娇娇，你不可以吃，赶紧把这扔了，爸爸给你买巧克力。
4: 巧克力不好，也是不健康的。
2: 甜的东西啊，人小孩会蛀牙的啊！那个，而且还会引发儿童糖尿病。
5: 妈妈说过的，商店里卖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质量检测的，都是合格的。
2: 合格又不一定是健康，这是两码事情。
5: 这两码事儿，
2: 奶奶说的都是为你好。
5: 那奶奶叫你当主任，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4: 你
5: 干什么跟我说当主任没意思？
2: 你说的是吧？
4: 不是，你是正经跟我说的。
2: 张浩，我要好好找你谈谈。
4: 不要谈了，不要把家里搞得气氛那么紧张，好不好？
6: 妈，
5: 那个我妹妹来了，我下楼一趟，你好好跟她谈。
6: 我陪你去啊。
4: 实情是真的，你咋？来，我跟你好好谈谈，来。哎，怎么教育小孩的呀？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是怎么教育的啊？
2: 妈妈，我错了。
4: 呀呀！
2: 妈妈，疼！
4: 妈，你别生气。
2: 哎呦，我的头！
4: 好疼！
5: 你叫什么？啊，你买票了吗？你就叫。明珠，哎，陈小姐，你怎么来了呀？啊，这个烟酒我公公没来得及送出去，我赶紧给你拿回来。
0: 是你看看你，挺着个肚子还乱跑，这又不是什么急事儿。

0: 着急，你们赶紧再想办法找找人，别耽误姐夫升职的事儿。
1: 你姐夫一听说你公公去世了，立马躺平了。
0: 男人都这样，你多鼓励鼓励他。
1: 他要躺平，我要鲤鱼打挺，一鼓励就吵架。哎，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跟我回家吃晚饭，我婆婆带了好多菜。
0: 不了，我现在带着笑呢，去家里不合适。
1: 没事儿，哪那么多讲究啊，走。
0: 还真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你赶紧上去吧。
2: 哎，你慢点啊。
0: 哎，
3: 那他家妹妹送进人家，他们都不知道的呀？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怎么搞啊？
5: 外婆临死之前舞蹈大家的手，说家里头原先有个妹妹送人了。我岳父岳母什么反应？
4: 愤的嘞，整个人疯掉了。那白白要找啊，现在找到了，但是其实姑娘蛮可怜的。那其实杨父母家对她真的是非常好的。哎，马上要结婚了，哎，老公也好。哎，整个家庭好的不得了，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是就是那个她老公的妈跟你很像，刻薄。
3: 哎，你真会比喻啊，我可不啊，
4: 开玩笑开玩笑呢。哎，但是她老公人真好，哎，赚钱养家，然后做家务方方面面都好，爱她爱得不得了。哎呦，他们两个甜蜜的，真的。但是好景不长呀，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永久落水儿童。儿童救上来了，人没得了，啊惨！不仅如此，就是我托人办事的那是那个她老公的爸爸，又去世了，惨！
3: 他家妹妹真是蛮可怜的。
4: 是啊，
3: 喜事没办成，丧事真是成双成对。
4: 哎呦，你看你讲话难听，成双成对。
3: 张浩，妈要放，人要闯。这个家现在你就要担起责任来了，你知道吧？之前你看，哎，他家事情啊这么多，哎，我就讲个分子钱啊，哎，这一直这么出，一直出，哎，什么时候能回？我从来没看过。
4: 你干啥？你天天晚想分子钱？你想要那个分子钱？哎，二胎一落地，来，吸烟一搬，那的钱不四面八方都回来了？
3: 来的嘛都是芝麻呀，我们滚出去全是西瓜呀。
4: 我一直怀疑啊。你手上是不是有个账本啊？你还能拿出来让我看呀？
3: 我不需要账本，我心里面一本账。
4: 哎，我一直感觉你应该是天蝎座。
3: 回来了。
6: 呀，回来了。
3: 呀，
4: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的？明叔不上来吃吗？
6: 人家懂事儿，不来。
3: 他们送的礼啊？
6: 没有，之前托他公公办事儿。他公公死了，你不是惦记着礼吗？明珠专门给你送回来的。你不是说这酒没喝过吗？打开呀，喝呀，一醉方休啊。
0: 你不要蛐蛐。
3: 我们讲话他听到了。
4: 你太厉害。往房呀，
3: 我怎么知道你家放哪块？
4: 哎呀，你找随便找地方放来。这放来当然骂我哎，我喝他哎。
3: 这么好的东西放冰箱。
4: 不就有的能放冰箱呢？你就靠到那边，不要让他看到，看到嘛。啊，香烟，你看，搞得我现在不是人了。啊，是啊，
3: 香烟放哪块？
4: 你就随便放了。

小时候经常在厂里玩，这个水池就是因为我和我哥哥想养金鱼，爸爸专门找人给我们挖的。爸对你们真好，我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哥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

0: 工厂也要保不住。哎，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哎，大家伙儿，今天他们两个都在呢。
2: 哎呦，
0: 在这儿。
3: 哎，
1: 你看，
3: 都几号了？
2: 都几号了？
1: 快天了！
3: 哎呀，
4: 没事，
0: 三爷，
3: 我见你们一回真不容易啊。
5: 哎，小芳，
3: 我多长时间了？我
5: 辛苦给他叫你了。
6: 这个不让拍了，
7: 打电话不接。
0: 说两句，
4: 谁不懂
0: 说两句。叔叔阿姨，你们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人我不认识，但你们都是我爸爸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甚至是看着我和我哥哥一起长大的。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真的是很难受，对不起。我现在把情况如实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是我们公司账上所有的资金和固定的资产表，现在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状态。
1: 没钱呢？
7: 资不抵债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5: 这么大的工厂，你资不抵债？
3: 你们是不是要手脚？
8: 别骗我啊！
9: 我整个人没有现金吗？哪家做工厂的没有应急资金呢？
7: 啊，对不对？
10: 你爸爸那个葬礼全是在丽讯酒店办的，现在一说还钱啊，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8: 当初我们可是真心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让他开好车住豪宅，还送你到英国留学，对不对？现在老冯出事了，我们讲情分啊，说等过了头期再说。可现在呢，你们这是一点人情都不讲了是吧？
7: 对，
10: 就是啊，你
7: 看，
10: 现在给我这玩这个，什么意思？
11: 看呐，你们这就是在拖延时间，为了什么呀？为的就是转移资产。
1: 我有道理，是这个蒙你啊！
0: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们说两句好不好？
2: 你说，
0: 我很感谢你们一直很信任我公公，跟他合作，给他垫钱。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我公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替我公公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
1: 你对不起我啥意思？哎呀，
5: 我也是别说。
12: 大家不要吵，先不要吵啊！他们今天约我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咱们听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10: 说，赶紧说，我看你们能说什么。
1: 快！
0: 我爸公司的情况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确实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现在公司账上确实没钱，但是我们会和银行和公司的财务一起商量，制定一个还款计划给大家。大家放心。冯家可以破产，可以上街要饭，但冯家绝对不会出老赖的。我爸爸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冯美琪也不会让爸爸的面子掉在地上的。
3: 咱先不说
10: 面子，别给我整面子的事
11: 儿。谢谢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你们的心情我们真的特别理解。从这份审计报告上看，站在法律的角度讲，我们是完全可以不用还钱的。我们把大家约出来就是要表这个决心，这个钱我们一定会还，但是也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
2: 我们已经给了很久了，
0: 我们也得想办法。
12: 那就再给点时间，
0: 等一下我们呀，
12: 听我说几句。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这么闹有意义吗？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刚才老冯的女儿和儿媳妇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老冯是什么人啊？跟咱们做了多少年生意了，办事认真讲究。我觉得他女儿和儿媳妇办事更上路子。今天啊，我在这表个态，我王荣光选择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冯家。我等着。
3: 哎，老王，
2: 哎，
1: 什么事儿？这算是？
0: 我们会想办法的，给我们点时间。
12: 行。我也相信你们，但是你们抓紧时间。
3: 我等你们一星期了都，
12: 这么久了，
3: 咱别拖了。
1: 我相信你，
3: 好，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啊，
8: 最后一次，
3: 抓紧点儿啊！
12: 别哭了，相信你们啊！
0: 你等消息啊，
3: 老王，走。

0: 我有办法，谢谢您。
1: 张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账号莫名其妙就被封了，正在申诉呢。那个广告能不能晚两天发呀？这样，我呢，再送您3篇软文，免费的。
0: 我们今天店庆，晚2条黄花菜都凉了，不说了，解除合同吧，就不追究你们违约责任了。
1: 哦。
0: 好，感谢您的理解，那费用我就退回您账上。啊，再见，实在不好意思啊。
2: 娇娇妈妈，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了，一共22,000。

0: 我们家领导来电话，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哦，
1: 你接接接。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2: 钢琴课要续费了。
0: 啊？怎么钢琴课又要续费了？我记得我刚教过呀。
3: 兄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过去了。
0: 哎，我听说啊，我们单位的李德家的儿子，哎，上的网课，哎，照样过了十级了。
3: 那还有人不上课呢，还有人不识谱呢。张浩，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钢琴是乐器之王，要学就得认真学，就得学到底。
0: 知道知道，我知道，也没说不学呀、我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3: 奖金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不是，张浩，你别告诉我你现在混得连奖金都没了。
0: 那不可能，那混得也太差了。
3: 哎，你那竞聘通知
4: 来了。
0: 那个，先喊我上班，有事儿啊，我回头跟你说。
3: 一个大男人，头胎都养不起，还好意思说。

0: 你把家里头密码换的了，房我是啊，还好带了钥匙。奶奶，哎，
1: 快来快来，我从单位食堂带着肉包，香的不得了。哎呦，
0: 这肉包我最喜欢吃哦。
1: 遇到困难了，不要搞迂回战术。
0: 支奖，
1: 薛姐，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
2: 之前的工作室的号又被封了，
3: 教头啷个的？钱得让我们出一半，我有点儿。这点钱你都出不下？
2: 我要是拿得出来，干不是要拿肉包来孝敬你呢？所以你是肉包太轻，以小不大。
1: 准确，我妈这洞察力不当警察可惜了，很擅长发现问题。
3: 我们有，我们存钱就是给娇娇用的嘛，哎，是啊。
2: 杜嫂，你就给我转个10000-10000吧。哎，
1: 你放心啊，我奖金到手马上还给你。
2: 这你这点奖金真是……怎么说啊，
1: 奶奶，你看我忙，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哎呀，好了好了，多转一点儿。他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工作压力又大。
1: 老汉，我问你，你不会是这钱转过去，然后直接给他家人吗？
2: 怎么可能呢？
1: 这个钱转款转用就是给娇娇的，
2: 转款转用。

0: 到了，你看，给娇娇学钢琴赚用款，严谨哦，我妈严谨哦，谢谢妈妈。
1: 哎哎，吃，肉包，
0: 你吃。
1: 香哎，
2: 我不吃哦，贵哦。
0: 你吃，10000块钱的肉包。我吃橘子，你吃吧。
3: 老板。
0: 哎，你好。
3: 哎。今天的金价是多少？
0: 哦，那今嘛金价又涨了一点哦，也不错哦。有什么需要吗？
3: 我想把这两根金条卖了。
0: 哦，你想卖啊？
3: 嗯。

0: OK 啊，那我先称称看哈。
1: 好。
0: 那您看一下哈，正好是信息科，离校等几代，我去稍稍看看。

0: 已经逾期了两个月，金条卖掉看看能还上，下个月呢？下下个月。
1: 后来后来
0: 啊，
1: 没有问题哈。
0: 好，
1: 这个钱是转你支付宝还是微信呢？
0: 你帮我转到这张卡上吧。

0: 做了碗鸡汤面，咸菜用水泡过，放了点香油，也没那么咸了。
1: 我都不饿。
0: 快吃吧。闺女啊，建奇他爸欠那些债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1: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我们已经厘清资产，正在跟那些债主对账。
2: 哦，嗯，因为这种事儿吧，就让建奇他妹妹去吧。你看你这怀着孕不能压力太大，这种浑水你就别去趟了。
1: 我得趟，但人家把房子都过户给我了，我不能关键时候出了事儿自己又堵了，是吧？没事儿，我扛得住。
2: 慢点吃，那个，今晚要不然就别回去了
1: 哈。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回去。
0: 那行，那让明回去送你。
1: 行，
2: 对，慢慢吃，不急啊。
3: 姐，
1: 你觉不觉得姐的命挺苦的呀？人没了，钱也没了。
3: 钱还在呢，姐，就是变成负数了。
1: 苦不苦？
3: 苦不苦？大伙沈明辉还念高五呢。姐，张嘴。现在不苦了吧？
1: 嗯，甜。
3: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沈明辉永远陪着你。

0: 我们俩又在一起了。
1: 是。
2: 你还好意思谈恋爱？
1: 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啊？
2: 毕业证都没有拿回来，你连工作都没有，你有点自尊心好不好？
1: 那感情跟前途没有什么矛盾的呀。
3: 妈找你干嘛？
1: 可能有人看见咱们两个在一起了。
3: 他是不是不想我们在一起啊？
1: 我说过，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这次我绝不会再放弃。你要跟我站在一起。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

0: 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啊？全男士都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同学群的吗？不看群。你不看群，怎么参加同学聚会？怎么跟孟维西酒杯重逢啊？我跟你好了之后，我就不看群了。而且现在高三课多忙。郭老师，你可真让人放心啊！乖，表扬。
1: 那美琪现在怎么样？我可以问吗？当然可以问。哎呀，美琪现在很不好，我觉得你作为老同学，作为未遂前男友，应该去帮帮她。我怎么帮啊？陪她聊天，请她吃饭，
0: 再给她一个爱的抱抱。
1: 这都可以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不可以。都说都傻了吧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没点数啊？我不懂啊，那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跟你说啊，冯美琪家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我觉得在法院贴封条之前，把能搬的都搬出来。
1: 这不是犯法？
0: 犯什么法呀？老冯家抵押的是房子，又不是房子里的物件。
2: 来，找，叔，插头。这一家子，我怀孕了，冯美琪没工作，我婆婆连劳动能力都没有，我们愿意认这个账。但欠债的人啊，要先活下去才能把钱还上。
3: 没事儿，
2: 电视、电脑、电吹风、沙发、茶几、电冰箱。
3: 还有美琪那些个奢侈品，能找买家就绝不找二道贩子。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来看一下餐桌啊。
4: 对，餐桌就是这个
3: 啊。
4: 你们看一下，这个餐桌是红木的，用的材料特别好。
3: 嗯，
4: 对，这个是我爸当时托人找工厂定做的。 雕花都是手工的，哎，那这个当时买原价得不少钱吧？
5: 嗯，
4: 是，当时打完折还十几万呢，现在2万多，很划算了。
5: 哎，2万多可不贵了，实木的，几个人都搬不动，好东西。
6: 对对对对，纯纯的红木，而且特别保值。

0: 我们一直用的都特别爱惜，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你看现在光泽度还是很好的。是。如果你们看上去的餐桌，餐椅也一块送你们了。
1: 是吗？
2: 对啊。
3: 这椅子也行。
2: 行，
3: 那我们要了。等一会儿我们叫两个师傅过来搬。
0: 啊，行行行行，那您扫我收款码。
2: 啊，
4: 哎，来，我把这箱子搬了。
3: 哎，小伙子，那个运费我们可不包啊。
2: 啊，没事。
5: 家里的家具你都可以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也可以一块带走。这沙发卖吗？挺好的。哦，卖。
6: 不卖。
5: 这是我们老房最喜欢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6: 这不是老房用过的，怎么了？破皇帝啊！
5: 死了，他东西就值钱了，就成古董了。那干脆把他墓地圈起来，收点钱还还债多好。哎，
7: 人都不在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说那干啥呀？
5: 是，你念过留守人过留名，他倒好，走了留了一屁股债。你说这家里老老少少的，日子咋过？原来觉得吧，哎，他家拎得清的人就是他。 结果现在我发现这个老冯是罪不靠谱的。
7: 别不能那么说，人老冯可以了。要不是他，那房子能过户咱们民族？
5: 哎呀，你可拉倒吧，还是他嘛？那是姑娘争取来的好不好？
7: 去，
5: 你别说姑娘，这点还有点随我，真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冯这个人是个空壳子。
7: 火眼金睛。
8: 你给我看看呗。我还是现在给你看。我认识你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羊入虎口，逃不出去了。还有那个姓玉的，我第一天见到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叫玉金香，哪儿香了玉金臭不他？哎，喏。嗯。哎呀，这个二丫头呀，哎呦，我这小二丫头这个命。 你说怎么这么苦呀？大丫头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二丫头帮冯家卖家具来。哎呦，那个家具哟，好的嘞，三文不值，两文就卖掉了。
9: 那有什么办法？嗯，遇到事了呀。要不我们去把他那个家具收过来，先存放到老房子里，等过个几年。
8: 事情过去了，我们再还给二丫头，怎么样？哎，好呀，大成，你的想法啊，真是好。钱呢？
9: 三轮卖掉。
8: 把三轮卖掉，哇，你舍得呀？
9: 总归是要帮帮二丫头的呀。
8: 算了算了算了，咱们那个老房子漏雨的，又潮又湿的，家具一个没雨，全都坏了呀！啊，再说我们，哼哼，也别自不量力喽。
9: 那就不帮了。
8: 帮呀，肯定要帮的呀。嗯，咱们攒钱，牙缝里攒，咱们勤俭持家。
9: 我把烟戒掉。
8: 对的对的，哎，到时候啊。
10: 二丫头的娃，我们大白孙一落地，哎，我们又出钱又出力，好吧？哎，
11: 我一想到他那个妈妈呀，那个妈呀，哎，他哪个妈呀？哪个妈？我是妈，我是亲妈。三米。
10: 三米啊，妈，不行，明珠姐家客厅小，那大沙发肯定放不下的。
12: 那就把它处理了。
13: 妈，这个沙发是建奇选的，我想留下来。
10: 建奇眼光不行，挑的东西都很廉价，留它干嘛呀？
13: 算了，别说了。您找谁呀？您好，我们找8001的业主。
10: 我就是，
13: 我们是南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10: 干嘛呀？
13: 你们这套房子呢，有抵押贷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我们要依法查处。

0: 房子保不住，咱们就又无家可归了。啊，
1: 妈，大房子虽然没保住，不还有这套小房子呢吗？到时候你跟美琪都搬过来这边住，把你的沙发也一起搬过来，你想开点啊。
0: 你们家门口的人说你有毒，你真的有毒。
1: 说什么呢妈？
0: 我晚上啊，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冯家要造这么多祸呢？归根结底，都是你。
2: 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跟明珠姐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你想想，你哥要是不出事，你能从国外回来吗？你哥要是不跟他好，能出事吗？从他们俩领了证，然后我们冯家的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不到半年时光，男人全死光了，我们家的男人全都死光了。干什么干什么？谁是你妈呀？走了，别在这站着。我跟你说，小孩我们不要了。冯家嘛，就是断子绝孙的命。干嘛呀？冯美琪，不怕啊？有妈呢。
1: 能不能不闹了？
2: 啊？能不能不闹了？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嘛？我们家人还多吗？你还要往外赶人？
0: 哎呦呦呦，美琪啊，哎呦，宝贝啊，
2: 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
3: 了，不怕了，有妈在啊，美琪、啊。干什么呀？
4: 你昨天晚上你不行。哎呦，哎，这车看得不错啊。哎，还是南州大牌啊！你这车值钱了，老哥，你这车卖呀？
5: 还没想好，打听打听行情。
6: 行啊，老哥，这车年头不短了吧？
5: 十年，整整十年。但是我保养的很勤呀、啊，你听听发动机。哇！
6: 哎，棒啊，老哥，特别棒。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哎，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啊。这怎么就卖了呀？哎呀，
5: 我的大丫头怀孕了啊，二丫头也怀孕了，儿媳妇也怀孕了，要不要发红包？哎
6: 呀呀呀！哎呦喂，
7: 老哥，你这好福气啊，一下三个娃，你这车真好，你保车呀，给个宝马都不换。哎
5: 呀，车再好，哪有娃娃好，对不对？三个娃一落地就是三个红包。过年又是三个红包，过生日也是三个红包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6: 行，老哥，这车呀真没得说，
5: 棒。
6: 但是呢，
8: 你说十年了都成老爷车了是吧？咱弟弟不忽悠你，给你个心理价，非常真诚啊，这个数。
5: 起哄呢嘛。
7: 我说老哥，要不你报个底价呢？
5: 我怎么开价？啊？我不卖，你们说这个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卖了，你们说只有牌照值点钱，你不识起哄是什么？
6: 不是老哥，你看，要不你考虑考虑？
7: 让开，让开，让开。

0: 考虑考虑吧。你再考虑考虑。
1: 他老哥还挺犟。
2: 呀呀呀！你这么谈，东西没事吗？放一下，
3: 可以。
2: 我现在孕中期最稳定的时候。
4: 什么期东西啊？
5: 那别磕着。
2: 雨珠姐，你别弄，一会儿我来弄。
3: 好，
2: 放放
3: 放，好。
5: 赖床来了，
2: 小心，慢点，慢点，
4: 让让让。
5: 哎，来，你先进。
2: 明珠姐，哎，小心小心。
4: 我这么白，那我先进去。哎呦
2: 呦呦！对，你们慢点啊。
5: 你们让
4: 让让让让让。
2: 好好。
5: 千万别碰到你。
4: 我去去。来，叔叔，抬高一点。嗯。哎，好嘞。
5: 来。哎。
3: 不是这个大人床放这儿，这婴儿床怎么办呀？
2: 哦，这个床，要不然就放我房间吧。
5: 我来吧。
2: 啊？我来，你别动，没事没事。
4: 我来，没事。
2: 那
4: 我来吧，
2: 一块。
4: 一二三，起。哦，
2: 好，慢点啊，你别动，
4: 慢点啊，
2: 没事没事。
4: 你看着脚底下。
2: 下面就可以推着走。啊，
4: 看着楼梯。
2: OK。
5: 底下有人。
4: 好嘞。好，来推着走。
2: 走。
4: 哎，放哪边？
2: 靠窗吧，靠窗。哎。
4: 来，哎，这行吗？
2: 行，就这儿。
4: 哎，死沉死沉。
2: 不高啊，谢谢你哦。
4: 不用谢。
2: 哎，你来，大妮不会不高兴吧？
4: 就是大妮让我来的，就是大妮让我跟你说不用谢。
2: 幸好咱俩没在一块儿。哎呦，
4: 不好这样讲的呀。
2: 啊，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你上一句说的对。
2: 嗯，挺好的。
5: 哎呀，这家现在都下不去脚了。
2: 咱往好处想，幸好这个家保住了。
3: 那不是因为你啊，要不是你顶着骂名把这房子要下来，姑娘俺现在都住桥底下。俺整天还说三道四的，还不满意，整天怨这怨那。上次还说啊，他儿子死了怨我们，但他当时要是不把车开走了，你说能怨我们吗？天就他那作呀，好家让给作完了。
5: 你在这说这些干啥？你小心人家那窗帘里有监控啥的给你录的。
3: 我就是来气你，他那天他太多了。哎，
5: 贝哥，
2: 哎，
5: 你记得发小时候给你讲那个故事吗？
2: 嗯，啥故事啊？
5: 三放神姑娘的故事啊，就说那麻瓜抓着那神姑娘，抓一次放一次，抓一次放一次。阿妈她说你麻瓜心眼傻，她说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面面红红、婆婆妈妈、没心没肺的
6: 大傻瓜。
3: 不是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情开这玩笑？
5: 闺女，你这么做对啊，这个家现在你就是个顶梁柱，你要哪天顶不住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还有你的傻爸妈。
7: 弟弟啊，这宫号被封，这申诉是需要时间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8: 姐，咱不着急啊，我理解，我特理解，但怎么考核指认数据啊？啊，你看哈，咱们约定的是你一个月三篇稿子，可您只给写了两篇，那系统就默认您违约了，您没法和机器讲道理呀。
7: 不是，那机器也是人控制的，我们人也不能被机器控制，对吧？
8: 是，这套智能系统嘛，我们内部叫它智障系统。这可是我们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国外搞回来的，你反对他，不就是反对我们老板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坚决拥护。啊，我们还得起名字，叫大聪明。
7: Sam，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8: 姐，真的没办法啦，咱们得按合同。所以呢，这个月的宣传费没法给您结了。

0: 喂，
1: 喂，姐，晚上有空吗？我和陈晨请你吃饭。
0: 有还是没有呢？有吧？
2: 许老板难得请客，我是礼貌的吃还是冒犯的吃？
3: 姐，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4: 你们的三人套餐好了。
2: 套餐啊，
3: 四菜一汤，标配啊。
5: 许志东团购的，118。
0: 一晨，你们俩结婚之前呢，我不好意思问。现在既然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大胆的请教一下，你到底看上许志东哪一点了？
5: 当然是会过日子呀。
0: 他这是会过日子吗？他这是抠。年轻人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哟，那这料理有姜。服务员，给我来个没有姜的小料。
4: 好的。
0: 哎呀，许志东啊，你对我和妈可从来没有这么贴心过啊。
3: 你姐可不能这么挑事儿。我怎么不贴心了？那你跟姐夫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是每次都特别坚定地站在了你这一边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站在张浩那边啊！啊，你跟张浩姓啊？
3: 这陈明渊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5: 不许跟姐吵。
3: 我没吵，姐，不吵，不吵，不吵。姐，我想跟你说个正事。
0: 说正事，请我吃118的团购餐。碧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么抠吗？
5: 男人抠点有什么不好啊？不会在外面搞事情。
3: 对呀，我抠下来的钱我又没有花出去，我全都上缴了呀。
0: 也是啊，张浩也一样。说正事，说正事。
3: 我听爸说，他想把他的摩托车卖了，去帮明珠姐。
0: 他能舍得吗？
3: 这肯定舍不得呀。所以我就想嘛。
0: 所以你就想让我出钱把爸的车买回来，把买车的钱呢送去给明珠，然后把车还给爸。
3: 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干什么呀？啊，你负责想这个主意。啊，还负责请我吃一个118的团购餐，这餐太贵，我吃不起。
5: 哎，姐姐姐姐姐，你别生气，志东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一家出20000给爸，就当是我们买下来送给他。
0: 行啊，像个男人了。碧晨啊，真的，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许志东懂事多了，你教导有方啊，
5: 全靠我。
0: 行，我同意了。那我这20000块钱配不配再加一份土豆片呢，许老板？
3: 服务员，加份土豆片。
6: 妈妈回来了。
0: 哎呦。学习氛围很浓厚嘛，啊，很自觉呀，表扬一下。
6: 学习使我妈快乐。
7: 公众号的事解决了？哎呀，
0: 还没呢，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烦。
7: 那就不提了，快乐最重要。嗯嗯。哎，你弟弟不是要请客吗？吃什么呀？
0: 大餐。啊。团购。118，四菜一汤，
7: 比我还抠呢，符合你弟弟的人设。
0: 哎，你别说啊，许志东结婚以后变得懂事多了，他今天跟我说想凑钱帮帮明珠。
7: 哟，哎，我发现结婚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你和你妈奋斗了20多年。都没能改变你弟弟那个赖皮样。哎，人家袁碧晨一出手，分分钟打开新局面。
0: 我也应该向碧晨学习，打开你的新局。
7: 我需要打开吗？我正在自我提升。你看，演讲稿。

0: 境的南州电缆。
1: 那也表扬一下。
2: 袁崇奇，安全。
3: 哎，你先洗澡去。说这怪害臊。娇娇，
4: 嗯，
3: 洗完就算了啊，准备准备睡觉。
4: 现在
3: 劳逸结合。
5: 过年了，
6: 排骨。
1: 妈，
6: 坐好了。
1: 给我。
6: 别，你先坐坐坐坐坐，快坐坐坐下。
1: 哎呦。
6: 好长时间没有下过厨房了，也不知道我手艺怎么样，你们俩就将就着吃吧。
1: 啊，妈，一看你就做的好吃。哎
6: 呀，明珠、米奇啊，那个妈这张嘴吧，刚遇到事儿嘛，我就怪东怪西的，经常说错话，肯定是伤着你们了。今天啊，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
1: 妈，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我跟明初贤没有真的怪过你，
6: 我就知道啊，我知道啊，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来，吃吃吃，咱们啊，从明天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家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饭，啊，让爸爸。见吉，放心，哈，来，师傅，谁呀？这么晚了，
2: 不会是法院的人吧？
1: 我去看看，
6: 慢点儿。

0: 这是老冯的儿子。
1: 嗯。

0: 你这就没礼貌了。我记得老冯以前经常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很优秀的。
1: 我闭嘴，美琪。
0: 美琪和孩子带出去吧，啊，去吧，小琪，跟你的姐姐出去玩一会儿啊，来，去。

0: 王太太您好，我叫丁红，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想告诉您，老冯的遗产有我们一份。
1: 老冯死了，除了留下债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套房子明天法院就拿走了。

0: 我们这场家庭，老冯常年在外面做生意，除了丁红之外，可能还有李红、王红、彩红。你是小几？小三？小四还是小五、小六？
1: 王太太也是可怜人啊，您这是被绿习惯了。
0: 正常，怎么样？
1: 没关系的，您现在呢肯定很生气也很难受，我都理解，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的。之后呢，我们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为了孩子，老冯的遗产我是一定会争的。
0: 争吧，你去调查一下，看看老冯还有什么遗产可以让他争到手。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儿子，与我们不相干。你还年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这镯子是老冯给你的？假的？冯家只有一只镯子，我婆婆传给了我，我传给了我的儿媳妇沈明珠。你到了是年轻啊，没有结婚就给人家生了儿子，真是好骗啊。

老齐啊，这汤好喝的。等一下。 你婆婆没事吧？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公公不仅没留下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你要是再晚来我们家一天，我们家的门口就被法院贴上封条了。是吗？你还没去过工厂吧？你要不信，你可以去工厂里看看，你就明白了。既然什么都没留下，就不要有交集了吧，免得大家都难过。

0: 妈，你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没事，吃饭，快，就这么吃饭。美琪啊，吃饭，看看我这个手艺，我切的怎么样了？侄儿，你跟我说什么呢？我跟你说，美琪啊。
1: 刚刚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正在国外，事可多了。他天天给我发图片，妈，我那个房间要粉红色的，那被子要这么强的颜色一样，事可多了。
0: 我跟你说啊，你爸超级爱你，真的。我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跟我去见财神。他说我审美不好，
2: 我审美不好吗？啊？ 我是何丽华，我能审美不好吗？真是的啊！
1: 但是你爸真的好爱你啊，还有你没说，你知道那个。

0: 宝宝的那个床，你说爸爸多大岁数了啊？他自己扛着回来的，我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啊，对了，那个镯子，那可是我们冯家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好的戴着啊，保平安的。好，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吧。 我以前我觉得这个人生好长，时间好长，真的没有想到这一转眼啊就过去了。我觉得许多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妈啊，没事儿，以后我们好好过。是啊，一定要好好过。 好累哦！哎呀，你们吃吧，我想去休息会儿，歇会儿。
1: 哎，你们俩好好吃啊！
0: 妈好好吃，
1: 不要，
0: 就歇会儿，没事儿。

妈，别在这儿睡啊，咱们去床上睡好不好？啊，妈，妈，妈，美琪，妈。

0: 没事儿啊，这边吧。哎，
1: ，
2: 怎么样，医生？
3: 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没有脱离危险，需要转 ICU 进行监护。啊，来个家属去给我办一下手续。
2: 啊，我去。云辉，帮我拿下包。
0: 姐，
2: 你在这陪爸妈啊。
4: 你慢点啊。
2: 对，我是何丽华家属。您说。
5: 病人血小板只有19，建议输人血白蛋白。
2: 这个多少钱啊？
6: 一颗种子。
2: 行，我们说。
6: 慢慢长。
2: 对对，我知道欠费了，我就是回家取钱的啊，下午就能交上。会长大，
6: 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7: 公共的丧葬费，办丧事收的份子钱，变成富裕，全部拿来付婆婆的医药费。却又多了这个出轨的男人，总要用死亡换来的钱，抢救原配的命。这是命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见其走的时候，我还可以尽情悲伤。

0: 这家伙给背水一侯，挺熟的啊。里边的人塌下了，外边的人再塌下，那就麻烦了。赶快啃个包子不行啊，胃受不了。好点儿，听话啊。
1: 谢谢叔父。
0: 不用客气，喝吧。
2: 这又是谁家的呀？
3: 38床的，
0: 38那个老太太，
1: 就前天送进去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文学星光闪耀深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纪念抗战胜利八十一周年，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台风沙德尔复活后，今晨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双预警，粤闽局地有特大暴雨，多地停工、停产、停课。

0: 完工就开学，新校区气味刺鼻。广东茂名一学校被指带病开学，开学季多地爆出办学条件短板，暴露哪些缺位？新闻放大镜关注。战火重燃，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度袭击，伊朗称已有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
1: 数千米喀拉昆仑红色教育课堂开在雪山之巅，新疆军区某部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信念，锤炼忠诚担当品格。在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官兵们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2: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各部队还创新红色教育形式，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也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庄严隆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同各界代表一道低头默哀2分钟，并向纪念龛鞠躬致意。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社会各界代表以庄严的仪式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先烈。
3: 没有他们的生命付出，我们哪有今天的这个优越的生活。
4: 永不放弃，为了心中的信念不断拼搏，这是值得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学习的。
5: 也会持续的结合我们宝山地区的这些红色资源，推出新的系列的红色研学活动，推出更多的思政课。
0: 今天，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海警局表示，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此外，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集了众多海底环境基础数据，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为我国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凌晨的6点半前后，再度复活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上午11点以后，台风中心进入广东潮州饶平县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台风和暴雨黄色预警显示，受其影响，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台风在漳浦古雷沿海登陆时，与其隔海相望的东山县澳角码头风大雨大。不过，由于降雨已经提前到来，当地不少路段出现积水和内涝，消防部门抓紧集中抽排积水，供电部门也紧急排查隐患，以确保台风期间供电安全。此外，台风登陆前，当地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船头缆绳缆桩的加固作业也已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当地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这是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此前曾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省台州和温州2次登陆。8月30号，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不过，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来的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
0: 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福建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应急管理部对福建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持续强降雨之下，福建宁德的福鼎市境内多处道路积水，国道228线延州段多个路段发生。

0: 边坡溜方，大量土石方裹挟泥沙倾泻到路面，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抢险队伍紧急赶赴现场，调集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展开清障作业。
1: 溜方的数量大概每处大概是四五百方，目前已抢通两处，还剩两处正在抢通当中。
0: 强降雨也造成福鼎星火工业园区沿河区域发生局部塌方，城区供电线路受损，抢修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暴雨间歇采取不停电带电作业方式开展应急抢修，目前相关区域供电已经恢复。福建泉州一处墓园部分区域也发生坍塌，泉港区民政局正在组织抢修，在漳州市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此外，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停止一切教学、教育活动。厦门市轮渡全线、厦津航线、泉津航线、厦漳轮渡近期停航。福建省防止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而在广东，汕头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三级。目前，南澳大桥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汕头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也停课。
2: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南部沿海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温州多地因暴雨而发生严重内涝，车辆行人通行受阻，瑞安还有多家鞋厂被淹，当地正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0: 网传视频中，瑞安城区低洼地带的积水严重，已没过行人膝盖，水中还漂浮着大量鞋盒，不少人卷起裤腿忙着去捞。
3: 我们这边是做鞋子的工业区，鞋厂都是。
4: 鞋厂水满进去就把那个鞋冲出来了，那个鞋子冲走了几百箱。
0: 目击者还说，有店铺老板为了减少损失，干脆在积水中开直播卖鞋。昨夜今晨，温州再度迎来暴雨，温州市防止昨晚发布最新安全管控指令，要求停止户外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集体性活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一天，所有在建工地停工、景区关停，农村客运班线和山区公交线路也继续停运一天。温州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截止目前，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随着本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温州将调整五停管控措施，临水临崖风险路段、山区公交线路等不放心事项将暂时继续实施管控。
2: 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的应急处置。据西藏自治区政府昨晚8点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截至当天中午12点，此次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继续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
0: 为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在道路未打通前，当地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止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同时，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昨天上午，经各方力量密切配合，昼夜奋战，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为开展深层次搜救提供了条件。
5: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

0: 的搜救搜寻工作。
1: 根据统一部署，救援人员目前已分区展开进一步搜寻工作，一方面是在前期浅层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

0: 翻看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失联人员或者失踪的物品等遗失的线索，我们就由消防人员进行人工精细搜寻，避免二次伤害，尽最大努力保护逝者的尊严。对于搜寻到的遇难者遗体，后续会由相应的卫健部门、公安机关进行 DNA 比对鉴定等相关的工作。对于搜寻到的遗物和贵重的物品呢，我们按规范逐一进行登记编号，由公安部门交还遇难者的亲属。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报告，截至当地时间2号的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16人失联。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此外，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也向尼泊尔方面提供了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抢险救援提供气象支持。来看新闻热搜榜，备受关注的梅姨案有了最新进展。拐卖案受害人日前收到通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对梅姨谢佳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被拐孩子钟斌的父亲表示，全家都会出庭作证，他们想要看到梅姨的真面目。被拐孩子申聪也说，警方还没有向他们披露梅姨案涉及的被拐儿童数量，也不清楚梅姨的长相，他们将前往广州了解更多详情并出庭作证。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期间，多名儿童在广州增城等地被拐，张维平等5名犯罪分子2016年落网。张维平供认，所拐儿童是通过梅姨贩卖的。2023年，张文平和同案罪犯周荣平被执行死刑。徐州12345公众号近日发文说，某男团组合在江苏徐州演出4场，徐州市12345热线就累计接到了相关诉求48795件，全体话务员持续8个昼夜接诉。看似是正面宣传工作成果，却意外地把徐州12345推上了热搜。
2: 目前，徐州12345公众号已搜索不到这篇文章，但网络上仍有不少截图留存。从图片看，热线接收到关于演唱会的诉求中，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占47%，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的也多达33%。48000多条投诉，80%以上涉及演唱会内容安排，只有极少数与安保秩序、噪音扰民和交通有关。要求截然相反的两方不约而同地把便民热线当成了决胜负的战场，而这条官方统计数据又成了粉丝对战的新导火索。甚至有人看到数据后激动地在微博说，24000通电话是我们的勋章，还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徐州12345热线这条推送的本意是宣传自身工作，为回应激增的投诉电话，徐州还专门采取措施，实行7×24小时工作制，全体话务员连轴运转8个昼夜，夜班接线人员从15人增至43人。针对社交平台上疯狂喊话的粉丝，微博社区昨天发布公告，通报个别群体煽动粉丝大量拨打政务服务热线，集中举报施压的不良风气。微博方面排查之后，以禁言处置违规账号，全面清理煽动性内容。
1: 一篇工作成果汇报以删帖告终，看似热血沸腾的迎难而上，实则是一地鸡毛的人力消耗战。饭圈把政务热线当成了互撕的工具，是对公共资源赤裸裸的浪费。两方的粉丝群体较着劲儿地去投诉，甚至在社交平台传播教程和攻略，教人如何反复举报、制造战线、防止对家打通电话，简直是荒唐至极。当12345变成了零成本许愿池，真正急难愁盼的合理诉求却被往后推了又推。珍贵的公共资源不应该被私用、滥用，规范热线使用，厘清服务边界的需求异常迫切。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国家体育总局上午召开发布会表示，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核心目的在于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其中提到要深化体育激情、饭圈文化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培育积极健康的

0: 球迷文化。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新学期刚刚开始，就有广东茂名的家长反映，孩子所在学校的新校区建设未完工就开学，校园内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昨天晚上，当地教育局通报称，将临时借用其他教室开展教学，涉事的祥和小学、祥和中学北校区暂定于国庆假期之后再启用。
1: 据学生家长反映，8月30号去祥和小学报到注册时，学校操场教室仍在施工，走进校园就能闻到一股刺激性气味，还伴有粉尘，导致部分孩子出现咳嗽、过敏等不适反应。
2: 看到有工作人员在那边涂那个涂料，
3: 学校是没完全竣工的，操场还在施工，室内的也在施工，一些电线头还在外面裸露。第二个问题，刺激性气味非常的浓，还有粉尘。当天其实有两个小孩他有过敏的反应，有咳嗽的这种情况嘛，身上还有粉尘。
1: 另有家长表示，因教室未完全就绪，低年级学生一度在体育馆席地而坐上课。
4: 一二年级昨天上午的时候在体育馆席地而坐，下午的时候呢，他是找了个吃饭的这种大圆桌，然后学生就围着坐。
2: 三年级有教室的，但里面的书桌那些什么好像也不齐全。
1: 对此，广东茂名市教育局通报称，已第一时间核查整改，主动与家长代表沟通协商，决定临时借用市教师发展中心教室及使用祥和中学南校区功能室开展教学，确保所有班级正常开课，教学活动不受影响。市祥和小学、祥和中学北校区暂定于国庆假期后启用。
0: 虽然在教育局的协调下，学校暂时借用其他校舍让学生上课，但家长们对学校提供的合格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仍然存疑。
4: 他给我们公示了一个他所谓的环境空气质量的认为是合格的，试的时候门跟窗是打开的，这本身就不符合我们常规。
1: 事实上，根据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采样前应关闭门窗、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至少12个小时，采样时门窗等仍应保持关闭状态。针对家长反映的新校区气味大等问题，当地教育局表示将继续打开室内门窗通风，并邀请专业团队进行空气净化及环境质量检测。据了解，涉事的新校区是茂名市市属公办学校，原名为趣园小学、趣园中学，于今年秋季学期并入并改名为祥和小学及祥和中学北校区。该项目自2025年3月开工，分为东西两区同步施工，于今年1月实现主体工程全面封顶，共规划建设10栋主体建筑。建成后，小学部可设56个班，中学部可设50个班，共计提供学位5000个。
0: 学校没有完成竣工验收就提前开学，教育部门、学校等各方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家长的维权渠道有哪些？如何判断新竣工的校园达到了安全就读标准？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5: 学校的建筑物没有竣工就投入使用，学校和教育部门来讲，毫无疑问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啊，因为学校在统筹校舍的安排方面是有主体责任，教育部门主要是负责监督的职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校舍的建设竣工方面，还涉及到很多的部门。你比如校舍的建设，首先是住建部门审批和验收，其次就是我们的消防部门、应急部门，因为这里很明显是涉及到安全的隐患风险，室内的空气质量，生态环境部门有没有推动这样一个工作的落实。当然的话，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我们相关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是不是能够比较好的履职，也涉及到我们纪检监察部门去有效的监督。
0: 梳理发现近年来多地频繁出现新校区没有完工就急着开学的现象。比如说在2023年，深圳龙华区创新实验学校的初中部在尚未施工完毕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导致多名学生入校2个小时就出现了流鼻血等不适的症状。还有苏州吴江的一所小学新建操场，校方称验收合格，实际上操场的地面还都是泥土状态，校园内测出了甲醛严重超标。此外呢，像重庆、湖南、杭州等地也相继被爆出类似的问题，大多都是家长发声、舆论发酵之后，校方才采取场地调整、环境复测、临时安置等补救措施。有业内人士就表示

0: 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屡屡发生，根源还是在于现实压力和管理疏漏。新建学校是缓解学位紧张的主要手段，一旦学区划定、招生完成之后，老校区没有余量接纳新学生，新校区九月必须开学就成了硬性指标。虽然校区宿舍等主体建筑可能验收合格，但是呢，课桌椅、储物柜等往往是赶着八月末才集中进场，几乎就没有留给甲醛挥发的时间。部分学校及教育部门抱着侥幸心理，认为一边上课一边开窗通风就没有安全风险。而事实上，按照国家标准，中小学的教室呢是属于一类民用建筑，必须要第三方检测合格之后才能够投入使用，通风也不能够代替检测。仓促启用未达标的校舍，不仅将健康风险传导给了学生，如果施工方、教育部门、学校各方的权责模糊，后续还容易会出现互相推诿、追责困难等等的乱象。要从根源上去彻底杜绝此类未完工就开学、违规事件反复出现，还需要哪些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才能够守住校园安全的底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1: 那类似这样一种事件，其实可以看到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发生，相关的人口流动的问题其实都导致不少地区存在这样一种学位紧张的情况，校舍的供给不达标，校舍建设需要加班加点的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对于校舍的规划、学位的安排这些方面还缺乏必要的统筹和协调，我们不能说等到了学生来了才发现校舍不足、校舍没有竣工，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作的提前量做好，结合人口结构提前考虑学校资源怎么样去配置，进一步的挖潜哪些可以利用的校舍资源，那在我们的工期受到影响或者不确定因素出现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能够统筹这样一些校舍资源，在这个校舍的安全、空气质量等方面，比如说我们引入一些第三方的独立检测机构，让他们出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检测报告，才能真正的说服大家。作为学校的领导和相关的公职人员，需要去加强这样一种参与式的管理，进入到这些校舍，和孩子们一起来去使用，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沉浸的体验、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真正的让他们去关注到学生和家长的诉求。
0: 国际方面，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后，伊朗以牙还牙，向地区内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随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军方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2: 据美联社二号报道说，伊朗向约旦发射了13枚弹道导弹，约旦军方拦截了其中10枚，另外3枚落入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美方则回应说，相关基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巴林和科威特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无论敌方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面对伊朗的强硬姿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对其发动打击。
0: 美国林肯号航母昨天上午驶入泰国兰乍邦港，将和其他美国舰艇一起在那里休整5天。林肯号去年的11月至今已在海上部署200多天。美国媒体报道，此前多名水兵因精神压力而试图跳海，引发了更多关于水兵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3: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崇明小雨转阴，24到29度；北京晴，19到31度；广州雷阵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25到29度；天津晴，19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重庆晴，24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局部短时阵雨，26到31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沉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
2: 你干嘛要骗我呀？
0: 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
3: 何毅，那你开门。
0: 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1932年，四点歌剧，群雄逐鹿，只为夺着美食天下。
1: 松鼠鱼刀刀到皮不破皮，
2: 这个刀工好美啊！
3: It's like a nice roasted yellow chicken there.
2: 这个鸡太惊人了，
4: 比香港做的还要出色一点。
5: 这个牛腩顶成个招牌菜啊！这个
6: 赢了，
7: 信心非常足，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心态。
8: 看一下青椒炒肉丝，
9: 你怎么炒过来的？
10: 偷师的。
1: 终于有这种浮夸的了，
11: 这是两层了，下面会有一个。
12: 我怀疑你们的策略是希望
11: 是这样子的。
13: 老几老几，
7: 你的服务一定要高标准。
14: 你觉得哪个好吃，我家偷偷给你弄。
15: 全哥，粤菜天花板。
16: 你去秉盛公馆可能吃不到。
7: 全哥，你就像国字招牌。
17: 哇，好好吃啊！
18: 就像那种礼花绽放的时候的那种愉悦的感觉。
19: 非常惊艳的，
20: 直冲天灵盖的感觉。
21: 我整个人噌的一下就醒了，
22: 我觉得全场里面最好吃的，
23: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妈呀，
24: 惊为天人！
25: 这可惜只能打五星，不然的话。

0: 皇上，熹贵妃已经在里头候了半天了。
1: 传国君王在此等候，没有朕的宣召，不得入内。
0: 这。
2: 皇上回来了。

0: 皇上为何这般看着臣妾？
1: 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臣妾愚昧，不知皇上所指何事。
1: 朕一直宠爱你，可是此时此刻，朕真恨你这张面孔。刚才有人给朕讲了一遍昭君的故事。
0: 是摩格。
1: 摩格特意来见朕，要朕许你和亲。他是什么时候看上你的？
0: 臣妾乃天子嫔妃，怎可委身和亲？摩格实在荒谬。
1: 朕何尝不知道他荒谬？朕方才用你的话去堵他的嘴，可是他搬出了汉元帝的典故，以明妃昭君来比你，要朕格爱。你这张脸这么吸引朕，也能吸引旁人，朕就不应该让你见他。
0: 明妃出塞，乃是元帝毕生之痛。臣妾是皇上的嫔妃，若真如此，那以后皇子与公主要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呢？
2: 他告诉朕，他不在乎这些，只要喜欢，他什么都能接受，何况是你。
0: 摩格若真因臣妾而起邪念，臣妾愿自毁容颜，保全颜面。
1: 若仅仅是颜面，有何要紧？大清虽然以十亿医住准格尔一时，但难保他们找不到治疗十亿的方子。况且战事延绵至今，大清的元气大伤。朕问过户部，现下所有的粮草集于一处，也只能够大军三五月之数。彼此僵持下去，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摩格明明白白地告诉朕，只要许你为准格尔部王妃，再给他治疗十亿的方子，准格尔的大军就会全部撤退，以后每年只要3000粮草，10万银两即可，从此再不与大清起烽烟。

0: 臣妾身为贵妃，深得皇上宠爱多年，如今是报皇上恩德的时候，臣妾不敢爱惜一己之身，但凭皇上所愿。
1: 朕是一国之君，但凭你自己做主吧。
0: 臣妾不敢忘恩。
2: 熹贵妃娘娘三思，
3: 王爷
2: 不可如此。熹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会陷皇兄于不义之地。
3: 哎呦，王爷，皇上尚未传召，您是不能进来的。
1: 苏培盛，果郡王的话没说完，他也难受。
0: 果郡王多虑了，本宫是自愿的，皇上并未强迫本宫。
2: 娘娘自然不愿意让皇兄为难，可是娘娘一旦和亲，皇兄便会如汉元帝一般为后人耻笑。
1: 但摩格如何应答？
2: 皇兄，熹贵妃为三子之母，位分尊荣，若以熹贵妃遣嫁，来日公主和皇子若问起额娘的下落，皇兄该如何回答他们？况且准哥远隔千万里，日后皇兄再思念熹贵妃的话，恐怕也不得相见了。
3: 皇上钟爱贵妃，自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若准噶尔真要和亲，皇上您何不另选才貌双全者嫁以摩格，这样既保全了娘娘，也给足了摩格的颜面。
1: 你知道

0: 道，情之所钟是极难改变的。摩格既然敢要熹贵妃，必是志在必得。你以为能在遣嫁他人就能令摩格满意退却吗？这儿没你的事，你先下去吧。
1: 这旁人也好，熹贵妃也好，皆是牺牲女子保卫家园，有何分别？如果准噶尔以此为例，年年要求大清唢呐和亲，岂不是天下女子接受荼毒？大清的颜面何在？臣弟以为不妥。
0: 是朕被蒙在鼓里，连摩格什么时候注意到熹贵妃，朕都懵懂不知，以致颜面尽失，进退两难。
1: 皇兄，咱不是打不过准噶尔。
0: 你以为朕就能舍得熹贵妃吗？咱们不是不能打，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如今的情势，你以为我大清还有多少良将可用？
1: 汉家青史上最忌着是和亲，皇兄如果不嫌臣弟无用，臣弟愿领兵出关，不退准噶尔，绝不还朝。
0: 你告诉朕，你这个请求是为了大清，还是为了他？
1: 皇兄原来费尽心思，是为引臣弟说出这句话来。
0: 你一向谨慎小心，可是听到了朕允许熹贵妃嫁到准噶尔，便贸然闯殿。你一向对朝朕甚少注目，你也知道朕一向不喜亲王领兵，可是你为了他还是向朕领兵抗衡准噶尔。朕只恨自己从前瞎了眼睛，不曾看出你们二人的私情。
1: 皇兄误会了，
0: 若不是你今日贸然闯殿，朕断然不能相信旁人所言，说你二人曾在宫外私会。是朕懵然不知，你很好。
1: 皇兄，熹贵妃一向谨守宫里，是臣弟轻纵无礼。刚才臣弟闯殿的确失礼至极，可臣弟乃是大清的子民，实在是不忍心看大清受准噶尔强求要挟之辱。臣弟虽然无能，但既受亲王俸禄，就应当为国家效力，死而后已。
0: 你继续说。
1: 皇兄猜测种种，臣弟也明白，都是皇兄太在意熹贵妃的缘故。恭喜熹贵妃了。
0: 可这两年朕耳朵里落了不少闲话，说你自从娶了玉福晋便一直两情不睦。
1: 连皇兄都为后宫的事情而烦恼，必然能够体会到臣弟站在玉隐和敬贤中间的不易啊。情深而起妒，妒切而生疑，不和睦实在是情之过切。
2: 其实夫妇间最怕的就是疑心，臣妾不怕为大清受些折辱，可前有温太医之事，今日又涉及王爷，臣妾实在不能不心灰意冷。
0: 心灰意冷

0: 曾有一转念的疑心，老十七是因小象一事取玉也。那张小象的确很像玉也，但若说像你也无不可。朕不敢再想下去了。
1: 皇兄是属多虑了。
0: 是朕多虑了。熹贵妃有心也好，无意也罢，横在我们兄弟之间，有外惹他人觊觎，实是祸水。朕便从摩阁之囚送他远离大清，许准格尔和亲。
1: 还请皇兄三思啊。
0: 朕意已决，不会再改。
2: 春日夜，绿酒一杯。

0: 一月，郎君千岁。二月，妾身长剑。三月，如同梁上年，岁岁长相见。臣妾乃是废弃之身，今日能以鄙薄之躯为皇上进绵薄之礼，臣妾无可推诿。即便日后不能与皇上岁岁相见，也盼皇上万寿永康。
1: 你先下去吧。

0: 朕问你，答应和亲后你怎样打算？
1: 臣妾不敢被他人所辱，连累皇上清誉。
0: 朕不是汉元帝，也不希望你做有去无回的昭君。即便老时期对你有什么不轨之心，朕也不会真生他的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难怪他们垂涎于你的美色。只是，不管旁人如何爱慕你的美色，你的心只能在朕这里。
2: 皇上昨夜就下旨说姐姐病重，还不许看望。
3: 真病不说，还不许探视。皇上如此，形同软禁。
4: 皇上如此，是意在和亲了。熹贵妃一旦被送出关外，皇上便会为熹贵妃发丧，从此以后再无此人。
3: 这里是圆明园，一切都不方便。若十七哥的消息准确，我们一定要先回王府，再从长计议。
4: 御驾这两日也要回宫，那咱们就即刻回府。
1: 也不知他怎么样了，娘娘自己都被关在这里不通消息，还能关心十七爷？我怕云里会沉不住性子。昨日我向皇上拜别，并非是要皇上郎君签。

0: 虽二是希望云里不要再为我失了分寸，我如何都不要紧，却不能再连累他了。这皇上也太狠心了，修成玉颜色，卖与帝王家，一并连性命都是皇上的。所谓恩宠眷爱。 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社稷安稳。我若真开口要皇上垂帘回护，那才真是自不量力。奴婢求娘娘，有此弃之意了。皇上已经疑心，我与他之间必有一人不能保全。若是他，宁愿是我。
1: 娘娘万万不可做此愚见呐！
0: 若是他死，国郡王府上下势必不能保全。可若我死，皇上到底还会顾及那些孩子，不会赶尽杀绝。且你以为，若他死了，我还能活吗？可是，就算娘娘遭此不测，那王爷也定会如此的。
1: 所以，我会极力保全。

0: 王爷，你不要去。我心已决。王爷，皇上的疑心病那么重，你已经忍了他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要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以身犯险呢？
1: 你知道的，无需多问。王爷，你就那么在意张杰？
0: 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他为了保全我，可以牺牲自己，我也是。他哪里是为了保全你？他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不和亲就只有死路一条，和亲或许还能活命。王爷，难道你还不知道长姐的脾气吗？当初他在得知你的死讯没多久，他就回宫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了他放弃你的平安尊荣呢？
1: 当年的事情彼此各有难处。
0: 不必再说了，我和环儿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如果他有事，我一生都不会好过。王爷，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这一次我求你，我拿我的命求你，你不要走。张姐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
1: 他虽然有恩于我，但是你是我的夫君呢，又是这一辈子我唯一爱的男人，我宁愿为你去伤害任何人，也不愿意去伤害你。玉隐，我知道我一直都对不住你。
0: 可是我还是不能听你的。你以为你把长姐救出来以后，皇上就会饶过你们吗？你醒醒吧，王爷！
1: 从我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保全不了我自己，我也要保全他。

0: 皇上，事情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消息传出去，过郡王府以为熹贵妃已经被送去和亲了。好，谁都不知道，那喜轿里。 其实只放了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这个摩格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求娶熹贵妃，藐视天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不会沉溺于男女私情。朕只说，给他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他便识趣了。可是摩格始终否认。
1: 果郡王与熹贵妃有任何私情，
0: 摩格袒护熹贵妃之情，朕难道看不出来？最可气的是，果郡王竟敢觊觎皇嫂，有不臣之心。你办事得力，朕知道。现在只看云里会不会为了熹贵妃。
1: 出关去追，如果他出去追了，那就是千真万确觊觎朕的女人。
0: 熹贵妃那儿，奴才会派人看着，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好，摩格离京，你也吩咐下去，明日回宫吧。
2: 这。
3: 十七哥，你且放心去，这儿的一切我和玉娆会先瞒着。瞒住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到底连累了你。十七哥，你多保重。兄弟们，你们都是我的亲兵护院，此去关外，危险重重。 只怕本王也会有去无回，但我仍要你们以一己之力相助本王，是我对不住你们。
4: 奴才愿意。

0: 皇上，
1: 出什么事了？
0: 下面的人禀报，十七爷带着人马追逐京城了。

0: 皇上进安，
1: 皇阿玛问安。
2: 起来吧，胧月长高了，过来，让皇阿玛看看。怎么了？这是公主长大了，有心思了。
0: 嗨，她是前儿听说红雁和灵犀病了，嚷着要去看弟弟妹妹，谁知回来以后啊，就寝食难安，忧心忡忡。
2: 朕也去看过灵犀和红雁，她一说是因脾胃不和，神思忧郁所致。小小的人何来神思忧郁？定是身边的人服侍不周。朕责骂了他们的乳娘。
1: 红雁灵犀许久不见额娘，想额娘想得辛苦。听说额娘近来重病不起，胧月一不能解弟妹思母之痛，二不能在额娘床前尽孝道，所以难过。
2: 静娘娘和其他额娘们都很疼爱你们。
1: 胧月知道，昨日胧月读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应乐也。

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龙月愿做君子，孝顺好皇阿玛和额娘，照顾好弟妹。

0: 皇上是否有烦心事？这两日一直都睡不好。
1: 没事，你睡吧。
0: 熹贵妃在碧桐书院养病，皇上一直挂念妹妹，就把熹妹妹从碧桐书院接回来吧。臣妾知道，皇上是很在意熹妹妹的。
1: 睡吧。

0: 皇上虽肯放娘娘回宫，但是十七爷为娘娘出关的事情还未了，只怕皇上还是要责问娘娘。
1: 即便他放我入宫，你看这永寿宫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所有人都以为我还在圆明园。即便我此刻死了，又有谁会知道？
0: 皇上必定还是想听娘娘言辞的，所以才吩咐明日去养心殿觐见娘娘，要早做打算才是。

0: 臣妾病愈，特来向皇上请安。
1: 你这一病不要紧，倒让果郡王以为你已经和亲，居然私自带兵出关。熹贵妃，她与你的情谊真是不浅呐、
0: 啊。臣妾罪该万死，竟不知有此事。
1: 的确该死。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0: 果郡王莽撞出关，为的是维护大清颜面，但追根寻由，此事因臣妾而起，臣妾愿领受皇上惩处责罚。
1: 朕当然要惩处你。
0: 臣妾静听天命。
1: 朕要惩处你的并非仅仅这一件事，只是数罪并罚倒让朕为难，该从何罚起？臣见你清瘦了不少，想必是在圆明园面壁思过。好了，苏悲盛，
2: 奴才在。
1: 带熹贵妃回宫吧。
2: 这
1: 去看看你的孩子们，你病了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想你。

0: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朕就这么原谅了熹贵妃，会不会骄纵了她？
1: 皇上，恕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件事不干熹贵妃的事儿啊。
0: 是云里的错，他觊觎皇妃，擅自出京，大逆不道。
1: 皇上，果郡王他不敢背逆皇上的。
0: 云里已经上奏，自称擅自领兵之罪，要求戍守边关受封杀之苦自称。
1: 果郡王不回来也好，省得让皇上看见了生气。
0: 你懂什么？朕若为此事罚他，反而受人闲话，让人揣测恭维之事。他要请罪，朕偏要赏他。传旨，果郡王甚备了忠君护国，封果郡王为果亲王，甚备了为慎郡王。果亲王驻守雁鸣关外，无诏不得回京。
1: 遵旨。

0: 额娘的安了。
1: 娘娘，给你皇阿玛去请安吧。
0: 是。

0: 花好月圆易得，人却不能长久享受。
1: 环儿，此时此刻，我希望你平安喜乐的在这月光下。
2: 这些信都可靠吗？确认是亲笔吗？
3: 确实亲笔，是奴才给玉福晋请安的时候，从他庄台最底下的屉子里偷拿的。
2: 都在这里了，
3: 奴才怕被发觉，只敢拿了这些。
2: 果亲王如何？
4: 皇上，果亲王戍守雁鸣关三年，准噶尔秋毫无犯。王爷戍守边境，治军严明，与将士们同饮同寝，并不因亲王身份略生骄淫，将士爱戴，无一不服。
2: 他将妖美人心，
4: 臣猜想，或许王爷不想落人画柄。
2: 朕看了他的折子，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即言边关苦寒，叫朕体恤边境将士和百姓，重新设立护士，让百姓安居乐业。
4: 果亲王所言也有理，
2: 再有理也无需他多言。朕要他戍守边关，不是妄言正事。
4: 皇上万无动气，太医嘱咐您吃的药，那药忌讳动怒。
2: 三年了，找他回京述职吧。
4: 这

0: 红蜻蜓。
1: 灵犀，你看，这湖上的荷花都开了。
0: 为何湖畔中只有荷花，没有别的花呢？

0: 依稀，这是你十七叔。
1: 十七叔好。
2: 依稀都长这么大了，
0: 早听说王爷要回来，却没想到这么快。
2: 许久没有回京了，归心似箭，日夜兼程。久未见熹贵妃，别来无恙。
0: 托王爷的福，一切无恙。回来见过玉野和元彻了吗？
2: 急着来向皇上述职，还来不及回府。
0: 那我马上安排人接他们过来。边关风霜苦寒，玉野每每说起，我们都很不放心。
2: 谢熹贵妃关心，我一直都有书信写给玉野，让他少些牵挂，一切放心。
3: 王爷，哎呦，可让奴才找着您了。熹贵妃吉祥，王爷吉祥。王爷，皇上在等着您呢，左等不到，右等也不到，皇上挂心得很，您快请吧。
2: 本王这就去。
3: 皇上手足情深，所以特地让奴才过来看一看。

0: 来。老十七，你给朕一句实话，被边塞的风吹了三年，你最挂念谁？
1: 额娘。皇兄，臣弟是个不孝的儿子。
0: 你敢擅自带兵离京，还会记得你的额娘？
1: 臣弟有孝心，皇兄也有。皇兄是明君，自然不会因为臣弟之错而苛责额娘和玉隐。
0: 出去，都出去。老十七，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

0: 生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7: 来单了，开单！
6: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老十七，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你为了她在边关吹了3年的风，是不是也为了她敢谋夺朕的皇位？嗯，
1: 所有的错都是臣弟。皇兄，我什么都没有，没有。
0: 朕是皇上，你自然什么都不该有，也不配有。

0: 娘娘，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过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0: 是。
2: 奴才给熹贵妃请安。
1: 起来吧。
2: 皇上在九州清宴等候娘娘，请娘娘即刻前往。
1: 知道了。
2: 皇上，熹贵妃到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来了，
1: 你先下去吧。
4: 这
0: 看皇上满头大汗，

0: 入宫多年，真是第一次打你。
1: 皇上要打，臣妾自然承受。只是臣妾做错了什么，还请皇上明白事项。
0: 明白事项。云里归来，你可高兴了？
1: 臣妾高兴，也是为了玉言。他不比臣妾，日日有夫君陪伴，他只能守着孤德，日夜盼着果亲王回来，一叙夫妻之情。所以臣妾已经派人去接玉隐母子过来了。
0: 到底是你盼着云里，还是玉隐？你自己心中有数。
1: 臣妾私心，并不想果亲王回来，因为果亲王回宫，皇上疑心妻儿，何宫不得安生。
0: 朕疑心，朕不能不避讳他。从小皇阿玛就最疼爱老十七，若非群臣反对，此刻坐在朝堂御座上的就不是朕了。更何况师叔也好，骑射也罢，都是皇阿玛细心教导，自然样样都胜过朕。如今朕又让他带兵，万一他要像敦亲王一样起了异心，朕不能不防他。
1: 皇上，果亲王不会。
0: 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思？难道他有什么心思都会告诉你？朕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心思。
1: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揣度着，果亲王素来对皇上恭敬，
0: 再恭敬的人手里有了权力也会起异心，更何况皇阿玛本就属意他做太子，难保他不对皇位有觊觎之心。皇家有手足之情，更有君臣之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 皇上，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啊。
0: 当日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时候，连老十四都算上，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这些年朕厚待于他，已经是格外恩赏了。
1: 皇上三思，果亲王身负军功，并无过错。皇上若真要出他，恐怕反而损伤圣誉。

你做事从来不叫朕失望，所以这次朕还是叫你去做这件事。朕是一定要除掉老十七的，朕只是给你个机会，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

一切真都安排好了，他此刻在桐花台等着朕与他宴饮，你代替朕去，朕等你的好消息。 容臣妾，先去更衣。用不着去更衣，朕的嬛嬛永远是那么美。朕若是老时期，也会心甘情愿地喝下你亲手调制的毒酒。 小瞎子，送熹贵妃去桐花台。

0: 折。
1: 事成之后，鸿雁会是大清绝无一己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深得朕信任又能干的额娘。

0: 贵妃娘娘一知道王爷回来，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和世子，好一家团聚呀、啊。
1: 张姐也算对我们很好。
0: 哎，那是。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啊。
1: 她能这样做，也算是成全我了。远彻，你都三年没见到你阿玛了，待会儿见了记得要叫阿玛。
2: 嗯。
0: 儿子见了阿玛，自然是高兴的。
1: 但愿他还记得我们母子。走啦。
2: 嗯。

0: 给皇上请安。
1: 王爷，是熹贵妃到了。
0: 啊，皇兄约我在此。
1: 皇上宿醉未醒，请熹贵妃先来相陪。皇上沐浴更衣后即到。
0: 那有劳熹贵妃了。
2: 王爷不必客气。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好酒，有劳娘娘陪坐。奴才先去请皇上。

0: 难得与王爷一同饮酒。
1: 和从前一样，还是夏天，你还是喜欢穿绯色的衣服。
0: 桐花台冷寂多年，只有夕颜依旧繁盛。
1: 熹贵妃还记得昔日所言吗？夕颜只是开一夜的花，就像有些不为世人所接受、不能见光的事情。可有些事情再不为世人所接受、再不能见光，照旧会在心里枝繁叶茂，永不凋零。
0: 会不会终有一年，有人觉得这些戏言爱言，将它尽数拔去，片叶不留呢？
1: 也许会，可即便拔去这些戏言，开在心里面的戏言是永远也不会出去的。

0: 这些年你在边关辛苦了。
1: 熹贵妃可曾听过一句话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心里想着所供的婵娟，可以照着身心俱安之人，再辛苦又何妨？入更书之前，我曾去过凌云峰，一山一水，一切如旧，
0: 只怕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1: 还想过回去吗？
0: 王爷你信吗？我曾数度在梦中回去，仿佛还在从前，一切未曾改变，只是梦醒又徒增了伤感罢了。
1: 我此生最好的时光尽在凌云峰了。
0: 今晚是十七，月亮都不圆了。
1: 还记得合婚更帖吗？
0: 记得。
1: 有更帖，却不曾饮过交杯酒。
0: 那今晚就当我彻底任性一回吧。

0: 你看那窗上的图案，是否特别应景？这是合欢花的图案，这样的大红金色，是不是很像婚庆时节呢？额娘喜欢合欢花，皇阿玛在见着同花台时嘱咐：窗扇皆镂此花，合欢是温柔。
1: 长久的意思。你从前的凝辉堂，不也是变种合欢吗？合心即欢，只可惜皇阿玛再钟情于额娘，也不能为她一人相守。我也做不到，我对不起静仙，对不起玉隐。
0: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懂得的。或许回到从前，我们都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或许换一条路，我们都不会像今日这样困顿其中。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一日去甘露寺宣读圣旨，迎你回宫。
1: 那是我毕生不可饶恕的错，云里，即便我心中的风一直吹向你，但我也必须逆风而行。世事错落皆是命中注定，我不会怨恨你。我毕生渴望得到的人，我得不到。
0: 却又辜负了两位无辜女子，的确不堪。
1: 是，这是在先帝与舒太妃昔年情深意重的地方，不要说这样的伤心话。
0: 可我怕再不说，会来不及。胡说，不是吗？每次见你。 都是在和宫饮宴之时，连接近你都十分困难，哪里还能说这样的话？朝言晚饮，人生数十年，便这么过去了，我永远来不及对你说。都是做阿玛的人了，说话还是这样没有机会。
1: 我只是怕再错过罢了，对不住了。
0: 我不愿意听这样的话。那么我说，终身所约，永结为好。

0: 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1: 你瞧，我都喝完了。

这是一杯交杯合卺，我一滴都不曾剩下。我想告诉你，我这一生有这一刻，便再没有遗憾了。

0: 阿进，阿进，
1: 侧福晋，
0: 王爷怎么还没回来？我想去看看。
1: 皇上和王爷在同花台饮酒，
0: 我要去看一下。
1: 侧福晋过去怕不方便。
0: 别拦我，
2: 花儿，让我再抱抱你。

0: 如果我不在了，你会善待玉叶吗？
1: 当然，如果换作是你。
0: 小的时候很调皮，却又很机灵，不像灵犀，自小安稳沉静。他们俩也都已经一点不像双生子的性子，我好想回到凌云峰去。
1: 云岭，云岭，你怎么了？明明那杯毒酒是我的，你换救了是不是？你壶酒分有毒无毒，宫中的伎俩，我不是不知道。皇兄是什么样的人，他让你夜里独自前来，我就觉得异常。 我在你去关窗的时候，把酒杯换了，环儿，我不愿让你为难。你把酒渡出来，把酒渡出来，我去找太医。玉林，玉林，玉林。从我领命去救你的那一日起。 皇兄杀心已起，我早就逃不了了。环儿，这杯酒若真是你递给我的，也无妨。那是你选择了保护自己。环儿，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0: 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知道吗？不，明明该死的人是我。若是我死了，你总还是有条活路的呀。
1: 皇兄要我死，哪里还能活？
0: 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云林。

0: 眼的孩子长得像你，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好好的活着。
1: 不，李云峰一别已是终身大错，我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是你的妻子，你带我离宫，我不想在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求你带我走，你带我走。
0: 有你这句话。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

0: 奉皇上密诏，若是娘娘出来，便宣读圣旨；若是除了娘娘之外还有旁人出来，那么无论娘娘也好，谁也好，一律格杀勿论。
1: 本宫安然无恙，已经出来了。
0: 那
1: 果亲王。
2: 请公公宣读圣旨。熹贵妃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中宫失德，朕遥感六宫无主，故令熹贵妃暂领六宫之事，为同父后，钦此。
3: 娘娘，这可是前所未有之大喜呀！皇上知道娘娘劳累了，特意让奴才先扶娘娘回宫歇歇。

0: 皇上，过亲王暴毙，事情已经了了。皇上安心，奴才也按照皇上的吩咐，准备将王爷密送到关外去。人外头都以为过亲王又回关外去了。对了，天气热，不宜耽搁太久。 朕想起年幼时，额娘不得宠，皇阿玛也不喜欢朕，兄弟之中唯有老十三和老十七和朕亲近些。
1: 正是如此，过亲王才罪不可恕。皇上忘了，奴才悄悄。

0: 要从果亲王府找到的那些信，全是果亲王夫妇的密语。
1: 他是罪该万死，可是朕不能不顾及兄弟之情。朕本想厚葬云里，把他的丧事在那边办得风风光光，但是为了保边界安定，还是不要张扬的好。
0: 皇上所言极是，熹贵妃不知是不是伤心惊惧过度，才会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太医说膝盖受损严重，恐怕还要好些时日才能行走。
1: 伤心惊惧，真是难为他了。
2: 娘娘病了多日，皇上一次都没来过。
3: 有什么要紧？他要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该给我的名位也都已经给了。
2: 魏太医说，娘娘的右膝伤得太重了，只怕日后不能再跳舞了。
3: 娘说惊鸿舞是要跳给心爱的男子看的，我的确是不必在乎了。
2: 娘娘吃药吧。

0: 明天是他出殡的日子。
1: 是，
0: 我好想去送一送他。我有什么值得他救的，值得他陪上一生？我爱了他一辈子，也辜负了他一辈子，连他现在为我而死，我都不能为他痛哭一场。
1: 娘娘。

0: 能哭，不能哭啊。侧福晋，皇上允许宋明已是格外开恩了，皇上圣旨是不许见哭声的。
1: 皇上行不义不替之事，自然不许人议论，连哭都不能出声。
0: 可千万说不得这种话，侧福晋，这是大不敬。
1: 大不敬？我这样的人还怕什么？
2: 时辰到。

0: 迦兰的阿弥勒多毗迦兰多南无阿弥多婆夜多陀迦多夜多提夜多阿弥勒多娑
1: 娘娘苏培盛求见
2: 娘娘
0: 怎么了
2: 娘娘你要节哀呀玉父亲他随王爷去了
1: 娘娘
2: 娘娘您保重皇上感念玉父亲真烈下旨以福晋之礼与王爷一同送出关外同葬
0: 元彻呢
2: 皇上说世子年幼就交由慎郡王夫妇抚养哎王爷暴毙皇上伤心过度又要堵住悠悠之口不许丧心外传数日间消瘦不少
0: 劝他节哀
2: 是
0: 有件事你要替本宫查明白
2: 娘娘吩咐
0: 皇上为什么突然非置果亲王于死地不可
2: 仿佛是为了些信
0: 信什么信

0: 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每一封家书后面都有这么一句话，记细。 每一封都有，王爷真是牵挂娘娘，才这杀身之祸的呀！云里和玉隐的家属，只有他们才能看到。为什么皇上会有？
1: 下意。
0: 侠义带着的人名为张干处，实为谢堤子呀，专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排除异己。原来如此，锦汐，我才27岁，就有白发。
2: 钮祜禄氏熹贵妃今年37岁，奴婢帮您把白头发藏起来吧，免得皇上一会儿看见了要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是因为我会老去，而不是因为知道我的白发不是为他而生。
2: 奴婢帮您换药吧。
3: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
1: 坐着吧，这才刚好些。听说你下午去看朕。
0: 是，臣妾去的不凑巧，皇上去了静贵妃那儿。
1: 是朕不好，出去也没说一声。伤好些了吗？
0: 好些了。
1: 好好的，走路也不看着，是小瞎子不小心伺候。
0: 都是臣妾自己不好。
1: 不是心痛过度所致吗？
0: 臣妾实在畏惧，臣妾从没有伤过人。
1: 你就这般介意云里之死吗？
0: 听说皇上这几日疲累，也没睡好。
1: 不瞒你说，朕每夜梦见从前与云里的事。朕和他是兄弟，有手足之情，可你又是为何呢？
0: 臣妾跟随皇上多年，皇上还要疑心臣妾。
1: 不是朕疑心你，不过缓缓，朕觉得你不像从前了。
0: 那皇上待臣妾之心还如从前吗？
1: 但愿朕与你都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

0: 康乃乐。
1: 你有事儿啊？
2: 何老师，您怎么知道是我呢？
3: 给。
1: 你送错人了吧？
3: 不，我没送错，我就是想把最美丽的花献给我心中的小白兔。
4: 你回来了？哎，那男孩找你没有？
1: 哪个男孩？
4: 就是从英国回来的那个马月，我把你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他了，他找你没有？

0: 微臣给皇上请安。怎么这么晚了，还到嫔妃宫中请脉吗？
1: 回皇上的话，熹贵妃夜不安枕，微臣是送安神药来的。
0: 熹贵妃是心病，
1: 受惊畏惧，当然是心病。
0: 就光是畏惧，没有伤心？
1: 自然有，玉福锦心丧。
2: 那你就替朕好好照顾熹贵妃吧。微臣
1: 遵旨。这么晚赶来，有什么事儿？回禀娘娘，午后宁嫔娘娘向微臣要了一些药。
2: 什么药？
1: 一些房中的迷情之药。
2: 她正得盛宠，为何要这些东西？
1: 宁嫔指明要离妃留下的那些迷情药。
2: 这些倒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他向微臣要了一些朱砂。朱砂有何用处？
1: 娘娘有所不知，皇上自继位以来，一直陆陆续续的服食丹药，以求延年益寿。自娘娘回宫的前一年，皇上大病之后，服食丹药就越来越多。丹药当中包含了硫磺和水银，虽然毒性并不大。
2: 但是若以朱砂催化，表面上看起来日益强壮，内底子却越来越虚透，加之迷情香的催化，里外更是一起掏空，所以微臣并不敢将朱砂给宁嫔。宁嫔要朱砂，或许有另外的用途。你若不放心不给她就是，她若是想要。 自会想办法再找。
1: 这微臣知道了。

0: 哟，皇上醒了，看来张仙人敬奉的丹药确实有些用处。张仙人煎的丹药确实有用，要不然两广总督也不会极力向朕举荐。你点的什么香？闻起来心里暖暖的。
1: 不就是皇上常用的龙涎香吗？臣妾只是加了一点喜欢的香料进去，果然成了一种奇香。

0: 哪有你香啊？
1: 皇上，一上午看折子，好不容易才睡一会儿，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0: 国事繁忙，折子永远都看不完。朕有时偷懒，想人生苦短，何必如此清真？
1: 臣妾也这么觉得，人生苦短，须得尽欢才好。

0: 额娘来了，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
0: 额娘腿伤初愈，快坐下吧。
1: 腿伤之后一直没来看你的功课，好在你是勤快的孩子，不用额娘操心。你读你的书，我和红雁听着，好叫红雁将来和。

0: 你一样用功，
1: 儿子哪有红颜那样聪慧？
0: 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自然都不会差的。
1: 儿子没有红颜福气好。
0: 额娘刚见你的时候，你还小，一直在圆明园中不得人照顾。额娘一直很愧疚，没有把你早些接到宫中来。
1: 儿子能见到额娘，才能享受到母子之缘。如今额娘虽不如从前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子也不会弃额娘于不顾。
0: 红颜和灵犀还年幼，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1: 是，儿子明白。
2: 启禀皇上，皇上春秋虽盛，但国本不可不早立。皇上诸子之中，四阿哥最为年长，臣请立四阿哥为太子，为皇上分忧国事。
3: 本朝立太子，从未按长幼之分，只看皇子是否贤能。
4: 启禀皇上，四阿哥自小在宫外长大，读书尚浅，臣以为诸皇子之中只有六阿哥聪明过人。
2: 启禀皇上，六阿哥年幼，怎能担此重任？不如四阿哥更好。
4: 皇上，熹贵妃出身不高，不可母仪天下。六阿哥虽然聪明，但主少母壮，熹贵妃一旦成为太后，必然把持朝政，聘姬司臣，且熹贵妃宫外修行，惹人非议，不宜为太子之母。
3: 以你之见，你对六阿哥为太子无异议，只是担心熹贵妃。
4: 臣以为主少儿母壮，比如吕后武氏一流，祸乱朝政，且熹贵妃本非善类，否则何以会离宫修行？
3: 朕早就说过，熹贵妃是离宫祈福，为国助党，却你们以为六阿哥是熹贵妃所生，定会为熹贵妃所用。可是朕有三子，有两个是熹贵妃所生。你们也知道，五阿哥淘气，朕从未动国本之念。
4: 六阿哥年幼，依赖生母；四阿哥已成人，自幼不与生母同处，自然不像六阿哥那般依赖。若皇上想立六阿哥为太子，请效法汉武帝，未雨绸缪。
3: 什么未雨绸缪？
4: 留子去母，永无后患。
3: 你是让朕赐死熹贵妃？
4: 臣不敢，臣只求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
0: 听苏培盛说，皇上这两日用膳不香，
3: 可以听你弹琴当饱餐，行不行啊？
0: 臣妾自问没有这样的好本事，皇上万万不可过分抬举臣妾。若哪一天皇上听信了聘姬司臣之言，会一条白绫赐死臣妾的。
3: 白绫价贵，朕想想便算了。
0: 皇上还能说笑，便知心情不错。
3: 朕要烦心的是太子之争。四阿哥年长，六阿哥是朕心头最爱，朕也为难。说到底，朕总是想起四阿哥的出身来。
0: 臣妾希望国本归正，请皇上听臣妾一言。
3: 说吧。
0: 皇上说鸿雁年幼，不宜继立为大统之人，必定心存诅咒。皇上身体康健，何愁等不到鸿雁而立之年？
3: 这样说的人朕也不喜欢。那么你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最好，是不是？
0: 鸿雁资质平庸，不宜被立为太子，所以为长远计，四阿哥

0: 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四阿哥并非你亲生。
0: 皇上烦心的是太子人选，而非是否臣妾亲生。
1: 那若是朕为四阿哥寻一个出身更高贵的养母呢？
0: 只要名正言顺，江山后继有人，臣妾绝无异议。
1: 经此一事，朕已属依你为皇后。
0: 臣妾已蒙圣恩殊荣，不敢与纯元皇后比肩，且为臣妾一事已经物意如沸，臣妾不愿居于炭火之上，让皇上为君臣夫妻情分为难。谢皇上。
1: 若如此，朕也不勉强你。
2: 熹贵妃吉祥，
0: 起来吧。
2: 嫔妾方才经过宁辉堂，见太监们正奉旨将宁辉堂的合欢尽数砍去，说是皇上觉得深秋合欢落尽，惹人烦厌。
0: 皇上连这合欢花都不肯留。
2: 那些合欢花是王爷十五岁时先帝所赐，意在王爷年年如意，岁岁合欢。不过皇上的旨意很对，人都不在了，何来岁岁合欢啊？砍了也好。嫔妾知道娘娘不好说出口，也不能说，便替娘娘说了。
0: 说什么？
2: 那些合欢花是册封熹贵妃之时她送你的贺礼，因怕你夜夜为此心痛，所以嫔妾便说是自己夜不安寐，须留合欢烹煮疗养。还好皇上同意了，要人把那些合欢移栽在嫔妾宫中。
0: 多谢你。
2: 那就别轻易放过他。
0: 不急。
3: 额娘，儿子给额娘请安。
0: 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一高兴起来还没个分寸。
3: 今个早朝皇阿玛说封儿子为宝亲王，
0: 这是应该的，你是长子，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啊。
3: 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
0: 六阿哥还小，而且额娘希望他的亲王之位会由你来封。
3: 额娘，
0: 额娘的意思你若明白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喜怒不形于色，心事勿让人知，更别叫人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恶。
3: 是。
0: 下个月便是你皇阿玛的生辰万寿节，你皇阿玛老了会喜欢热闹的。
3: 是，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好好的去办。
0: 那就好好办。
3: 是。
4: 山人恭祝皇上万寿无疆。为贺皇上万寿节之喜，山人与师弟又研制出金丹两丸，特奉献给皇上。
1: 算你们有心，只不知这金丹服了是否真的能让朕万寿无疆啊。
4: 哈哈，皇上的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2: 臣妾日日陪在皇上身边，也觉得皇上龙马精神更胜从前了。
1: 那就好。
4: 皇上服药过后不宜太劳累，万望切记。
1: 那朕就搬到圆明园去住，少点规矩和麻烦。

0: 娘娘，微臣有一事禀报。宁嫔娘娘近日问微臣要朱砂的次数越来越多。皇上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尚可，实际底子里已经是越来越虚透。
1: 太医院其他太医诊出什么没有？
0: 这是慢毒，诊不出来。
1: 那就好，宁嫔跟你要你就给，反正本宫从未听过这些话。
0: 这微臣明白。
1: 一会儿你们陪本宫去九州清宴看看皇上吧。
2: 给熹贵妃请安。
3: 您听久了也无趣，你们想个热闹。
4: 那不如咱们换一个玩怎么样？
5: 皇上，臣妾和妹妹猜谜吧。
4: 就是啊，皇上听。
1: 谁在里头？
3: 好，朕听。
2: 是两位答应小主。
4: 白房子，红帐子，里面住着。
1: 那本宫明日再来看皇上吧。皇上。
4: 皇上
1: 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了。
0: 皇上自以为精神焕发。
4: 是花生。
1: 你是太医院之首，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不要叫皇上在新宠旧欢之间觉得力不从心。
0: 娘娘放心，这些东西源自离妃，宁嫔用起来得心应手，皇上受用得很。
1: 提醒他小心就是。
0: 嗯，这。
4: 皇上，咱们再猜一个别的谜语怎么样？
5: 皇上您慢点，
4: 慢点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谜语啊，姐姐？快想一想，有没有？皇上，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5: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4: 皇上
5: 你怎么了？
4: 怎么样？皇上，
5: 叫太医，
4: 太医。

0: 又是夏天了，皇上的病断断续续，已养了半年了。虽说住在园子里清静吧，也总不见好。
1: 皇上最挂念正事，告诉苏培盛，把折子送去皇上跟前，
0: 他一定会看。皇上是最不喜大权旁落。 送去的折子他必看，只是现在身子大不如前了，哪里还能像从前似的每天看六七个时辰的折子呢？红雁和灵犀呢？公主到敬贵妃处跟龙月玩去了，六阿哥跟着慎巨蟒福晋在御花园玩呢。皇上，虽说是夏日里了，风还是大。
2: 皇上，您扶着奴才的手慢慢走啊，可别让风扑着您了。怎么都到夏天了，身上老觉得寒晶晶的，好像是哪儿漏着风似的。
3: 哎呦，皇上您康健着呢，只是最近招性多了些，嘿，您可得当心呐。
2: 哎，朕就是喜欢看见那些花朵一样的面孔。瞅着您平那么年轻，觉着自个儿也年轻了。
3: 哎，那皇上您就看看呗，可别让龙体。
4: 阿哥，哎，你慢点儿，阿哥。
3: 谁在那儿？
2: 别拽我！哎呦，你慢点！回皇上，那是慎郡王福晋带着世子入宫了，正和六阿哥一块儿呢。
5: 世子？
2: 是。
5: 你慢点。
2: 是老十七家的元彻。哎，正是。
3: 元彻来。
2: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安。
2: 皇阿玛晚安，都
3: 起来吧。你难得进宫一回，别太拘束。
5: 谢皇上。
3: 这个红雁呀，最需要玩伴，可惜这宫里头没有跟她同龄的阿哥。

0: 你得空常带着袁彻他们来玩。
1: 是，他们两兄弟玩得可好呢。
0: 过来，你也来。是像，就是这鸿雁呢更壮点儿。让朕点点。
2: 哎呦，皇上。
0: 哎，保不动你了。
3: 六阿哥年岁大些，是壮很多，可是和小世子看起来真是像，就像亲兄弟似的。
0: 你说什么？
1: 乳母说鸿雁和袁彻像亲兄弟呢。
0: 朕瞅瞅。还真像，尤其是眼睛和下巴，还真是像。
2: 皇上，您累了吗？哎呦，皇上，
4: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听说皇上晕厥时你也在。
1: 皇上古怪，正好好说着话呢就晕过去了。
3: 说什么了？
1: 左不过是说六阿哥和袁彻的长相，议论说六阿哥的眼睛和下巴像袁彻。
3: 皇上深宫为何？你以后少带袁彻入宫，以免再生事端。
1: 我知道了。
3: 这一年多来皇上身子一直不好，甚君王是近亲，宫里宫外，劳他多留意着点儿。
1: 我明白。

0: 去，都去。
1: 好了，都出去吧，出去啊。皇上，您不能不看太医啊。
0: 嗯，把夏义找来，朕有要事交代。
1: 这。

0: 六阿哥今日受了惊吓，好容易才哄睡着的。
1: 我怕是皇上也受了惊吓。
0: 怎么，
1: 你就没发现鸿雁和元彻越来越像吗？
0: 堂兄弟嘛，自然是像的。
1: 锦汐，我怕皇上已经起了疑心。
0: 娘娘的意思是，今日皇上突然发作，是因为六阿哥。
1: 我们不能不防着万一。
2: 娘娘，敬贵妃身边的如意来了，说后宫出了要事，要求见娘娘。
1: 让她进来吧。
2: 这。
3: 事关皇室血脉，你务必要慎重为朕办好这件事。
2: 皇上说曾经与六阿哥滴血验亲过。
3: 凡事无绝对，你再去细查，记得不要走漏了风声。
2: 奴才一定办妥。

0: 贵妃娘娘万安。
1: 皇上呢？
0: 皇上刚服了药，这会儿睡下了。
1: 本宫进去看看。
0: 是。开门。

0: 妹妹来了，姐姐不必多礼。这些日子姐姐照顾皇上，实在是辛苦了。
1: 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咱们都是为了皇上。对了，这两日时气不大好，贵妃的腿疾只怕是又要犯了，贵妃自己要珍重才是啊。
0: 从桐花台摔下来，腿疼成了老毛病，惯了也就不打紧了。
1: 哦，我吩咐小厨房炖了参汤给皇上提神。皇上的身子真是虚透了，还一味的服食丹药，丝毫的不加节制。
0: 皇上固执，敬贵妃与我常常劝皇上要擅自保养，皇上也不过一笑了之。姐姐连日辛苦了，好好歇歇吧。
1: 是。哎，孙答应的事，敬贵妃都跟你说了吧？你打算如何处置啊？
0: 这样的事，终究还是要请示皇上的。
1: 那你要缓一些告诉皇上，别让皇上太动气。
0: 姐姐的心思便是我此刻的心思。

0: 路上小心。
1: 娘娘，方才夏意来给皇上请安，连皇贵妃都被请了出来，奴才不放心皇上，私底下听着，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阿哥。
0: 知道了，你把他们都带下去吧。今日本宫在这里，谁来都不许打扰。
1: 是。

0: 熹贵妃来了多久了？
1: 臣妾来时，皇上刚刚入睡。皇上睡累了，起来坐坐吧。
0: 你是贵妃，这些事打发奴才伺候就成了。
1: 臣妾所有一切皆为皇上所赐，所以臣妾心里亦可也不曾忘怀，唯有尽心侍奉皇上，才能报得万一。
0: 熹贵妃，从前你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1: 从前皇上私下也不唤臣妾熹贵妃啊。

0: 朕本来想摸一摸你的头发，却只摸到你冰凉华丽的珠翠。朕想起从前与你同在圆明园消暑，傍晚闲来无事一同乘凉，你的头发却这样散开。你的头伏在朕的膝上，没有一点珠饰，当真是极美。
1: 晚深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0: 熹贵妃，你的容貌和从前并无半分分别。
1: 多谢皇上夸赞。对了，皇后来请旨，说想要看望皇上。
0: 朕说过，与他此生不复相见。
1: 那臣妾派人去回话。皇上喝口参汤吧。
0: 你瘦了，别太辛苦。
1: 臣妾应对之间力不从心，一切大事还得要皇上来拿主意，所以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
0: 哎，一定。不只是为你，也是为了咱们鸿雁。
1: 父子俩的心性是最相像的了。有件事臣妾十分为难，和皇贵妃、敬贵妃几番商议不下，还得要请皇上拿主意。
0: 说来听听。
1: 这件事本也不难办，只是关系到皇家体面，臣妾不得不请示皇上的旨意。
0: 说。
1: 孙答应和侍卫私通，已经被敬贵妃扣在自己宫里禁足了，眼下就等皇上的旨意，看如何处置。
0: 朕才一病，他就与人私通，是当朕死了吗？
1: 皇上息怒。
0: 什么时候的事？你一五一十的说来。
1: 前日夜间，敬贵妃与新嫔经过孙答应宫外，听闻宫内花丛中似有一声，本以为是哪个宫的宫女和太监不检点，却发现衣衫不整的是孙答应和那个狂徒，两人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秦贵妃当时就把人扣下了，臣妾匆忙赶去时，两人还在花丛中大汗淋漓，孙答应的赤色鸳鸯肚兜还挂在那个狂徒的腰带上，千真万确是抵赖不得的。只得先把孙答应禁足，把那个狂徒押进了报室。
0: 贱人！
1: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臣妾等不敢擅作主张。
0: 人尽皆知，杀了他，五马分尸。
1: 皇上息怒，皇上要杀要剐都行。

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战斗在张伟后面，额娘被隆科多牢牢地抱着，皇阿玛他是天子啊，朕也是天子，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朕？为什么都要背叛朕？

0: 床上还没并天呢，你们就这么急着哭？
1: 皇上怎么突然病重的这么厉害呀？太监来报时，我们都吓坏了。
0: 皇上病势反复也是有的，日子还长，要现在就撑不住，以后有咱们哭的时候。
2: 那现在是留谁在这儿服侍，还是咱们轮流照顾着？
0: 谁在这儿都不好，咱们女人家一着急起来就只会哭，皇上听见了也难免会刺心。倒不如各自待在自己宫里，皇上若醒了想要见谁，自然会传召。
1: 这样也好。
2: 嗯，好。
0: 皇上病重，太医嘱咐要静静安养。自今日起，无论哪个宫的嫔妃宫人来请安，都得先来见过本宫，问过了太医才能觐见。各宫的妃嫔更要管好自己的皇子公主，稚子年幼，若惊扰了皇上，这个罪责可不是由本宫来担当的。
3: 是。
0: 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若谁妨碍到了皇上圣体康健，那就别怪本宫不顾昔日里的姐妹情分。
1: 你何须这样疾言厉色？
0: 皇上为了孙大应的事才会如此，祸起萧墙，咱们不得不防。
1: 皇上既然病重了，那就不得不通知内务府备下了。
0: 寿才月前就备下了，算是冲喜。如今这个情形，还得请几位亲王进宫陪守才是。
1: 好，我立刻吩咐人去办。
2: 嗯，
0: 咱们须得定了心，宫内宫外才不会乱。
1: 咱们各自安排，有事在碧桐书院相商。
0: 嗯，宁嫔怎么没来？
1: 宁嫔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她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
0: 由得她去。

0: 你们怎么把他们抱来了？
1: 我再不抱来，你的儿子在睡梦中被人掐死你都不知道。
0: 锦溪。
2: 是。小允子
3: 在。
2: 把孩子送到晴天睡吧。
3: 哎哎，

0: 夏一用迷香迷倒了所有人，刺破鸿雁的脚趾取血。夏一是皇上身边的人，我猜定是皇上指使夏一要再次滴血验亲。但我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再次滴血验亲？鸿雁到底是谁的孩子？
1: 青叔真怀一百，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1: 所以，我当年差点害得这两个孩子无法降生。可今日，是你救了他们，他们是十七爷的孩子，是十七爷的。不行，皇上对红雁和灵溪这样做，定是起了疑心了。你要早做准备。
0: 皇上病重，夏意是留不得了。
1: 光留不得夏意有什么用啊？从现在开始，我做任何事都和你无关，你都不用管。好好看住你和十七爷的孩子。熹贵妃啊，你的福气在后头。

0: 小影子，
1: ，这奴才即刻去办。赶紧，堵住嘴，堵住嘴！
2: 你们要干什么？
1: 快点！
2: 谁敢杀我？我是替皇上办事的。
1: 就是因为你替皇上办了不该办的事，所以才有人要了结你。
2: 胡说！皇上要我查六阿哥。
1: 就你嘴上没把门的，赶紧打发他，完了拖出角门，说是死了个太监。快点！

0: 渴了，喝点水。
1: 好，皇上也该到了服用金丹的时候了。

0: 淡，现在是越来越柔情似水了。
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吗？

0: 皇上气色倒好多了。
1: 夏意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意，
0: 夏意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杀了他？
0: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1: 你果然知道了。
0: 皇上圣明必有，臣妾只需依赖皇上，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皇上服药吧。

0: 皇上怕烫，臣妾先喝一口尝尝。好苦，不过良药苦口，皇上放心饮下就是。
1: 有几苦就先搁着。
0: 好，
1: 是真的嫔妃们在哭吗？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
0: 宫中人人都到皇上快驾崩了，提早哭一哭，不是哭皇上，是哭自己。
1: 朕一向喜欢你坦诚，朕想问你一件事。
0: 臣妾必定知无不言。
1: 红颜，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
0: 当然，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1: 没错，这天下都是朕的，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
0: 臣妾要这天下来做什么？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到。
1: 朕这一生要求的或许曾经达到，然而正如流沙逝于掌心，终于也都没有了。嬛嬛，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朕四郎了，你再叫一次。

0: 皇上累了，先歇会儿吧。臣妾先告退了。
1: 你再叫一次朕四郎，就像你刚入宫的时候一样。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
0: 皇上你忘了，是您亲手杀了的。
1: 臣妾是钮祜禄甄嬛，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朕与嬛嬛，与纯元，那时候，
0: 回不去了。为了老十七，你恨毒了朕了吧？皇上圣明。不过皇上放心，臣妾再恨毒了您，也会好好抚育静和公主。 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
1: 你这个毒妇，朕要杀了你！

0: 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毒，臣妾甘拜下风。你比知道桓师鄙深，臣妾觉得还不及皇上十中之一呢。
1: 放肆！放肆！你果然对云里有私情，你竟然谋逆！
0: 背叛朕！不妨告诉皇上，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每一次与你接触，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2: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0: 来人，门口侍卫都被臣妾遣走了。臣妾就在这儿，皇上吩咐便是。皇上刚服下参汤，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只会让皇上五内郁结，心火难消。皇上息怒了。

也许从一开始。

不。皇上，将。

0: 李成。
1: 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熹贵妃上位。
2: 熹贵妃本是有皇子之人，这储位之事岂是他说了算？
1: 先帝在世，熹贵妃掌六宫大权，位同父后，自然可说。
3: 国家大事，深宫妇人怎么懂得？只是先帝在世，多番提起储位之事，临终也有吩咐，本宫一直不敢妄言。今日诸位亲王都在，本宫只得据实相告。
2: 你别当我不晓得，立皇口小儿为国君，怎能服众啊？
1: 世祖六岁登基，圣祖八岁登基，天威所在，怎不能服众？
2: 世祖有多尔衮，圣祖有鳌拜，你可别学错了路。
1: 你，
3: 本宫既然掌管六宫事宜，那诸位亲王不得不听完本宫说完这一句再分辨。先帝圣明，虽然喜爱六阿哥，却也知主少国疑，一切以国事为重。
0: 熹贵妃所言甚是。
4: 是。

0: 先帝有亲笔密旨，司阿哥弘历人品贵重，历练有成，宜承继大统。
1: 楚魏之事，怎凭你一面之词？
2: 先帝病重，司阿哥监国，恒亲王是否对先帝有不臣之心，才处处加以揣测？
0: 先帝高瞻远瞩，早将亲笔密旨皇旨故封住于锦匣内，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可前往乾清宫检验。

三叩首，三叩首。朕今日登基，当行仁孝之道，尊先帝世宗遗命，追尊嫡母纯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尊生母熹贵妃为圣母皇太后。 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册福晋乌拉那拉氏为贤妃，册礼追封之事，皆由礼部郑重相待。皇后。

0: 禀太后，今日景仁宫的人来回话，乌拉那拉氏听得礼乐炮声，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他还惦记这个呢。哀家又多久没见乌拉那拉氏了？4年了。今日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1: 景仁宫空罗许久，乌拉那拉氏他或许还痴心妄想，想着哪位新帝登基能挪他出景仁宫尊他为太后呢？他是痴心妄想，太后留他性命至今已是宽仁无比了。
0: 去吧。这。
2: 给皇太后请安。
0: 景仁宫一切如旧。 似乎还是昔年景象，
3: 时移世易，人事早已不同。皇后还似从前一样，盯着那些鸽子看吗？早些年是，先帝驾崩后，皇后日夜痛哭，眼睛不大好了，便不再成天望着这些乱飞的鸽子。依太后娘娘的吩咐。 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总是要活蹦乱跳、爱飞的那些。
0: 乌拉那拉氏怎么不来迎接太后？她是皇后，我是妃妾，自然该是我去拜见她。人在哪儿？

0: 皇后依旧耳聪目明。
1: 今日是登基大典，除了你，还有谁有闲情逸致来看本宫啊？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和本宫讨厌的样子都没有区别。
0: 劳您牵挂多年，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所以不敢变。
1: 甄嬛，这几年你也不好过吧？
0: 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
2: 大胆，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还不跪下！
3: 新帝继位，她是新帝的额娘，是圣母皇太后。先帝未曾废后，本宫依旧是正宫，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嫡庶有别，还是该他甄嬛先来拜见哀家。
2: 娘娘好糊涂啊！先帝生前太后已是贵妃，设六宫室，如今四阿哥登基，只尊咱们这独一无二的太后。
3: 你竟不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天下间竟然有你这样的额娘。
0: 当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得意事，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连他自己都算不清，哀家可怕极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会娶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子绝孙。
3: 不管谁是皇帝，哀家也是太后，即便被你甄嬛困在这锦人宫一生一世，哀家都是太后啊。
0: 你放心，新帝纯孝仁厚，不会不顾您的名分。昨日哀家与新帝已商定，依旧尊您为皇后，当然这得在您活着的时候。皇后息怒。
3: 你好歹毒的心肠啊，哀家是新帝的嫡母啊，是嫡母啊，你怎么可以不顾新帝的身份？你如何对得起先帝？你对得起先帝吗？
0: 先帝的确答应孝恭太后乌拉那拉氏不出废后，所以您还是皇后，一直到您死。先帝还说过，与你死生不复相见。若您成了太后，他日必定要与先帝同葬陵寝，岂非要先帝食言，魂魄不宁？所以哀家决定要让先帝与纯元皇后同葬泰陵，你死后则葬入妃陵。
3: 是啊，死生不复相见，死生不复相见。
0: 先帝恨毒了你，你害死了他毕生最爱，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遗属勉强，怎愿再见你歹毒的面目？
3: 是先帝恨毒了我，还是你甄嬛恨毒了我？
0: 没有你，何来今日的甄嬛？哀家能有今日，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自然感恩戴德，尽力保全您此身荣华。只是哀家已是太后，秉承先帝旨意，就要替先帝成全。他日史书工笔，前朝后宫都不会有你只字片语。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

0: 两位姐姐，移居慈宁宫还习惯吗？
1: 嗨，也不居住在哪儿，只要姐妹们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这就是好的。
0: 皇贵太妃怎么没来？
1: 哎呀，端姐姐又病了。自从皇上龙玉病天之后，她日夜伤心，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0: 若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2: 温仪公主已经去陪着了，姐姐挂念女儿，必定会保重身子。
0: 怎么了？
3: 回太后娘娘的话，景仁宫娘娘默了。
1: 什么时候啊？
3: 是昨日半夜，心悸而死。宫女发现送进去的早膳未曾动，才发现出了事。来报的宫女说她身子都僵了，可是眼睛仍瞪得老大，死不瞑目呢。
2: 这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0: 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吧。
3: 这
1: 你没必要太在意某个人某件事儿，倒是咱们的皇上这后宫里就一个皇后两个妃子，也该招一些妃嫔进宫了吧。
0: 是啊，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
2: 嗯，太后，皇后和贤妃前来请安了。
0: 传。
4: 给皇额娘请安。
0: 正好你来，你表姑母过世，你也理应去景仁宫治理。
2: 臣妾只知寿康宫，不知景仁宫。且乌拉那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但更是大清的罪人，臣妾应当公私分明。
0: 今日是皇帝登基后你们头一次来寿康宫请安，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皇帝年轻，宫里嫔妃只有你们两人，今后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别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
4: 多谢太后教导。
0: 一转眼秋天了，春喜殿里挪回来的合欢还是郁郁葱葱的。
2: 本就长在这儿，
5: 从远方来，
2: 用土难离呀、啊。
5: 以我一端起，相去万余里。
0: 许多年前，
5: 古人心上，
0: 云里或许也是如此。
5: 文采双
0: 鸳鸯，冰封窗下，
5: 才为
0: 吟诵
5: 合欢被。
0: 原本应该平安闲逸的人生，
5: 长相思，原已
2: 看见六贝勒如此。
5: 已交头七中，谁能别离此？
0: 鸿雁，
5: 给皇额娘请安。
0: 来，起来。
5: 皇额娘为什么哭了？
0: 皇额娘也不知道。你的几位皇叔里，数你十七叔雪是最渊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你应该多向你十七叔学，只在博学多思才好。皇额娘要你住在此处，便是这个意思。
5: 儿子一定不辜负皇额娘期望。
0: 那就好。
6: 启禀太后，皇上在寿康宫等您。
0: 知道了，好好读书。皇额娘先回去了。
5: 送皇额娘。
0: 这个时候皇帝怎么急着过来了？

0: 近日慎郡王上书说西夏唯有一女王嗣无忌，希望以果亲王之子入继。
1: 元彻养在慎郡王府多年，不如就祭祀慎郡王府也好。
0: 只是如此一来，果亲王一脉岂非无嗣？
1: 皇帝意下如何？
0: 到时候再挑好的继承果亲王后嗣就是。这几日儿子读书有些困惑之处，想请教皇额娘。
1: 你说。
0: 儿子读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国之祸，皆因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而起。儿子心想，亲子尚且如此，若是养子又该如何？
1: 皇帝身为人君，读这些书是好的。哀家这些日子正想着一事，今日正好告诉皇帝。
0: 皇额娘请讲。
1: 鸿雁是哀家幼子，又曾被先帝异处，如今鸿雁已经长大，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让鸿雁入嗣果亲王一脉。
0: 皇额娘思虑周详，儿子自然允许。等六弟长大成人，儿子会让他享亲王尊位，一生荣华。
1: 他是你亲弟弟，皇额娘已经年老，自然要你多照顾。
0: 皇额娘事事为儿子考虑，儿子感激不尽，唯有以天下养，才能报答皇额娘的养育扶持之恩。
1: 你我母子之间不必说这些，皇帝朝务忙，早些回养心殿吧。
0: 那儿子先行告退，改日再来请安。
2: 太后，这是要保全六辈了。
1: 父母之爱子，比未知计深远。皇帝并非我亲生，又多疑多思，只有让鸿雁出嗣旁支，永无继位之可能，才能保住鸿雁永生平安。
2: 对六贝勒而言，这也是个好去处。
1: 他在时，鸿雁不能叫一声阿玛，死后总得要有儿子陪在身边。锦溪，我累了，扶我去睡会儿吧。

0: 你们俩又在一起了？是。你还好意思谈恋爱？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啊？
1: 毕业证都没有拿回来，你连工作都没有，你有点自尊心好不好？那感情跟前途没有什么矛盾的呀。你妈找你干嘛？
2: 可能有人看见咱们两个在一起了。
3: 他是不是不想我们在一起啊？
0: 我说过，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这次我绝不会再放弃，你要跟我站在一起。
3: 文学星光闪耀生成，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0: 看大。你要回传呼吗？我有手机。
1: 还没动静？
2: 没动静啊，这都三天了，是不是那边给的消息不准啊？
1: 不应该，啥破膜都修三天，肯定有问题。
2: 我又没戒烟。
1: 你当我面说，我答应闺女身上不再有烟味儿。
0: 程大，你刚睡着的时候，她没少抽。

0: 这活干完，我想请两天假去吧。
1: 去看女朋友啊？
0: 我俩都半年没见着面了，我现在给她打传呼都不回我。我要是再不回去，估计又得让嫂子给我安排相亲了。嫂子还跟你没完呢。其实要我说，你就回去认个怂，能怎么着啊？
1: 管谁那么回？
2: 都有啊，木要出现，准备收人。特别，你带着林颖在楼下看着那窗户，要进你从隔壁那个楼顶翻过去，别踩石棉瓦啊。其他人跟我上。
3: 程大。

老板，我们这都是上等的好货。

我囊死你，放我走！不然我就囊死他！你觉得可能吗？香港警匪片看多了你啊！我今天的活就抓你，你要作死你试试，你看我敢不敢开枪？说实话啊，就你之前犯那点事儿。

0: 我今天不是冤死罪，不过今天你要把他命搭上了，你就死路一条了。我直接把你击毙，法院都省事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琢磨琢磨。
1: 少他妈蒙我！我今天必须走。我数到三，不管我走的话，我就囊死他。一。

0: 人没事吧？没事，皮肉伤，在医院靠着呢。七叔，
1: 哎呦，听说你今天表现得很机智嘛？啊，
2: 是队长枪法好。
0: 别啊，是你悟性好。七叔，大海那边不是说缺人手吗？啊，
1: 要不你把林颖调那边去。
2: 你可够仗义的啊，还瞧不上女同志？
0: 不是。
2: 那兄弟们干活的时候作风都太生猛了，你小姑娘，你说出点什么问题，我交代不了啊。人家二大队跟你干的不是一样的活，哪个心情不得滚刀子？
1: 不，人家大海做事不稳重嘛。行了，你给我好好带，案子要破，人家要安全，包括你，也得稳重点。
0: 知道了。
1: 哎，
0: 那两个毒贩子呢？
1: 遇事已经上了，你就别操心了。石头。 食堂饭菜都准备好了，去好好吃一顿吧！啊，你就别去凑热闹了，赶紧回家。
0: 干嘛呀？
1: 回家跟媳妇好好解释解释，服个软。你躲能躲得过去吗？早晚不得归案。
0: 我没躲啊，这不最近忙着案子呢吗？你放心吧，啊，家里没事，我去吃一口，吃完我去换玉神。

0: 喂，你好，帮我呼一下8336547。
1: 好的，8336547，请问您需要机主回电还是留言？
0: 留言。
2: 这手机不便宜吧？得3000多块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爸换了新的，就把这给我了。
3: 你这看着也不旧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说你有这么一爹，你干什么刑警啊？哎，我听说上海那边刑警都给配手机。
4: 别说上海，这三楼治安那边基本人手一个。
5: 怎么了？想去治安呢？我批。
4: 没那意思，没手机照样还，对吧？
6: 哎，要什么手机啊？你是买得起，你交不起费，我告诉你，一分钟好几毛呢。
2: 来，来。
7: 哎呦，这么硬啊，这个！
2: 别吱声。
7: 老黄舍得放肉了？
6: 他怎么可能啊？这是我做的，
8: 靠谱啊？
6: 可以啊。
9: 亮剑，我真谢谢你帮我把冰箱清空了。我焖个米饭的功夫，你就给我把半个月的鸡肉都给霍霍了。
2: 行了，老黄，我要不帮你清了，你一只王八能熬3年鳖汤，你信不信？
9: 行。

0: 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从明天开始土豆炖马铃薯，马铃薯炖土豆，吃到月底啊。
1: 行了胖子，这顿饭啊算我的，等上个月那案子也破了，我给你切只羊了。
2: 还得是我亲叔，
0: 您就惯着他们吧。
1: 哎，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基于三大队这段时间连续几个案子都办得漂亮，局党委已经决定下个月向省厅给你们报请集体二等功。啊，这顿饭啊就算是提前庆功宴了啊。
3: 那咱庆功宴就吃这个是不是寒碜点？
1: 那你想吃什么？
3: 烤全羊啊。
1: 那你们就加把劲儿。
4: 哎，七叔，咱有奖金吗？
1: 奖金
3: 没有奖金，给咱三大队一人配一诺基亚也行啊。
5: 行了，马上就绕回来了，配什么诺基亚？还是奖金，奖金实惠。

0: 哎，大兵啊，你觉得这回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1: 必须巴西啊！管谁叫大斌子呢？
2: 没大没小，
3: 兵哥，兵哥，兵哥，
4: 我觉得也应该是巴西。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俩耳朵绝配，你觉得呢？嗯，
5: 俩耳朵六只耳也不行，我就喜欢国足，别的爱谁谁。
6: 国足不是挺厉害的吗？上个月不是刚踢了日本一个2-0？
0: 啊，你们俩这审美啊是够别致的。
7: 齐叔，省厅的协调通报，王大勇兄弟又犯案了。
3: 是去年从潘大海手里跑那哥俩吗？古塘镇的。
7: 对，前天在江州枪杀一男一女，然后抢了一辆车，

0: 有房间吗？
1: 有，是单间标间？
0: 小姐
2: 单间多少钱？
1: 45，
3: 开2间。
4: 住几天？
0: 3天。
4: 押金100，房子270，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丢了。
4: 那得再押50。

0: 对，有按摩的吗？
1: 有啊，
0: 退休100，全套200。
1: 全套。
0: 好嘞，
2: 快点啊。
3: 死者赵天顺经营东南亚出口贸易生意，也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生意往来跟他结怨的人不少。
4: 作案枪支为贝雷塔 M92F， 枪支来源不明。这枪
5: 是意大利波拉塔公司85年研制的，后来美军也用了，改名 M9 了。9毫米子弹，弹夹容量15发，有效射程50米。
6: 行啊，丫头，岁数不大，学问不小。
5: 这枪我们学校有，我以前打过。
7: 王大勇以前当过民兵，会用枪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们之前就是六门亚所的小毛贼，从哪儿搞到这国外的制式枪呢？

0: 你们他妈谁呀、
1: 啊？够了，够了，你们是谁一伙儿？
2: 我是他老婆，
3: 他是俺媳妇儿。那俩在这干什么呢？啊？
4: 走错屋了，他直接把我拉床上了。
0: 放你妈的狗屁！老子们花钱买回钱。
1: 这！
3: 停！瞧你俺媳妇，你说怎么办吧？
5: 我操！你们他妈跟我玩仙人跳是吧？
3: 你说这个词儿我听不懂。让警察来评评理吧。
6: 我觉得他俩不敢回来吧，本来就有案底，回来这不找死了吗？
7: 那不一定。他们两个的老娘还有王二勇那个闺女现在都在古塘镇呢，万一他们要赌一灯下黑呢？
8: 记住，程大，翠林路派出所打电话，说他们辖区的一个宾馆发生枪案。
9: 七叔，这几个毒贩交给你了。
10: 胖子，把这些先收起来，等他们回来以后给他们热热吃。

0: 让我他妈玩这个，我他妈弄死你！非得把警察招来，他他妈打我！你打我行，他们不行。
1: 他妈迟早死在女人身上！陈大，我们是10:17到宝井，10:26到蓝县场，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2: 老马、廖建，你们带人扫一下周边路口。
3: 好嘞。
1: 小徐，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
4: 好的。
1: 中枪的人呢？
4: 送医院了，还有一个是皮外伤。 在上面做笔录呢，谁报的警？住店的客人也在上面。凶手是晚上办理入住，没有身份证，他给老板钱，老板就让他入住了。
5: 程导，嗯，地面都做完了吗？做完了，冷静。
1: 血样都采了，嗯，现场不止一个人的血迹，具体结果还得回去化验之后才知道。那什么东西没有？啊，现场有一个凶手留下的包。都什么？里面都是些衣服，还有一个大哥大。把通话记录调出来啊，还有联系人。
5: 是。
1: 那几个人呢？
4: 在隔壁呢。
1: 我那会儿正准备睡觉，只听砰的一声。 隔壁的房门就给人踹开了，完了，一伙人在里面吵吵，动静可大了。后来还动手了，哎呦，那家伙干的乒乓乓的。你说这情况谁敢露面啊？我就是偷偷摸了，我就趴在门缝边，我接着听。
6: 然后呢？
1: 好像听那个女的哭着喊着叫强奸什么的。
5: 先不说强奸的事儿，开枪的人你认识吗？
7: 不认识。
1: 那女的真的是你媳妇儿？
7: 是啊。
5: 不是啊。
1: 那你们什么关系？就好友啊。仙人跳的事以后再说。后来呢？
8: 后来我说我得报警，突然进来个人。
1: 这个，有话好说，没这个必要。
4: 你谁？
1: 我是他哥，给个面子。
8: 我这个面子就值这么点钱啊！你他妈还想怎么着啊？我他妈管你！我他娘想管有你！这个面子够吗？来了来了，够够够够，都是出来混的，谁也别为难谁。老二，走，走。
4: 接着说，后来我就去给俺弟弟包扎伤口，隔壁屋那个护士来帮忙，然后他就报警了。
1: 陈丹，这是刚在厂房里发现的弹壳。嗯。
4: 好像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弹。哥，俺俩真是准备再结婚了，就差0.2了。那你就更恶心了。
1: 是这俩人吗？
4: 就他俩，右边这个和俺开的枪，没错。
9: 有没有情况？撞到的是个白色面包车，车牌没看清，那个方向跑了。
1: 看来还真是这俩孙子。
9: 谁俩呀？
1: 啊？

0: 他俩还真敢回来啊！
1: 跑了最少一个半小时，开车都到晚州了。老马，你跟廖静去趟交警那边，我听说最近他们在出城路口装了监控，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明白。
0: 石头，你联系鼓塘派出所，让他们安排人把王大勇他们家周边管控起来，咱俩一块过去。啊，
2: 我觉得这个时候。
3: 他们不敢回去吧？
1: 对，他俩可能觉得你就这么觉得了。
2: 我
1: 大斌子，你带小徐排查一下王大勇他们在咱们这儿的社会关系人，看看他们这次回来的事儿都谁知道。
2: 给你。
3: 他办案的就这样，顺着贼的思路去抓贼，好使，就有点累。
4: 走了。
1: 哎，哎，我明天还你啊。
2: 承担的我呢？
0: 你下班吧，小姑娘太晚回家不安全啊。

吃包子，吃热。城南，吃包子，吃热。这附近啊，我们都找了，就是没发现这辆车子。现在进出出口啊，都是咱们的人。你放心，他们两个回来啊，肯定跑不出去。这就是咱们的老娘。

0: 你们找谁呀？
1: 大娘，大勇他们哥俩在家吗？没在家，他们昨天呼我说回来了，说要找他们来聚聚。
2: 他俩没回来，烧火吧，苗苗。
3: 大娘，他们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我们家没什么亲戚。那他们俩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有一年多了，他们两个回来也没待几天就走了，说是打工去了。去哪儿打工去了？记不住了。
4: 奶奶，爸爸去的地方有长江，叫江州。苗苗，
2: 火烧大了，饭都糊了。 你们吃饭了吗？
1: 吃过了，你们赶紧吃吧。我们走了。
4: 叔叔，你是要去找我爸是吗？你肯定能见到他，对吗？
1: 肯定能。

0: 说那孩子要知道他爸是杀人犯得多难受啊，想想就受不了。
1: 今天是11号吗？
0: 对。
2: 今天也是彤彤生日啊。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呗，正好趁着彤彤生日跟嫂子亲热亲热。
2: 你说这王二爷怎么配有这么好的闺女？
0: 是啊，那老太太也是，这俩什么混蛋玩意儿？
1: 当妈的眼里啊，再混蛋的儿子能看出好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生俩什么东西，他是不愿意接受。回去赶紧跟江州那边联系，弄清楚这半年他们在江州去过哪儿，干过些什么，尽量查到枪的来源。
0: 哎，咱要是有手机啊，这事儿现在就能办。
1: 别琢磨手机的事儿了，赶紧开，骑楼等咱回去开会呢。
3: 经过比对，可以认定江州杀人案
4: 和昨天晚上发生在嘉禾招待所的枪击案使用的是同一把手枪啊，是由王大勇和王二勇兄弟共同作案。周局已经向省厅申请了并案。另外，今天上午江州那边又发来消息，说经过死者的照片对比，王大勇他们应该还抢走了一根金项链。另外，相关的信息呢还在汇总当中，有任何新的消息，我随时跟大家通报。
5: 林颖。你把整理的王大勇兄弟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
6: 王大勇92年因为盗窃被判刑3年，95年3月出狱，去年带着弟弟王二勇在湖滨花园入室盗窃过程中被屋主发现报警，二人在警方追捕过程中重伤一名民警。
0: 二大罪犯让人从眼皮底下跑了。
4: 行了，他们俩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老马，老马呢？说说你那边。
7: 我们去交警部门调取了最近这段时间出城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相关的车辆。由此有3个结论：一，他们可能换车了；二，他们换成了别的交通工具；三，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出城。我们还去调取了最近的报警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盗抢车辆的方面报警。车站和机场我们也进行了布控，在那段时间没有班次。火车站各个进站口我们也调取了相关的录像，也没有发现。大概就这些。
8: 这么说他们很有可能还在市里是吧？
7: 很有可能。
4: 他们最好是还没跑。哎，周局，就那报供的事儿能不能往后压一压，等这案子破了以后给咱们一起报。
9: 我这是臭美啊。
5: 你们也不能太自大了，这个案子省厅非常重视，一定要办得漂亮，不能有闪失。
10: 七叔您放心，必须让您那小本上再给您多颗星。
5: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须架上药生尘。我呀只想着安安稳稳地过了这个月，然后踏踏实实地回家抱孙子。
11: 在退休之前您先收了个礼，这个月把案子破了，这省厅一天好几个电话都问。又来了，你这是
12: 七叔。哎，七叔。周局啊，我听说王大勇他们又回来了。
0: 潘大，您那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我们这都忙活一晚上了。
12: 七叔，这个案子还是给我们二大队吧。
0: 您先等会儿啊，潘大，我有点没听明白，就怎么叫还是呢？
10: 人家潘大那是好心，
13: 对，怕咱们再让人跑了。
0: 咱们三大队什么时候让人跑过呀？
5: 没完了。
4: 都正经点，开会呢。别录了，别录了，把这轱辘掐了。既然领导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大队了，赶紧把人弄回来啊！
12: 不是，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呢。
4: 对，还不赶紧了解情况去啊！一天净瞎。

0: 这样，齐叔，我看这个案子让他们俩一起上。大海呢，沿着以前案子线索弄了半年多了，情况他很熟悉。程兵沿着江州的案子又忙了一夜，现在指向一致，方向不冲突。你来做个总调度，你们俩分工加协作，我就要破案，我要人枪到案。还有你们啊，斗嘴皮子可以，做出成绩，表彰大会上斗我都行。
1: 行。
2: 你们两个把手上的案子都先放一放，合兵一处，争取三天之内把二王抓捕归案。
3: 是。
4: 是。刑侦三大队，明白。程大，白塔路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看队。
1: 哎，指纹取样了吗？
0: 哦，取了，血迹也取了，我继续送城里做比对。
2: 我看是他们说
3: 没错。
1: 谁发现的？
0: 旁边开店的老板。

0: 行啊，这车什么时候停这儿的？什么时候停的我不知道，早上起来啊它就停在那儿了。正好堵住门，当时挺生气的，可车上也没人呢，我就发现呢车钥匙在车上，还就帮他挪挪吧。结果打不着火，一看车还没油了，有一堆带血的纸，还有那车门上面也有血。 就感觉不对劲，就跟你们打电话了。
1: 行啊，警惕性挺高啊你。
2: 那这还我以前在单位啊，是保卫科的，晚上经常巡逻，有一次啊，我一个人值班，进来俩贼，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俩摆平了。
1: 老潘，老潘，我来的路上把石头他们给骂了，怨我，平时跟我说话就没大没小。 别太往心里去啊！你们他们的人跑了人了，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觉得他们是往哪边跑了呀？
3: 从翠林路到这40分钟，那他们大概应该是11点左右到的这儿。看这个方向，应该是往外跑。
1: 不一定。
3: 翠林路往东是最快的出城方向，他们没往那边去，你不觉得奇怪啊？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往那跑？
3: 对，
1: 只要他们还在城里，咱们就还有机会。老潘，我知道这案子是你心里头的刺儿啊，你放心，我帮你拔出来。
3: 哎，不用啊，我自己来。
1: 我这为你好。那南城呢？轮奸案还不够你挠头的呀？
3: 那你也是，你那个毒品案还得深挖呢，别浪费精力。
1: 老潘，我跟你说实话，这案子不好弄，
3: 是不好弄，好弄的都让你们三大队赶上了。
1: 哎，你这话说的没意思啊！我这为你好嘛，说了半天我。
3: 行了，咱俩这么多年，谁什么路子都清楚，你赶紧忙你的去。
1: 行，那三大队就给你们打个样啊。

0: 你确定他不会把咱俩灭了吗？不会，他身上背的案子够判7万年的，只有我知道。
1: 哎，勇哥，家里也没啥吃的，你俩你对付一口啊！我认命了。

0: 你这混的也不怎么样的，没什么加个鸡蛋。
1: 对门住的什么人啊？
2: 啊，小两口上班的。哥，家里都挺好的。
0: 我没敢回去呢。
2: 啊。勇哥，到底啥事儿啊？大吗？
1: 没你的事儿大。
3: 啊！沿着这条路往前，有个治安岗亭。我觉得他们不太敢往这个方向跑，那就剩三个方向了。咱们分四组啊，大斌子。你和小徐继续查王大勇他们的社会关系，啊，让辖区派出所配合，尽量考清楚可能跟他们有交集的人。老马、廖健，
1: 你们俩沿这条路查，
3: 啊，
1: 石头区这边，我到这边。

0: 一般的监控啊都看不了回放，我专门买这个硬盘录像机。昨天晚上11点是吧？
1: 嗯。
0: 光上半年我就丢了俩主机，鼠标丢了一堆，全是这些上网的孩子们偷的。后面我一咬牙，我就买了这个，贵。你别说，真管用，再也没丢过东西。
1: 停。
2: 合适的了呀。

0: 听说昨晚翠林路那边有人开枪打人了。
1: 后边啥打算呢？
2: 在你这儿稳几天，风头过去就走。你放心，走不了也不会把你供出去。
0: 哥，我不是那意思，说你对我啥样，我心里有数。
2: 帮我出去把这换成钱，我留一万，剩下你的。
0: 啊，谢谢哥。
2: 另外，你再帮我个忙。
3: 我们查的那几个监控啊，都是只能看不能录，根本就是摆设。
4: 网吧那个倒是能录，但是就两个人影，也没什么用啊。
5: 有用，起码能说明他们还在城里。
4: 嗯。要是每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他们，就看下个路口的监控，这样顺着路线就能找着他们了。
3: 你想的是真美啊，那得多少钱呀？咱公安装得起吗？
4: 不是，电影里面就是这么演的，比这个还厉害呢。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6: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3: 是，那里边地球人还能上火星呢。
4: 我觉得肯定能实现啊，到那个时候，咱们破案率肯定高。
3: 要真有那个时候啊，咱也都该退休了，是吧，程大？
6: 嗯。
0: 申请通缉令。
7: 对啊，如果王大勇他们没出城，只要通缉令一出，电视、广播、报纸一块上，发动群众力量，不出三天肯定有线索。
6: 我不同意，

0: 七叔，我们在一网吧监控上看到王大勇了。嗯，
1: 他们去上网了？
2: 不是，我门口路过，正好就拍下来了。如果我是王大勇，就这时候，我肯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猫起来，等过了风声，我再找机会离开。你通缉令一发，啊，他不就知道我们锁定他们了吗？他到时候连头都不敢露了，咱们不更难找出线索吗？
3: 七叔。 我觉得程大说的对，王大勇他们应该不知道江州警方已经锁定他们了，不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回来。昨天晚上他们也没留下什么身份痕迹，大概率会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侥幸，我们才有机会。可问题是
1: 宁州，啊，300多万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身份样貌，
0: 他们来宁州的目的、动机什么都不清楚。
1: 就是因为这样。
4: 你那通缉令一发，不打草惊蛇了吗？咱们现在要让他们敢伸出爪子，
1: 行吧？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其实你看，就这态度怎么一块办案啊？
1: 主要咱俩打法不一样，我跟你说不怕干扰你吗？再说了，
4: 你就说你打法需要多久？
1: 2天。
4: 如果进展不下去，就按潘大的思路来。你先等会儿，一共3天，你拿走2天，剩1天给我，你挺厚道啊你。
1: 一人1天半，行了吧？公平合理，谁也别占谁便宜。今天这大半天算我的了。
4: 这你说的啊？啊，行，那你还剩24小时，赶紧的吧你。
5: 你保准了你？
4: 东西是好东西。 可是我不敢收啊，
5: 有啥不敢收的？我这也是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拿出来卖啊。宝贝儿，哎呀，看样子是遇着难事儿了。哎，
4: 值，78一克，行，我就出。
5: 你这都是啥价啊？这市面上都100一克了，你再给加点儿。
4: 哎呦，实在是加不了了，现在都什么行情了啊？
1: 行了，我就收啊！不行了，你拿回去，放我也不想扔麻烦。你得了，行，75.9，得了。150.9，我算你156。哦，他们把所有的现金都遗留在案发现场。 唯一能换钱的就这根项链，所以我们就以这根项链作为突破口，连续各辖区派出所，配合排查全市的金店、典当行，所有这些进货能买卖的地方，要求他们这一阶段所有的进货交易都要上报。
2: 明白。

0: 黑一样，真黑呀！市价100，他就给我70，一下少好几千。
1: 是不是你找的人就不靠谱？
0: 哎呀，那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本来就没人敢收我，我也是没办法，咱总不能卖金店去吧，对吧？勇哥，我都数了好几遍了，啊，没错。这是本台记者何东贤报道的。勇哥，我不是那意思，拉倒吧，
2: 拿着，都不用你。啊，
0: 不要啊，你拿过来，
2: 要。
0: 谢谢勇哥。勇哥。我国每年约有1亿亩新小麦，且除了被专家们称作小麦癌症，致命性危机。
2: 外面打听到什么了吗？

0: 我特地啊找了一个我干联坊的兄弟侧面打听了一下，也没听说他们有啥活动。
1: 你看哥，我就说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到史丹良，这两天没正事咱俩就回去一趟，等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去了。你说呢哥？
2: 这次就不回去了，心里不踏实。
0: 勇哥，你们也上哪儿发财啊？带我一个吧，我给你打下手啥的，
2: 你行吗？
0: 我行。
2: 等这两个事儿过去，咱就走。
0: 谢勇哥。
3: 所有制造费、地方项目投资完成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0: 5%，比去年同期多达100%的生产。勇哥，我能看看那枪吗？

0: 行的，回去好好跟嫂子说啊。
1: 知道了，回去吧。那个，办完这案子给你放假。
0: 哎，
1: 慢点开。
0: 哎。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怎么在我来啊？
0: 爸爸今天办个案子，所以没赶上彤彤的生日。
1: 没事的爸，我给你留了蛋糕，可好吃了。
0: 是吗？在哪儿啊？小点声，妈吵醒了。干什么？切给爸爸吃啊？
1: 爸爸吃。
0: 好。
1: 好吃吗？
0: 嗯，好吃。生日快乐。
1: 爸爸，你抓到坏人了吗？
0: 当然抓到了。
1: 老爸是英雄，老爸真棒。
0: 嗯，来，吃吧。
1: 老爸，你和妈妈是要离婚了吗？
0: 谁说的？爸爸和妈妈怎么会离婚呢？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我们绝对不会离婚。嗯，小坏蛋，小坏蛋，小坏蛋。
2: 我这叫干嘛呢？不是说了吗，以后上岸宴不能吃东西。
0: 媳妇儿，是我让他吃了。

0: 哟，海哥，进去。又抽了？
1: 没，我真戒了。哟，你这生活不错呀，喝点。哎，猴子，我听说那个王大勇回来了。
2: 嗯，不知道。
1: 不会吧，猴子？你俩关系不挺好的吗？啊？
0: 哎呦，我就是倒了霉了，我跟他堆一耗子。我告诉你啊，那小子可狠了，出来啊，肯定要犯事儿。你看，我没说错吧？
2: 嗯。
1: 你怎么知道他办事了？
2: 昨天三大队也来问过了。哎，
1: 海哥，王大勇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2: 你别瞎打听。这样，车站路那片的小旅馆你都熟。
1: 嗯。
2: 你跟你兄弟们交代一下，见到王大勇跟他弟弟，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哎，yes sir，保证我这任务。

0: 爸爸，你昨晚又睡沙发了？
1: 沙发上睡得舒服啊。看，刚出锅的油条，吃完赶紧来吃啊。
2: 今天有时间聊一下吧。
1: 聊什么呀？我不同意。
2: 那就法院见吧。
1: 喂，
3: 陈大，财宝路听见说
2: 有人要出手一块金子，分量还不小。
1: 不是金链子？
2: 不是，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1: 你让辖区派出所把人先控制起来，我这就过来。我走了啊，你们在家吃吧。
0: 老爸，这可真行。
4: 我不就是卖了块金子吗？我犯什么法了啊？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
5: 先别急，
6: 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事儿办可笑。我怕什么？
5: 哎，
6: 警察，这就是那块金子。
1: 金子哪来的呀？
4: 啊，自己攒点粮，翠人自己荣呢。
1: 嗯，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嗯，不知道，就知道是公安局发了个通知。
1: 对，最近有一案子，涉及到一根项链，我们在查。
4: 哦，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这金子，真不是那项链融的。
4: 不是啊，
1: 我跟你说，我看得出来啊。
4: 真不是，
1: 真不是。

0: 我想想啊，这里面是有我一条项链，不过是那种特细的，不是那种特粗的那种。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根粗的呀？啊？
1: 说！
0: 不是，
1: 我就是随口一说嘛，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
0: 我告诉你啊，那项链背后牵涉两条人命啊！ 你要愿意说实话，我给你这机会。凡事都有痕迹，我们也查得到。不过要让我们抓到那个给你项链的人，从他嘴里说出点啥，你就被动了啊，那事可就严重了。我之前啊，是收过一根项链，收过，
1: 啊。
0: 是这根吗？
1: 好像是。
0: 到底是不是？

0: 是啊，是他们给你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那谁啊？
1: 不认识啊，说是自己介绍的吗？
0: 长什么样？

0: 真能看出来那金子是不是项链儿的。
1: 你觉得呢？
0: 觉得不大可能。
1: 那还问？

0: 老大，确定是他吗？
1: 错不了，我一看传真就认出来了。这小子上个月喝醉酒打架，我刚处理过。
0: 哪家？
1: 四楼东户。
0: 你去帮我们买几把手电筒。
2: 啊，
1: 是，常大。
0: 啊，把枪准备好了啊。
2: 你跟老板在家守着
0: 啊。
2: 明白。

0: 灭了。
1: 王大勇他们呢？
2: 谁又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2: 不认识。
1: 你今天下午进了什么巷子啊？啊，进了哪个店？去卖什么了？有印象没？说，他们人呢？张起来，
3: 起来，
1: 把灯开。六子啊。就你这种人啊，我们都见识多了，以为自己讲的是义气啊，到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有一个算一个。王大勇他们刚回来两天，我们能找到你这儿来，你觉得我们抓不住他们啊？你最好配合我们。我告诉你啊，王大勇他们身上背的可不是一条人命，你想清楚了，你就为这种人啊，你两肋插刀，你值得吗你啊？仗义是一种美德，但那也得分人啊，得分什么事儿，是不是啊？就不说是不是啊？结果拿你没办法，没关系啊，我抓他们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身上再背的每一个案子跟你可脱不了干系了，也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条人命，你觉得你能扛得住啊？你就扛着，你就扛。把那板块带回去啊！上面王大勇跟王二勇的生物痕迹，等证据确凿以后，你涉嫌包庇罪，提请逮捕。哎，手机给我。喂，是王大勇他们吗？确定、啊、好，我马上过来，带他回去。
3: 起来。

0: 我，啊！什么？前天花果路那警察是我撞的，这警察是我撞的。我说，这事儿就王大勇知道，我只能听他的。
1: 接着说，
0: 他给了我条项链，让我卖了换钱，然后给他租个地儿。
2: 这个不是，房东还给配个冰箱，我这就是房租有点贵，我感觉没必要租这么贵的地方。平安小区，名字挺好。那是咱，挺好。六子，那啥也没有，咋住啊？
3: 三三两两往里进啊，要小心点儿。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我是白天带他们来的，我还给他们买的水。这
2: 看来他们就没想在这儿常住，
3: 这除了一箱水啥也没有。
1: 我还说要给他们买被褥，王大勇说不用。
4: 拿好了啊，丢了不退押金啊。

哎，侯哥，哎，我这今晚捉了两个人，跟你说的那两个人太像了，两人都没带身份证，一个人左边脸上还有刀疤，

0: 谁啊？
1: 你好，警察。我想问一下，你见过对面这家人吗？
0: 对面好像没有人住，我记得已经空了很久了。
1: 他们今天刚搬过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
0: 没有。
1: 一个人住啊？
0: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
1: 好啊，那一个人注意安全。把手机给我。
2: 你在哪儿呢？
1: 光武路这边了。怎么了？
2: 有人看见王大勇他们哥俩住在杏林路安心旅馆的203房间。
3: 你离那儿近，你赶紧过去，我往那边赶呢。

0: 能确定是他们两个吗？
1: 身高样貌都符合，其中一个人左脸有个疤，你觉得呢？
0: 真的假的？
2: 程兵，
1: 我不怕你们先抓住他们，我怕他们跑了。废什么话呀？
0: 啊，石大，你跟小徐在屋里守着，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啊。
3: 对，其他人跟我走。

0: 丽颖，你在楼下守着吧。
1: 啊，
2: 来，他们俩都完事了。这边，警察叔叔，我跟你说，那俩人看着就比较好人，就跟我胡哥说的一模一样。一个人长得瘦长脸，个子不高；另一个人壮壮的，是个国字脸。
3: 服务员送押金条。

0: 哎，来，把子切了啊！哎，看还要点啥？哎呦，不用称的，弄1000给的还没吃完呢。
1: 让你拿着就拿着。
0: 那就谢谢称大了。
2: 折腾一宿，抓俩流放犯。
3: 吃完饭你回睡觉。
2: 睡啥呀？回睡睡不着。说三天，这都2天了。
4: 甭管几天，该休息还得休息。
5: 抓人靠的不是熬夜。
6: 苗叔，那抓人靠什么？
4: 靠脑子、智慧，还有运气。
6: 那咱就是运气不好呗。思路是对的呀，至少顺着项链已经找到王大勇的窝了。
7: 这窝肯定是假窝，王大勇不可能相信六子。
5: 老刘，我这在你那吧，
2: 在我这儿吗？这你的呀？哎，都是你的？
7: 当然了。
3: 好了，小子，试试走。
2: 我在这边吃啊。
3: 好。

0: 慢，你噎着啊！没事，不花钱的包子馅儿。不痛快啊？
1: 废话，
0: 也该你不痛快一回。凭什么每次好事都让你占着？哎，说实话，我觉得昨晚的事儿哪儿不太对劲。
2: 你不会觉得是我故意给你假信息吧？
0: 有小人之心了？
1: 没说你，我说我自己呢。
0: 哎，
1: 到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0: 我不管哪出问题，反正一天半的时间已经超了，后面按我的思路办。
3: 老板，老板，周总。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喝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惊喜试吃团已全员就位，
1: 同学们准备用餐了。
2: 第一次把姜都吃了，嗯，
3: 他连姜都好吃，
4: 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5: 你这个菜有可能会接猪扒饭的班儿，
6: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
7: 我怎么吃到哪有点苦的味儿呢吗？是我的嘴，
8: 感觉有点温。不是特别烫，
9: 有问题，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
10: If we don't do anything, then we can already back and go back home.
0: 请大众食客入场。
11: 谁家？记得替我来帮忙啊，有点忙啊。哎呦我，哇塞呀、啊！哇，你这不是帅哥吗？
12: 雪糕，雪糕。
13: 全哥的地位还是高的，好多人认识他。
14: 今天晚上会有隐藏餐单哦。
11: 我炒给你们吃。
15: 今天是招待朋友，不应该藏着掖着。
16: 火药味儿出来了。
17: 我们也是做了捞起，味道呢跟邓师傅吃的不一样。
18: 让我想吃第二口。
19: Let's go，
18: 完美了。
19: 这个辣椒好好吃。
20: 他问我能不能加一份，可以可以可以。
21: 来单了，
18: 单了，来单了。
22: 怎么要不要先喝点东西？
23: 五份了，五份了。
0: 倒计时还有30分钟。
5: 提醒一下，这里有一桌还没有上过菜。
11: 那个也是吧？我们饿了。
15: Go go go！
24: 只吃了两道菜。
5: 他们规划是有点问题。
3: 太好，生意不是好事。
11: 要稍微加油一下。
18: OK OK， 我加速，我加速。
15: 好，这就上了。
24: 我们还没有来。
11: 我们连着上吧，不用理了。
17: 你说这个，如果一个菜没有上，我们应该减多少？
0: 排名最后一名的餐厅将全员淘汰。

0: 用打击浮生路，用演技写传奇。惠英红的拼搏人生是一拳一脚熬出来的。
1: 我这里眼骨是打开的，里面医生还说不能再给人打一下，眼睛会掉出来。我这里就30多针。
0: 北漂新人硬刚毒舌上司，
2: 我是不会辞职的。谢谢您送我回来。
0: 看不顺眼便看对眼。
3: 你是单身吗？
2: 是。
3: 那咱们试试。
0: 早春晴朗，怎么就成了今夏最后一颗甜到我们的糖？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要说到演艺圈的拼命三娘啊，家居你能想起谁？
5: 首先肯定是惠英红了，因为她还有一个称号，就叫做拼命红。
4: 确实啊，早年呢是拿命拍打戏，惠英红全身留下了多达89处永久性损伤。如今的她呢，逐渐摆脱打女的标签，凭借演技获得了诸多认可。
5: 这十几年呢，她依旧保持着每年至少参演3部电影的频率，持续不断的输出作品。那今年她又参演了哪一部电影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惠英红的荧幕魅力。
6: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风生水起，有一位女演员出镜率挺高，就是同时出演了《空枪》和《蜀道三》2部电影的惠英红。
7: 蜀道三你不吃我丢了啊！一，
8: 你就不能尊重我一次吗？
9: 二，
8: 凭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啊？
3: 三，
7: 这是我儿子的心脏。
10: 如果他好你好，他不好你也不好。
6: 近些年来，惠英红大多以母亲、老伴儿这样的角色出现，但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她成为香港影坛风云人物时，靠的是不可替代的打女身份。
11: 真想学刀，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心怀弱小，以身作品，出刀无惧，任挑千军。侠心坚定，风泽上明。
6: 早些年拿命拍打戏，有不少人都称惠英红为拼命红姐。这个名字不是流量噱头，而是她一拳一脚、一场一场戏熬出来的招牌。
1: 这边眼睛大小都是，这里断了，我整个鼻子是断的、歪的，我呼吸不了，我直接给踢的。我这里眼骨是打开的，里面医生还说不能再给人打一下，眼睛会掉出来。我这里就30多针了。
6: 17岁，惠英红出演了《射雕英雄传》中的穆念慈，青涩灵动的扮相让她初露锋芒。
12: 哦，

0: 但真正让惠英红站稳脚跟的是她敢拼敢扛的拍戏态度。彼时的香港武打片没有特效，没有替身，所有动作戏全部真打真摔，风险极高。当其他的女演员因为具高强度打戏临阵退缩时，惠英红主动站出来接下角色，从此开始了她的武打女主之路。
1: 女主角拍了一个镜头拍打，她就觉得很疼，就没吭声就卸妆跑了。那现在没有主角啊，导演就很生气啊，他就叫他副导演去找我，然后他副导演就告诉他我在那旁边，他也没看我，就叫我去造型。嗯，然后一造型就拍呀、啊，就变成主角。
0: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主动，惠英红得到了导演刘家良为她量身定制的电影长辈。1982年，惠英红凭借其中的出色表演，一举拿下第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这座奖杯的背后，实打实带着血汗的重量。
1: 我拍长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外景石头路拍打。我那时候已经觉得这里很疼，我没有告诉所有人，慌汤就下去了，起来再打。到了晚上不行了，发高烧，人晕了，打999送到医院。我是阑尾炎，烂了很久，汤爆开了，脓整个肚子都是。
0: 而这只是惠英红数十年片场搏命的起点。为了拍《霸王花》，她没听医嘱提前拆石膏。《
1: 霸王花》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我是刚好是断了腿2个月，就硬拆。那个医生他说不应该拆掉，然后我说不拆掉我就没工作了。惠英红就给人忘了，就硬拆。拆了之后，好死不死，3天之后就要打。还要在尖沙咀跑那个斜坡跑，还要踢，每踢一脚，其实我的心啊，害怕的不得了，就怕这一脚会不会又断掉。
0: 拍摄《八宝奇兵》，他又在十几层高楼之间反复跳跃。惠英红的拼命是她经历过艰难的童年之后的绝境求生，她必须用尽全力才能抓住每一个机会。
1: 我觉得这个工作会让我以后都不会回到那么差的环境里面，这是最重要的。
0: 打女是惠英红最耀眼的标签，可以成了困住她多年的枷锁。后来的惠英红经历了10年的事业低潮，深陷抑郁困扰，甚至有过结束生命的冲动。
1: 后面没有人找你，你偶尔我就1年多，你害怕，因为我会不会回到以前？这个压力在我从小种在我的心里面。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有很严重的躯症。3年里面，先恨所有的人，到后面恨我自己。然后镜子一看，就觉得自己恶心，快要吐，都不想看到自己。那就走吧，我就自杀了。我自杀。我家里救我回来。救我回来之后，我去正面去看医生，证明我是有这个病。我反而觉得哦，原来我有病。我治了1年多，然后去把自己的自信心啊、样子啊什么都整理好。5年，整整5年。没有人知道惠英红是谁。突然之间没有这个人。
0: 直到一部《心魔》，他凭借出色的演技第二次问鼎金像奖，重回事业巅峰。影片结尾那段长达1分半的长镜头中，惠英红让人看到了一个母亲隐忍之下的癫狂，令人不寒而栗。
2: 请你告诉我们，你儿子现在在哪里？

0: 你们骗我的，我儿子是不会打给你们的。
1: 正如惠英红的第一次主动换来了烂头河的女主角，这一次重返大荧幕的机会也是惠英红主动争起来的。
2: 我就求我当时的我在拍的那个电视剧的一个监制，直接说我说这是我唯一现在有的机会，从小的跳回大的荧幕里面。

0: 面，我希望你给我这个机会。
1: 我真的试过自己生命都放弃过，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将来会是怎样，但是现在我很有信心，我知道我属于电影的。
2: 我以前的所有的奖项在我最不如意的时候我丢掉了，只剩一个，就是第一届金像奖我漏了，在场底我没丢掉。那我就是很幸运的说，哇，

0: 尽管已经到了应该安心休养的年纪，他仍然毫不犹豫答应下来，只因为和宇恒曾助他走出低谷。
1: Mrs. K 伤子也很多，我膝盖是那个半月板是折断了，然后这里有两条肋骨是裂了，然后这个是打开了骨头。那我当时拍这个电影，其实也可以说我不需要拍，可是因为那个导演跟我的关系，就是他开了一个电影叫《心冤》心魔给我，我才有机会变成今天的我。那他说他一辈子没拍过动作片，他想拍，不管我受多少伤我都要帮，不管你拍得好不好我都会帮，因为你赋予我第二次机会，你是我的恩人。
0: 正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伞。惠英红半生被命运苛待，靠自己死磕突围。他记得自己曾经被人托举，如今便倾尽所能提携后辈。
1: 因为我拍很多新导演嘛，如果其中有一个导演突然真的成功了，也或是大导演，我觉得很骄傲。
0: 带着累累的伤痕，惠英红坦言这下真的打不动了。 Mrs. K 也因此成为他主演的最后一部武打作品。
1: 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本钱在消耗了。
0: 此后惠英红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文艺片，他用一个个全新角色刷新观众认知，《血观音》里音质隐忍、心机深沉的唐夫人，靠细腻入微的情绪拿捏拿下多项大奖。
2: 唔好害死你个女啊！
0: 在《我爱你》中，惠英红饰演了一个底层孤寡老人李慧茹，一辈子饱经风霜，命运凄苦，却依旧心怀柔软，渴望被爱。
3: 你穿什么衣裳？什么名裳啊？
4: 哎呀，我系叶明成啊！你有本事打死我！
0: 如今惠英红依旧保持着每年至少拍三部电影的节奏，稳定输出高质量的作品。今年暑假惠英红的两部电影风格、气质、人设完全相悖，首先就是悬疑质感拉满的空腔，惠英红一头红发气场十足，
5: 看我造型就知道了，是一个大丑。
0: 在电影《蜀道三》中，惠英红又回归市井，她饰演的妈妈用为你好禁锢了儿子的一生，又在经历丧子之痛之后陷入崩溃与执念。
5: 吃了他的自然素，自己看着你哭了两遍。
4: 我不同意，我不会接受这东西。
6: 张老师，您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5: 因为那个是有他的名字，我都不希望他流出外面，我要把他吃到我肚子，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他，他是我的完完全全。
0: 惠英红早已跳出标签，不重复自己，不局限人设。
7: 身体很好的话，可以一直演下去。
1: 是的，只要我觉得我没有掉下来，我还会演。
0: 满身伤痕却依旧温柔，经历坎坷依旧心怀热爱，这就是惠英红拼命半生忠诚自己的伤痕。
1: 其实人生不美满，所以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怨天怨地怨什么，去拼搏，去把这个困难打破，你得回来的东西你会很真实，你会觉得很美好。
0: 记者孙一报道。
8: 最近热播的都市爱情剧《早春晴朗》热度呢居高不下，网上很多观众讨论这部剧带着一股浓浓的古早味啊。
9: 没错，上司和下属的拉扯爱恋，这种经典的人设和故事模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年的言情剧。
8: 是啊，一边是剧集热度一路走高，另一边呢，对于这种偏复古的叙事风格，观众的看法其实也是两极分化。
9: 确实有人很吃这种拉扯的氛围感，也有人觉得套路感比较重。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部争议满满的电视剧。
0: 早春晴朗的故事算不上新颖，井柏然饰演广告公司高层蓝念，孙谦饰演来北漂入职的新人尚之桃，二人最初是互相看不对付的上司和下属，最终相互吸引，共同成长。
10: 我以为你的时间不值钱，我不跟你穷人打交道。
11: 你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刻薄呢？
12: 这就是他的风格，对内要求严格，对外自由无疑。
0: 在人物刻画上，这部剧更追求接地气。蓝念是别人眼中优秀的代名词，但在亲妈的眼里，儿子这种生人勿扰的性格恐怕得孤独终老。
13: 刘阿姨也不知道你脾气臭性格怪，
14: 就光图你人长得帅。行了行了，

0: 不见就不见吧，这回正好让他知道。
1: 你呀，这么不好相处。
2: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主，对，他比较落地，所以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比优点要多。
3: 工作中蓝念毒舌的属性让不少同事吃尽苦头。刚刚开启北漂打工生活的尚之桃还没进公司就已经遭受了他的毒舌攻击。
4: 这个景区没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抱着积累经验去的。
5: 下一位。
6: 那今天的面试就先这样，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4: 我这个项目虽然不大，但是我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7: 不用了，我需要有 S 级实战经验的。
5: 你不适合，下一位。
3: 在孙千世演的尚之桃身上则藏着很多异乡打工人的影子，离开家乡哈尔滨奔赴北京打拼，背井离乡的经历不仅跟孙千本人的人生轨迹十分相似，更是让这个角色拥有了极强的共情底色。
8: 桃桃，到北京了吧？安顿好了吗？房子跟室友都还好吧？
6: 到了，一切都挺好，别担心。
9: 看到这两个共弟弟我就很激动，然后在读完他的故事，包括我们在北京拍的每一场戏，走过每一条路，还有回哈尔滨的每一个场景，他都让我在我的记忆里面跟我小的时候的回忆是重叠了。我有点很多时候分不太清这到底是在演尚之桃还是在演自己。
3: 一个是职场新人，一个是苛刻的上司，尚之桃和蓝念的初遇并不算友好。面对这个曾被自己拒绝的新人，蓝念见缝插针，无时无刻不再试图劝退尚之桃。然而看似柔弱可欺的尚之桃却在重重否定之下展现了他那股不服输的韧劲。
4: 不可，我不是在挑战您的权威，您今天说的我都认真记下了，我是不会辞职的，谢谢您送我回来。
3: 正因为尚之桃这股韧劲，让蓝念在不知不觉中认同这个女孩，她甚至会主动帮尚之桃挡酒送她回家。
5: 苏儿啊，下一次客户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打算怎么回答？
4: 我就实话实说，没有。
5: 所以你是想告诉他他有机会。
3: 尚之桃在村里拍摄，一个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蓝念会在暴雨中开车进山里找人。不过蓝念却被落石困在了车里，还是尚之桃发现了他并奋力砸破车窗。
10: 你快走，

0: 蓝念早已在一点一滴的接触过程中动了真心，但他对情感感知十分迟钝，直到吃醋才终于正视自己的内心。
1: 你是单身吗？
2: 是。
1: 那咱们试试。
2: 不用试了。我对这种不该有的念头控制力很强的。
1: 喜欢能控制。
3: 他可能在职场上是已经完全可以掌控一切，因为他非常的优秀嘛。然后到遇到了淘淘，从掌控到上头到失控，然后也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一个真心吧，就是太高估自己，低估了爱情。
0: 成年人的爱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蓝念和尚之桃还是上下级之间的办公室恋情，恋爱还没正式开始谈就陷入了无尽的拉扯。
2: 喜欢可以控制。

0: 整部剧最让观众看得上头的，莫过于鸾念和尚之桃之间的感情对手戏了。两人的微表情、小动作都十分细腻。
1: 尚玉桃，睫毛膏也该了。

0: 钱。
1: 这除了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功劳，那就是早春晴朗的新工种亲密指导。
2: 我觉得他在讲男女之间吸引这件事情是非常直接而且非常诚恳的去面对这个部分的东西。强弱势的转换其实是随着角色他的关系去变化的，
3: 因为他还是要讲究一个美感，需要专业的人来指导我们，让大家有一些赏心悦目的感觉。
1: 剧中的蓝念年纪轻轻就成了广告界的风云人物，剧外井柏然的人生轨迹也跟他有着命运一般的相似性。2007年，年仅18岁的井柏然就在《加油好男儿》的舞台上一路突围，拿下全国总冠军，可以说是一夜成名。
0: 完全不敢相信，就像一场梦一样。对，发生太多事情了，几个月，从一个很平凡的小破孩，可以变成好男人的冠军。在我18岁的成人这一年，也是我这一辈子都难忘的一件事情。
1: 最初的几年，井柏然以歌手身份闯荡舞台，后来逐渐跨足影视表演。2010年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他就凭借《全程热恋》中小芳这一角色，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4: 100天以后，你就是我女朋友。
0: 那个时候是我刚刚接触电影，对电影啊，对，自己演员这个身份有很多不确定，而且甚至有一些恐惧，就是完全比较陌生。对，后来是一点一点才确认，才开始有点享受这件事情。
1: 剧中蓝念虽然拥有完整的原生家庭，但父亲常年忙于工作，要求又严厉，导致蓝念缺乏父爱，两人也无法沟通。
5: 我这是在教你为人处事，从小要不是我对你严加管教，让你长本事，你现在能坐稳这个位置吗？
6: 沙漠里还能长出仙人掌呢，但您也不能说沙漠就是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
1: 现实生活中，井柏然的童年过得比较辛苦，因为出身于单亲家庭，父母常年缺位。
0: 因为单亲家庭，小的时候就是在奶奶爷爷身边长大，我就是一个野生动物。
1: 幸运的是，爷爷奶奶用爱和精心照顾治愈着井柏然。从小在烟火气中长大的他和男主角可是大不相同。
7: 我觉得一定要订到这个车，不然明天我们一定会特别狼狈。今天多晚都要把这个车给订到。
8: 因为我都觉得可以算了，就是明天早上起来嘛，人家车来了就来了，没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就上街给拦车去。但是可能当导游的他就不一样，他就必须得继续守在那儿等那个电话，站在导游的角度上给大家一个交代。对，
7: 手机你随时拿着呀。
1: 出道18年，井柏然一路走来，在相遇与得失之间，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记者孙一报道。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忙碌的情绪需要出口。在上海，健身与电玩成为继美食、旅行之外热门的解压方式。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7月以来，上海电玩娱乐、健身运动相关消费持续升温，呈现年轻群体多元情绪消费需求。
9: 好棒！
1: 下班后不急回家，约上朋友打一局电竞，抓把娃娃，健身房撸铁，正是越来越多上海年轻人的日常选择。
10: 今年暑假客流表现还是十分亮眼的，客流规模保持了正向的增长，线上引流带来的客人十分突出，很多朋友提前在抖音囤了套餐，收藏喜欢的项目，粉丝关注抓娃的性价比的同时，更在意情绪价值和现场体验。
1: 不同于吃一顿或者买一件，年轻人更愿为情绪价值买单，热衷低成本高回报的解压方式。
11: 不为减重制造焦虑，而是为健康创造节奏，不为速成只为平衡，是我们的宗旨。中田2.0门店升级也是精准匹配年轻客户的需求，让运动成为生活的方式。
1: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7月以来，上海电玩娱乐类订单量同比增长约16%，支付交易总额同比增长约38%，健身运动类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7%，支付交易总额同比增长约286%，增速在生活服务各品类中位居前列。
10: 从原先被动的等客到主动的吸引，持续运营。我们在抖音生活服务做直播和团购，打通了线上和线下，拉动了整体的 GMV 的增长。用户到店真实的打卡分享，又形成了二次转化，获客成本又进一步的降低。
11: 很多新会员都是刷抖音过来咨询的，他们本身呢就有很强的健身想法，所以转化率很高。今年抖音上体验课的核销。

0: 单量是同比去年的3倍。
1: 从抓娃娃到撸铁，从电玩城到运动场，年轻人的解压方式正在变得多元，也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拥有高热度好口碑的纪录片《你好，儿科医生》系列又上新了。近日，其独立片《神兽喂养指南》在上海举行了首映观影。
2: 反正检测也很明确了，就是核包病毒的感染。听起来斯洛因、笑明因都有啊。
1: 这部纪录片展现了流行病毒给低龄宝宝带来的健康威胁。
3: 有这个呼吸道核包病毒单克隆抗体的这些药的预防呢，我们就给1岁以下的宝宝要抓紧时间，在流行季节之前要打。
1: 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4: 拜拜
5: 拜拜。
6: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7: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8: 那你开门，
9: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5: 一会儿去领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有事儿啊？
2: 何老师，您怎么知道是我呢？
3: 给。
1: 你送错人了吧？
3: 不，我没送错，我就是想把最美丽的花献给我心中的小白兔。
4: 你回来了？哎，那男孩找你没有？
1: 哪个男孩？
4: 就是从英国回来的那个马月，我把你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他了，他找你没有？
5: 我真的是很震惊，因为我现在有颈动脉斑块。
6: 你？
5: 我？其实我还不到40岁。
6: 所谓的老年病都是要60、70岁、70、80岁，现在都年轻化了，所以你就是一个年轻的躯体，
5: 80岁的血管是吗？
6: 沾上了一点老年的习气。低回声的斑块就是一个小笼包的感觉，破裂以后有血栓的聚集呢，就容易中风。你这个已经到了有了一定的并发症的时候了，不吃不行了。不是去关注这些表象，而是去关注后面的引起这些毛病衰老加剧的那些三高。
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爱奔赴需要让明音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呀，我们来到了我们上海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之一田子坊。那么这些看似很老的房子，墙面有一些斑驳，木门有一些裂纹，但是正是有了这些痕迹，才让它有了时间的味道。其实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到了一定的年纪，身体上难免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尤其是到了七月下旬，很多年终体检报告陆续都出来了，一些让人看了心里咯噔一下的字眼，再加上炎热的天气啊，这个胸闷、心慌、焦虑的感觉一下子就起来了。但是这些体检报告上的异常，真的就代表我们身体出了大问题吗？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特别邀请到的医生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崔松。这次他就帮大家读懂体检报告里那些心血管指标的潜台词。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谢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主任，现在是夏天，盛夏三伏天，那很多朋友一般有一些单位选择在这个时候给员工安排体检，那有些人就觉得哎，我最近状态也不好啊，这三伏天这个整个血压和血液流动血液循环都会提起来，这个数值会不会准呢？
0: 我觉得体检

0: 他的目的是啥？是发现问题。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哎呦，我平时啊天天应酬，每天都喝酒，为了体检，我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出去，然后你看我查出来都是好，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对不对？我们体检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状态下，你的身体是不是还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是这么一个感觉。
1: 你看你刚才纠正了我这样的一种心理，为什么？其实我们就觉得，哎呀，去体检了又担心，想提前筛查出自己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又觉得很恐慌。然后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深刻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单位的年终体检，然后现在刚好出来了，我真的是很震惊，因为我现在有颈动脉斑块。
0: 你
1: 我你对，你看主任，你是我，其实我还不到40岁，我也觉得有点太早了，所以我也很意外，不代表我去年没有啊，我只是说今年查了，我发现有这个问题了，我想请您先帮我看看。
0: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很多人就说，哎，你是老年科医生，那我现在40岁不到，我能去看吗？我说，第一，老年科的意思就是说坐在里面是个老医生，哈哈哈，你不用担心，你
1: 不
0: 用担心。第二啥意思？就是以前所谓的老年病。其实老年科是看老年病的。
1: 对，
0: 那你所谓的老年病都是要60、70岁、70、80岁，现在都年轻化了，
1: 是，
0: 对吧？所以你就是一个年轻的躯体，
1: 80岁的血管是吗？
0: 沾上了一点老年的习气。
1: 对，您看一下，这个是我的报告，还不小嘞。
0: 你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分3点，第一个叫无名动脉分叉口硬化斑块形成，这个呢就是很多人都很担心，比如说有人做出来叫锁骨下动脉斑块、无名动脉斑块，都觉得是颈动脉斑块，其实不是。
1: 啊，我这是在哪？
0: 这个人的动脉啊，从主动脉打上去以后，它右边先出来一根阻的，这根比较粗的血管啊，我们叫头臂干，又叫无名动脉，然后又分出颈动脉和右边的锁骨下动脉，所以它是底下比较粗的那根，所以这根动脉上有点斑块，相对于比较细的来说，问题小得多。虽然说他写的是9.1×2.2，
1: 多吓人呐！
0: 对呀，可是他无名动脉本身比较粗，所以这个2.2还可以，而且它是中等回声，也就不是特别低回声。
1: 这个您给我们科普一下，中等、高等、低等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它是一个超声的描述的术语，也就是我们的超声波去发射，然后到你的颈动脉上面，它根据它的反射。那如果说它对面是一个很硬的东西，一块石头，打过去的超声全部被反射出来，
1: 就高了，
0: 它就很亮很亮，所以它叫高回声。那么如果说再低一点啊，那叫混合回声，就是有点强，也有点弱的，说明不是特别的硬的东西。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叫什么呢？叫等回声，等回声就是中等，再往下呢叫低回声。那么低回声就是最软的，
1: 那硬好还是软好啊？
0: 这个也没有特别的说硬好，
1: 哪个都不好。
0: 为啥？
1: 有就不好。
0: 这个事情要从它的原因和它的结果来分析。低回声就是软斑，比如说我们上了一笼啊滚滚烫的小笼包，是吧？它里面全是汤。这里面全是汤，所以呢它不稳定，对不对？你吃的时候一不当心汤就破了啊，所以我们用低回声的斑块就是一个小笼包的感觉，破裂以后有血栓的聚集呢，就容易中风。所以低回声的斑块相对来说它的稳定性比较差，但是它有好处，低回声永远是刚发生的，我们经过治疗它就可以小，对吗？对，还可逆，对。但是我们往上走，往上走，一直走到高回声、强回声的斑块，从稳定来说，它是稳定了。
1: 哦，不容易破。
0: 它不容易破，它就在那儿了。可是它还能变吗？不能变了。它如果是个大斑块，它就再也变不了小了。
1: 它也软不了了。
0: 对呀，所以很多事情，世界上的事儿没有非黑即白。对对，
1: 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不好。
0: 对，我们小时候妈妈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但长大了我没法所有东西一生我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就说低回声，第一不稳定是坏事，第二它有希望是好事，高回声它稳定是好事，可是它再也改变不了了，是坏事。
1: 对，明白。那我这个中等，
0: 中等就是它不是第一天了啊，就像你说的，今年查出来

0: 的，可能不是今年的事儿。
1: 对，因为我去年没查。
0: 那么你右侧的颈动脉，它叫局部内膜中层稍后，它给了什么呢？它给了你一个厚是1.2毫米，啥意思呢？就是我们从轻到重，把我们颈动脉的这个动脉硬化的变化，可以有这么几个词儿来描述。第一个叫毛糙，也就是说看上去有点不光滑了。第二个叫增厚，也就是说我本来的这个中层啊，颈动脉的中层应该是0.6到0.8，
1: 就超了。
0: 那如果超过一，我们就叫增厚，你是1.2。可是如果超过1.5，我们就叫斑块，但是斑块还是早期的动脉硬化，为啥？它没有狭窄。可是如果你的斑块几个叠在一起了，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把你的动脉变成狭窄了，30%狭窄，40%，50%，70%，那就是严重了。那么最后叫闭塞，全堵住了。所以说毛糙、增厚、斑块、狭窄、闭塞是一个过程啊。你现在只处于非常早期的增厚阶段，增厚阶段
2: 后面就不太好了呀。
0: 对，可是你左侧的颈总动脉已经有斑块了，为什么呢？因为2.5个毫米厚了，而且是中等回声，那么你左侧这个斑块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大一点。
1: 是比较吗？这次已经超过将近2毫米了吧？这都
0: 对，
1: 16.6啊！啊，
0: 这是长，所以怎么去看这个数值呢？它这个数值，一个代表长度，一个代表厚度。但是长度对我们动脉来说，动脉是全身延伸的，你长度从这里一直到这里也没问题啊。哦，
1: 是厚度决定它的狭窄度。
0: 对呀，越是局部厚，越是出问题。如果是均匀的增厚，问题不大。对不对？所以16.6是长，问题不大，但是2.5毫米厚就有问题。因为第一，我们这根颈总动脉的整个一个直径就是6个毫米，你是2.5个毫米，
1: 那是10%多少了？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快接近一半了？2.53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超过2.5个毫米的这么一个斑块，我们叫高危斑块。
1: 这已经是高危斑块。
0: 对，天哪！1.5到2.5之间叫中危，小于1.5叫低危，也就是说，
1: 天哪，好恐怖！
0: 所以我看到你的这个情况，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血脂非常高？
1: 非常高。下一个就是我所有体检报告就这两个，就这没别的，很恐怖吧？但是啊，我必须要承认一点。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已经有将近7-8年是有的，我没管。我总觉得减减肥呀、动一动啊，吃得干净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特性，我是不吃油腻的，不吃内脏，不吃油炸的，不吃甜的，然后肉吃的也都比较少，就是所谓的现在吃得非常干净的那类人，零食吃的也很少，为什么还能这样？我就理解不了了。
0: 理解不了是吧？那么首先我们要解读这个数值。
1: 对，
0: 你的数值呢是3.99，其实呢也不是特别高。我们正常人的理想状态，低密度脂蛋白小于2.6，正常状态小于3.4，大于4.1才叫高。也就是你属于一种就超过了正常3.4，可是还没有到说哎呀你必须马上干预的4.1，对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个叫暴露量的问题。什么叫暴露量？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乘以年，也就是说时间长，你有可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不是一年，
1: 将近小10年了。
0: 对，10年。你说你吃的很忌口油腻呀，什么东西不吃？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血脂有两种，第一种叫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它是我们的人类的用不掉的能量的储存起来能量包。
1: 就吃多了，
0: 对，所以说只要管住嘴，甘油三酯就能下去。一般来说，可是胆固醇很遗憾，它跟我们的饮食关系不大。
1: 就是我这样是其实没有用，就对于我这个问题是没有太大效果。
0: 就胆固醇70-80%是肝脏自己合成的，外来摄入的只占20-30%，也就是说你管住的只是那个20-30%。70-80%是自己肝脏合成的，肝脏合成的多少，有时候看你外界摄入，比如说我今天猛吃一顿，我能够让它摄入超过30%，那肝脏说，那我就少合成一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特别忌口，啥都不吃，每

0: 天水煮菜是吧，鱼也不吃，肉也不吃，什么东西，你发现过了一个月说胆固醇高了，为啥？因为既然你不吃嘛，我就多合成，我超过80%自己合成。所以说光靠让自己像一个苦行僧一样，
1: 不行，
0: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其实对胆固醇的下降一点好处都没有，
1: 还不如吃得很杂，很均衡，很多。
0: 对，要什么呢？你要把自己的基础代谢提高，
1: 就是运动。
0: 对，一个是运动，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是越是吃的少，它会饿，你知道吗？人一饿以后，人就把代谢下降，因为它就看消耗少一点嘛，消耗越少，那胆固醇它就消耗不掉嘛，对不对？还有第二个啥东西呢？就是你一定要优质蛋白吃得多。
1: 现在开始了，
0: 是不是？
1: 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原来我是真的不爱吃肉的，现在这个白肉开始天天
0: 对
1: 都要补充进来、
0: 啊。有时候胆固醇高不是肉吃多了，是肉吃少了。
1: 像比如说以我这样，咱们拿100斤为例的女孩子，吃多少是合适的呢？
0: 一般来说，我们是中国的膳食指南啊，推荐每公斤体重0.8到1克，也就是说你100斤，也就是50公斤，那就是50克蛋白。
1: 我要未来生活当中要长期去做调整的。
0: 对，
1: 那像比如说药物，现在就是他汀类的药物是必须吃了，对吧？
0: 那我们在分层里面，你就是 ASCVD， 也就是你的心血管分层里面可以到中高危了。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必须小于2.6，对，2.6，这是初步目标。那么这个初步目标呢，我们可以让你的整个一个这个斑块呢长得慢一点，不太长。可是我们的临床的试验发现，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能够小于1.8，这个斑块是可以逆转的。
1: 好嘞，主任，谢谢主任。我们有很多咨询者在门口已经等候您了。好，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这厚厚的一沓子。
2: 崔医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啊。我就是心脏不太好，原来有心肌瘤，22年的时候心梗，后来查下来，都是2根血管都还可以，就是一根在心肌中间的，有点斑块。
0: 你心肌梗死以后做出来哪一根血管有问题？
2: 就是在心脏中间的一根，
0: 前浆质中的30%狭窄，血管正常，所以它呢不是一个血管大血管堵住。
2: 那个医生说可能是小血管，
0: 对，是一个小血管出问题。
2: 后来也帮我那个大腿上肌肉注射溶栓的针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查出来说我血糖也高，糖尿病。
0: 对，我们心脏有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呢有大血管的问题，有小血管的问题。大血管就是我们刚才说狭窄啊，50%、60%、70%、80%啊，对吧？塞住了我们叫心肌梗死。你呢是有出现了一个心肌酶的增高，但是呢查出来最重的一根狭窄只有30%，所以呢是小血管。然后一查糖尿病，糖尿病是最容易出现小血管病变的。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外面运送的物资经过了沿路高架，进入了我们的大的主城道，经过了西藏路了，但是呢跑到了这个田子坊，跑到了这以后呢，小的地方门洞全部塞住了，全部堆到马路上，进不了家里，家里还是饿死了，就这意思，懂吧？大血管通的，小血管不通。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你进行一个中西结合治疗。啥意思？大血管我们装个支架，弄个球囊，可小血管呢它需要活血通络，因为中医讲究脉络，脉络脉是大的血管，络是小的血管。比如说它肯定还是会给你吃他汀啊之类的药，但是你不是大血管的问题，吃了以后还是保不住这个小血管。
2: 那我现在吃那个麝香保心丸有用吗？
0: 麝香保心丸可以啊，因为芳香类物质对小血管有好处，对吧？但是你还有一个问题，你有乳腺癌手术史，对吧？
2: 对对对。哎，
0: 乳腺癌手术史以后有没有经过心理评估？
2: 没有。
0: 没有是吧？有没有一段不开心？情绪怎么样？
2: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啊。我们碰到了很多肿瘤的病人，他都是有心理的抑郁或者焦虑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很容易出现小血管的问题，比如说痉挛。啊，所以说他有时候去急诊，到了急诊以后呢，啥事也没有了，然后呢，吃2粒保心丸就回来了， 是不是感觉？
2: 对
0: 对吧？跑到去查，什么也没有。

0: 题，跑了几次急诊查出来都没有问题，那说明第一次它有问题，后面东西都是下出来的。我们要用一些比如说芳香类的药也好，还有虫类的药也好，因为它是活血通络的，还有一个安神的药。睡觉好不好？
1: 不太好。
0: 对吧？梦多不多？
1: 梦到还可以、哦、就是睡下去有点困难。
0: 对、哦、半个小时睡不着。
1: 对，经常。
0: 对，然后当中醒不醒？
1: 当中也会醒。
0: 也会醒。早上几点醒过来？
1: 早上七点多吧。啊，
0: 那就是入睡困难，对不对？当中觉醒障碍。而这些东西，我们的睡眠障碍15%是真正的睡不着，85%都有后面的情绪因素。情绪问题会间接影响心脏，这也是体检里大家容易漏掉的一环。我本身就是个双性医生，又看心理又看心脏，所以我一看，你看他的整个的神情，对吧？包括他发病的方式，我觉得要进行一下心理评估的，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一句两句能够解决的，这个呢需要到门诊。
1: 啊，谢谢陈医生。
2: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好，欢迎你来到快闪医院。哎呦，这都是拿着检查报告来的。您请坐，您请坐。嗯，说一下您的问题。
3: 这是不是自己有高血压？我吃不准。然后呢，就是我检查以后呢，我还没去这个复查，刚好那个崔医生在这里做这个节目，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要吃高血压药了？我因为没吃过药。
0: 没吃过药是吧？那么63岁女性有糖尿病吗？
3: 没有。
0: 你看你的血压都超过140，我们说诊断一个高血压就超过140，或者底下超过90，其实就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你看这里包括啊，我们在整个一个血压里面，当然它也有刚开始的这个我们叫白大衣窗口，就是紧张的时候，但是它后面测啊，我们看它后面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都是超过的，所以2次以上超过肯定是高血压，帽子肯定戴了。那你要不要吃药呢？就看你的时间。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碰到一个高血压要不要马上吃药，那我们就看第一，你是不是有上面超过160，底下超过100。如果有，你马上吃药。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危险了，对吧？那如果说仅仅是140、90，它的危险度没有160、100危险。那如果说你没有到160、100，可是已经有了糖尿病，有了冠心病，有了脑梗，也要吃药了。为啥？我们平时给人家个窗口期，你大于140，小于160，不想吃药的人，我给你半年的时间，通过饮食控制加锻炼，是不是你能够恢复到正常，配不吃药？可是咱现在几年了？
3: 两三年了，
0: 对不对？那你这个问题就要查另外一个问题了，要查心脏，看心超，心脏有没有厚，心电图有没有高电压，看小便有没有微量蛋白尿，是不是看眼底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变。也就是说，当一个不受控制的血压时间一长，哪怕你高的不够多，再乘以时间，你的损害就大了。然后你看你这
3: 有点尿酸高
0: 啊，尿酸高问题不大啊。然后你看它也有冠状动脉壁轻度钙化，这个呢倒问题不大啊。但是它如果有高血压，它如果有糖尿病，我就让它做冠脉 CTA 了。它如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话，这个轻度钙化就问题不大。还有我们心脏科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叫二尖瓣主动脉瓣轻度的反流，不用太担心。因为什么呢？你要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人心都是肉长的。啥意思？就是瓣膜就是人的心脏的门，这个门啊，开关，如果你是一个橡胶的门，你用了10年20年，是不是也是橡胶老化了，有点漏风，对不对？何况它是肉长的，它倒是很好，任何的瓣膜都未见明显反流。但是啊，我告诉你啊，你必须吃药了。为啥？你看你的心超室间隔局部增厚，这就是高血压时间长的影响。高血压会导致我们的外周血管阻力增加，为了维持正常的血液灌注，左心室必须加倍用力收缩。那在长期的高负荷的刺激下，心脏肌肉会像我们锻炼后的肌肉一样发生代偿性肥厚。你这个已经到了有了一定的并发症的时候了，不吃不行了，
3: 应该要用药来降了。
0: 对，也就是你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自身调节了，你要请个帮手了。高血压

0: 就是体检报告上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老问题。很多人觉得140/90没关系啊，但是如果你坚持不请帮手呢，你的人体的器官心脑肾眼就会坏掉。
1: 就是心脏现在已经有点反应了，
0: 对，你的心脏已经厚了，再下去越来越厚，然后呢以后的表现就是心脏扩大心衰。所以我建议你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要将血压控制100/380毫米汞柱以下，平日里要减少血压波动，特别要重视夜间和清晨的血压控制，一定要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
1: 我知道了，
2: 血吧，我们的血压控制，
1: 谢谢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3: 好。这边看都是除了我算是一个中青年人之外，基本上您的这个病房里也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偏多，可能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这种基础性疾病的朋友比较多。其实很多人现在体检报告随着我们的这个检测仪器精度的提升，原来查不出来的病现在全都查出来了。那很多心血管问题在早期是可逆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看懂报告，重不重视，所以最后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提示，或者给我们一个总结。
0: 很多事情其实是衰老啊，不用那么担心，
3: 它不是病，只是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一定会有的一个自然的生理走向。
0: 对，但是这个病后面的东西，比如说这些衰老都有可能跟三高有关。那么我们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去关注这些表象，而是去关注后面的引起这些毛病衰老加剧的那些三高。
3: 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看到表象这只是其中的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实际上要是它的背后的东西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啊。我们能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呼吁大家还是要体检，但是对于体检报告它的解读呢，我们往往需要另一个专业人士去解读，不要听伊拉的，要听阿拉的。
2: 再次感谢崔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那么本期快闪医院到这儿就结束了，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如何成为一名懂得专业照护的暖男？今天我来到是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挑战一下。这是我今天的考官曾小安。
5: 高松，这是我今天给你的任务，膝关节置换术后照护案例。
4: 你好，是 Jenna Smith 是吗？
6: 是的。
4: 哎，你好，我是高松。你这两天吃的怎么样？
6: 刚做好手术，没什么食欲。
4: 行，没事，正常。来测一下血压，应该是这样吧。
6: 这样测出来会准吗？
4: 啊？哎，我能不能外场求助啊？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5: 我们在测血压是要求三点一线。血压计这个袖带的位置跟心脏，它的手臂需要有支撑，袖带的下沿距离我们的肘窝大概是两指宽，打气的这个管子我们一般是要在它的这个肱动脉搏动的位置。像我们去比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其实在测血压这方面几乎都不得分，
6: 几乎都不得分。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换药了。这还有个镊子。
5: 我们在换药的过程中会使用两把镊子，一把是负责传递，另一把是负责清洁。
4: 我刚刚就摸到我这儿还有一个胶布，我来给你粘一下。我今天的表现能给几颗星？
5: 基于我们试赛的这个项目的六大维度来看的，大概能给到2颗星左右。
4: 你竟然还记了我这一页纸的问题？
5: 一个就是手卫生，洗手我们其实是有国际卫生组织规定的5个洗手时机，我们项目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以患者为中心，
4: 所以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关心人的事。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金角大月饼，
3: 从小吃到大。

0: 人，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大饼小饼全都有，
1: 金饺
2: 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0: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指出要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四点倡议。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锚定做强上海价格，做大上海消费。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活动，致敬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国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落实该海域常态化综合治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救工作全面展开。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多地已出现内涝。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塞西表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习

0: 近平主席此访，阿拉伯国家舆论予以高度评价。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记者在阿拉伯世界观察到，整个区域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是反应热烈。以埃及媒体为例，已经连续将近一周，当地所有的媒体是持续大篇幅的报道。而在今天当地时间的周四，埃及的重量级媒体《七日报》这一份阿拉伯文的报纸呢，还直接在头版头条以中文跟阿拉伯文并列作为标题，写着埃及与中国文明的联盟。这反映了中埃不只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跟老朋友，更是有着千年往来的两个古老文明。埃及媒体报道，这一次习近平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相比十年前的国事访问，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埃联合声明从十年前的铁路发电站跟工程建设合作，已经转向数字基础设施和高科技推进。两国联合声明里提及的半导体、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合作都是亮点。而在记者所在的海湾阿拉伯区域，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对区域的立场。像是阿联酋的海湾报，对于习近平此访的报道标题就是习近平告诉塞西，中东必须拒绝外部的干涉。而沙特的欧卡兹报更把标题定为中埃声明支持海湾安全，加强经济合作。因为咫尺时刻，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持续受到美以伊战火外溢的冲击，而美国又发起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攻击，因此中国在中东所展现的以对话化解冲突、以文明互鉴取代阵营对抗格外受到关注。习近平此访对区域来说是超越了中埃双边关系，阿拉伯世界所感受到的是中国和平发展跟文明共处的主张。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2: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上，社会各界代表向抗战英烈默哀致敬，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新时代的奋进力量。
3: 他们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下永不放弃，为了心中的信念不断拼搏，这是值得我们现在新时代的少年学习的。
2: 不少市民自发前来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
4: 特意选了今天9月3号这个日子，来参观一下，然后缅怀一下先烈的那个抗战精神，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2: 在辽宁沈阳博物馆，唤醒者东北流亡师生抗战史实展今天开展，130多件套文物展品全面再现了918事变后东北流亡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抗争史实，以及守护中华民族文脉的精神内核。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官兵们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各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传承抗战精神。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合成营进攻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示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6: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 彻底清算

0: 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针对中日友好议员联盟正考虑本月派遣由年轻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郭家坤表示，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努力。只要能够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奉行对华友好，珍视中日关系，中方都愿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2: 我国开展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实际行动常态化行使主权权利。那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3: 好的，何清。2月10号至31号，自然资源部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这一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这一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已经是自然资源部继6月之后第二次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相关调查。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台湾海峡，而是台湾岛以东海域，也就是我们的近海。这里的近不是单纯地理上的近，而是主权、管辖、开发、保护意义上的近。一系列行动意味着近海治理模式已经涵盖自然资源领域。通过这个调查，中国可以摸清家底，为海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奠定基础。开发方面，调查覆盖海洋产业、油气勘探开发、海洋生物医药、生物制品等领域。保护方面，则涵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当前，中国正不断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打通数据壁垒，促进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图协同作业。而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相关调查，无疑能让这张图更加丰富完善。有专家指出，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的这一调查行动是年度例行调查安排，也就是说，调查还会按计划、按周期持续开展，是常态化管理的一种体现。
4: 这次调查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摸清台湾岛以东我国管辖海域的海底家底，为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和海洋综合治理提供基础数据。与六月侧重海洋生态环境、珍稀濒危物种分布这样一些内容的调查相比呢，这次明显是向海底和深部地质拓展。也就是说，前一次更多的是看海水、看生态，这一次呢，则是进一步的看海底、看地壳。调查层次更深，技术体系呢也更加综合。众所周知啊，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本身就是我国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所以从治理需求来看呢，这类调查今后具有进一步的常态化、体系化开展的现实基础，逐步形成连续的数据积累呢，就可以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建立更加完整的自然资源和海洋空间基础数据库。
3: 中国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例行调查，也是在专门行使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以东相关海域属于中国专属经济区，中国在这里开展的各项活动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正当行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属于主权权利，具有排他性。而海洋科学研究等活动，其他国家如果想在这里开展也可以，但必须经过我国批准。就在几个月前，日非绕开中方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就是在这个专属经济区框架下做文章，试图在资源开发利用和权利主张上动手脚。而中国先后两次对台湾岛以东海域展开调查，

0: 正是用实际行动巩固对专属经济区的合法权利。
1: 在我国管辖海域开展海洋科学调查和自然资源调查，是依法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正常活动。

0: 塑造既成事实，而中方呢，持续开展生态调查、地质调查、海上执法和其他的管辖活动，就是用持续专业常态化的治理实践去表明，中国在有关海域的合法权益不是停留在口头声明上，而是体现在调查、监测、管理、执法等一些实际行动之中。换句话来说呢，个别国家它是妄图用一纸协议来制造事端，中方呢则是以依法管海、科学用海的实际行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就在今天，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还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了常态化执法巡查。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海警负责执法，自然资源部负责资源与生态，各部门各司其职，彼此衔接，说明我国对这片海域的管理已经从单点发力走向体系化推进。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静。
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近期韩国光州双年展恢复所费台湾馆名称，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驻光州总领馆同韩国方面就此事多次沟通。使馆发言人今天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是中国台湾省，但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公然同意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中方策展团队已经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光州市政府已就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称谓公开道歉，重申坚持一个中国。近期韩国政府一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救工作全面展开。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多地已出现内涝。商务部驳斥美方炒作所谓经济失衡等论调，坚决反对美方为推行保护主义找借口。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此次灾害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目前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等各项工作仍在同步推进。
7: 沿国道216线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基本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已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由于现场堆积的泥石流平均厚度在4米左右，最高有16米。今天中午，武警、消防等救援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抓紧清淤，以便有更多专业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能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同时，救援人员在前期搜索基础上，利用专业设备对联检大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的全面深度搜救行动。不过，现场救援仍面临不少难题。
8: 该区地处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抢险救援的效率。
7: 此外，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为此，多方救援力量已组成联合监测组，配备激光视频、AI 监测仪等设备，持续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9: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属于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及时的撤离。

0: 此外，拉萨海关西藏军区防疫医疗分队用便携式消杀器对作业区域、通道及大型机械所在区域全方位消杀，保障现场卫生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福建省发布暴雨一级预警，多地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沿海多条航线停航。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内涝。在宁德福安市的一个羽毛球馆，积水最深约1.6米，多名群众被困，消防员使用橡皮艇将被困人员转运至安全区域。连续降雨还导致宁德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造成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截至今天中午，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中。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厦门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开展巡查抢险。
2: 到今天上午10点，采山区统计了我们目前倒伏树木107株，折断树枝有66株，目前已全部扶正，断枝已全部清障完成。
0: 在广东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受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浙江苍南县灵溪镇多处出现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人员被困。武警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受灾群众。强降雨还导致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县段发生山体塌方，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紧急抢修。截至今天下午，塌方体的清理方量已接近总量的1/3。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的风雨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回应美方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实施，商务部今天举行发布会，就社会热点答问。
0: 近日，美财长贝森特声称将敦促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商务部表示，应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产能问题。
3: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0: 针对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商务部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近日，欧盟有声音称，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拟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自身市场。对此，商务部表示，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3: 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
0: 商务部还注意到，法国政府根据反超快时尚法已启动所谓惩罚性收费的实施工作，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该法假借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之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反超快时尚法的实施，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法方承担。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1: 从工程师到义乌商户，也门商人穆德在中国生活了36年，见证了小商品之都从农田到全球商贸中心的巨变。如今穆德把家安在义乌，也把中国故事讲给阿拉伯世界听。
4: 也门人穆德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5: 2000年就来义乌，2008年搬到这里来，在这里已经有刚好是17年。
6: 我非常热爱

0: 中国文化啊，尤其是茶文化，
1: 茶文化，
0: 茶艺，对。
2: 说话间，生意来催了。
3: 这个是没货的，
0: 没有货啊。
4: 几点钟回来？
0: 我们就一个小时回来。
4: 哦，那等一下那个做本子的找阿德。
0: 哦，我们跟他一起来。
4: 哦，
0: 啊。我们这边客户基本上都是来自中东啊，以这个海湾国家和也门为主，那么还有一部分来自北非。中国这里的效率是最高的，交货很及时，质量，现在中国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也已经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是货币稳定，中国的货币是可以说是全球最稳定的货币，所以在中国订货是最可靠。
2: 作为链接义乌和中东市场的纽带，穆德日常工作就是中东客商来义乌时帮着翻译、看货、采购，并跟进物流，确保货物送达。
0: 我们这里呢不是直接销售给客户，我们只是一个贸易服务商，就是带客户来采购。那么这个采购量一年有几百个高箱，总会有的。那都采的什么箱？
4: 你也比我要急。
2: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额第一次站上8000亿元，100万个集装箱从铁路货场启程，经港口登船，驶向远洋。光是中东一个方向，就出口了超过1000亿元的货物。潮水越涨越高，穆德的生意也实实在在赶上了这一浪。
4: 不要看，你就。
2: 可谁能想到，36年前初到中国留学时，他学的却是土木工程专业。
0: 先到了北京学一年中文，中文学好了就去上海同济大学读了4年土木工程。
2: 1995年毕业后的穆德回到也门做了工程师，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
0: 后来回去了，工作了5年，干了很多项目，也算保达国家啊。过了5年后，我还是那时候开始怀念回中国。我2000年来，
1: 2020，
0: 对，不一样的。像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福田，那个。2期呀、啊，3期呀、啊，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
2: 世纪之交，大潮涌动，穆德和这座城里的千万个普通人一样，靠着一股拼劲和一份实在，在义乌站稳了脚跟。有了爸爸这个榜样，儿子也努力追求梦想，但他的志趣不在商场。2018年，哈姆扎告别义乌，到上海发展，在爱情神话中扮演意大利人亚历山大，是他的高光时刻。
5: 我一个阿拉伯人演意大利人，那我跟你说，上海的意大利人，上海的意大利人都懵了。他说，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凭什么演意大利人？为什么不找我？我说，凭我中文好呗。
0: 一开始呢，是我不主张做这个演艺，进入这个演艺圈。但是呢，他喜欢，那么没关系，你自己尝试。
5: 我觉得每个父母都一样，他会觉得不稳定或者没有安全感。除了这些，他还是会支持我，追我的梦想。
2: 这条街因为中东餐馆云集，已经成为义乌最著名的打卡点位。穆德也喜欢和朋友来这里。
0: 有客人来才会这样子。我们阿拉伯人认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是一样的。
2: 聚餐后，穆德回到公司，继续一天的忙碌。
0: 我未来的几年，毕竟在中国30年，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这个中国发展进程，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者。我认为我是有使命去传达这个中国的这些好的一些实践，然后写成资料或者视频，这样子给阿拉伯世界。反正总会有人，不管是这一代还是下一代，会看到，会有收益。这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是我自己就对自己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东方卫视今天晚上9:07播出的专题片《客从他乡来》第4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锚定坐享上海价格，做大上海消费。上海首批40年期房贷申请已通过，即将放款，新政组合拳发力，金九银十成色可期。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一婚礼现场遭袭，数十平民死伤，伊方指控美军构成战争罪。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石油合作协议，马杜罗提交豁免申请，要求美方撤销全部指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推动核心功能跃升，让出海选择上海成为共识。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炉。在贸易维度，规划提出，上海将继续保持全球贸易口岸城市排名首位，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5年累计超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到2030年超3000亿美元。在消费维度，“十五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年均增长5%左右，新增900家左右高能级手店，离境退税商品的年销售额大幅跃升至200亿元左右。在功能维度上，明确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主要指标，到2030年，千亿级大宗商品贸易主体数量增至15家左右。此外，新增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0家以上，新增认定外资研发中心200家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今天调研世赛筹办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目标，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全力呈现一场彰显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
1: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是世赛车身修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午，朱忠明走进实训场地，观摩备战训练。他鼓励参赛选手以精湛技艺彰显上海技能教育成果，激励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世界技能博物馆是世界技能组织唯一官方博物馆，市领导查看各展区，了解博物馆打造世界技能展示中心、交流平台、教育基地和文献中心的探索实践。朱忠明指出，要充分释放世赛溢出效应，传播世界技能发展理念。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内，大赛开闭幕式筹备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市领导观看仪式彩排、检查舞台搭建、交通组织等情况，慰问一线工作人员。朱忠明说，要对开闭幕式重点赛项、重大活动挂图作战，下绣花功夫打磨完善，让选手和来宾留下美好体验。在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朱忠明听取筹办进展汇报，慰问现场工作人员，鼓励大家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强化同心同向的办赛合力，为大赛圆满成功举办做出更大贡献。朱忠明指出，距离世赛开幕仅剩19天，筹办工作要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确保全流程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运转，举全市之力，全力以赴打赢世赛筹办决胜冲刺战。要进一步放大世赛窗口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充分彰显高超技能风采和城市良好国际形象，引领全球技能变革与交流合作，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更好推动上海技能事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正参加相关调研。记者陈慧莹报道。
0: 上海正在推动一江一河支流岸线空间延伸拓展，近日张江水环

0: 2017-2阶段启动建设，将擦亮张江科学城的生态底色，让更多河道蜕变为水清岸绿的果冻河。
1: 盛夏时节，漫步在张江科学城的智慧河畔，一幅冰水美景图跃然眼前。这里便是张江水环一期率先建成的 AI 小镇示范段，即便是工作日的下午，依然有不少人来这里走走逛逛、跑步运动。
2: 我对象也是在这边上班的，然后我经常来张江，这边水质也还可以，然后设施什么都是比较新的，挺舒服的这边。
1: 一阶段工程不仅打通了多处桥下堵点，设置了清水平台，还结合张江科创元素，新建了时空之梭等多座科技主题跨河桥，还有张江有轨电车改造而来的咖啡馆，让青年人才在这里实现上班搞科研、下班亲自然的无缝切换。
3: 招商啊，然后吸引人才啊，这一块留住人才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支撑力。
1: 得益于项目团队为河道构建的三级净化水质保障体系和水路一体化运维养护智慧平台，如今河道具备极强的自净能力，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水草荡漾、小鱼穿梭其间、水下生物多样性、空气质量等数据，也能实时掌握。
4: 经过我们治理之后呢，水质其实是优于就是三类水的地表水的标准的。那同时呢，透明度也是达到了1米以上，我们称之为果冻河的这个效果。
5: 这里是位于浦东中环与罗山高架路交界处附近的一处绿地，也是张江水环一期第二阶段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域。走进来可以感觉到这处绿地的设施是比较陈旧的，人气呢也相对比较冷清，而通过品质提升，将把这里打造成一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地标。
1: 作为浦东五环水脉的关键组成部分，张江水环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涉及六条河道，总长约12公里。之前的示范段改造以线性河道为主，而二阶段的河面更为开阔，施工方也将根据地域特点，在提升水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量身定制的改造提升。
6: 罗山路这个绿地这边呢，它是一个湖区，会引进一些羽毛球场啊、篮球场啊，会再做一些观鸟亭啊。未来呢，它会更像一个生态的公园、体育的公园。
1: 张江水环一期项目预计于明年6月底全面完工。根据规划，未来5年，上海要推动一江一河支流岸线空间延伸拓展，新增的支流冰水贯通岸线将达到48公里。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今天，沪上首个生态数字共治中心在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投入运行，整合多部门力量，依托数字化平台，构建起协同联动、数字防控、科普宣教一体化的生态保护新模式。
1: 上午10点，中心指挥室的大屏上出现系统告警，视频 AI 识别显示有车辆违规进入保护区。工作人员经过追溯复核查验确认后，一键发起潜飞侦查，调度距离最近的无人机赶赴现场，喊话驱离违规人员，整个处置过程不到5分钟。
7: 处置率上我们认为比以前高了，强过60%以上，那么证据固定的效率也更高了，实现了我们全域的一个监管。
1: 最新启用的生态数字共治中心，通过一个大屏汇聚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数据，依托200多路监控资源和 AI 智能巡查无人机，搭建立体感知矩阵，对重点区域实施全天候监测预警。通过定制化智能算法，系统自动识别违规闯入、非法垂钓、违规建设、火情隐患等等多种生态风险，同时自动锁定事发点位，固定音视频证据，标准化生成取证资料，有效破解远端取证难、处置滞后等执法难题。
8: 我们有几十公里的岸线，过去靠人推走、靠肉眼看，我们基本上是顾不过来的。现在有无人机早晚各跑一遍，然后 AI 也帮我们盯梢，有多个部门在同一个平台上联合执法，我们的压力明显降下来了。
1: 崇明东滩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关键节点，记录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9种。经测算，数字控制中心的投用能将候鸟保护的风险隐患识别率提升82%，线索响应时效压缩约60%，远端取证成功率达92%。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0: 时隔近27年，个人房贷期限从30年延长至40年。近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发布了相关新规，在上海，首批40年期房贷申请已通过审批，即将放款。

0: 业内普遍认为，新政可有效降低青年刚需群体的入市门槛。
1: 这两天，中介都忙着打电话告诉客户新政。
2: 现在贷款期限从30年变成40年了。如果说贷款300万的话，30年的话，那个月还款总额是12729，40年的话是10826，每月少了大概2000块钱不到一点。你这边有兴趣来看一下房子吗？
1: 记者从这家房产中介了解到，截至今天，他们在上海已协助10位客户向银行递交了超30年期房贷申请，已有2笔完成了审批流程。目前申请超30年期房贷的购房者主要是40岁以下青年群体，所购房屋总价主要在500万元以内，贷款金额大多在200万元到300万元范围内。
3: 申请的客群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年轻的且是刚需需求的一些客群。
4: 家庭啊，对于月供的这个敏感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减轻他们月供的负担，是有助于他们提前释放这部分的这个消费。
1: 目前银行端已经落地执行新政，上海部分银行还开放了存量房贷的延期申请。
5: 出台的首个周末，已经有大量的客户来我行咨询。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已经开始受理贷款40年的客户申请。
1: 银行方面表示，存量房贷的延期期限最多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且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合计不能超过40年。
5: 举例来说，10年的贷款期限的客户最长可以延长到15年，原贷款期限30年的客户呢，只能延长到40年。
1: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银行表达了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的门槛，这意味着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已经不能办理40年期的个人房贷。不过，具体到各地执行时，标准可能会略有放宽。业内指出，房贷期限的延长有望与存量政策形成合力。
6: 当前其实是刚需群体其实最适合上车购房买房的窗口期，按揭贷款的时限就是现在史上最长，对吧？这个贷款的首付比例史上最低，公积金支持的力度史上最大。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年的整体的上半年的行情来看，普遍要好于去年同期，我想就是今年金九银十也是可期的。
1: 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翟玉森上海报道。
0: 在台风巴威、白海豚接连过境之后，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全力抢抓延误船期，加速装卸。目前码头日均装卸汽车超1万辆，较平日增长40%。
1: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滚装进出口码头，外高桥海通汽车滚装码头今天迎来双船同靠。这两艘外贸滚装船预计将装载5800多辆汽车，其中大部分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奔赴意大利、埃及、巴西等港口。在经历了巴威、白海豚两轮台风的叠加影响后，港区高效调度，全力抢抓延误船期。
7: 近日单日作业量基本保持在1万辆左右，与平时6000-7000辆相比，基本已满负荷运转。通过近一周的加班加点，预计48小时内将完成因台风影响的停工船舶。
1: 面对大批量集中作业，船舶高频次靠港需求，海关也加派官员驻守现场，从车辆进港、堆放、查验到移车、装船，全力保障出口汽车按照预定船期顺利发运。目前，外高桥海通汽车滚装码头已开通12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覆盖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的295个港口。今年1至8月，已出口汽车101万辆，同比增长近5%。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上海金秋骑行季今天开启，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等4项赛事将串联起不同的城市空间，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车手和骑行爱好者感受在上海骑行的魅力。
1: 3, 2, 1。作为上海金秋骑行季的首站赛事，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天在世界会客厅举行启动仪式。在外滩沿岸，车手巡游活动拉开了赛事的序幕。巡游骑行线路浓缩了外滩核心的精华景观，让车手们感受上海的摩登与历史交融的城市风貌。
8: Very beautiful. I never see before, so it's good to see.
1: 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明天开赛，连续3天近300公里的赛程串联起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的地标，共有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122名车手参赛。
8: I think this year is very fast. Because it's totally flat. I try to win. I don't know.

0: If it's so difficult, but we try to do the best.
1: And we come for win the stage, and also we want to win the GC.
2: 今年赛事首次将完整的国际级专业赛道向业余爱好者开放。另外，线上线下的虚拟自行车赛事、骑行嘉年华等活动也将同步展开，营造体育加消费的新场景，让专业竞技融入城市生活。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3: 他们去年昨晚由上海民族乐团演绎的国乐咏中华在北京登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这部经过匠心打磨的海派民乐作品，从中华5000年文明中汲取灵感，串联起民族交融与时代精神，用国乐之声奏响山河共生、家国同心的深情赞歌。
2: 作品用《大春秋》《醉山水》《纳百川》《天行健》《咏中华》五大乐章，串联起中华5000年文脉。
4: 我们就想用这一部这个《国乐咏中华》五个篇章来表现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源远流长以及它的绚丽多彩，用我们手上的乐器，来歌颂我们中华民族。这也证明我们的这整个民族音乐，我们的是个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非常融洽、融合、共同繁荣的这么一个景象。
2: 第三章《纳百川》聚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伽椰琴婉转，马头琴悠扬，十多种来自不同民族的特色乐器同台共鸣，诠释了中华民族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融合。
5: 使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民族的打击乐器，大家一起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最美的共鸣，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音乐力量去传递给观众。
6: 能拿这么多乐器去展现，其实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呢，就是有种感觉，就是56个民族的音乐汇聚到这个舞台上的感觉。
2: 音乐会尾声，随着经典歌曲《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全场合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王一鸣北京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日本新型万吨级巨舰主桅杆安装完毕，借反导防御之名加速扩军，引发高度警惕。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一婚礼现场遭袭，数十平民死伤，一方指控美军构成战争罪。
7: 近期，日本一艘排水量超过1.2万吨的巨舰正在船坞中成型，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2: 走进造船厂，一个巨大的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毕。这是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的核心部件之一，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值得注意的是，这艘舰的标准排水量达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正式服役。分析指出，日本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本质上是陆基宙斯盾计划受阻后的替代产物，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
8: 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2: 此外，日本防卫省与日本制铁近期签订土地买卖合同，计划将广岛县吴市原日本制铁大型钢铁厂旧址打造成多功能复合防卫据点。 对此，吴市民间组织表示强烈反对。

0: 认为日本应该全面反思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穷兵黩武只会招致恶果。
1: 危なくて仕方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ね。軍事拠点は必ず狙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ちろんそういったことが起き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し、捨てたはずの武器を、本当に捨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非暴力で、非武装、非同盟、中立の日本列島を作ろうというそういった。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伊冲突再度激化，一号美国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希里克一婚礼现场遭袭，造成70余人死伤。伊朗方面谴责美军此举构成战争罪。
0: 一号晚，监控视频记录了婚礼遇袭的惊魂瞬间，现场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屋顶被炸开一个大洞，钢筋裸露在外，瓦砾碎落一地。据一名幸存者回忆，他在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目的地附近就发生了爆炸。伊朗外交部称，美军此次袭击造成超过70名伊朗人死伤，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构成战争罪。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否认指控，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表示，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同时强调，美军随时准备再次发动类似袭击。据美国方面消息，这项军事计划被称作“修剪草坪”，即通过定期发动有限军事打击，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重建军事设施的能力。对此，伊朗军方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美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伊硝烟再起，引发能源市场新一轮震荡。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后，昨天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是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近期俄欧关系多点承压，昨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强调，柏林方面故意采取公然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俄德紧张局势。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德国此前一天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一天，欧盟就此事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在当天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还表示，将推动对俄罗斯前作战人员实施欧盟签证禁令，并对俄罗斯游客实施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昨天在该国首都加拉加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会后两国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合作协议。
0: 当天，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多家能源巨头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美方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
3: Y yo quiero señalar, Chris, que aquí hay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 de la industria de los hidrocarburos muy bien preparada para recibir esas inversiones y también empresas e industrias absolutamente listas para arrancar。
0: 罗德里格斯表示，协议将维持25年，涉及17个战略油田，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预计吸引约1000亿美元投资。尽管罗德里格斯强调委内瑞拉仍保留

0: 对本国自然资源的自主权，但批评声指出这是美方的公然掠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包括油田经营企业的产出、相关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等。
1: Lo que está viendo Venezuela está sufriendo es el mayor saqueo de su historia.Fíjate que desde el mes de enero se han vendido 222,7 millones de barriles de petróleo, pero todo ese recurso ha ido a la cuenta establecida por el Departamento del Tesoro norteamericano y es administrada por los norteamericanos. Es decir, que si nosotros no tenemos el control de nuestro petróleo, no vamos a tener ingresos.
0: 有分析指出，美国企业以长期租赁的方式运营委内瑞拉油田缺乏先例，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并受到两国政局变动的影响。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同一天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经由辩护团队向纽约法院提交动议，以享有国家元首豁免权为由请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指控。法律专家表示，在任国家元首在国外享有刑事豁免权是国际法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则，被视为外交的基石。但美国自2019年起便不再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因此该动议很可能被驳回。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5到30度。北京晴，19到32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重庆晴，24到35度。香港多云，24到28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2度。
1: 文学星光闪耀深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2: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3: 奖励你喝棒棒糖。
2: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4: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2: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
5: 你干嘛要骗我呀？
2: 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
6: 文艺，文艺开门。
2: 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7: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转运，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

0: 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1: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1: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4: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 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5: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4: 弘扬抗战精神。

0: 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5: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6: 对它清除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7: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

0: 提高了送单效率。
1: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

0: 解决方案。夜景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

0: 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

0: 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为了供你读书，我们俩省吃俭用，我都不让你爸吃肉。你爸袜子破了，我都舍不得让他买，他脚趾头都落在外面。你看你爸鞋。
1: 你干什么呀你？
2: 爸，妈，对不起。
3: 行了，陈校长，马月不是小孩了，他心里什么不清楚啊？他不说肯定有难言之隐。
0: 有什么难言之隐？什么难言之隐？一个学生有什么难言之隐的？有什么事情不能跟父母说啊？要死的让我们死个明白啊！
2: 妈，对不起。
0: 你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点别的吗？
2: 对不起，我回来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跟您说。我之前想过自杀。但是我舍不得您。
0: 行了，都这样了，我就不说了。
1: 马爷，回来了，老在家闷着干嘛呀？出去转转，四处看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走这几年，祖国变化也很大啊。去吧。

0: 陈校长，你冷静啊！陈校长，好了好了，不喝不喝，
1: 新了新了，不行不行，哎，中了中了，
0: 不中不中，哎呦哎呦！新口味的酸奶，欢迎大家来品尝。草莓椰子芒果，新品上市，大酬宾买二赠一，欢迎品尝。特色好酸奶，欢迎大家品尝。

叔的酸奶，欢迎大家品尝，买二送一，特色口味草莓椰子芒果，谢谢。欢迎大家品尝，买二送一，中国好酸奶，谢谢。来尝一杯。新推出的酸奶，你好，尝尝我们新推出的酸奶。

0: 我昨天完全没认出来你，也没想到那个就会是你。
1: 我也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会以这种面目再次出现在你面前。
0: 那你认出我的时候你怎么没跑啊？
1: 我也不知道，本来是想跑，但是根本就挪不开步子，结果发现你根本没认出我来。
0: 你那个样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了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出国这两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脸皮也厚了。不瞒你说，我是差点死过一次的人了。
0: 怎么会那样啊？算了，你不想说就别说了。
1: 你呢？你不是去机关幼儿园上班了吗？怎么在这儿做这个？对不起，你不想说就别说了。
2: 哎呀！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书都没读完他就要回来？哎呀，这是因为什么呀？
3: 我跟酒店请假了，今天不去上班了，就在家伺候你。
2: 跟乞丐似的流落街头啊，到底发生什么了呀？你就不能告诉我们吗？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马月已经20多岁了，她不是小孩不懂事儿。你说她那个理由要能说得出口，她肯定已经告诉咱们了。她不说就说明她那个理由啊，她觉得说出来咱们心里会更难受。你说她要是不在乎咱们，她会从英国跑回来不回家到处去流浪吗？你真的是。
2: 哎呀，我这20多年的心血白费了，
0: 不对啊，那天在派出所那个女孩怎么会在啊？哎，对了，一定是她，一定是跟她有关系。哎，马光明，
3: 我听着呢。
0: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那女孩呢。
3: 哪个女孩啊？
0: 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马月出国前他不是说有一个女孩吗？她是他女朋友吗？一定是跟他有关系。我要给他打电话，我存过他电话号码的。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空号。对了，跟他有关系的，我一定要找到他。
2: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
3: 我老公？我哪来的老公啊？我还没结婚呢。
2: 我走的时候你不就已经有男朋友了吗？
3: 你怎么那么傻啊？我当时那么做是想让你死心塌地的跟我分手，踏踏实实的去英国读书。我当时是不想耽误你的前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男朋友。

0: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还拿一个男的来刺激我？我为什么非要去英国？我走的时候就告诉过你，只有你才是我的未来，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如果要没去英国的话，现在没准已经找到好工作了，和你好好的在一起了。我也很后悔啊，我其实一直都在后悔。
1: 你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多重要。可我现在说后悔还来得及吗？你应该还没有女朋友吧？你是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没有。对不起。 我先走了。

0: 哥，哎，来了，欢迎啊！还是你们自由职业好。
1: 放那，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你不是也过了你妈那一关了吗？
2: 表面上是过了，但是我觉得我妈心里边还是过不去这坎。别着急，给他一个过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哎，你没跟你妈说徐一格的事儿吧？
0: 我哪敢告诉她徐一格事儿啊？她要知道我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跑回来的，她不得千刀万剐了我？
1: 这就对了。那你既然来了，我带你参观一下。
0: 好啊。
3: 哎，乐意回来了。哎，不用了，你累了一天，快歇会儿吧。啊，
4: 我不累。
3: 乐意啊，别怪你叔叔啊，你还不了解他那个臭脾气，好话都不会好好说。
4: 没怪他，
3: 没怪就好。
5: 哎呀，我回来了。
4: 哎，宝宝，你回来的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谁让我进去一下？
3: 哎。
4: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宝宝，满月回来了，
5: 他找你了？
4: 也不算来找我，我们是碰上的。
5: 哦，碰上的？那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跟你再续前缘？
4: 哎呀，没有，是我主动说想跟他和好，然后他就吓跑了。
5: 哎呀，那还用说？肯定就是人家不想跟你好了呗。人家在英国说不定早就有女朋友了，现在人家又是海归，眼光又高，谁看得上你啊？
4: 哎呀，宝宝，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完成学业就跑回来了。我们俩在超市门口碰到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他，落魄的简直跟个乞丐似的。
5: 不会吧？什么情况？

0: 他什么意思啊？
1: 他可能觉得跟咱们在一起吃饭别扭吧。
0: 他别扭，我还没别扭呢，他别扭。
1: 你看他就是怕你这种态度，所以才不愿意跟咱一起吃的嘛。
0: 他不愿意跟咱们一起吃饭，他一辈子别跟咱们一起吃饭。
2: 什么？你的意思是你还想回头追他？
3: 嗯。
4: 哎呦，我清姐，你没事吧？他现在不但不是海龟，连根海草都不是，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了，还成了流浪汉。你怎么还想跟他好啊？
5: 他学习很好的，肯定是有什么苦衷。我当初跟他分手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前途，我都已经后悔了。我一直都在等他，现在他回来了，我就不想再错过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

0: 凡人啊，不管你妈怎么说你，怎么跟你发脾气，你都得理解。
1: 爸，在这件事上，我做的确实不对，我对不起您。
0: 哎，我没什么。 我对你啊，从来没抱多大希望，所以也不存在失望。倒是你妈，自打你去英国留学呀，你妈逢人就向人家炫耀，她教育的儿子有多优秀，啊，有多成功，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这你是从英国提前回来了，你妈的希望啊就化成了泡影，所以她现在的难受是真的，她都不敢出门了。
1: 怕人家问起你来，我知道我妈心里难受，所以我从英国回来，也没直接回家。爸，我在外面流浪的那段时间，确实想过死，可我又没有这个勇气。
0: 你没有生的选择，也没有死的自由，那你不能把父母给你这条小命轻易的就那么处决了。你才多大呀？才20几岁，往后的日子还长呢。现在这事儿，不叫个事儿。啊，等将来你日子过平稳了，回头一看今天，嘿，不值一提。爸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对你没抱多大希望。
2: 啊，你现在健健康康的回来了，啊，然后呢，找个工作，啊，结婚，给爸生个大胖孙子，那就知足了。那我妈怎么办？
0: 你妈得给她时间，啊，得允许她发狂，要不然会憋出病来的。你妈呀，是个要面子的女人，钻牛角尖，她必然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2: 但是我如果不混出个出息样来，我妈是不会好受的。什么叫出息啊？能挣钱啊？能成名就出息啊？啊，大富大贵就是出息啊？啊，甭听你妈瞎说，那是歪理。人呐，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啊，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心一定要稳。

0: 一定要拼，那才能到永远。
1: 爸，您还真有点哲学家的意思。
0: 这就得了吧，您什么家不家的呀？爸没什么文化啊，这都是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从日子中得到的智慧。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这瞎聊了啊，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啊，咱俩还得一块儿抵挡你妈那发狂呢，是吧？
1: 谢谢爸。
0: 嗨。哎，那个叫什么乐意的，怎么在派出所你们俩又在一起了？
1: 您怎么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你妈认识他。你去英国留学之前啊，你妈找过他。
2: 爸爸，哎，回来了。
3: 你都是要结婚的人呢，你说你不忙活这些事儿，还弄那什么破工作室，真是。
2: 是一男人的事业。
0: 就是。
2: 懂什么呀？
3: 这花钱不进钱的也叫事业呀？啊？
2: 行行了，说你也不懂，赶紧写吧。
4: 爸，你知道吗？马月回来了。
3: 啊？
4: 毕业了。好像还没到时候吧。
5: 他说他没完成学业，出了点事儿，现在就算是辍学。
4: 啊？
3: 呀，儿子，那他还能拿到毕业证吗？
5: 嗯，估计连原来国内大学的毕业证都拿不到。
3: 这咋办啊？
4: 他没说什么原因吗？
5: 没说。
2: 这样，等明天啊，光明上班了，我单独跟他聊聊。
3: 嗯。
2: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

0: 阿爸，
1: 起来了啊！
0: 吃饭呗。
2: 不吃了，有点急事儿。

0: 对我们有意见是吧？你问问他对我们有什么意见？甩脸子！我还没给他甩脸子，他给我们甩脸子。怎么啦？以后我们每天把饭都做好，啊，舔着脸请皇上来吃饭是这样吗？
1: 你想多了，他可能是真有事儿。
0: 他有什么事儿？他不上学，他不上班，他有什么事儿啊？他就不怕人家看到他问他啊？
2: 每天还昂头挺胸的在外面转来转去，哎呦！不，你说怎么办呢？不管他在英国出什么事儿了，那我也不能拦着他出门啊。他又不是犯人，我这又不是监狱，
0: 他不是犯人，我现在是犯人啊。我跟监狱没有区别，我没脸出去。
2: 谁拦着你了？我不是狱警，我也没看着你，我还得尽心尽力在这伺候着你。
0: 你要想出门，那么门就在那儿呢。你随时可以出去。
2: 我好意思出去吗？我没脸见人，我没脸上班。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脸皮都没有，人活着干嘛？掐死！站长，就等你一句话。你只要同意今天晚上我不掐死他，我是孙长。

0: 我这儿给你这儿憋了3天了，我的神经都有点憋乱了。
1: 我没脸，我看就是。

0: 怎么就那么傻呀？谁知道马月在英国没领毕业证就回来了呀？时间差不多，他也该回来了。谁还追着你非要看马月的毕业证啊？谁对你们家的事这么关心呢？你想想，你想想。
1: 那也是啊，要是我们不说的话，人也不知道是吧？
0: 可不嘛。
1: 那我们别说出去啊。马光明，你别跟别人说啊。你哥田桂华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的。
0: 你放心，你放心，你。我啥呀？我吃饱撑的。那马月也是我儿子，我选这车干什么呀？
1: 你都不说出去，反正人家也不知道啊。
0: 可不嘛。行了行了，吃点东西吧，这吃完了，你上班，我上班。

0: 叔叔您好，郝乐意在家吗？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哦，我两年之前来您家找过乐意，我是他同学。
1: 哎，这个找乐意的。
0: 哎，你是不是那个去英国留学的男生？是。 啊，快快，礼物走，礼物走啊！哎呀，别喝了，赶紧泡茶，快坐坐，快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1: 谢谢。
0: 我们这儿有点乱，别嫌弃啊。
1: 您家挺好的。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马月，飞跃的月。
0: 哦，这个名字好。哎呀。 那你这是从英国留学回来了？啊，你还记得我们家乐意哈？当然记得。哎呀，乐意啊，一直都没处对象，给他介绍了好几个，他就是不见。这么说，他心里还是惦记着你呢。你看，你从英国都留学回来了，可是乐意还是个幼师学历，这差距还是有点大哈。
1: 珊珊，乐意去哪儿了？
2: 您能把它电话给我吗？啊，可以可以。啊，他上班去了，我就给你。哎，你等会儿，我不太会弄这个。酸奶新品牌推出，欢迎大家来品尝，来尝一下。新推出的口味，喜欢的话来买啊。新品牌推出，马上赠一啦！新品牌推出，尝一下吧，新口味儿。
3: 喂，马月，我在步行街推销酸奶呢，你来吧。

0: 上全新的口味，椰子、草莓、芒果。
1: 你有事儿啊？
2: 何老师，您怎么知道是我呢？
3: 给。
1: 你送错人了吧？
3: 不，我没送错，我就是想把最美丽的花献给我心中的小白兔。
1: 杨先生，我说咱们能不开这种玩笑吗？

0: 那这样，郝老师，我先回去养着，您什么时候想要，我再给您送过来啊。嗯，我还是那句话，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谢谢关心啊。行，再见，郝老师。
1: 再见。哎，
2: 品尝一下新口味的酸奶。

0: 喂，
1: 你怎么没过来呀？
0: 我不过去了。乐意，你好好生活吧，祝你幸福。
1: 哎，满月。

0: 你喜欢人家就继续追啊，躲着干嘛呀？
1: 拿什么追他呀？我又没车又没房。原来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学习，现在我连学历都没有，我能给他什么呀？
0: 我以前跟你想的一样，总觉得自己必须功成名就了，有钱了，辉煌了，才能给女人幸福。我告诉你，错。女人要是真的喜欢你，她要的其实并不是这些。比如于西就是这样，她看上的并不是我的钱，而是我这个人。就算我马腾飞变成穷光蛋，她还是会爱我。所以马月儿，如果你也遇上这样一个女孩，你就得好好的珍惜。
2: 先生，我回来了。
3: 啊，乐意，你回来了。哎，那男孩找你没有？

0: 哪个男孩啊？
1: 就是从英国回来的那个马月，他今天到家里来找你了，我把你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他了，他找你没有？哎呀，你说当初你怕为了影响他的前途跟他主动分手，现在人家回来了来找你，说明啊他心里啊还想着你，还想跟你好。我估计啊他肯定没有女朋友，你看都找到家里来了，一直没把你忘了。
0: 嗯，他确实来找过我。
1: 哎，那他说了没有要继续跟你谈恋爱？
0: 哎呀，婶婶哪有那么快呀，一见面就说这个。
1: 都什么年代了，何况你们俩曾经还谈过呢。哦，不过他万一要是问起你辞职的事儿啊，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
0: 嗯，
1: 啊，
0: 婶婶，我有点累了，我先去躺一会儿，等一会儿出来帮你。
2: 爸，啊，吃饭了吗？吃过了。
3: 马月。
2: 啊，
3: 进来。
2: 哦，妈，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是不是啊？
2: 不是，我和我哥吃过了。
4: 腾飞啊。
2: 啊，
4: 他知道你因为什么回来了，你都告诉他了？
2: 他不知道。
4: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2: 我说提前毕业了。
4: 跟任何人都不能说实话，知不知道啊？
2: 哦。
4: 成天晃来晃去的，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2: 我明天回交大问问我的情况。
4: 嗯，英国的毕业证没拿到，交大的毕业证一定要拿到。
2: 知道了。妈，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没事了。
2: 那我回屋了。爸妈晚安。

翻阅，当初我怕影响你的前途，欺骗你，放弃你，是我的错。这两年来，我一直祈祷着你不要有女朋友，不要爱别人，因为我一直在等你。我更怕你回来后会瞧不起我，不再爱我。那天在派出所认出你之后，我竟然有种惊喜。也许是命运要我和你在一起。我爱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0: 2年前，我答应阿姨跟马玉分手，是因为我不想拖累她。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个想法的话，就算阿姨让我们分手，也是没用的。
1: 这是来向我们示威的，给我们下通牒。
2: 这不只是乐意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
0: 现在就看你妈妈的态度了。
1: 这都是过程，哪有父母道德管儿女的啊？
0: 要是我爸妈还在就好了，他们要是看到你，一定特别的高兴。只要是我喜欢的，他们都会喜欢。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5: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3: 共同美化你我家园。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如果不买这个房子，这个家就毁了。
1: 你别在这儿晃，大结局。
2: 把钱退了。
1: 干嘛呀你？
3: 你还有心思看电视啊？
1: 怎么了？
3: 我们怎么找到他？
1: 谁呀？
3: 我说的是马月出国前那个女朋友，我现在找不到她，她电话是空号。你儿子事情你管不管？
1: 啊，叫什么乐的是吧？空号那就是欠费啊！哎，你说现在电话局太不像话了，差一分钱他也不给你接通这电话。你说人家万一有急事呢，他总怕人家不还他钱。你说谁不会还他钱呀？那门挖亲的人在乎那干嘛呀？你说这什么事儿这是？完了！
4: 哎，乐意，回来了。
5: 先生，
6: 一个姑娘家一出去就一天，也不知道帮家里边干点活。
4: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赶紧干活去吧，赶紧干活去。去。
5: 明天帮你多干点
4: 儿。别听他的。是不是约会去了？是那个男孩吧？
5: 太好了！
7: 婶婶，我先进去一下。
4: 哎，

0: 哟，陈校长，你回来了啊？你身体好点了吗？
1: 哎，好了好了。
0: 你儿子回来了吧？
1: 是，快回来了。我不跟你聊了啊，大校长找我还有事儿。
0: 好的好的。
2: 这件事儿让刘总去办。对，好。对，就这样啊。
3: 大哥找我。
2: 来，这边走。坐吧。啊，马月回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3: 你看见他了？
2: 我非要看见才能知道吧。我是他大伯，马月是咱老马家的孩子。不管出什么事儿，你总得让我知道。
3: 大哥，不是不想告诉你啊，安娜在家发疯呢。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请假在家陪着她吗？不让我跟任何人讲，你还不了解他吗？面子比那命都重要。
2: 哎呀，这事儿对他打击也够大的。可是马月为什么没学完就跑回来了？
3: 问了，他问不出来，他不说呀。我和安娜都急疯了。大哥，你说这省吃俭用的供他去英国留学，这眼看就要拿毕业证了，毕业证没拿他就回来了，你说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再说，安娜还是那种心气儿高的人。
2: 不是，那总得问清楚了啊！他不说就不问了。实在不行，问问英国那边的学校。哎，再不行，问问交大。总得搞清楚啊！
3: 不是不想搞清楚啊，大哥，你不知道马月回来是什么样的，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就跟那要饭的一模一样。你再问他吧。

0: 他说他想自杀。
1: 还怎么问？就算是问出来了还有用吗？
0: 这么严重啊？
1: 年轻人呐，社会经验不足，是走点弯路其实也没什么。那跟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走过弯路吗？还有那陈安娜不也为了情差点没自杀吗？不现在不也活过来不也挺好的，没事了吗？
2: 你能这么想问题是安娜和马月的福气啊。甭看安娜咋咋呼呼的，关键的时候还得靠你挺起这个家呀。
1: 大哥你放心，我现在心里有数，我还能挺得住。我要实在挺不住不还要大哥你呢吗？
2: 来喝茶。哎，你说到这个，马月现在也没工作，你呀让他来酒店帮我好吧。腾飞呢是真不愿意干这个，他开了一个什么工作室，你看我这一个人也挺辛苦的。马月是学金融的，我这儿正缺这种专业的管理人才。
1: 大哥这事儿呢我就先谢谢你了，不过这个时候提起来吧，安娜那关肯定过不去。你都不知道我来你这儿干活，那安娜都说我是来你这儿讨饭的。你说马月这到英国这没领毕业证就回来了，你说这个时候让他再来那还不得要安娜的命啊。
2: 哼，你说的也对，那再缓缓吧，等过这劲儿再说。
1: 行，
2: 嗯，
1: 哥您忙您的，我得赶紧、前面那车俩人有点碰，我看一眼啊。
3: 健身卡促销，健身卡打折促销，看一下。美女看一下健身卡，健身卡打折促销，
4: 健身卡打折促销，给我也发。您好，看一下健身卡吗？健身卡。
3: 哎，情况怎么样啊？
4: 情况比我想象的好，我们老师说了我能参加毕业考试，只要每科都及格就能把毕业证补给我。
3: 真的？
4: 嗯，
3: 太好了，及格对于你来说不是小菜碟啊。
4: 我也是松了口气。
3: 等你有了毕业证找工作就容易了。
4: 嗯，哎你呢，幼儿园的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3: 我投了几家简历都没有回复呢。
4: 没事儿，别着急，等我有了毕业证我就找个好工作，我养你。
3: 嗯，好呀，我等你。
4: 嗯，
3: 健身卡促销。对了，我婶婶因为你来找我啊特别激动。
4: 真的？我觉得你婶婶肯定是因为觉得我特别优秀所以才高兴的。谁家的姑娘找这么优秀一个男朋友不喜欢？
3: 臭美。
4: 嗯，我夸你男朋友优秀你还不高兴啊？
3: 嗯，我当然喜欢你，可是你的家人却不喜欢我。
4: 我妈不是不喜欢你，在我去英国之前我妈不是有点狂妄自大了吗？现在回来什么都不是她就偃旗息鼓了。她没准现在正琢磨我能找个女朋友就不错了。
3: 真的？
4: 你不信啊？要不然你跟我回家试试。你好，
3: 美女看一下健身卡促销
4: 打折优惠。
5: 阿姨，我回来了啊。阿姨，怎么了这是？
6: 你阿姨给一哥打电话了。
5: 一哥怎么了？
7: 没怎么，他说他怀孕了。
5: 怀孕了？怀孕是好事儿啊。
7: 什么好事儿啊？说留英国就留英国，说结婚就结婚，现在说怀孕就

0: 就怀孕了，连这个男的是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结婚连我这个当妈的都没有请去，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苏妈，我看你最近的情绪不太好，是不是在家里闲着太闷了？
2: 哎，对啊，阿姨，您看您这年纪也不大，您身体还好，说如果要是想在家里边想办点什么事儿，您想干点什么告诉我。
0: 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愿望，我特别想开一个幼儿园。
2: 我还以为想开个大商场呢，我给您投资。
0: 那不是很多钱吗？
2: 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幼儿园的这个营业证啊不太好弄。但是没事，给我一点时间，阿姨，我肯定给您投资个幼儿园。
0: 真的？
2: 真的。
0: 呀，那太好了，我们事先说好啊，你投资我经营，赚的钱呢都是你的，我能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那我就知足了。
2: 行，那就为了阿姨这愿望，我都听您的。

0: 喂，哪位啊？啊，刘老师，什么事情啊？
1: 哎，陈校长，你们家马跃回来了。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商场买东西，看一个人挺像马跃的，他和一个女孩子在发传单。怎么，马跃留学回来没工作吗？
0: 哦，对对对对，是。哎呀，我跟你说，
2: 很多大公司都抢着要他，
0: 但是我没让他急着去上班，我让他在家调整一段时间。
1: 哦，
0: 你在哪个商场看到他的？哦，好好好好，刘老师，你没其他事情吧？好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0: 对不起，疼吗？
1: 我撞你那是让你别碰，疼。我送你去医院吧，好不好？
0: 别碰我！
1: 走，等一下。
0: 喂，宝宝，宝宝，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慢慢说，别着急。啊，严不严重啊？你在哪家医院？我现在就过去。你等着啊，你等着，别急啊。
2: 怎么了？
0: 我妹被车碰了，我得去趟医院。
2: 我跟你一起去。
0: 好，哥。

0: 大夫怎么样啊？
1: 这骨头没事儿，就是脚踝扭伤了，回去擦几天药啊，好好休息一下，没问题。
2: 宝宝，
0: 凤姐，哎，马月，
3: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把人撞了，你。
3: 嗨，这太巧了。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郝乐意，乐意，这是我嫂子于西。
0: 这是我妹妹好宝宝。啊！
4: 你好，
5: 他就是你说的那白马王子啊？姐夫。
3: 哎，你好。
6: 于西，怎么回事？马月
3: 哥。
0: 哎，腾飞，你听我说啊，我撞的这女孩是马月女朋友的妹妹，你说多巧？
6: 什么情况啊？
1: 哎。你们这认亲出去认好吧，我这还有好多病人等着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2: 不好意思，宝宝。
3: 慢点。好嘞。
1: 别。
3: 哎，谢谢你啊，大夫。
0: 不好意思啊。
5: 轻点嘛。
0: 还疼得厉害啊？
5: 疼得很厉害，你得给我赔偿啊。
0: 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5: 两袋薯片，
0: 就两袋薯片，没问题。
6: 宝宝，来，喝点。
5: 谢谢。
6: 要我说，你这一撞得太有价值了，不然的话，我们家马月喜欢什么女孩，她是谁，长什么样，我永远不知道。
5: 我也觉得很有价值。我姐跟马月他们青梅竹马，我都没有见过马月长什么样。
0: 哎呀，马月，你这早恋恋得够早的呀。
5: 我一直就认为吧，长得好看的男生只不过就是绣花枕头，没什么内涵。哎，没想到我姐会这么浅层次，喜欢一花瓶儿。
6: 这话说的太有力度了，马月，以后有这么个小姨子，可够你受的。
3: 他呀，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5: 不要脸这事儿，如果干到底，就叫心理素质过硬。
3: 我跟你说，以后咱俩结婚了，绝不能让他进来。
5: 哼，你想得美！我要是不同意，你想让我姐嫁给你，难。
3: 那你什么意思啊？我还得讨好你啊？
5: 哦，那当然了，我姐没有父母，我就是她娘家人，她的婚姻我是要做主的。
3: 那我怎么讨好你？你想要什么呀？
5: 每天两袋薯片，外加一些补贴，我还可以考虑。
7: 就爱吃薯片。
3: 薇妈，
8: 在哪儿呢？
3: 啊，我在我哥这儿呢。哦，好。
6: 怎么了？
3: 我妈说让我现在必须回家。
6: 快回去啊！婶婶可不好惹啊。
0: 对啊，说不定你妈真有什么事找你呢。
3: 那你和宝宝怎么办啊？
6: 哎呀，我送他们，赶紧去吧。
3: 行，那我先走。

0: 妈，
1: 坐这里。干嘛去了？
0: 去我哥那儿了。
1: 去你哥那儿之前干嘛去了？
0: 没干嘛，我溜达溜达。
1: 跟谁溜达？
0: 我自己溜达呀。
1: 那天在派出所那个女孩，是不是你出国前的那个女朋友？叫
0: 乐意。
1: 嗯，
0: 是。
1: 他为什么要报案抓你？
0: 他没认出来我呗。
1: 啊，那倒是，就你那样走到大街上，我也认不出来。你们俩又在一起了？
0: 是。
1: 你还好意思谈恋爱？
0: 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啊？
2: 你白跑到英国去两年，毕业证都没有拿回来，你连工作都没有，你有点自尊心好不好啊？你一个男人，你混到这种地步，你还谈恋爱？男人没有前途，怎么能考虑感情问题呢？
0: 妈，那感情跟前途没有什么矛盾的呀。再说了，学校已经答应要给我毕业证了。
1: 哦，学校答应给你毕业证了？
0: 啊，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是还没拿到手吗？本来想拿着了再告诉您呢。
1: 那你就更不能跟这个女孩在一起了。
0: 为什么呀？
1: 你去英国虽然两年没有拿到毕业证，但是那你也是个留学生啊，你们在一起不般配。
0: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般配不般配的？我们相爱就是般配。
1: 我不同意，你转告他，让他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还癞蛤蟆还天鹅？您还把我当天鹅呢？我最多就是个大鹅，我就是个家禽。
1: 哪儿去啊你？
0: 您不是让我转告他吗？

0: 妈，可能有人看见咱们两个在一起了。他是不是不想我们在一起啊？我说过，我已经失去过一次了。这次我绝不会再放弃。你要跟我站在一起。嗯，我也失去过一次了。这次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幸福，我也绝对不放弃。
1: 可是，我怕你心理上受到伤害。这算什么呀？我什么伤害没受过？父母突然就走了，整天寄人篱下的，眼睁睁的看了你去英国，又突然离开幼儿园。你放心，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们分开，除非是你放弃我了。
2: 这些啊，都是室内的布局，这还有室外的，这都是室外的，环境特别好。本来这套房是人家开发商想要抵给我的，因为它是在小区里边，我觉得这个商用的价值也不大。本来我是不打算要，可是后来您说想要开幼儿园，您看，这是户型图，如果要是开幼儿园的话，那这套房子再合适不过了。
3: 这套房子啊，就是为幼儿园准备的，你看。
2: 你看，它就在小区的里面，那么安静又安全，而且后面还有一个花园，可以做操场呀。这房子啊也够大，
3: 太好了。行，那您要是相中的话，我就把这套房子拿下了。还有个好消息，营业证马上就能下来了。
2: 哎呦，杨树啊，你要阿姨怎么谢谢你呢？
3: 阿姨，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得谢谢您。 小的时候要是没有阿姨对我好，杨树早就学坏了。<笑>如果您要是相中了这套房子，装修的方案您来出，装修队那边我有人，您招呼一声，他们马上就来。
2: 装修的事儿啊，你管，我呀就负责招聘老师。
3: 嗯，啊对了，阿姨，您一说老师，我想起来一个人，杨洋他们幼儿园原来那个郝老师。 辞职了，我想把他推荐给您。说起这个老师，杨洋喜欢的不得了。听说他辞职了，你看杨洋都不喜欢去幼儿园了。哎呀，这么好的老师，
2: 那他为什么辞职呢？不清楚。
3: 那，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有啊。
4: 但是阿姨，嗯，您要是给他打电话，千万别说是我推荐的，行不行？
3: 为什么？嗯，
5: 哈，你是不是喜欢他呀？哟，陈校长，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我没去上班，
5: 没上班就坐在这儿一天。

0: 这是干嘛呢？冥想啊！
1: 以后别再打包回来了，到时候把儿子教的也像个要饭的。
0: 他又不跟咱一块吃，他哪知道啊？
2: 爸，
0: 哎，儿子回来了。爸，哎，来，
3: 爸，妈，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乐意，我爸妈。
4: 叔叔好，阿姨好。
0: 来，坐吧，坐。来就是客人。
4: 叔叔阿姨，我今天来呢，是正式向满月求婚来了。
5: 什么意思啊？
4: 阿姨，您也知道，我从小就跟满月在一起，虽然中间分开过。但这次他从英国回来，我们又碰上了。经过反复考虑，我们现在想要结婚了。
5: 结婚？
4: 是这样的，我没有父母，满月也没地儿求婚，所以呢，我就主动上门来了，希望得到叔叔阿姨的准许。
5: 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两年前我是什么态度，我今天还是什么态度。
4: 可是阿姨，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了。两年前我答应阿姨跟满月分手，是因为我不想拖累她。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个想法的话，就算阿姨让我们分手，也是没用的。
0: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接着说，让她接着说。
4: 叔叔阿姨，我有心理准备。可能你们不会同意，但是我还是要来见你们，跟您认认真真的表个态，把我跟马鱼的想法跟你们说清楚了，这是最起码的礼貌跟尊重。不过这次如果阿姨还是不同意的话，我们也坚决不分开了。
5: 这是来向我们示威的，给我们下通牒。
3: 妈，这不只是乐意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乐意是我生活的勇气，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
5: 你，
0: 陈院长，冷静，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气大伤身的。
4: 叔叔阿姨，也许让你们立刻接受我是有些困难，我们也不逼您，会给您时间。这个呢，是我送给叔叔阿姨的礼物。
0: 院长。
4: 那我就先走了，叔叔阿姨再见。
0: 爸，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送送人家。
3: 哎，你，
0: 哎，陈校长，哎，怎么了？是不是血压高了？我给你拿药去。
5: 你别给我假殷勤。
0: 我不是假殷勤，我是真殷勤。
5: 瞧你舔着脸的贱嗖嗖的样子，你儿子找不着媳妇是不是啊？
0: 说实话，那女孩挺好的，长得挺可爱的，不卑不亢的，挺招人喜欢的。哎，有点像年轻时候的你。
5: 加药。
0: 是。

0: 万事开头难，跨过这第一步就好办了。现在就看你妈妈的态度了。
1: 看我妈什么态度？这都是过程，哪有父母道德管儿女的啊？
0: 要是我爸妈还在就好了，他们要是看到你，一定特别的高兴。只要是我喜欢的，他们都会喜欢。
1: 想爸爸妈妈了。等咱们以后结婚，我一定全方位的对你好，又做你的老公，还要兼顾父母的角色，还要像兄长一样。
0: 我有这么幸福啊？喂，你好。对，我是郝乐意。啊。您是说现在吗？行，那麻烦您发个地址给我。好，那一会儿见。哎，有一个私立幼儿园的园长想见见我。
1: 好事儿啊，那赶紧去吧。啊。

0: 拜拜拜拜。
1: 陈校长，压力下去了吗？饭菜都好了，起来上桌吃饭吧。
2: 啊，不吃。
3: 爸，
4: 哎，妈又回来了。
3: 啊。
4: 那正好一块儿吃。
3: 哦，妈，吃饭了。
2: 气饱了。

0: 满月啊，喝点喝点吧，那个今天啊，那个爸有一个朋友送了爸一瓶酒，说就是法国的，特别贵，名牌，叫赌费。
1: 爸，是什么赌费啊？这叫巴卡迪，洋酒度数太高。
0: 哦，那这那个冰箱里有一瓶，跟汽水似的，度数特低，你尝尝那个。哎，
2: 爸
0: 啊，
2: 这怎么就半瓶啊？
0: 可不半瓶吗？我尝了度数低才让你喝呢。儿子
2: 啊，
0: 你知道当年你妈怀你的时候，爸在肉联厂上班，每天往回家带猪肝。你知道猪肝是干什么的吗？
2: 干什么用啊？
0: 养眼呐，叫你小子慧眼识千金。来，干杯
2: 啊！

0: 请问是苏园长吗？
1: 是好乐意对吧？
0: 嗯，
1: 来来，快进来，请坐。
0: 谢谢。
1: 我们这个幼儿园呢，马上就要开张了，我正在招聘老师。你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吧？
0: 对，我之前在市直机关幼儿园当过老师。
1: 那怎么又不做了呢？
0: 嗯，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哦，
1: 你是不是很喜欢当幼儿园老师？
0: 嗯，特别喜欢。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特别想考幼师，家里人看我成绩好吧，就想让我考高中考大学，结果我还是干了这个。
1: 人这一辈子啊，做什么事情都是注定的，是绕不开的。你知道常青树吗？
0: 知道啊，那是我的一个理想。我在读幼师的时候，我就想着将来啊，我要有能力开一家那样的幼儿园，就是小朋友们都急着盼着要来上学，放学的时候都舍不得离开。我现在自己没能力开幼儿园，那我就尽力做一个这样的好老师。
1: 其实你已经做到了，你辞职以后啊，好多小朋友都因为你辞职都不喜欢去幼儿园了。
0: 真的？那我真应该骄傲一下了。
1: 怎么样，到我这儿来吧。
0: 苏园长，请问您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1: 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但是他不愿意我透露他的信息，所以呢，我要信守诺言。
0: 还有这么好的人呢，既然不方便透露，那我也不多问了，回头您帮我谢谢他。
1: 我要谢谢他帮我推荐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师。那好，我们就来谈谈待遇问题吧。
0: 哎，阿月，跟你说啊，我们那个新园长特别的好，我可开心了呢。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出来啊？你帮我庆祝庆祝呗，我想吃宵夜。
2: 嚯，这一大口。
3: 嗯，我喂你一个。啊。
2: 嗯，好吃。

0: 阿姨，还没休息呢，才回来啊？是啊，我这段时间啊，公司里边事儿特别多，这不又回来晚了。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0: 阿姨，我还想问您呢，幼儿园筹备的怎么样了？就等着你回来跟你说呢。
1: 哎，
0: 你推荐那个好乐意啊，真不错。是不是？
1: 我眼光还行啊，
0: 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啊，现在真是很少了，穿着特别的朴素简单，
1: 这就叫小清新。
0: 关键是啊，气质好，你看，谈吐大方，我真的很喜欢她。
1: 所以啊，当时这个郝老师他辞职了以后，咱们家洋洋都不爱去幼儿园了。这回您知道原因了吧？
0: 嗯，等我们幼儿园开起来的时候啊。就把洋洋转过去，
1: 对，就把他放到郝老师他们班。哎，阿姨，您没说是我推荐的他吧？
0: 没有，不过这个女孩子啊挺懂事的，她也没有追问，她就说，嗯，谢谢那个推荐我的人。杨叔啊，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你呀，如果真喜欢她。可要抓紧哦！
1: 不是，阿姨，我抓紧没用啊。人家这女孩吧，我送礼物呢，她不收；请她吃饭呢，她也不去。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
0: 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跟小梅不一样，所以你那套不行。
1: 那我怎么办呀？你这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什么的，我也不灵啊，也没念过大学，我也没什么文化。我们俩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吗？哎呀，
0: 慢慢来。现在这个社会上能碰到这么一个朴素善良的女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听说啊，她还是个孤儿呢，蛮可怜的。所以我们呢，就要对她热情一点，给她温暖。总有一天，她是会被感动的。
1: 您刚才说的是温暖，对不对？这一下就把我提醒了吗？我就应该用实际行动，我去做他的暖壶，当他的暖瓶。我本身我就是个暖男嘛，对不对？

0: 你要不然骂我一顿吧，打我也行。
1: 儿子，你说我们母子俩怎么混到这个样子？你小的时候是那么听话，妈妈说什么你都听，怎么大了反而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啊，你看，你从英国半途而废回来，已经要了妈妈的命，你现在非要跟妈妈不喜欢的那个女孩在一起，你是要妈妈死啊？
0: 妈，我知道我对不起您。从英国回来，我也很内疚。我向您保证，我将来一定找个好工作，一定有出息。您想让我读硕士也好，考博士也罢，我全都听您的。但是我希望您在我的感情上能不能少干涉一点。乐意是个好女孩，您至少得给我们个机会，让您多了解她一下啊。
1: 我不想了解她，我不想了解她。哎呦，上门跑到人家男方家来求婚，没见过。我告诉你，他就觉得你是个

0: 潜力股啊，将来必有发展，所以他才对你死缠烂打。
1: 他没对我死缠烂打，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我追的他。
0: 马玉啊，儿子啊，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俩不匹配，不会有共同语言的。你现在感情冲动，啊，跟他结婚，结婚以后发现两个人不合拍，后悔了，你到那个时候没有回头路的。
1: 我没想要回头路啊，他是我这一生的唯一。
0: 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是吧？你就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对着干是吗？我跟你怎么讲道理都不行是不是啊？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要跟他结婚，除非我死了。
2: 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马云。你还没有当妈，你是不能理解的。乐意啊，就算阿姨求你了，你放了马月吧，好不好？
3: 虽然我没有当妈妈，但是我能理解您。可是到了今天，我不会再放弃了。
0: 那你就是说，你下定决心缠着我们马月不放了，是不是？
3: 我没有觉得是我缠着马月。我们两个是两情相悦的。
0: 哎，你甭跟我说这些，什么两情相悦？我告诉你，你不听我的是吧？你就这么定了是吧？
4: 乐意真是个懂事儿的姑娘。马月呀，这姑娘不错，你得把握住了，千万别让她跑了。甭听你妈的，你呀坚持住，爸挺你。
1: 谢爸。
5: 醒了，下床。吃早饭了，
2: 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难受啊！
4: 不是，那也得坚持坚持起来啊！那腾飞马上就要结婚了，咱们做叔叔婶婶的，怎么也得过去帮着忙活忙活啊，要不然不合适啊！
2: 你有力气呀、啊！
4: 那你就在这歇着吧。
2: 马月呢？
4: 我让他跟我一块儿去。
0: 啊！你别跟他们提马月女朋友的事情啊！
4: 哎呦，我说你累不累呀？啊！好，好，好，好，不提，不提。哎呀，
6: 马月，嗯，你父母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7: 我爸原来在肉联厂上班。
6: 啊，那个，我跟你叔原来也在肉联厂工作。
7: 哦，
6: 你爸叫什么名字啊？
7: 我爸叫马光明，
8: 你妈叫陈安娜。
7: 对，您认识啊？
4: 你知道乐意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吗？
2: 他不是没父母吗？
4: 你要实在不喜欢这姑娘，那我就站在你这一边。
2: 什么站在我这边呀、啊？
4: 我跟你一样，也不同意他们俩好，不就完了吗？
2: 为什么？
1: 您怎么墙头草啊？
9: 谁墙头草啊？
1: 那您干嘛顺风倒啊？
9: 谁顺风倒了？
1: 不是您前两天不还说我跟乐意挺合适的吗？
9: 不是我那时候觉得合适，我现在又觉得不合适了。怎么着不行啊？
1: 这刚几天啊，我也没变，乐意也没变，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9: 我也得考虑你妈的意见对吧，你妈的感受对吧？那你老婆重要，我老婆就不重要吗？

0: 你约那个女孩，我要跟她谈谈。
1: 你要干嘛？
2: 什么叫我要干嘛？你们不是谈恋爱是要结婚吗？那我总得跟她谈谈啊，怎么了？不敢跟我见面啊？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弄清楚。
2: 阿姨，您说。
1: 马月没有完成学业，突然跑回来，是不是因为你啊？
2: 阿姨，请您不要忘了。
3: 我当初答应跟他分手，就是为了他的前途。
4: 即便马月中断学业回国，跟你没关系，我也不会接受你的。健身卡。
3: 哎，情况怎么样啊？
4: 情况比我想象的好。我们老师说了，我能参加毕业考试，只要每科都及格，就能把毕业证补给我。
3: 真的？
4: 嗯，
3: 太好了。
4: 等我有了毕业证，我就找个好工作，我养你。
3: 嗯，好呀，我等你。嗯。
4: 当初马月突然放弃学业逃回国，不敢面对家人，整个人落魄到了极点。好在有郝乐意的不断鼓励，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而再次相遇，也让两人更加确定自己还爱着对方。
5: 对了，我婶婶因为你来找我啊，特别激动。
4: 真的？我觉得你婶婶肯定是因为觉得我特别优秀，所以才高兴的。谁家的姑娘找这么优秀一个男朋友不喜欢？
5: 臭美，
6: 嗯，我夸你男朋友优秀，你还不高兴啊？嗯，
7: 我当然喜欢你，可是你的家长却不喜欢我。的确，当初马月妈妈陈安娜为了让儿子选择出国留学，坚决地拆散了他们。
1: 而马月才开始留学时，他就已经为儿子规划起毕业后的方向了。
6: 哎，让一下。
1: 哎哎，干嘛呀？
7: 不是你这找什么呢？找半天。
6: 我在找哪几家大企业最近招工？你要辞职啊？那副校长不干了？再说人企业招工也不招你这样的，你是不是年龄有点偏大了呀？给马月看，马月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找什么呀？人家要面试怎么办呢？你拿照片去啊？你以为你儿子是谁呀？
1: 我要看看哪家大企业这么有福气，正好撞上我儿子回国。在陈安娜心里，儿子就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是他们家未来的期望。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马月竟突然辍学回国了。
6: 怎么样？怎么样？
1: 这是马月。 这是我的儿子啊！哎呦，
6: 马月，这是你那屋子钥匙啊，赶紧先去洗洗去吧，啊。

0: 为了马月的未来，老两口省吃俭用，全力供养儿子求学。可如今马月突然回国，除了一句对不起，什么都不肯说，这可把望子成龙的陈安娜气到不行。
1: 哎呀哎呀，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书都没读完他就要回来？哎呀，这是因为什么呀？
2: 今天不去上班了，就在家伺候你。
1: 怎么弄得跟乞丐似的流落街头啊？到底发生什么了呀？你就不能告诉我们吗？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马月已经20多岁了，他不是小孩不懂事儿。你说他那个理由要能说得出口，他肯定已经告诉咱们了。他不说，就说明他那个理由啊，他觉得说出来咱们心里会更难受。
1: 不对啊，那天在派出所，那个女孩怎么会在啊？
0: 实在找不到原因的陈安娜突然想到了郝乐意，直觉告诉她这一切与郝乐意脱不了干系。可没等她兴师问罪，马月就带着郝乐意一起回家，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
3: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乐意，我爸妈。
4: 叔叔好，阿姨好，我今天来呢是正式向马月求婚来了。
5: 什么意思啊？
4: 阿姨

0: 您也知道，我从小就跟马约在一起，虽然中间分开过，但这次他从英国回来，我们又碰上了。经过反复考虑，我们现在想要结婚了。
1: 结婚？
0: 是这样的，我没有父母，马月也没地儿求婚，所以呢，我就主动上门来了，希望得到叔叔阿姨的准许。
2: 马月与好乐意擅自决定结婚，将会遭到陈安娜怎样猛烈的抵制？她突然回国的原因是否会让一切发生转变？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别对爱撒谎》。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福田，二期呀、三期呀、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生意怎么样？你加个苦力阿比当羊肉。我们阿拉伯人认为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是一样的。
2: 他真的从零开始，从雁门过来来到了中国一个人，所以觉得他还真的很了不起。
1: 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这个有苦有甜啊，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那么老胡呢，人是很和气、很友善、很勤劳，这个开车这个车技是非常好，开了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有这个违规记录，没有，基本上是零，零记录。我就不一样了，我就经常会有这个，哎呀，这个安排什么车？
0: 也门人穆德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2000年就来义乌，2008年搬到这里来，在这里已经有刚好是17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啊，尤其是茶文化。
3: 茶文化，
1: 茶艺，对。
3: 哎，对，你是不是还要写过一本什么书啊，还是一本一个专栏文章，类似介绍中国的很多？
1: 写了，但是还没出版。我们做生意，这个太忙了。我看看这个手机。
0: 说话间，生意来催了。
4: 这个是没货的。
1: 没有货啊。他慢慢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أولى。
4: 几点钟回来？
1: 我们就一个小时回来。
4: 哦，那等一下那个做本子的找阿德。
1: 哦，我们跟他一起来。
4: 哦。啊。
1: 阿德，
5: 马子鸡，等一下。
1: 喂，老板娘，几号门？
6: 西北大门。
1: 西北大门。
6: 三楼。
1: 三楼，好。
6: 几？66508。
1: 2001年夏天才开始聘用第一个员工，那时候我还记得，第一个员工是1200块钱一个月。
3: 哦。
1: 现在也至少也要5-6千块钱。你好，我们这边客户基本上都是来自中东啊，以这个海湾国家和也门为主，那么还有一部分来自北非。
3: 北非啊？
1: 对，这是我们公司啊。
3: 嗯。
1: 但是对福田市场来讲，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客户来采访。
0: 在义乌注册一家公司只要一天，商贸服务只跑一个窗口。连异乡生活里那些细碎的麻烦，也有一张外籍商友卡替你兜住。160多个国家，11000多个商户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小城，在这里扎根发展，起初是为了生意，后来是为了生活。
1: 中国这里的效率是最高的，交货很及时，质量，现在中国的这个产品的质量也已经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是货币稳定，中国的货币是可以说是全球最稳定的货币，所以在中国订货

0: 是最可靠。
1: 作为链接义乌和中东市场的纽带，穆德日常工作就是中东客商来义乌时帮着翻译看货采购，并跟进物流，确保货物送达。
0: 我们这里呢不是直接销售给客户，我们只是一个贸易服务商，就是带客户来采购。那么这个采购量一年有几百个高箱总会有的。
2: 今天达成预定目标没有？
0: 没有什么目标。我们没有什么目标，反正就是日常工作，也不是每天都带客户啊，有时候客户在嘛就带。那杜才的什么？
3: 你也比我要积极。
1: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额第一次站上8000亿元，100万个集装箱从铁路货场启程，经港口登船，驶向远洋。光是中东一个方向，就出口了超过1000亿元的货物。潮水越涨越高，穆德的生意也实实在在赶上了这一浪。可谁能想到，36年前初到中国留学时，他学的却是土木工程专业。
0: 先到了北京学一年中文，中文学好了就去上海同济大学读了4年土木工程。
1: 1990年，穆德凭借优异成绩拿到奖学金来到中国。留学生活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当。
0: 我们那边数理化基础再强，跟中国还是有差距。学习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我3年心律失常，医院住了好几次，要查什么哪里心脏哪里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就是学习压力大。后来住了几次医院，说哦，没办法，你只能够大学毕业，才那个回老家，你这个心脏才会恢复正常。我们那些压力真的是大。那我来，我自己肯定要懂啊。作为一个土木工程，这个房子万一出问题啊，肯定要找你呀，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1: 1995年毕业后的穆德回到也门做了工程师，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
0: 后来回去了，工作了5年，干了很多项目，也算保达国家啊。过了5年后，我还是那时候开始怀念回中国。我2000年来，对，不一样的。像刚刚我们路过的这个福田，那个2期呀、3期呀，我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农田，一片农田。
1: 世纪之交，大潮涌动，穆德和这座城里的千万个普通人一样，靠着一股拼劲和一份实在，在义乌站稳了脚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家人都接了过来。
4: 这些亲戚来的都是他
5: 照顾的。
4: 他们一开始来中国的都是他们照顾的。我多少个叔叔，我也门的家人有多大，有多少人，他也会照顾，没有说他承担所有啊，但是他也会照顾很多。
5: 对啊，
4: 所以觉得他还真的很了不起。
0: 想到这些，就感觉到这个有苦有甜啊，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子，生活就是这样子。
4: Hello， 哇！
1: 有了爸爸这个榜样，儿子也努力追求梦想，但他的志趣不在商场。2018年，哈姆扎告别义乌到上海发展，在爱情神话中扮演意大利人亚历山大是他的高光时刻。
4: 我一个阿拉伯人演意大利人，那我跟你说，上海的意大利人都懵了。他说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凭什么演意大利人，为什么不找我？我说凭我中文好呗。而且他也叫亚历山大，那个意大利人，他说你就是偷了我的身份。
0: 一开始呢，是我不读账做这个演艺，进入这个演艺圈。但是呢，他喜欢，那么没关系，你自己尝试。
4: 我觉得每个父母都一样，他会觉得不稳定或者没有安全感。除了这些，他还是会支持我，追我。

0: 的梦想。
1: 在义乌，有上万名像老穆德这样的阿拉伯客商，他们把中国商品送往中东的集市，也在义乌的街头把家乡的味道煮进了日常。这条街因为中东餐馆云集，已经成为义乌最著名的打卡点位。穆德也喜欢和朋友来这里。

0: 是要热情招待客人，所以这也是和我们和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传统是一样的。来，阿姐，来来。羊肉，
1: 羊肉，
0: 鸡肉，
1: 鸡肉，
0: 鸡肉，
1: 鸡肉，
0: 那叫
1: 鸡肉，
0: 羊肉，鱼，
1: 鱼，
0: 鱼，
1: 鱼，
0: 来不及，我来有鱼，
1: 鱼
0: ，no，
1: 鱼，
0: 鱼，
1: 鱼，
0: 来，鱼，鱼，
1: 鱼，
0: 什么？哎。
2: 他们也是来义乌出差的吗？
0: 对，他是个巴商人，也是刚刚设立的一个新公司。
2: 那有没有常住这边？
0: 有，他常住，他来来回回。
3: 聚餐后，穆德回到公司，继续一天的忙碌。
0: 我未来的几年，毕竟在中国30年，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这个中国发展进程，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者，我认为我是有使命去传达这个中国的这些好的一些实践，然后写成资料或者视频，这样子给阿拉伯世界

反正总会有人，不管是这一代还是下一代，会看到，会有受益。这我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是我自己就对自己满意。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文学星光闪耀深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抗战胜利81周年，中方再提敌国条款。写入联合国宪章，明确战胜国对敌约束权力。面对新型军国主义再日抬头，重申该条款具有怎样现实警示意味？乌两大情报机构当街火拼，泽连斯基怒批可耻，重组内阁，连续更换国防部长和乌军总司令，权力风暴席卷乌克兰，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姐。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的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

0: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
1: 中国海警局的消息，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今天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已经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另外，根据自然资源部今天透露，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以及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的基础数据，为相关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针对越南外交部近日对中方在西沙群岛的活动说三道四，宣称提出所谓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
2: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近日，美财长贝森特声称将会敦促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成员重新审视对环贸易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商务部表示，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产能问题。
3: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4: 进入焦点对话，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的9月3号，日本签署的投降书正式生效，真正从法律意义上确定了日本投降。而81年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方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一项条款：
2: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4: 在昨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专门援引了敌国条款，这一写入国际法核心文件的刚性约束是制约侵略势力复活的关键防线，堪称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5: 敌国条款并非单一法条，而是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侵略战争重演，针对德意日等轴心国专门设立的约束机制，至今仍然有效。其中第107条为核心条款，确认战胜国在二战中针对敌国的合法行动效力，并赋予在应对昔日敌国再犯时的特殊权利。第53条允许区域组织对在施侵略政策的敌国直接采取措施，无需安理会前置授权。第77条将敌国割离领土纳入联合国托管体系，规范领土处置。敌国条款本质是通过国际法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平与强制双重手段，从制度上遏制战败国军国主义复活。而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这也意味着其接受敌国条款的制度安排。此次并非中方首提敌国条款。上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在内的敌国条款。不到48小时，19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强调敌国条款的约束力。

0: 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去年11月，中国驻日大使馆在社交平台 X 上用中日双语发帖，援引敌国条款，提醒日本不要重走侵略老路。
1: 相关话题我们请出北京演播室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陈先生，这个所谓的敌国条款呢，意思就是法西斯或者军国主义国家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没有必要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中方在81周年的关键节点重申这么一项敌国条款，怎么样看警示信号？
2: 是，我认为首先呢，这其实释放出中方坚定的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的这个根基。事实上呢，日本当年签署波茨坦公告，签署这个投降书才得以这个重新加入联合国。但这也就证明了日本其实是承认自身作为这个二战侵略国，同时也承认自身的这种二战侵略罪行，并且呢，同时也接受联合国宪章中的所有合法性的约束。但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呢，日本不仅在国内呢不断地推动删除有关战败国的历史记忆，而且在国际社会上呢也持续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这样一个敌国条款。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中方在今年的这个9月30日之前呢重申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呢，我认为实际上是向日方呢明确划清了一个底线，也就是说任何试图否定历史、粉饰历史的行为呢，都绕不开联合国宪章中白纸黑字的这个约束。第二点呢，我认为其实也释放出中方对于日本当前在军事化路径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警示。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主义限制，不断的加强这个安保防务能力的建设，特别是这种否定客观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在日本国内呢反复上演。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乘势为患，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然而在这个常规的安理会框架下呢，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吧，无法对日本形成行之有效的约束。那么中方重申联合国宪章中的这个敌国条款呢，实际上也是明确的释放出，一旦日本在这个对外扩张的这种老路邪路上重走的话，势必会引发这个反法西斯成员国的反制，也势必会引发联合国宪章中所预设的这样一个防范风险机制的这种启动。主持人，
1: 所以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重申敌国条款，它的这个警示意义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自1945年联合国宪章生效以来，敌国条款犹如一道紧箍咒，时刻敲打着日本。但是日本右翼一直挖空心思炮制理由，不断通过经济和金钱外交四处活动，试图将敌国条款删除，妄图撕掉战败国的标签，为军事解绑铺路。
0: 我们继续。日本以所谓非敌国论狡辩称，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一款将爱好和平国家规定为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条件之一。既然日本已是联合国会员国，那么就被认可为爱好和平国家而非敌国。其二战早已结束，将联合国会员国分为敌国与战胜国的做法具有歧视性，与联合国的普遍性相悖。1957年，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修宪请求，主要诉求就是废除敌国条款。此后又多次故伎重施，但修改联合国宪章难度极大，需要联合国2/3会员国表决通过，且所有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这也是日本至今未能得逞的重要原因。这条路行不通，日本又转而炒作所谓联大决议支持论。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0、52号决议中提及，敌国条款已过时。日方部分政客由此得出联合国自身也认为敌国条款效力存在问题的错误结论。事实上，联合国大会虽然通过了相关建议决议，但该决议仅具建议性，没有法律强制力。决议作出后，联合国也从未启动敌国条款删除程序。此后，日本推动的四国入常提案等尝试也因违背战后秩序根基而失效。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在北京演播室的陈阳。陈先生，刚才需要强调的是，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日本只有承认敌国条款才能够加入联合国，所以也就是说是用承诺，当年是用承诺换来了联合国的入场券。之后呢，日本又搬出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变成自己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就不再是敌国。这个感觉当中的逻辑非常的混乱，当中的荒谬之处给我们说一下。
2: 是，我认为首先呢，这其实日本方面的一些主张呢，首先是他们在偷换概念，因为联合国宪章中的这个敌国条款呢，是基于二战的这样一个二战历史和二战的这样一个战后国际秩序的所形成的，它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后所就会自动的这个消失。事实上呢，日本当年重新加入联合国呢，意味着是日本重新回到了国际，重新融入了国际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可以借此呢颠覆或者是篡改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不意味着日本就可以借此否定曾经的侵略历史。第二点呢，其实日本当年呢之所以能够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就是说联合国这个敌国条款呢确实强调了爱好和平的国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就不是敌国。事实上日本这个右翼势力的一些主张呢，只能是证明当年日本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呢，是被广泛的认可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但这一点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特别是当下日本推动强军库，包括高市政府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消极的举动，其实也恰恰证明了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设立的这样一个前瞻性和科学性。主持人，
1: 对，您刚才谈到这个它当中有偷换概念的地方，那么除了这种偷换概念、捏造错误的舆论，还在国内用舆论给民众洗脑，所以在您看来，日本如此不遗余力要推翻敌国条款，为什么？
2: 是，我认为首先呢，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之所以想要这个推翻这个敌国条款呢，首先还是为了要洗脱或者是彻底撕掉战败国的这样一个标签。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敌国条款的存在呢，所以才使得日本的很多右翼势力认为日本一直是这个战败国、侵略国。但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不断的在粉饰客观历史，不断的在攻击这个敌国条款，他们的核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呢来洗刷战败国的身份。这个实际上呢，与近年来日本在强军扩武的这个一系列的路径做法呢上是一脉相承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其实也是为了借此通过攻击敌国条款呢来营造或者是推动日本这种修宪，包括取消这种军事限制的这样一个舆论的条件。因为如果日本民众能够广泛的接纳日本是这个日本右翼所宣扬的敌国条款过时论的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今后在推动扩军、修宪等议题上呢，就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包装成为普通国家的正常权利，进而呢为今后介入地区势力、地区热点或者是介入这种地区活动吧，营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基础。主持人，
1: 对，日本急于翻篇，除了舆论上的造势以外，军事动作也已经走在了前面。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但如今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15年保持增长，屡创新高。
0: 上月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拨开防卫的马甲，这份预算的头像处处凸显进攻性作战思维。按照日方规划，水下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攻击型无人机同远程导弹的组合运用等被列入研发范围。预算中还列入11亿日元，用于为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为弥补兵力缺口，推进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的申请重点。日本防卫省计划为统合作战司令部搭建综合 AI 平台，整合美国和本土 AI 技术，提升战场态势研判、目标筛选的响应速度和准确性。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3文件，这份预算申请草案中包含160余项暂未标注金额的项目。分析预判，待到年底最终敲定，实际防卫预算极有可能冲破10万亿日元大关。而前几年申请下来的防卫费正被大肆投入到新型武器的研发建造中。在2023财年的预算中，有2208亿日元被用于万吨级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近期首舰已经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多个雷达部件。据报道，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公开的核心任务是弹道导弹防御，但未来将为该舰增设反无人机、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战斧巡航导弹后续也将列入武器配置清单。
3: 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彻底反省战争罪责，还在加速的扩军备武，种种危险的行径也是引发了日本各界人士的担忧和抗议。
0: 日本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 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针对近期日本防卫省与日本制铁签订土地买卖合同，计划将广岛县吴市原日本制铁大型钢铁厂旧址打造成多功能复合防卫据点，当地民间组织也表达了强烈反对，认为日本应该全面反思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
4: 危なくて仕方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もちろん反対ですね。軍事拠点は必ず狙わ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ちろんそういったことが起き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が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し、捨てたはずの武器を本当に捨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非暴力で非武装非同盟中立の日本列島を作ろうという、そういった
0: 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也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和平与对话的渴望。上月24号至27号，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的三名议员访华，这是自去年11月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在华与中方展开党际接触。日方希望此访能够努力抓住建立对话的突破口。另据报道，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也正考虑本月派遣由年轻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5: 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国内理性声音，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陈阳先生。日本的扩军备伍已经到了毫不掩饰，同时还在加速推进的地步。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联合国宪章乃至敌国条款，那么从这些来看的话，现阶段国际社会能有什么样有效的方法来对日本进行管控？
2: 是，首先呢，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坚定地捍卫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同时呢，不能允许日本以所谓，这个战时条款过时论为由呢，进一步掏空和破坏战后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和二战后的成果。第二呢，我认为其实国际社会联合国呢，应该加强对日本军事政策的这样一个或者军事透明度的监督。近年来呢，其实日本在这个强军扩武的道路上呢，这个一路狂奔，特别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呢，目前是8.9万亿日元，但最终呢很有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联合国国际社会呢实际上是有必要要求日本就其军事政策和军事政策的转型呢做出一个做出一个切实的说明的，使其日本的军事政策呢更进一步透明，让国际社会得到这个安心和确认。第二呢，我还有一点，我认为就是说亚洲国家呢有必要形成对日本的这样一个安全监督网络，特别是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呢，有必要对在很多这种关键的问题上吧进行及时的沟通，通过这种地区多边庭平台呢，对日本的一些行为呢进行合理的关切，避免日本的这种军事政策呢这种一路的冒进。主持人，
3: 好，那我们也看到呢，日本有各界人士也表达了对话沟通以及交流的意愿。我们也看到近期有日本议员代表团来华访问，当然这不能解决本质问题，所以要听一下您的观点，要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的话，日方要拿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本质性的行动？
2: 首先呢，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华，包括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呢，就中日关系呢，发表声音和看法呢，这其实反映出在当前日本社会的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是不乏这种客观理性的声音的。但我想说的一点是，不论是议员外交、党际交流呢，确实具有这种沟通桥梁的作用，但是呢，无法代表政府或者是说代表日本政府进行这样一个政策决策。所以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日本执政当局能否将想改善关系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具体来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涉台问题上做到谨言慎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政治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日本必须在涉台问题上做到谨言慎行，恪守在这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在这个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这种挑衅的举动。尤其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必须撤回涉台 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的来维护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政治稳定。第二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这个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日本也有必要进行切实的反省，以及在这个当前的军事冒进方向呢，日本也需要及时的这个悬崖勒马。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近年来一边以所谓的这个中国威胁为由呢，进行强军扩武，一边呢又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做出很多倒退的举动。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实际上并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无助于日本重新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接纳。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日本能否做到切实的反省、切实的承诺，或者是切实的执行，我想将决定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主持人，
3: 好，谢谢陈阳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0: 今晚稍后您会看到，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当街火拼，泽连斯基怒批这个行为可耻，重组内阁，连续更换国防部长和乌军总司令，权力风暴也在席卷乌克兰，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呢？
1: 进入全球眼，把视线转向乌克兰。当地时间9月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街头发生罕见的内讧事件，交火双方是乌军两大核心情报部门——乌国家安全局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根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交火导致3名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特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这场特工的内战。事件发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严厉斥责了涉事机构的负责人，并于当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和一名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有关。这件事情也暴露出两大机构的争斗由来已久。
2: 乌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今年1月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这两家情报机构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8月底，乌国家安全局抓捕了卡尔普诺夫，他是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不过，乌国家安全局将其羁押约一周，却未提出指控，迫使卡尔普诺夫所属部队公开寻找其行踪。本月1号，乌国家安全局旗下的一支特种部队将卡尔普诺夫带至其曾居住的公寓楼，以刑事调查为由要求进行搜查，遭到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的阻拦，双方协商未果后爆发枪战。而在此次交火事件之前，媒体就曾多次报道这两大情报机构互不信任的情况。2022年3月，参与首轮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有知情人士爆料称，枪杀基列耶夫的是乌国家安全局，因为掌握了他勾结俄罗斯的叛国行为。不过，乌国防部情报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基列耶夫是该机构官员，在执行保卫乌克兰的特殊任务时被杀害，属于因公殉职。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的所长赵龙。赵所长，我们看见这个基辅街头的枪战让两家情报机构的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所以在您看来，造成这样罕见内讧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有了这样罕见的内讧，是不是也让我们对基辅战时的指挥协调产生了一些怀疑？
3: 对，我想这次所谓的无论叫内讧还是叫误会也好，其实暴露了乌克兰内部啊，特别是安全部门之间它的一个权力竞争的苗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战事体系当中权力比较集中的部门，而且都承担着这个比如说反间谍、特种行动等等这个重要的任务。而随着整个战事的长期化，他们所掌握的无论是情报资源、人力资源，包括影响力都在扩大，所以其实机构之间的这个权限的边界变得更加的复杂，矛盾和竞争也就随之产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事件其实发生在两家机构的这个领导层经历过比较大调整的背景下。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局长布达诺夫是今年年初被任命为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而这个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直接主动的辞职，包括这个第一副局长、反恐中心的负责人等等多个关键岗位同步调整。我想这种变化实际上加剧了围绕着比如说指挥的权力，以及对政府特别是对泽连斯基本人忠诚度，甚至包括资源分配的一些竞争关系。而这种结构性的调整，由于他新的权力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稳定，所以机构之间这种摩擦它的可能性和它的这个爆发的频率啊可能会更多。当然我觉得现在把它定义为说乌克兰内部指挥体系已经完全失控，恐怕还是为时过早。但很明显，现在对于乌克兰而言，特别对于泽连斯基总统而言，除了外部的安全挑战，他内部的这种信任赤字也是更重要的潜在的风险。
1: 就像赵龙提到的，在这场情报部门内斗发生之前，乌克兰的政府高层已经经历了一场涉及军政、外交等多个领域的人事地震，多个关键岗位纷纷走马换将。
2: 今年7月12日，泽连斯基宣布启动政府改组，随后时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宣布辞职。7月16日，乌克兰议会

0: 任命原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新总理，并批准其提交的内阁名单。同一天，泽连斯基闪电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费多罗夫今年一月由数字化转型部长升任防长，上任不久便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产生矛盾并公开化。35岁的费多罗夫是技术派代言人，主张以无人机、AI 和电子战打不对称战争，而60岁的瑟尔斯基是传统派代表，依赖步兵、重装甲和集中指挥体系。在费多罗夫被解职引发多地抗议后，泽连斯基旋即又撤换了瑟尔斯基，启用陆军司令德拉帕特接替其职务。而接任防长职务的则是出身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赫马拉。赫马拉是去年乌克兰6月出动无人机突袭俄多作军用机场蛛网行动的重要策划者之一。8月，泽连斯基的人事调整延伸至外交系统，包括驻美大使、驻法大使等多名外交官被解职。其中最受瞩目的，去年8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斯特凡尼西娜。斯特凡尼西娜表示离任是出于个人原因，据乌克兰舆论披露，此事或与他卷入反腐败调查有关。在乌克兰急需美国持续稳定支持时，新任驻美大使备受关注。泽连斯基最初有意任命先前被解除总理职务的斯维里坚科，但遭到了拒绝。舆论认为，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5年，泽连斯基重组执政团队或许意在适应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和外交环境，但是过于频繁的人事更迭也可能削弱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1: 而这场高层人士的地震冲击波啊，也是直接波及到了泽连斯基。在被解职后不久啊，费多罗夫就公开呼吁要开启战时选举，让泽连斯基再次遭遇了逼宫。
0: 8月18日，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政面临治理危机。遭遇逼宫的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等能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5天后，泽连斯基在会见媒体代表时重申，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民调显示，62.5%的受访者对费多罗夫被解职持负面或偏负面态度，近1半受访者认可他作为独立总统候选人参选。分析指出，战事进入第5年，打仗压倒一切的战时政治休战开始松动。乌军前总司令扎卢日内、费多罗夫等人也成为泽连斯基无法忽视的潜在对手。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新一届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由于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其总统任期一直延续至今。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赵龙所长啊。那泽连斯基呢，现在正在通过重塑执政团队来回应自己面对的内外挑战。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他面对的内外挑战到底是什么，同时他这些调整能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挑战？
2: 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泽连斯基他现在面临内外挑战之下啊，我觉得更重的，比如说在内部更多的是这个战时治理的压力，而在外部我们说的这个前线的压力，包括国际援助的不确定性等等啊，这些都是他现在面临的比较突出的挑战。那么他现在用人事的调整来应对这些压力，我觉得这对于他而言也是一种他所能够采取的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2: 因为过去几年乌克兰的核心任务只有一条，就是集中所有的资源来支持前线，所以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有很多潜在的矛盾是被压制的。但是在战事进入第5年之后啊，就我刚刚谈到的这一系列的压力其实是在不断的发酵，
1: 对，
2: 更多的也进入到了整个的这个政策议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无论在政军以及整个外交系统的这个人员的变化，如果说它的调整能够带来更清晰的，比如说指挥系统啊、权责的分配、治理效率，那这样它就应对可以有效的应对这些压力。但是如果它用来平衡不同的政治力量，或者说进行一个权力的 重新分配啊，我觉得这也可能带来新的摩擦。所以而且现在乌克兰恰恰缺少的就是整个战时治理体系的一个稳定的预期。
1: 对，
2: 所以未来我们需要看就是这种政军关系包括指挥体系能不能保持连续性，包括它的权的边界能不能减少内部摩擦，同时呢政府对于财政外交国际援助等等这个统筹的能力如何提升，这些恐怕是泽连斯基接下来面临的主要的一些压力。
1: 嗯，就像您说的，他的解决方法呢就是重新进行权力分配，但是在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就好比刚才我们说的被解职的这个前防长，他就说哎，你是不是不该再冻结所谓的战时总统不选举这么个事儿了，对吧？该不该选了。那我们知道之前像特朗普普京其实都说过这个议题，但这个属于外部压力。那么从前防长的态度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内部在发酵这种压力。所以您也分析一下，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泽连斯基还能把选举冻结多久？
2: 现在泽连斯基冻结选举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啊，其实应该来说在乌克兰社会内部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因为他讲了一些客观的限制啊，比如说现在乌克兰还是戒严的状态，那么前线的军人无法参与选举，海外的公民以及一些流离失所的人员他的投票安全问题等等，那应该来说这些东西在目前来看呢还是被社会所接纳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随着战事的不断的延续，他这种选举的压力会不断上升。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乌克兰的社会虽然认为在这整个战争结束之前立即举行选举，这种支持率呢并不高，大概不到15%，但是我们看到像费德罗夫被解职这样的事件引起社会很强的这种反弹和不满，包括像前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他也具有很强的这个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些政治人物啊，如果未来进一步去争取他的民意支持，以及围绕泽连斯基某些决策他的争议如果出现持续，那么未来我相信这种选举的压力恐怕会继续的增加。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整个选举的问题会跟停火的进程会高度的绑定。
1: 好，
2: 如果俄乌只要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停火，那么包括美欧能够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乌克兰内部要求恢复选举的声音我认为就会迅速的增加。
1: 好，我们稍后再对话。但是我们再看外部的时候发现啊，这个俄乌双方的战斗还是在持续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空域呢是发出了禁飞的警告，而俄罗斯的无人机则是对准了乌克兰铁路网线上的火车头。
0: 俄国防部2日通报，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随后否认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但目前仍由乌军掌控。近期以来，俄军针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有加强的迹象。近9月1日白天，99架无人机进入乌克兰空域，其中基辅一处火车头维修基地遇袭，造成7人死亡。外界观察到，当前俄方对乌铁路的打击重点正从桥梁、铁轨和供电设施转向火车头。乌方称，约半年内超过200台火车头被毁或受损。无人机专家表示，俄军在部分远程无人机上加装摄像头和通信设备，操作人员可根据实时画面调整飞行路线。火车头速度较慢，路线固定，因此更容易被发现和追踪。针对俄方加大无人机攻势，乌总统泽连斯基9月1日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不再安全。上周，泽连斯基曾威胁将每天最多投放1000架远程无人机用于攻击俄罗斯。
1: 俄乌战场行动加码的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透露啊，俄乌谈判目前已经是冻结了。当地时间的9月1号晚间，普京在参加完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之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就说，乌克兰问题的相关谈判进程陷入了停滞。并且呢，他也否认了俄方将会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
3: В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Но если кто-то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нести позитивный, какой-то позитив в этот перегово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который в известной степени заморожен,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как мы понимаем, то в целом мы не против. И здесь, конечно, нужны, наверно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нужны военные, дипломаты. Хотя для нас абсолютно комфортно работать с теми людьми, которых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и которым мы в целом доверяем.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赵龙。刚才我们分析了乌克兰内部的矛盾，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外部在发生什么。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曾经说过，说俄乌呢有可能会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但您看，我们现在听到普京说了，俄方也说了这个不掌握相关的计划。

0: 和安排。普京则是再次强调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希望有人帮助推进。所以您觉得双方这样的一种表态温差的背后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虽然双方都强调说不会完全拒绝谈判，那实际上我们从双方的这个行动来看，包括他们所强调的立场来看，近期恢复这种高层级实质性的谈判，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当然因为美国当然还在推动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包括最近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突然访问莫斯科啊，其实除了说避免局势升级之外，也尝试通过这样的渠道去推动美俄乌的三方会谈，但是普京随后就给予了否认，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文本或者说一个共识来谈的话，其实三方领导人见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我们说可能存在这种恢复接触的这种时机，但其中的症结依然是双方都认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的进展不如预期，但是对方比自己是更加脆弱的。因此我们也看到为什么普京会否认要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并且强调要在战场上已经占取了优势，这就是对俄罗斯而言，他没有更强的动力来说服自己接受一些不成熟的这种停火或者是和平方案。而且基辅我们也看到也继续在扩大远程无人机的打击啊，所以我认为即使恢复接触，只要进入这些关于领土安保啊、制裁等等这些核心问题，这些依然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0: 好，非常感谢张龙先生接受我们采访，谢谢。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5到30度。北京晴，19到32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重庆晴，24到35度。香港多云，24到28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阵雨，26到32度。

文学星光闪耀深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迎来文学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如何让更多人爱上文学？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当科技与戏剧相遇，当虚拟世界与真人演绎融合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带您解锁观剧新体验。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四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在上海举办，那今晚就和我一起在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一起见证文学荣光的诞生，也感受文坛风起的方向。首次评奖于1997年的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今年恰逢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这座鲁迅先生曾长期生活与写作的城市，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文学归乡。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以“炬火新生”为主题，

0: 用丰富多样的节目形态立体化展现文学的隽永魅力与时代气象。
1: 炬火是指鲁迅先生的精神，包括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精神、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新生就是说我们新时代的文学，我们的新大众文艺也是开枝散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一个气象，去勾勒出一条从鲁迅先生绵延至今的这么一条城市文脉。在整个盛典的一个尾声的时候，设置人民阅卷这么一个环节，35部作品的责任编辑来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同时我们还请了方方面面的读者来。如果说文学是一份答卷的话，作家和编辑都是答卷人，而人民和时代是阅卷人，他们是我们热爱文学的原因，他们是文学最终的一个归宿。
0: 鲁迅文学奖共设置七大奖项，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全面呈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图景。今年鲁迅文学奖落地上海，本土作家也成为关注焦点。此次上海文学界斩获历届最佳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3部作品获奖，并实现文学翻译奖0的突破。
2: 我18年翻译，天天沉浸其中，连看到儿子裤子上印错的英文单词都会下意识地去解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直到今天，坦白地说，英语世界能够读懂多少的人也都是屈指可数的。我觉得只有在先锋的上海才能够被读者所接受，正是上海它的先锋性影响了我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方式的选择。
3: 上海实际上历来就是一个翻译的重镇，比如说傅雷啊、王道乾啊，都是和上海有过不解的渊源。上海给了我最初的一些文学的滋养和教育，翻译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是语言的探索，对他者文明的尊重和对自己母语的热爱。获了这个奖也是一种再次告诉读者们，上海文学翻译的这份传承一直都在。
4: 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6年了，获奖名单公布的那天晚上，我还是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对着夜空，在心里悄悄地对他说：爸爸，我写你的这本书获奖了，你用你的生命给了我这部作品。
5: 这的确是我的亲身经历，很多人可能对衰老、疾病、死亡这些话题都会避讳，不愿意去谈论，但是这恰恰又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走向的一个方向。父亲的生病让我慢慢学会告别，可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我觉得写下来是有必要的。文学的意义可能就在于看见、记得。
0: 作为观察当代文学走向的重要窗口，每逢鲁迅文学奖榜单揭晓，也总能悄然撬动文坛的创作风向。本届获奖名单最鲜明的变化就是素人写作成了一股新兴创作力量，一批大众创作者站上了领奖台，文学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
6: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
7: 我非常感恩文学对我的不离不弃，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文学，他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人，他是我依靠的一个人，我心灵可以无限地和他交流，和他沟通。我一直相信所有的人，不管你生活在什么状态下，一定要守住内心里的热爱，内心里的热爱对自己的人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大多都是低速飞行的人，我甚至愿意用麻雀来形容我自己，但是我无比的快乐。
8: 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所有的素材都要依靠读书来获取的话，是苍白的，是单薄的，是无力的。写作必须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生活，伸向这个时代。 不仅说素人要写作，而是说我们的作品应该写给更多的素人，更多的大众。
9: 评奖本就不应该问出身，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有一些生活如果没有人去书写，它是沉默的；有一些人群如果没有人去关注，它是隐在暗处的。不同行业的人来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个人觉得能够拓展我们对文学二字的理解。文学本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本就是要生长的。
0: 普通大众写作的兴起，不仅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扩容，同样也带来了叙事视野的转向。写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市井街巷中的个体，体察凡人烟火里真实滚烫的悲欢。这种对平凡人生的关切，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奖项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10: 所有的普通人都是这个时代里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有一句话，在自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我想在今天已经不是克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描述自己内心的故事，描述自己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从而对整个时代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那最终一定会从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这个时代的张力和魅力。
11: 我呢，登上文坛的初期就是以写工人生活开始的，他们那种优良的品质，那种社会的担当精神，我觉得应当用文学作品来表达出来。文学之所以有魅力，就因为它没有边界，关键是你如何写，你表达的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你的那个小我就跟大我连接起来，这也是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的基本使命。
0: 立足对普通人命运的关照，作家们不再回避现实中的阵痛与矛盾，而是直面人间百态，书写青少年心理危机、山乡巨变以及社会转型进程中衍生出的多重命题，让文学进一步承担起映照社会现实、激发公共思考的时代功能。
3: 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在成长，在成长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深陷一种痛苦之中。我们的生活在变好，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我觉得也是做一个生活者和思考者，你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当你用你自己的身体感受现实的时候，你会有种种的情绪，你会有种种的情感，而这样一种情感，它肯定也是时代的情感。
12: 谢海固脱贫，这是一个国家大事，将近40年的扶贫历程，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扶贫攻坚的全方程的历史。这个地方，它在变化中呢，彰显了国家力量和生生不息的这种奋斗精神。怎么样来表达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我是采取呢是从下往上写的写作方式，全都是我在路上所遇见的人物和故事。每一个人的脱贫故事呢，彰显的这个时代巨变的。
0: 35部获奖作品汇聚成一片辽阔的星海，在上海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继续书写着传奇新篇章。未来鲁迅文学奖将长期落户上海，这不只是一项文学荣誉的归属，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学活力。以遇见大先生为主题的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缤纷启幕，鲁迅文创市集热闹开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遍布全城，鲁迅文学周主题巴士穿梭街巷，串联起散落全城的文化印记。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学馆也正式面向大众开放，让文学有了新的安居之所。而当白日的喧嚣缓缓褪去，浦江夜色之上，文学的浪漫依旧浓郁。人民的诗意，鲁迅文学奖外滩诗歌之夜在外滩百年建筑中举行。
13: 我呀，一生执笔，所求的从不是文字的盛名，而是为平凡人间立言，为
0: 诗歌之夜以鲁迅先生为跨时空精神线索。 通过四幕情景

0: 剧与诗歌作品诵读交织的创新形式，致敬文学经典，唱响人民诗意。
1: 我们经过三个多月的选址啊，作品的选择啊，场景的设计啊，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在百年建筑的大楼上面，对面就是璀璨的陆家嘴，我们更加应该歌唱，歌唱我们的生活，歌唱我们的城市。
0: 此次活动吸引了近200位诗歌爱好者齐聚外滩，以诗会友共赴这场文学之约。8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及评委的作品，在朗诵者的声音里展现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厚度与温度。
2: 我要向他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
3: 诗歌的勇气、力量、智慧，全部都是在诗歌的朗诵中体现出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发声，把诗歌的意境和力量表达出来。
4: 烟波云起，地披金辉，奔驰的大地上，奔驰的大地上。
5: 我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见到了很多，包括梁小斌。我作为评奖，他的这次获奖的诗集，我从头到尾看，哎呦，我觉得他越写越澄澈，越写越高级。像他身体并不是很好啊，但是他能够写到这个地步，真的很不容易。好友相聚，一直都在兴奋当中，非常开心。
0: 诗会上，来自上海本土的诗人们也带着他们扎根上海、书写城市的诗篇依次登台，与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形成了跨越代际的对话与呼应。
6: 璀璨的陆家嘴是邓璇的心河，每一个窗口都闪耀着梦想的光芒。
1: 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呢，是朗诵我写的一首诗歌《外滩的浪漫》。我觉得今天我更应该成为一个外滩的歌唱者。
7: 今天是一个文学的盛宴，我们不仅有当下的苟且，更有诗意和远方这句话，我们要重新理解。我始终坚持多读好的诗，努力的写诗，尽管不一定能够发表，但是我们要把诗歌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温暖和激励我们，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当文学与上海彼此靠近，相互滋养，这段百年文脉与人民城市的双向奔赴便有了最动人的模样。
8: 上海一直很美，但是依然有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美。文学这么高的奖项放在这个城市，它是一种融合。
9: 我非常喜欢上海，很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思考、去生活。
10: 城市里面走，无论是大街小巷，或者是你眼前的建筑，都会给你产生一种写作力量。
11: 一座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我们作家来说有相当的吸引力，很愿意来上海。
12: 鲁迅先生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且介亭杂文》他也是在上海写的。这个奖永久性的放在上海，它会给作家带来激励，给读者也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13: 会影响对文学的亲近。当文学和城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喜爱上海的人会关注他的文学，喜爱文学的人会关注这个城市。
14: 我要写好，为我们这个城市争光。我们上海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可能因为这个奖项而变得更加耀眼一点。
0: 炬火长明，兴生不息。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虽已落幕，文学的力量却从未离去。我们热爱文学，是因为作者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创作，更是因为文字能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下一届鲁迅文学奖之夜，让我们深诚再相约。
15: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如果有一个梦可以选择，你会愿意和谁同行呢？全球首创的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长期驻演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民国戏班，跟随这群不一样的《红楼梦》中人，探索幻境深处的秘密和归宿吧。 戴上头显装置，步入400平米的沉浸式戏剧空间。
16: 这个场景啊，
15: 一曲乱世浮生的《红楼残梦》在现实与虚拟的混合中即刻浮现眼前。

0: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民国的红楼戏班，他们接到一个强权势力的军令状，说你们要演出你们最精彩的一部大戏，就是《红楼梦》。演得好的话，然后你们可以获得通行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1: 我演的是老段这个角色，是班主。战乱时代的话，老段肯定是舍身取义，把孩子们保护在后面，保全整个大家庭。
2: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阿念，从小父母双亡，被老班主收养回来。我把想象成一片落叶，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想要保护大家。
3: 我是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素云，其实是一个地下党，比较隐忍，算是一个整个剧情的推动者。对，如果你跟的是素云这个角色的话，你可以说90%你就能了解啊，整部戏在讲什么。
4: 我饰演的他其实是本来的少班主嘛，整整15年里面，老段一直让他演丑角，但是也是一种误会所在吧。就导致刘生的心理不平衡，慢慢产生了一种黑化的行为。
0: 当揭开结局的时候，整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 AI 程序的一个演练。我特别想通过这个戏来表达《红楼梦》的一个宿命美学，落在核心的8个字就是万境皆空，唯情不灭。
5: 如果第一次来看的话，你会比较推荐大家跟哪一条线？
0: 我们是6个人物，然后多故事线并行，会推荐2条线吧。第一条线可能还是3位主角更加偏3人情感的路线，另外一条线其实是反派的线，有更强的戏剧张力。
5: 请导演给我们逛一下我们整个场地，来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空间。
0: 我们是一个戏台的空间，祠堂，一个卧室，这边其实是一个监狱。当你到这个空间，你可以感到非常的冰冷。
6: 请坐，坐好了。
5: 现在这个场景变成了一个电梯的场景，我就不断的在往下，不断在往下。
6: 好

0: 这个房间叫暗房，有很多储物的小抽屉啊、小柜子啊，关于谍战啊、情报交接的一些戏会在这个房间发生。
1: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我这种喜欢玩密室的人，进来就疯狂的探索。

0: 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通过头线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特效。
1: 像这个中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悬浮的太护石，你走过的时候它会垂下来，你感觉会撞到你的头。包括这空间里面有一些戏曲脸谱的面具，当你看它的时候它会闭上眼睛，当你不看它的时候它就会睁开眼睛。
0: 在故事情节铺展的过程

0: 程中，您除了能在特定空间感受虚拟情境，还能在特定时间与虚拟角色相遇。
1: 我们前期在影棚里面通过虚拟拍摄，由 AI 算法然后去把它去训练生成的这么一组思维数据，被拍摄的这些演员他是变成一个数字资产，当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以后，它就是一个真实，它不是数字人，不是通过动捕的方式。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4D 高斯的一个模型，动我的鼠标我可以转动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它们放大然后缩小缩小缩到很小，当你戴上头显以后，就你可以看到这些虚拟演员跟我们的真实演员有个虚实交互，比如说30到40个观众他们同时启动，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下所看到的内容他们是共享的，
2: 在演出过程当中一些虚拟的部分观众能够看到而你们是看不到的，会对表演增加难度吗？
3: 我们提前要去熟悉虚拟那一部分的动作，要不断的去反复的观看，不断调整不断调整，
4: 习惯了就好了。每一个点位每一个音乐你只要卡好了，你就可以刚刚好和它那个特效去互动上，也是形成肌肉记忆了吧。
1: 我相信就是在不久将来随着技术的迭代然后设备的升级，这种体验也会越来越多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去关注，也会有更多的创作者去共同的扑到 MR 混合现实的这个戏剧领域里面，呈现更多不错的作品。
0: 宿命的脉搏触手可及，虚实之间再无藩篱，欢迎您来到1862时尚艺术中心 MR 沉浸式戏剧太虚幻境，用每一次驻足，每一回凝望，解锁红楼判词背后的另一种前世今生。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从这样到这样，他们改头换面，拥有了惊艳众人的明星脸。也有人从这样变回这样，并配文：闺蜜觉得我还是之前更漂亮。这些社交平台上夸张的医美爆改案例，你怀疑过吗？这是医美机构的真实水平，还是背后另有玄机？
1: 因为 AI 的数据很高，很容易出爆款。
2: 因为 AI 好的，因为 AI 如果 P 的好的话，就有助心嘛，就所有的目标都在那里爆了，加到人。
0: 素人种草是当下医美行业较为普遍的引流获客手段。所谓的素人种草，就是以普通消费者的人设在社交平台发布体验日记与术后反馈。相较于硬广，这种基于路人视角的分享自带亲和力，极易获得网友的信任。但这些术前术后的效果对比是真的吗？
3: 这些自拍照虽然乍一看很像明星，但又是在自然的生活场景，还是动图。且这些帖子几乎没有被标注为 AI 生成，也没有广告或是相关风险标识，因此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但随着进一步调查，我们发现了这些面

0: 孔背后的秘密。
1: 这条视频里，模特原本山根塌陷，经过整形手术后拥有了精致的高鼻梁。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出售医美 AI 生成软件及相关教程的商家告诉记者，这条爆款视频就出自他们之手。当记者以医美机构新媒体运营人员的身份继续咨询，对方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近30页的在线文档，包括了双眼皮、鼻综合、人中缩短、发际线移植、腹壁整形等10个项目的 AI 术后图生成教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手术前后的直观对比图，这个软件还可以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生成术后1到100天不同阶段的术后恢复图，让这个人的医美手术看起来更真实可信。在社交媒体上，这类商家不在少数，他们表示网上海量的素人种草帖里很多都不是真实案例，选2到3张普通人的照片，再输入指令，就可以合成一张全新的素人脸，然后就可以用这张脸选择想要进行的手术，一键生成术后不同阶段的恢复效果。至于如何整成明星脸，商家说只要在提示词中强调生成99%像某女明星的照片，或上传一张明星的参考图即可。最后一步则是让这些术后效果图动起来，因为在目前平台治理规则下，动图不容易被识别为 AI。
0: 还有商家在微信朋友圈公然展示着2张素人社交媒体发布的 AI 缩胸手术术后恢复图，并配文道，缩胸赛道 AI 识别又如何，流量该来的还是得来。
1: 在招聘平台上，记者发现很多医美第三方运营公司都在招聘素人种草相关的岗位。所谓医美第三方运营，其实就是中介，帮助医美机构线上获客，以此收取服务费或从成交金额中抽成。这类岗位大多要求应聘者会修图，有的机构还直接将会使用 AI 工具写在了岗位描述里。为了更深入地调查医美第三方运营公司是如何造假的，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参加了几家公司的面试。
2: 我们网盘里面真实客人每一个他跟进的素材都会存档，就是等着去发，你要自己去修一修，假如说他不是很好看的，或者是你要按照爆款类型去发的话，可能要自己拼拼图啊，修一修啊之类的。另外一些就是很多人他喜欢用 AI， 因为 AI 的数据很高，很容易出爆款，他们可能更喜欢用 AI 去做。然后每个人其实定位不太一样。
1: 与医美诊所合作，这些第三方运营公司手握大量真实手术案例图，因此发布的素人种草内容未必都是无中生有，但为了强化手术效果，加工美化是必要的流程。有机构在面试时现场考察了记者的修图水平，要求记者用一张素人照片通过修图实现面部抗衰项目的术后效果。
3: 反正这个位置
0: P 过了吗？
3: 对，但不能显得那么 P 图的感觉，你再研究一下。
1: 在另一家医美第三方运营公司，面试官直言只要种草帖能爆，用什么方法都行。
4: 你肯定要需要一些处理的 P 图啊，或者你可以用 AI 也看一下。你可以用 AI 的，我们也在用 AI。
3: 大部分得在外面走，因为我们自己真人的这些素材它其实抗衰嘛，它其实变不了那么明显，然后就一些 AI 的软件 ChatGPT 啊那些，咱就找图用 AI 好的话，用 AI 如果是 P 的好的话就 P 嘛，就所有的目标都是让它爆，然后加到人。
0: 那比如说我找到了一个有网感的图，但是他没有做手术，都可以。
1: 这些医美第三方运营的工作人员直言，素人种草的本质就是网络水军，纯靠走量，但账号内容极易被判违规，因此这些机构一般会养大量的素人账号。
4: 我们差不多也是用那个每人10个号左右。
2: 我们新人进来的话，就是也会需要配合公司去开一些手机卡，个人的话可能开不到那么多张卡，公司是可以开的嘛。
1: 这也就解释了像这样一模一样的术后脸为何会出现在几个不同的素人账号中。那么这些被工业化批量生产出的虚假内容是如何实现引流获客的呢？
0: 其实翻翻评论就不难发现，在一众夸赞效果和询问项目的留言中，能一眼看到某位医生或医生助理的账号在评论区认领了这组术后图。我以消费者的身份私信询问，对方斩钉截铁地确认这就是自家案例，并迅速以平台敏感为由

0: 将对话引导至微信私聊。
1: 然而，记者刚刚加上这位医生助理的微信不久，甚至还没来得及面诊，这篇种草帖就显示无法查看。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约了线下面诊，告诉医生是看了这篇帖子来的，想要做成他的术后效果。
2: 长什么样子的啊？
3: 当然，就他的这个术前，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
2: 太快了嘛，做了宽降仔。你的话呢？其实怎么说呢？我不建议你做到这么宽。他做了宽降仔，
3: 就当时也是您给手术的是吗？
2: 你的话就意味着你要做窄加宽。
1: 自始至终，这位医生既没有承认这是自己做的案例，但也没有否认，而是迅速将话题引导到记者面诊的方案咨询上。随后，记者又通过另一篇帖子约见了另一家机构面诊。医生在面对神似明星脸的术后案例时，态度也同样模糊暧昧。
4: 我就是想这样子，就是眼尾，就是在小说看了这个案例，我看小说这也是您做的案例，
5: 你能宽一点，但是宽不到他那么宽，就是你能比你自己现在要上扬一点。
1: 经查证，这两位医生均持有合法执业资格，但面对这些虚构的素人种草案例，他们选择了沉默。从线上 AI 批量造脸到线下医生将错就错，这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12315平台共受理医美类投诉举报超42万件，同比暴涨136%，位列服务类投诉增速榜首。
6: 首先一点啊，如果经过人工智能处理的啊，那这个效果肯定会是变好的嘛，变得比较夸张，对吧？这个其实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那就其实本身已经涉嫌虚假宣传了。第二个呢，其实看上去像是种草软文，你自己搜再进去也算是一个广告，而且呢是属于没有标注成广告的广告，这个也是违反广告的监管法规的。
1: 实际上，针对医美行业的营销乱象，现行法律法规有着严格的限制与惩罚机制。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7条明确规定，医疗广告不得利用患者形象做证明。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重点打击制造容貌焦虑的广告。
7: 这个从监管角度而言，它监管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违法成本呢是非常低的。就类似于像水军，
6: 因为我们以前打击灰产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说不处罚到个人，你就很难去遏制新生事物所产生。它当然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呢，实际上呢，法律也有一定滞后性。那么这些医美机构看样子，它就是钻了这样一个法律的空子。
1: 在记者的调查中，几乎所有机构都提到了同一个词：爆款。流量的诱惑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生意经，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获客才是硬道理。
7: 医美这个行业，我们的感受是，大量的腰部及以下的医美机构呢，它的日子其实并不是还好过，竞争加剧呢，就会引发了，他们要更多寻找案源，就是我们叫客资嘛，就现在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那他不得不去寻找更低、更便宜、更粗暴的一种方式来获取客资。
1: 2025年9月1号起，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正式实行，要求所有 AI 生成内容必须亮明身份。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发布《2026年全国广告监管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整治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将 AI 生成广告纳入监管事业。
6: 第一个呢，其实是发布信息的平台嘛，实际上它也是需要技术升级。第二个呢，其实是对于这样一个对医美机构的监管。作为广告主来说，这家医美的机构它仍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作为医生来说，实际上他是这样一个医美机构的这样一个医员吧，他不表态，本身实际上就是默认。那么这样一个默认，我认为实际上最终如果做处罚的话，实际上这个医生他个人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面对屏幕里那些真假难辨的完美脸庞，消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
8: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我热爱我的生活，生活我是认真的。同样，我也热爱文学。
1: 8月28号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王继兵应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站在聚光灯下，凭借自己的诗。

0: 作举起这座文学奖杯。
1: 我用低处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他们心怀光明。
0: 外卖员和鲁迅文学奖是如何相遇的？今年八月，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小卖部里，我们见到了王继兵。
2: 和我家人都说过，我说我这次拿奖，应该是一场地震级的。
3: 大家都说你博流量，你一个送外卖的天天炒作，我真的不想炒作。我现在只要看见我的消息，用最快的速度把我闪过去就行。
0: 坐在小卖部的柜台前，王继兵正埋头签书，编辑给的任务要签3000个扉页。妻子一边照顾店里的生意，一边帮忙盖章。
4: 签完一遍，还得再盖章一遍。
0: 今年7月15号是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的日子。
1: 郭老师告诉我说，你今天中午可能会出结果，他说你在家关注一下子，说看看今天能不能拿到奖。我为了缓解自己的这种紧张状态，我先出去送几单外卖，然后我再回来去等。要不然你一个上午在家等这个结果，你会非常难熬。
0: 临近中午，守在小卖部里的夫妻俩终于收到了获奖的消息。
2: 我把拳头晃了一下，然后他就秒懂，也这样转了一下拳，往下一蹲，在那里跳了一下，他就让我想起了，周星驰那一个镜头，他说，哎，我养你啊！他特别希望我能成功，拿到奖项是类似于我们一生的一种回报的那种感觉，也不是一种很纯粹的幸福，就是很复杂，酸甜苦辣都有，那一瞬间的关联的。
0: 祝贺纷至沓来，王继兵的生活也开始被各种行程填满，人火了，外界的猜测也随之而来。王继兵还会继续送外卖吗？
2: 实事求是地说，我是因为一个普通的身份被大家关注，我没忘记自己，我还要做回我自己。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它也有着一种我对生活的感受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在生活中，在送外卖期间，我找到的灵感，我的写作，然后带给我这种踏实感，这种感觉可能对一个人的内心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我也不否认，当我再来送外卖的时候，我工作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份工作反而让我又更加喜欢。我甚至把送外卖当作我健身的一种方式。我说人家，你看健身房里天天多少人，那么多年轻人去办健身卡，我去那里健身，又不如我在生活中健身。我还能保持25秒跑6楼的状态，多棒啊！
5: 我不叫兄弟，兄弟在别的城市。我不叫父母或孩子，他们都在乡下。我明明一动不动，名字却跑丢了。你可以叫我上一个，也可以叫我下一位。
0: 2023年，我们第一次关注到了王继兵。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通过搜索引擎查找外卖诗人，你会发现这个关键词和王继兵的名字高度关联。王继兵是一名众包骑手，为了抢单升级，他拼命赶时间，似乎永远都在路上。
5: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2: 我希望能把日子过得像大家一样松弛有度，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我们20多年真的就像一本书，切连边角都切得很齐，每一天都是这样，5点半起床，11点半休息，它无休止的，你就是看不到尽头，你就像在一个巷子里面一直往前走。
0: 外卖员，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职业，王继兵哪里有时间写诗呢？
2: 刚开始还是用笔写在纸上，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这种创作方式不行，我肯定要改变，然后就想到了用微信给自己留言，这种方式更适合于我们快节奏生活，它是非常节省时间。
7: 一只鸟孤单地落在一只电线上，
5: 在一扇快速关闭的玻璃门前， 我和一只鸟的区别是，我只撞了一次，就捂住头，屈从下来。那只鸟却反复地撞击着，它是如此的渴望自由，不惜代价，付出羽毛和鸣叫。
0: 送外卖的里程累计超过150,000公里时，王继兵写的诗歌已经超过了4000首。他在路上用手机录音功能记录自己的灵感，回到家再把它们整理成文字。
3: 写作30多年，一直是理想屈从于现实，生活中一直是现实为主。理想是我一个人的事，现实是我们一家人的事。
0: 2002年，王继兵一家五口出到昆山，手里只有500元现金。第一个月，他们花80元交房租，50元买自行车，30元买地摊布。一年多时间，靠着摆地摊，夫妻俩硬是存下来3万元。2003年，热爱文学的王继兵将这3万元全部投入租书店，不久便因手续不全而关门歇业。经过这一番折腾，一家人只能在河边搭了个木屋作为临时的家，而王继兵则继续摆地摊、蹬三轮、捡废品。
3: 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搭棚，我说我就像各种鸟类一样，到哪就做一个窝，就到处四处衔这些木头过来，给自己搭一个窝。
0: 2005年，夫妻俩攒够了本钱，开了一家杂货铺。王继兵进货，妻子看店，平日里捡些空瓶子补贴家用。
6: 那会什么都没有，店里都是给滚雪球的呀，今天挣这个10块钱，拿着10块钱过来进货，都是这样的。
8: 那日子都是熬过来的，原来都是漂泊的，都是是不是得搬家，是不是搬家，整天提心吊胆的，都怕人家房东哪一天啊，这房子我要用啊，或者我要收回啊，都赶紧收拾去搬家，特别特别怕搬家。
0: 2015年，他们用10多年来攒下的20万元付了首付，终于在昆山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3: 人老百姓也就是这样，这一点点的积攒嘛。节约一点，总是能为自己创造出一点财富出来，这一点也是我们感觉到腰杆很直的原因，全是自己真正的用汗水一滴一滴滴出来的。
0: 2018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王继兵加入了外卖员的行列。起初每天收入只有几十元，后来随着等级和经验的提升，他的收入开始不断增加。外卖订单多的时候，他一天能跑50-60单，月收入超过8000元。诗歌的稿酬和奖金也陆续给他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入。
9: 不和命运讲道理，命运是最不讲道理的。当我们试图把一切托付给命运的时候，那你就已经开始走上错误的道路。命运最不可靠的，它可能让你突然站在高处，也可能突然把你按下来，也可能你本来在低处好好的，突然把你举起来。做最努力的自己就是最好的。
0: 2018年9月，王继兵加入了徐州市作协，2021年又加入了江苏省作协。那时候还有不少人质疑，他的这些文字到底算不算诗歌？
6: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
10: 让妻子兴高采烈。
6: 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
0: 这就是被王继兵写进诗里的那张沙发。他笔下的文字源于生活，文字的背后有真实的故事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6: 我要想掉眼泪的时候，我能把脸仰起来看看天，就不掉眼泪了。
3: 看到曙光了，感慨就突然就多了起来。我见不到他落泪，他落泪我就感到特别心酸。我们是一路患难走过来的，我在苦难最困苦的时候，从来不感觉自己多困苦，努力就好了。
0: 如今小卖部收银台旁的角落里多了些王继兵的作品，据说书的版税收入还不错。那他今后会不会把写作当成主业呢？
3: 如果说我安心的去做一个专职的写作者，
2: 我会失去写作带来的快乐感。写作长期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对我来说非常的

0: 它会让我每一次在找到灵感的时候，那种来自内心的快乐，特别开心，因为特别开心。哎，我在路边，在哪里哪里，我遇到这件事，然后我把它写了下来，这种状态特棒。当你有了兴趣爱好时，你对兴趣爱好这种热度和它的动力是无尽的。但是它一旦变成你的日常，这种动力它就会发生变化。
1: 叫他自由自在的想干啥干啥都挺好，
2: 就挺好是吧？
1: 想送外卖他就送外卖，他想写哪个都写哪个。
3: 今年的上海书展，王吉冰写新作《手持人间一束光》，与读者面对面，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文学创作的点滴故事。
4: 如果让我出写江湖，外卖肯定是江湖最大的流派。我们漫山遍野，我们披天盖地，我们行侠仗义，但是我们不用十八般武器，而是手持人间一束光。
5: 当我看完所有的作品，我发现王老师他不是一个外卖员在写诗，而是一个诗人在送外卖。他的视野已经不只是关注外卖员，他已经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人群啊。所以就是他的在这本书上来说的话，王老师的创作的这个视角更广阔了，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的点。
3: 读者们慕名而来，现场几乎座无虚席。面对热情的读者，王吉冰依然保持着那份质朴。在现场的签售环节，他几乎满足了读者们的各种心愿。
6: 我也是在江苏北方的一个小镇青年，确实我有代入感，可能年龄跟王老师差了十几岁，我特别有代入感。他所描写的这种场景，在我小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
7: 我感觉有点那种平凡英雄的感觉吧，我就感觉给就是平凡的人，就奔波在路上的人吧，很多鼓励。
3: 王吉冰用自己的真诚和热爱，一步步走到了领奖台上。一场活动之后会有下一场活动，一个采访结束还有另一个采访，热闹总会过去。但王吉冰说，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我感受到的是文学最终带给我的文学的方向和感受，就是我能成为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我说我想去往一片沙漠，我想消失在大地上。当我消失的时候，这片沙漠会因为我的到来变得潮湿，这可能是我存在和我这次获奖的最大价值和意义。这对以后我们这边会成为另一种景色。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饭二年，四点歌剧，群雄逐鹿，只为夺着美食天下。
1: 松鼠鱼刀刀到皮不破皮，
2: 这个刀工好美啊！
3: It's like a nice roasted yellow chicken there.
2: 这个鸡太惊人了，
4: 比香港做的还要出色一点。
5: 这个牛腩顶成个招牌菜啊！这个
6: 赢了，
7: 信心非常足，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心态。
8: 看一下青椒炒肉丝，
9: 你怎么炒过来的？
10: 偷师的。
11: 终于有这种浮夸的了，
12: 哦，这是两层了，
13: 下面会有一个。
14: 我怀疑你们的策略是希望
11: 是这样子的。
15: 老几老几，
7: 你的服务一定要高标准。
16: 你觉得哪个好吃？我家偷偷给你弄。
17: 全哥，粤菜天花板。
18: 你去炳胜公馆可能吃不到。
7: 全哥，你就像国字招牌。
9: 哇，好好吃啊！
19: 就像那种礼花绽放的时候的那种愉悦的感觉。
10: 非常惊艳的，
6: 直冲天灵盖的感觉。
8: 我整个人噌的一下就醒了，
4: 我觉得全场里面最好吃的，
7: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妈呀，
11: 惊为天人！
14: 这个可惜只能打五星，不然的话。
12: 我非常喜欢，而通常我是不喜欢音乐的，对吗 ，Maggie？
15: 你喜欢奇装异服小组，
12: 对，可不喜欢音乐，我爱看男人穿裙子。
15: 不，杰森，大家都别看那个可爱的招待，整个晚上都一直盯着我看。上帝啊，哦，他过来了，嘘，
12: 如果还需要什么，只要吹口哨就行。是头发的关系。嘿 Carol， 也许你该剪个小平头。
15: 我们还是快点吃完甜点回家吧。
1: 哦，因为你刚看了百老汇最热门的戏剧。
2: 哦，那是大热门，
1: 你不喜欢吗？
2: 糟透了。
12: 哦，可我觉得妙极了。
2: 你的嘴上还有口水呢。
12: Maggie， 快来帮帮我的忙。我操什么心呢，啊，咖啡。
1: 哦，亲爱的，你不需要再喝了。
12: 是不需要，可我想喝。
1: 咖啡喝多了会睡不着觉，你我都不想这样。哦，亲爱的，你懂我意思。
12: 很好 Maggie， 很好。如果你真心求我，我就不喝了。
1: 沃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剧院。
2: 因为你要我去的。
12: 洗不坏，特别是姑娘们洗澡的场面。
15: 他们穿的紧身衣，你这小色鬼。
12: 紧身衣，那窝里没说错，糟透了。麦克，你是学戏剧的，你觉得怎么样？
16: 紧身衣非常逼真巴巴。
1: 哦，为了我，你也要试着喜欢。
2: 我试过，能干的都干了，可无济于事。
1: 我是当真的。
2: 哦，好，你想认真谈，为什么你不试着喜欢我喜欢的？
1: 嗯，窝里艾尔玛好了，别人都看着呢。
2: 怎么，你们以前从没被老婆骂过吗？

0: Marco， 没什么事吧？
1: 很好 ，Chris 是个天使
0: 啊，是吗？
1: 哦 ，Kara 有个男孩打电话给你。
0: 好吧，连小保姆都来取笑我了，这是真的。
2: 嗨，我是 Ben Seaver， 我们没见过，不用两年我就会长得很英俊潇洒。
3: Ben， 去睡觉。
2: 放心吧，我会。
3: Ben。
0: 这给你 Marco， Seaver 医生开车送你回家，
1: 谢谢。
2: 不必不必，妈妈，我很高兴送 Marco 回家。
1: 哦，我家住得可远了。
2: 我不在乎，再见了。
0: 晚
3: 安。晚
0: 安。
3: 晚安。啊，年轻多好啊。
0: 好，亲爱的，你也并不老。
3: 我并不是说自己。
0: 什么？
3: 我也没说你。
0: 不，是 你,
3: 你
0: 是的，你明明是
3: 在说我。你太年轻了，比年轻
0: 我这样。你还赖，你还赖，你还赖，你还赖，你还赖。
3: 别闹，别闹，你弄疼我了。
0: 哦，原来你也怕羊。
3: 不是怕你把我的腿压断了。
0: 亲爱的，是你自找的。
3: 对，而且是我独有的。
0: 知道吗？你犯傻的时候挺可爱。
3: 哦，是吗？那这会让你发疯的。
0: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吗？
3: 早就该这样了。
0: 哦，今晚你怎么这么活泼？
3: 因为我带全家上戏院又吃饭，过了美好的一夜，所以我很自豪。
0: 嗯，我觉得你妈和窝里好像不大高兴。
3: 对，气氛是有点紧张啊。
0: 紧张？他们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
3: 对。
0: 怎么？您还感到高兴？
3: 不不不，我没感到高兴，我只是开个玩笑。如果我母亲真的受到了什么伤害，如果她真的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
0: 其实，亲爱的，窝里是个很不错的人。
3: 对，可他对我妈还不

0: 不够好。
1: 那谁好呢？
0: 我爸爸，愿他安息。喂，哦嗨，妈妈，哎，不，我们刚准备要的事，嗯，今晚，好吧，我就来。好，再见。
1: 什么事？
0: 他要离开窝里。
1: 什么？
0: 他要我过去马上把他接来。 Maggie， 这真太糟了。
1: 哦，亲爱的，我们能干什么？
0: 我不知道，只要你答应我就会找到关系的。
1: 哦，
2: 今天的播出到此结束，你先别关，罗三娜巴尔小姐将为各位演唱国歌。
1: 我不想听，差一点。
3: 好，那就看看他一个人怎么活，看看他没有干净的内衣裤怎么办，看他能否找到牙齿。
0: 妈妈，你年过七十了，其实窝里不用费力就能找到牙齿。
1: 二妈，也许我不该多说，你们也不过就是在饭店里争了几句，
3: 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次。你就从来没有过吗？比如有时候你突然觉得你嫁错了人。
0: 哦
1: 哦，这很自然。
3: 这一次只是表明我和沃里绝没有共同之处。
1: 哦，奥尔玛，只要你喜欢，你在这儿和我们住多久都没关系。
3: 两天就足够了。
1: 你说什么？
3: 哼，看你们的样子就像我要离婚似的。
0: 我糊涂了。
3: 有什么可糊涂的？让他一个人生活两天，他就会懂了，有人管着并不是件坏事。
1: 你们不是要离婚？
3: 其实他也没什么不好，尤其是他浪漫起来，嗯，还真不错。
0: 哦，妈妈，行了。
3: 哦，我的婚姻会很圆满的，只要我能够彻底改变他。
1: 哦，你会的。
3: 哦，杰森，你能不能再帮我个忙？
0: 行，说吧。
3: 我还多理了几个箱子，就在我家里，嗯，为了戏剧效果。明天你进城的时候，能不能去把他们拿来？
0: 可以。
3: 我想他看到你去拿箱子的时候，屁股也会气歪的，就像一根大麻花。好了，晚安，各位。
0: 晚安。
1: 哦，老太太真可爱。
0: 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对 ，Maggie。我是说，她太可爱了，竟然不能面对现实，她得好好的改一改。
1: 面对什么现实？
0: 她应该马上离开那个家伙，任何有关她的记忆都该彻底的抹去。
1: 也许那些箱子还是我去拿比较合适。
0: 你觉得我会感情用事？
1: 是的。
0: 你太不了解我了。
4: 好好吃面吧，沃里。顺便说一句呢，牙齿你用多久都行。再见。啊哈，
0: 杰里维尔。
4: 谁是维尔？哦。
5: 嗨，杰里，很合适。
4: 嗨，沃里，
5: 你来干嘛？你这骗子，
0: 开口骂人可不好，沃里。
5: 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我来这儿是拿我妈妈搁在这儿的箱子的。
5: 你们想把我气得像一个歪脖子傻瓜一样，对吗？
0: 其实像根大麻花。
5: 好，进来吧。看得出你很得意是吗？
0: 绝对不是的，沃里。
5: 告诉他我活得很好，穿杰里威尔的内衣，用他的牙齿。
0: 我告诉他，
5: 好，
0: 箱子在哪儿？
5: 在那儿。你去告诉他，他的小计谋没用，我是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0: 你真的以为我妈妈是那种人？
5: 哦，他整天唠叨，别吃这个，哦，别穿那个。你想去看戏吗？见鬼，我可不想去看戏，我想看球赛，喝啤酒，吃零食。
0: 可他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你好，沃里。
5: 可是我不想再受那女人的控制。
0: 这种事情很平常，结婚以后夫妻要同舟共济，可突然之间吹了。
5: 什么吹了？
0: 这个吹了。
5: 谁吹的？
0: 你吹的。
5: 我可没吹。
0: 吹了。
5: 如果要说吹，那就是你妈。
0: 这话你收回去，沃里。
5: 哦，我站在这跟一个听差的谈什么？
0: 听差的？还有件差事，沃里。我妈她想要这房子的委托书。
5: 他要这干什么？
0: 不知道，谁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5: 你说什么呀？
0: 我什么也没说，我是心理医生，不是律师。
5: 律师？他请了律师？
0: 这个，对，委托书过两天再说也行。我只是来拿箱子的，你继续吃你的面吧。
5: 哦，我倒突然不饿了。 杰森，这一套我看得多了。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他一定要请律师，要委托书的话，
0: 我可能言过其实了，这里面可能有点……
1: 哦，不不，现在别谈了，杰森，我的肠子受不了了。
2: 杰森，
3: 不能来，是我们。
0: 啊，你去说。
3: 不，你去，你比我早认识他。
4: 我说奶奶，你别整天无精打采的，想去投篮吗？
2: 这太好了，宝贝儿，可我不想。
4: 我们已经说过了，已经尽到责任了。
2: 奶奶，我听说你们的事了，这也太糟了，我是非常的生气，我睡不着也吃不下，这是给我的口信儿。是个男孩子，是昨晚。昨天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5: 哦，真对不起，我想我大概是走神了。
2: 哦，是啊，哦是啊，你只想到你自己。Carol 刚才在叫什么？
5: 他是在安慰我，我猜想。哦，杰森，你去拿箱子，他有什么反应？
0: 这个
5: 是不是很伤心？
0: 我说
5: ，Maggie 叫你丈夫开口。
2: 杰森，快说。
0: 箱子的事儿不管用，他对你很了解。
5: 他对我了如指掌，他比看上去聪明。
0: 所以，为了使你的计谋不落空，我让他交出那房子的财产委托书。
5: 哈哈，我的儿子，你被我调教出来了。
0: 你不会相信，我们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要我帮你们俩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5: 你对奥瑞最不耐烦了。
0: 这一点我告诉他了。他说这没关系，他说他相信我是个诚实的人。
5: 他是戴假牙说假话。
0: 那是杰里维尔的假牙。
5: 是真的。
0: 沃利真的很生气。
5: 是真的。
0: 那儿有一大盆杂酱面，他一点也吃不下。
5: 他最喜欢吃卤汁面了，我再也不为他做了。
2: 什么？
0: 他还说我是他唯一的希望，不然的话你们俩就会失去一切。
5: 这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哦，我这是干什么？
2: 哦，对不起，艾玛。Jason， 你干什么了？
0: 没什么，我甚至告诉沃里那张房屋委托书是我的主意，不是我妈妈的主意。
2: 我想一定是你意气用事了。
0: Maggie， 我觉得在那儿我什么事也没做错，当然除了吹了的事。
2: 什么吹了的事？
0: 别问了，我再也不想提的事。
5: 嗨，沃里，是我。你听我说，我在想什么。哦，那好，再见。他不想跟我谈，他太生气了。
2: 哦，艾尔玛，这说明你们俩很相爱，不然就不会这样互相折磨了。
5: 他甚至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也太……
0: 其实你只要花点时间让事情冷却一下嘛。
5: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如果奥瑞能依靠他讨厌的人，那我也能。
0: 什么？
2: 艾尔玛，我想也许你和沃里都需要请个律师。
5: 我不需要什么律师，我要我儿子。
0: 我不想插在你们俩中间，妈妈。
5: 那么你就不应该自愿的到他那儿去取我的箱子。
2: Jason， 我爱你，但是这并不包括你的人品。你是个大骗子，你明白吗？
0: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见吗？我不想插在他们中间。
2: Jason， 在你下意识里，即使你妈拿着枪，枪里装有写着沃里名字的子弹，我看你也是不会在乎的。
0: 我真的有点伤心了 ，Maggie。现在倒是我妈比你更加了解我了。
2: 哦，何以见得？
0: 她现在已经准备好依赖她诚实、公正、客观的儿子了。
2: 哦，原来你还有兄弟。
5: 现在也该来了，你告诉他七点钟到吗？
1: 谁来开开这可恶的门？
5: 让他等上一会儿。
2: 你们俩到底谁去开门？
0: 再等40秒。
2: 沃里，见到你真高兴。
6: 嗨，艾尔玛。
5: 嗨，奥瑞，你变样了。
6: 是假牙的关系
2: 啊。请坐会儿好吗？
6: 坐。哦，我还以为我们要躺下来干点什么呢。
0: 不是那样的，沃里，是这样的，我先分别和你们俩谈谈，然后我们再在一起谈。
1: 你先谈。
5: 你先谈。
1: 不，你先谈。
5: 你先谈。哼，你的问题很严重。
1: 应该你先说，因为那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啊，
0: 我来决定，沃里，还是你先说。
1: 哦，你肯定偏袒你母亲。
0: 我绝没有偏向的，沃里。那好，妈妈你先说。
1: 哦，你要我先说，那我就先说。
0: 好了，好吧，沃里，你到我办公室去。
1: 哦哦，不，我绝不进什么办公室，躺在那些疯子躺过的沙发上。
0: 沃里，你觉得精神病也会传染？
1: 按照我的眼光来看，这是你们家的遗传病。
2: 啊，我倒有个主意，你和沃里在这儿谈，艾玛和我到厨房去谈。
1: 很好。
2: 好，来吧，艾玛。
0: 沃里，
1: 我该把头放在哪边？
0: 这无所谓。
1: 我想也是。
0: 你不必躺下来，沃里。
1: 能喝杯啤酒吗？
0: 沃里，行了，还是言归正传，谈正事儿吧。你谈谈你和我妈的婚姻，还有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1: 糟透了。
0: 最好说得具体一点。
1: 真是糟透了。我们结婚以后，有时候我觉得她想把我变成她想象中的人，可我不是，我还是我。
0: 瞧他坐在那儿对我吐露真言，好像我真在乎似的。对，我该在乎，我是个专业医生，他们婚姻的成败就掌握在我手中，我不该想这些，我应该认真听他说。
1: 为什么我要靠吉利维尔给我送炸酱面？
0: 我就听到这些，但又不愿了却。你不必躺下来，妈妈。
5: 瓦里躺了没有？
0: 他是坐的。
5: 那我就躺着。
0: 妈妈，
5: 什么？
0: 你应该说话。
5: 我还以为应该你说呢。
0: 不不不，一般而言是你说我听。
5: 你是说你在那所昂贵的医学院里学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呆坐在那儿听人说话？我已经习惯一个人说话，没人搭理了，跟欧瑞也这样。只要电视家庭购物指南一介绍女子睡衣，奥瑞一晚上都不说一句话。
0: 可怜的女人，怎么会看不出沃里根本不适合她？这就像我希望马上跟 Maggie 上床一样。天哪，这真有趣儿！只要我一想到我妈的婚姻遇到危机，我就想跟 Maggie 上床。我可以就此写篇论文，或者一本书，说不定还会名扬天下。等等等等等等，我走神了。还是回到眼前这件事上来吧，那不过是篇论文，还不够写本书的。不不不，现在要谈的是我妈，得好好听她说，她就指望我了。
5: 她总是把杰利威尔的炸酱面往我脸上扔。
0: 好了，我已经在外面待了20分钟，仔细的想过了。我能破坏这婚姻，没人比我更聪明了。
2: 杰森，
0: 我都想好了。 Maggie， 天哪，你穿这身衣服真漂亮。
2: 谢谢。你妈和 Wally 怎么样？
0: 我会摆脱他们的。不，我是说，我当然先帮助他们，我会处理好的。以后的几分钟内，我要你们俩别把我当做你的儿子或者你不屑一顾的人，而是职业医生。我要给你们一个医生的忠告。他们会吃这一套？没问题，成。每个婚姻中，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爱，或者你们觉得你们多么深爱对方，婚姻关系总是有其十分现实的一面。那种关系取决于当事人双方在各方面是基本协调还是不协调。哦，天哪，他翘起了二郎腿。还有，哦，就你们俩来说吧，我看有些不协调，而我觉得这个问题
3: 对我。妈咪，妈咪。
2: 哦，小宝贝，什么事儿？
3: 奶奶和沃里他们俩一定要和好。
2: 哦，宝贝儿，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俩仍然爱你。
3: 对对对，我只是叫奶奶快回去，那我就能开灯睡觉了。
5: 瞧他说的。
0: 等一等，你只顾自己，不管这样说是否合适。
3: 对。
0: 你这样是否有点太自私了？
2: 你说什么，杰森？
0: 你这样是否有点太自私了？
2: 你说什么，杰森？
3: 妈妈，我这样是否太自私了？我的回答是不。
0: 是的，是的。
1: 那就听听你说得出什么好话吧。
0: 我觉得很

0: 明显。既然你们之间存在着这么多差异，你们就一起生活。
1: 什么？
2: 什么？
0: 因为你们俩谁都不能清醒一点，别再爱对方了
1: 啊！
0: 我说过了。
2: 可你的每一句话都像是要我们分手。
0: 对，是我自己有问题了。你们谈吧，我去吸点新鲜空气。
3: Jason，
0: 什么？
3: 我爱你。
0: 为了什么？
3: 因为你不像你四岁女儿那么自私。
0: 好了，你真的认为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了？
3: 没错。不过你内心深处你会做对的。
0: 对对对。
3: 哦，亲爱的，别对自己下菜疑了，你做的是对的。
2: 沃里，你说话呀。
4: 艾尔玛，我们去看一个你最喜爱的无聊的话剧怎么样？
2: 我们去看看女士内衣怎么样？
4: 哦，我再也不看电视导报了。
2: 我说的可不是电视。
0: 你不觉得肉麻吗？
3: 亲爱的，我们不必等到他们走，我们现在就可以。
0: 太晚，太晚了，我没兴趣了。明天见。Mike， 你去哪儿了？
5: 我去送那个小保姆了。
3: 你昨晚就去了。
5: 说得对，他住在辛辛那提。

0: 19频道长的。
1: Chrissy， 还有5分钟就上床了。
2: 哦，很好，我第一次涂颜色没涂到鲜外，你去叫我去睡觉。
3: Chrissy， 告诉你，妈妈是吃软不吃硬，相信我，绝对错不了。
1: 好了 ，Ben， 把这些拿到你房里去，然后做作业。
3: 我都惊呆了，妈妈，没说的，你真是漂亮极了。
1: 快走，先生。
3: 我知道不该说惊呆了。我约会要迟到了，可没一件干净衬衣。
1: 哦，这件事我们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你的衣服要自己洗。
3: 妈妈，你越变越年轻了。
1: 年轻？
3: 说真的，你真让我惊呆了。
1: 那就穿你爸的。
3: 哦，这么好的衬衣。
1: 这没什么。
3: 好，谢谢妈妈。
2: 你的嘴巴可真是甜。
3: 谢谢。
2: 我说，我相信你会愿意在我睡觉时给我讲个故事，那就讲个老鼠先生找了个家好吗？
3: Chris 跟 Mike 先生找了个美女。对了 ，Carol 呢？也许他能讲给你听。
2: 他出去约会去了。
3: 别逗了，他在哪儿？
2: 是真的。
3: 哦，是吗？看来还真有野人存在。
2: 是真的，带我去看看好吗？
3: 不 ，Chris， 我是说着玩的。
2: 这本书并不厚 ，Mike。而且字又印得大。
3: 对不起，我总不能叫美人等着对吧？
2: 请他到这儿来，多数女人都喜欢鼠先生。
3: Chris 真的不行，我得走了，再见。
2: 什么？

0: 诺曼，今晚我过得真愉快。
1: 凯洛，你是我碰到的唯一不在乎坐垃圾车的姑娘。
0: 这是辆垃圾车。
1: 我们再开一

0: 太开了
1: ，Crazy！ 这时候你在外面干嘛？
0: 反正不是和垃圾小子接吻。
1: Crazy， 你睡觉去，你在窥探我的隐私。
0: 那到别处玩去吧，别来破坏我们的野餐。
1: 那家伙在哪儿？
0: 当心，你差点踩了他的尾巴。
1: 尾巴？
0: 对，艾克是只老鼠。
2: 哦，他是疯子。
0: 你再敢说这种蠢话，他就咬断你的脖子。
1: 诺玛，别理他，他只是有点啤酒。你拿啤酒干什么？
0: 别紧张，是给艾克喝的，这样他吞吸奶酪更顺溜。
1: Crazy， 我再也不想听你胡诌什么看不见的老鼠了。
0: 你没看见？
1: 没有，
0: 他正盯着你呢，小宝贝正在盯着你呢。
2: 哎，我说凯洛尔，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我能再见你吗？
2: 行，星期二四垃圾箱旁边。
0: 艾克说了别泄气，哪天他都愿意带着你这样的姑娘出去玩。
1: 爸爸，醒醒！
3: 怎么了
1: ？Crazy 在车道上给想象中的老鼠喝啤酒。完，
4: 凯洛尔回来。再说一遍。
1: Crazy 在车道上给想象中的老鼠喝啤酒。
4: 我没听错。
1: 别担心，我把啤酒倒了，让他上床了。
3: 你安顿好了？
1: 是的，不用谢。
4: 凯洛尔，既然你已经安顿好了，干嘛还来教训？
1: 你见过，每星期二四，垃圾箱旁。
4: 你和倒垃圾的约会？
3: Jason， 诺曼不仅仅是个倒垃圾的，他是个职业健美运动员，他还喜欢竞走、诗歌、听话的姑娘和海鲜。
5: 我在工作时这都发生了什么？
1: 爸爸，别提我的约会了，你的小女儿得了狂想症。
3: 哦，你在说什么 Carol？
4: 狂想这词儿也太过分了。
1: 一点也不，他的老鼠把诺曼吓跑了，他扔下我就走了。
5: 我们家到底谁有狂想症？
3: 哦，
4: 是啊，巴德·科里尔。
3: 说什么？
4: 那是我幻想中的朋友。哦，巴德·科里尔，他是游戏节目主持人，主持过50年代所有的游戏。说实话，争分夺秒。
3: Jason， 我知道。
4: 对，我想 Chris 这么大时也常幻想他来了我家。他总是猜我的职业，每次他都猜对了。
3: 完，亲爱的。
4: 我说。
3: 我说什么？
4: 你幻想中的朋友是谁？
3: 哦，Jason，太晚了。
4: 不，来吧，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没告诉过我谁是你幻想的朋友，而其他的一切我都了解，包括你右腿内侧的胎记。
3: 啊！哦，我右腿内侧根本就没有什么胎记。
4: 我只是开个玩笑 Maggie， 其实有个幻想中的朋友也没什么可丢人的，研究表明有出息的人都有这么个朋友。
3: 我就没有。
4: 说朋友还不太确切，也许仅仅是想象中可以说说话的人。
3: 没有。
4: 那植物呢？
3: 没有。
4: 也许是个动物。那你有没有养过蚂蚁？
3: Jason， 我看不出和游戏节目主持人谈谈话会使你变得有什么出息。
4: 哦，那么到被子里来吧，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出息。来吧 Maggie， 你去哪儿？
3: 我更想去看看2号门后的动静。
4: 哎，巴德，我们在哪儿看到那块胎记的？

0: 否有人把奶酪全吃光了？
1: 不，你先请。
2: 嗨，宝贝儿，今天早上你还好吗？
1: 我好极了。
0: 早饭想吃点什么 ，Chrissy？
1: 麦片、鸡蛋、吐司、煎饼、烘饼、面包。
2: 这是 Chris 还是 Ben？
1: 他以为都是我吃的呢。
0: 宝贝儿，你在跟谁说话？
1: 哎，
0: 怎么了？
1: 你差点把他踩扁了。
0: 差点把谁踩扁了？
1: 真对不起，艾克，他一直坐在这儿呢。
2: 哦，我懂了，这是艾克。嘿，艾克你好。Maggie， 向艾克问好。
0: 你好吗，艾克？这样做我很别扭。
1: 艾克说你看上去非常年轻。
0: 哦，是吗？

0: 管谁说这种话，女人永远听不厌。哦，哎，你喜欢我的衣服吗？我觉得这能衬托出我的头发，谢谢。你真是一个好老鼠。
1: 妈妈
0: 啊，
1: 他去卫生间了。
0: 哦，卫生间。
2: 是你冲的马桶？
0: 是的，别再问这问题了。
1: 凯罗，这是艾克做的。
0: 艾克，他在这儿吃早饭。
1: 不，现在他在卫生间。
0: 我在里面的时候，凯罗，
1: 我和艾克到外面去玩了。
0: 好吧，等你的早饭好了，我会叫你的。哦，我是说等你们的早饭。
1: 好的，走吧，艾克。
0: 你真的要给他做早饭？
2: 当然不了，他只是个幻影。
0: 我真不懂，眼看他发疯，你们还幽默得出来？
3: 你们的女儿正在车道上自言自语呢。
0: 他跟幻想中的朋友说话。
3: 幻想中的朋友？
2: 对，就像你和海盗山姆。
3: 海盗山姆不是真的。
2: 小时候对你来说是真的呗。
3: 他告诉我他要出海去，我得去躺会儿。
0: Jason， Chrissy 一个人在那儿唠叨个没完。
2: 哎，好吧，巴德，对妻子我们该怎么办？
0: 哦，好吧，好吧，我知道没什么可担心的。啊，如果谁想找我，我就坐在垃圾箱旁。
2: 好了 ，Maggie，Chrissy 知道现实和幻想的区别。如果他要是不知道，我们倒要担心了。
1: 还有没有外国啤酒
0: ？Gag，
1: 对，
0: 算了吧。
1: 对不起 ，Ike， 他们说喝点健康饮料对你有好处。
4: 担心我的健康？可还在房子里放了捕鼠器，真不明白。敬礼。
2: 好了，我走了。
0: 好，亲爱的，过得愉快，治病救人去吧。
2: 嗯，你没事吗？
0: 开个玩笑。
2: 我指的是 Crazy， 还有那个 Ike。
0: 哦，亲爱的，你提醒了我，我们都曾这样过，没什么可担心的。
2: 再见，宝贝儿，玩得高兴。
4: 嗯，会的，亲爱的。
0: 好了 ，Tracy 去幼儿园了。
4: 不，你要离开我了。
1: 妈妈，这样的话没人和艾克一起玩了。
0: 没有人。那么也许啊，也许艾克可以和你一起去。
1: 艾克愿意和我去幼儿园吗？
4: 他愿意。
1: 他求之不得呢。
0: 太好了，这事儿我能对付，而我的其他孩子都非常正常。你只收了垃圾就走了，我被人利用
4: 了。呀，环境真不错，
1: 我们很喜欢。
0: 喜欢什么，宝贝儿？
1: 周围环境。
4: 怎么，它是笼子？
1: 有的时候是，
0: 有时候怎么样？
4: 哎，告诉他算了。
1: 算了，妈妈。
0: 好吧，
1: 你唱首歌好吗？
4: 好，你来选。
1: 哪首歌呢？
0: 鼠目寸光大笨蛋怎么样？
4: 听着，任何对我们老鼠家族有侮辱性的歌曲我都拒绝演唱，换一个。
1: 那就换山谷里的农夫。
4: 好。
0: 鼠目寸光大笨蛋怎么不好？
1: 你在刺激艾克。
4: 很对，还有我们在唱到小猫多辛苦时，为了我的兄弟们要把猫改成老鼠。
1: 没问题。农夫在山谷里，
4: 再想点。农夫在山谷里，嘿嘿，多快乐！农夫在山谷里，
0: 我能一起唱吗？
1: 当然。
4: 老鼠多辛苦，老鼠多辛苦，
0: 嘿嘿，多快乐！小猫在山。我唱错了吗？
1: 你怎么不明白妈妈？和艾克在一起，你怎么能唱猫呢？
4: 你知道他恨我，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做个美国老鼠可真难。
0: 小宝贝儿，你知不知道现实生活和幻想之间的差别？
1: 我当然知道，蝙蝠侠就是幻想人物。
0: 很对。
1: 可圣诞老人是真的。
4: 啊，这就是幼儿园。
1: 对，跟我来，我带你看比利奥尼尔出丑的地方。
0: 好的。
1: 不是你妈妈，是艾克。
0: Maggie， 没出什么事吧？
5: 没事。你怎么问这个？
0: 从你看克里斯的眼神，我觉得
5: 克里斯一切都很好，他很正常，不是吗？
0: 我知道，
5: 他很正常，对吗？

0: 其实我不必正视这点，我看得出他很正常。我是好家长，而你是好老师。哦，不不不，我是说，你不仅仅
1: 到办公室里去，就我们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怎么样？
0: 哦，不，谢谢 Sally， 我真的得马上走。
1: 好吧，
0: 不过还想问问 Chrissy 做过什么或说过什么和老鼠有关的事。
1: 这个让我想一想。有了，那天他用花生白托三明治换了个奶酪三明治。你在担心什么？怎么这样愁眉不展？
0: 哦，不，我没有什么，没什么可担心的。
1: 那就好。
0: 有没有提过六英尺高的老鼠就哎叫哎哥？
1: 没有。
0: 可他说过六英尺高的老鼠
1: 没有。
0: 哦，好，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再见。
0: 萨莉，嗯，你觉得有个幻想中的朋友会不会有害处？
1: 那得看情况了。谁是你幻想中的朋友？
0: 不是我， Chrissy。
1: 哦，他有个幻想的朋友，这太好了。
0: 啊，是真的？
1: 那当然，这是有创造力的表现。
0: 都这么说。
1: 他们太小，无法表达对生活的向往，这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2: 我妈妈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你们有谁知道吗？
3: 因为她的问题在于她在于她一个人去旅游了。
1: 也许她没得到足够的关心，也许有谁忽视了她。你们家有叫 Eck 的吗？
0: 不，我们家有 Ben， 我们还有 Karen， 家里还有 Mike。
1: Mike。
0: Egg。
4: 可以动了吗？我的尾巴都抽筋了。
2: 你千万别动，我还没完呢。
4: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我想你喜欢这样。
4: 我看他一定是疯了。这很好。
0: Mike， 谢谢你留在家里照顾 Chrissy。
4: 谢谢你先把钱给我了。
0: 如果你和 Chrissy 今晚玩得开心，他晚点睡也没关系，比如8点、9点、10点，半夜随你便。
4: 嘿，为什么不是 Carol 看他？
5: 他又和垃圾工约会去了。
4: 真的吗？
5: 对，不用奇怪 Benny， 他们的工作就是倒垃圾。他留下来倒不错。
2: 最好了。
3: Maggie， 我回来了。
0: 好了 ，Mike， 你好好照顾 Chrissy。
4: 好的，我会的。
0: 哎 ，Ben， 你走开。
3: 哦吼吼吼，穿得这么漂亮，今天是什么节日？
0: 我今天要带你出去吃晚饭。
3: 哦，好。
0: 那么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
3: 到底庆祝什么？
0: 我们非得在这儿提出20个理由吗？为什么不能就出去庆祝我们相知相爱呢？
3: 好的。嗯，
0: 收起你这副怪模样。嗯，快走吧。
3: 哦，有些零碎东西是我在办公室找出来的，当然是趁我有空的时候找的。都是关于幻想中的朋友的研究报告，我觉得挺有说服力的。
0: 哦，很好，亲爱的。
3: 你这是干什么？
0: 哦，错了错了，反面可以用来做草稿纸。
3: 不，怎么回事？本来我还想宽慰宽慰你，回来以后却发现你一点都不担心，到底怎么回事？
0: 你觉得我应该痛哭流涕吗？
3: 这我也不希望，我并不希望你一筹莫展。
0: 哦，亲爱的，我什么也干不了。今天我在 Chris 的老师面前出了洋相，现在我只想请你出去吃饭。
3: 亲爱的，我们可以走吗？
0: 真的？
3: 是的。
0: 哦，好，我们走，走吧。
3: 也许吃甜食的时候还可以再看上一眼。哦，
4: 我楼下就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在干嘛？
2: 这是艾克的主意。
4: 哦，对，妈妈对我说过艾克。你最好告诉艾克，如果他不愿意惹麻烦的话，这样我自己告诉他，他在哪儿？
2: 就在那儿。
4: 好吧。哎，艾克，怎么别在床上跳啊？我希望我没对他太严厉。
2: 是他自找的。
4: 自找的。
2: Mike， 一起玩好吗？
4: 好，当然好。想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
4: 我们来喝点茶。
2: 喝茶好啊。这个我喜欢。
4: 嘿，
2: 吹吹凉，艾克。
4: 对，吹吹凉，艾克。好了，上茶吧。那我要两块糖，我真想给他两拳。
2: 艾克，坐下，你像个小孩似的。
4: 我不想坐。
2: 很好，那就待着去，别动。
4: 没什么比老鼠生气更糟的了。哟，这咖啡真烫啊。
2: 这是茶。
4: 嗯啊。
6: 在熊熊燃烧的捕鼠架上，老鼠先生认识到他再也没什么可怕的了。终于 东躲西藏的日子结束了，于是他就回家了，戏结束了。
7: 哇哇，真感人。
2: 你和艾克十分相像。
5: 是吗？哪儿像？鼻子吗？
8: 哦，你别再说好话了行吗？
2: 你们两个长得不像，可都很幽默，我喜欢和你们玩。
5: 我也喜欢和你玩 Chris。
2: 是真的？
5: 对，你别那么吃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这样，有时候我也喜欢和大姑娘玩，
2: 就像昨晚一样。
5: 是的，知道吗？其实今晚即使不给我钱我也愿意陪你。
2: 是真的？
8: 哦，大英雄。
5: Hey Chris， 明天我给车上蜡，你来帮我。
2: 真的？
5: 哦，对，
2: 你愿意让我碰你的车了。
5: 不错，明天早上7点整。
2: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5: 不是你，我8点半用车，可以带你去吃早饭。
2: 哦，好。
5: 很好，好了，盖好被子快睡吧。很好，好好睡吧金发姑娘，明天早上见。
8: 啊，好了，我们被粗暴地打断以前说到哪儿了？
2: 该睡觉了。
8: 哦，没出息的人才睡觉呢，来玩吧。
2: 我明天一早要帮麦克的忙，你忘了？
8: 这么说你更愿意明天为麦克擦车而不是现在和我玩？
2: 麦克，我真的要睡觉了。
8: 那好，好吧，那就让我一个人来玩喝茶游戏吧。
2: 好吧。
8: 我在干嘛？我是个成熟的老鼠。
3: 你是在 Chris 的学校里想明白的？
0: 那只是个开始，不过确实有道理。 Chris 一直非常崇拜 Mike。
3: 对，是这样。
0: 如果他们能在一起，他就不需要 Egg 了。
3: 我不想以医生的角度来评价这事，不过我怀疑就一晚上待在一起有什么作用。
5: 对，说得对。
3: 你刚才说话了
0: 没有？

0: 你别挠我痒痒，我怕痒。
1: 谢谢你，今晚我很愉快。哦，
2: 结束了。
1: 对，我们还能干嘛？你的钱也用光了。哎，听着，谢谢你让我看你的新车，Joe。
2: 迪尔，
1: 这个名字不合适你，知道吗？每当我凝视你的眼睛，你的可爱使我情不自禁的想喊 Joe。
2: 你太可爱了。回见。
1: 再见。再见
2: ，Mike。
1: 那中
2: 是的。
1: 对对对，你是
2: 去哪儿了？
1: 问我去哪儿了？
2: 是啊，我觉得心烦了。你说七点钟在这碰头的。
1: 对对对，现在只有五点钟，我是说你早来了两个小时。
2: 哦，真对不起。

0: 我的手越来越短了。
1: 谢谢你，今晚真开心。
2: 是早晨。哦。啊，对，我也过得很开心呢。顺便，谢谢你让我开你的新车，姐。
1: June，
2: 这个名字很不合适你。每当我凝视你的眼睛，你的可爱使我情不自禁的想喊 Cheer Cheer。
0: 他不会吃这一套的。
1: 叫什么我都不在乎，随你叫吧。
2: 好吧。
1: 再见。你太可爱了。
2: 爸爸，
0: 我这可恶的睡衣被勾在树丛里了。
2: 老房子还很不错，是吗？爸爸，你在监视我？
0: 我没有监视你。
2: 不，你监视
0: 了。不，做父亲的不会监视，只会观察，然后说哇哦。
2: 爸爸，你嫉妒了？
0: 我没嫉妒。
2: 你嫉妒
0: 你什么意思？我是个结过婚的人，碰巧还娶了个好女人呢，这点你别忘了。
2: 好啊，
0: 我还要比你妈小一半的姑娘干嘛？可别告诉你妈。
3: 麦克斯蒂文要找你可真不容易啊。
2: 爹爹，你在这儿干嘛？
3: 请你出个主意，关于姑娘的。
2: 让她剃掉汗毛。
3: 不不不，你还不明白，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她，她就是我四处寻找梦寐以求的女人。麦克，我愿当这个女人的孩子她爸。
2: 那太好了。
3: 不，麦克，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没救的浪荡子了。
2: 哦，好吧，在哪儿认识的？
3: 动物园，他搭我的车。
2: 哦，艾迪，出去，我累了。
3: 不不，告诉我戏剧方面的知识。
2: 行了，伙计，我要睡觉了。
3: 麦克，他很懂戏剧，如果我不赶紧学点，我们这段关系就随风飘逝了。
2: 你瞧，十分钟我能讲些什么呢？
3: 好，还有个更好的办法，今晚你跟我一起约会。如果他捞得起什么讨厌的戏剧，我就说那很不错，你就说 Eddie 的意思是，然后你就说一句戏剧术语，
2: 就像填字游戏。
3: 对对对对，就是那怪东西。
2: 好吧好吧好吧。
3: 好极了。你吃什么过敏啊？我去超级市场买点东西回来。
2: 干什么？
3: 准备晚餐呢。
2: 什么晚餐？
3: 我要做一道意大利艾迪面。
2: 哦吼。
3: 我三点回来帮你搬家具。
2: 哦哦，这为什么？
3: 我告诉他我住的地方很漂亮，这儿太糟了。
2: 你那地方有什么不好的？
3: 啊，我的家具当了。
4: 妈妈，我该把肉娃放在哪里？
5: Chrissy， 你这是在干什么？
4: 我为 Mike、 Eddie 和他们的姑娘在做晚饭。
5: 宝贝儿，你根本不会做饭。
3: 好吧，汤好了吗？
5: 我希望你们俩能把这儿弄干净。
3: 哦，西巴太太，你对这很生气，完全有道理。
5: 对，我很生气。
3: 我是希望 Crazy 也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嘿，我花了10块钱，肉丸在哪儿？
4: 现在麻烦大了，我把护窗膏混在里面了。
5: 哦，谁来把这儿弄干净？
3: 我得去接我的姑娘了。好，你去吧，我自己来找护窗膏。
2: 好，我去行吗？
5: 只能这样了。
3: 好，谢谢。
5: 哦，你们俩是要开一个晚餐会，这多复杂呀。
3: 是啊，有点。
5: 有点。
3: 我只是希望我们别把纸盘子和果冻罐子一起吃下去。
5: 哦，太可怜了。
3: 像我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瓷餐具和酒杯呢？
5: 哼。哦，艾迪，为什么不用我的？
3: 真的，我不能。
5: 哦，当然可以。
3: 如果你坚持的话。
5: 为什么不？不过用完后要收拾一下，我总觉得餐具也是请客的重要部分。
3: 哦，你的衣服真漂亮，西尔太太。
0: 意大利面条，到处都是。
5: 知道吗？20岁的小伙儿觉得我很动人。
0: 谁？
5: 艾迪。
0: 麦克，他的话你也当真？他觉得一切活的东西都很可爱。
5: 那我是个活的东西？
0: 不不，你是我活的宝贝。
5: 哦，亲爱的，为什么不试试面条？
0: 行啊。
5: 我不回来吃晚饭了，我有个约会，我现在不再孤单。

0: 反正也没人在乎。
1: 嗯，好像稍微辣了点。嗯，肉丸里有什么？
0: 啊。
2: 嗯。嗯。好了好了，听着，这是我的地方，懂吗？我住这儿，可今晚
3: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地方。
4: 这一点我们很相同。
2: 不不不，菲尔特带一个烛台足够了。欢迎你到我家来。
4: 是光明节？
2: 对不起对不起。艾迪，艾迪，你耍了什么花招？我妈把她的宝贝东西都给了你，而她从来不肯给我的。我跟她谈心，像男子汉一样讨好她。顺便说一句，你妈的身材真棒，恶心。哦，你倒提醒了我，陈姑娘还没来之前，我先把晚饭准备好。你好，我叫艾迪，
4: 我是蒂娜，寄放帽子吗？
0: 不不不，我已经下班了。哎呀。
2: 这说明你对你的工作非常痴心。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4: 我们谁都不知道。
2: 哦，对，你瞧，这是我的家，可艾迪假装是他的家，因为今晚他想给那个姑娘留下深刻的印象。
4: 你知道，你的头型真好。
2: 说什么？
4: 嘿，对不起，我又谈工作了。
2: 其实在我搬出去以前，我还得在这鸡窝里待上一阵子。
3: Kate。
5: Hi Mike。
3: 你怎么来了？
5: 好像你不知道。
4: 他不知道，不知道，他真是一无所知。
2: Mike， 你认识我朋友？
5: 可以这么讲。
2: 等一等，你原来是想当这个女人的孩子的爸？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5: 迈克，你打个电话就行，何必叫艾迪把我带到这儿来呢？
2: 不，我没有。
5: 没有？
2: 不不，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跟艾迪约会的是你。我，
5: 你这话谁相信呢？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会不讨论自己的女朋友？
2: 我从不向艾迪说我约会的姑娘，更别说把她介绍给那些姑娘了。
5: 我只是想，其实这也很正常。算了吧。
2: 我知道这样大家都很别扭，不过我们是朋友，
5: 这是一顿晚餐吧？
2: 对，我们是朋友，一顿晚餐为什么不文雅一点呢？
5: 当然了。
2: 对，听着，艾迪、缇娜，你们都猜到了吧？ Kate 和我曾是一对儿，
5: 而且很坦白，很认真的说，我们现在仍然时常见面。
2: 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俩同时决定和别人约会了。
5: 他甩了你？
2: 不不不不，哦，迈克，过去的就过去了，高兴点儿。
5: 啊，当然。
2: 对。
5: 好。把盐给我，亲爱的。
2: 好。
5: 我们该关心吗？他们正握着手呢。
2: 今晚真美妙啊。
6: 是啊。
7: 喂，什么在我们房间干嘛？
6: 只不过是帮你们擦望远镜。
7: 好啊，你在监视麦克是吗？
6: 爸爸你瞧。
7: 哎，监视是不道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变态的。
6: 对比这还糟。
7: 什么意思？
6: 麦克和人约会，没想到旧情人 Cat 和 Eddie 也来了。
7: 听起来不太对头。 Cat。
6: 明白我干嘛偷看了吗？
7: 不，回你的房间去，想想干了什么，错在哪里。把望远镜留下来。
6: 听着，艾迪，我想对你道歉，伙计。我是说，我一心只考虑到自己的感情，没想到你对这件事也感到很难过。
2: 我很高兴没人吃护双膏。
6: 艾迪，行了行了，伙计，别装了，没关系。我想亲口告诉你，我和 Cat 的关系结束了，懂吗？哦，她不再是我的女朋友了。
2: 很好，去吃点。
6: 不，伙计，说真的，别为我担心，懂吗？我是说 Kate 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
2: 对，是他的事儿。还有那个碰巧和他有关系的人。
6: 嘿，伙计，你说的是我的前任女朋友。 哦，迈克尔，对不起，你一定很不好受。我和凯特去他住的地方。
2: 不，我是说，我说走，
6: 对，走，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把它给你了。
2: 哦，谢谢，我能给你点钱吗？
7: 要能听到他们说的话就好了。
4: Jason， 你在干嘛？
2: 哦，我在帮你擦望远镜，麦迪。
4: 我可没什么望远镜。
7: 太早了，你丢的。
4: Jason， 你在监视 Mike 对不对？
7: 不，我没监视 Maggie， 做父亲的不会监视，只是观察。然后嘛，再说，哦吼。
4: 哦 ，Jason， 如果你在他房里干你的事儿，而他在这儿监视你，你会怎么想？
7: 我，我恨这样，我恨，太可怕。
6: 啊，女士们想我们了吧？
4: 请问，你和 Kate 约会多久了？
6: 两个月。这是第三次约会，迪拉。
4: 这是第四次，艾迪。你忘了那次在动物园里？
6: 哦，是他让你搭车的。
4: 不是，他搭我的车。
6: 他多可爱。
4: 你们出去有多少次？
8: 这算出还是进？
6: 这是第一次约会。有什么可笑的？
4: 这是我们俩的笑话。
6: 哦，能否让我们分享一下？
2: 不，
6: 我说分享，先生。
4: 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答应过要有修养，要像大人一样。
6: 对，可有修养的大人不会和蠢猪去约会。
4: 你在说什么？
6: 我是说鲜花插在牛粪上。
4: 我以为他是你朋友。
6: 他是我朋友，我不在乎他的缺点。
4: 对，我也一样，跟他一起我很快活。
6: 哦，快活。
4: 对，我是说他人很简单，迈克，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
6: 哦，当我逗你开心时，让你快乐时，你说我是那个是个一辈子也长不大的大孩子。
4: 你是的。
6: 哦，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4: 你是的。我瞧瞧你的样子，就像是希望我们重续旧梦似的。
6: 哦，不是，懂吗？我们别再谈了，不是这样的，懂吗？只是
4: 什么？
6: 只是啊 ，Kate， 好吧，我告诉你，我烦什么，我心烦的是，你怎么可以喜欢我以后再去喜欢 Eddie 呢？
4: 因为我和 Eddie 的关系没什么特别的。
6: 哦，好，让我提醒你，我们的关系也没什么特别的。
4: 我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有结果。
6: 哦，那你和 Eddie 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4: 是这样。
6: 哦 ，Kate， 我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让我来告诉你一点，我就是这样了。怎么样，我就这样了，我就站在这儿，随时随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我你说话不小心，我还来一遍。
4: 迈克，你干什么？
6: 我不知道。
4: 哦，Jason， 他们在亲吻，这太好了。
7: 那是他今天约会的第四个姑娘。
4: 嗨，我回来了。你们在偷看我和男朋友约会对吗？哦，这太好了，说明你们还关心我。
7: 还能说什么呢，亲爱的？
4: 谢谢。
7: 这种情况没必要多解释。
4: 是。
6: 我对你追着要，我承担责任，厌烦透了，真是烦透了。所有关于我的话，什么长不大了，什么要有责任感了，还有，我没有后悔。我们吹了，也不后悔。
4: 很好，我。也是。
9: 真高兴，我买的是高倍望远镜。
6: 我想今晚我们从头开始啊。
4: 我同意。
6: 好吧，凯特，我们得进去告诉他们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想他们会理解的。
4: 我们也为别人想想，别伤了他们的感情。
6: 对。
8: 七又八分之三好。
6: 哦，你是怎么算的？伙计们，我
8: 终于来了，我能预感不祥之兆，你用不着我了。
6: 蒂娜，
4: 我知道你脚踩两只船，你来救我的时候，船里还有别的姑娘。
6: 你听我说，凯特，那人和蒂娜一样，对我毫无意义。
8: 我毫无意义？
6: 不，蒂娜，你当然很重要。
8: 迈克。
6: 你看，凯特怎么办呢？我不能太伤他的心。
4: 我能

0: 麦克，你现在已经把它卖给我了。
1: 什么？
0: 我一分钱也没有拿，我是把你送给他的。不，事情不像你听的那样。
2: 告诉我是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还是给我车钱让我回家？
0: 听着，凯特，也许我们俩的事应该搁一搁，明天早上再谈。你看，
2: 不，最好不。
0: 我
2: 不，你该把刚才全都忘了，我们结束了，完了。
0: 哎，麦克，你对这事儿一定很恼火。我送替他。
3: 我听到了怒气冲冲的高跟鞋的声音，那声音我熟悉。
0: 嗨，伙计们。
3: 哦，麦克，嗨，你妈妈刚把睡衣勾在那儿。老房子看上去不错呀。
0: 我只想说，你们告诉我的一切道理，对我今晚发生的事儿都不奏效，这都怪你们，尤其是你爸爸。
4: 怎么回事，麦克？
0: 我是有一大帮姑娘，一大帮，我甚至记不清他们的名字。爸爸，你躲在树后见过我和那姑娘在车里是吗？
4: Jason， 原来你是一直在偷看。
0: 为什么我就得放弃这些乐趣呢？并不是有人让我放弃这些乐趣承担责任，我太不成熟了。
4: 哦，宝贝儿，这是否和 Cat 有关系？
0: 妈妈，你怎么知道？
4: 迈克，母亲无所不知。
3: 我猜想你们本想重归于好，结果却没有成功。
0: 哼，你也知道？
3: 父亲也无所不知。
0: 我可真糊涂了，我是说，我是想和凯特重归于好，而且每时每刻都想和他在一起。
4: 哦，迈克，这是你的真心话。
0: 可另一方面，我也喜欢别的有趣的姑娘。好吧，所有姑娘我都喜欢，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那是因为你的下意识在作怪，麦克。
0: 那我能摆脱他吗？
3: 不，没这么好运气。
4: 没这么好运气。
3: 麦克，行了，女人的同情是帮不了麦克的。你知道吗？在每个男人的心里，有两种基本冲动，一方面是寻找一个终身伴侣，与他共建美好生活的冲动；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脚踏几只船，看看会有什么结果。而实际上第二种冲动十分强烈，所以社会制定了法规，迫使一个男人不管他有多么强壮也要屈服，最终就得结婚。
4: 屈服？哦，我真幸运。
3: 这是个科学现象， Maggie。
4: Jason， 你别为男人的朝三暮四找什么借口了。
3: 我以为我们已经亲密无间，所以当着你的面告诉儿子一些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你会慢慢聪明起来，麦克。认识到放弃成百个、上千个、上万个姑娘以后，你会在一个姑娘身上得到更多。真的，当遥远的那天到来的时候，你会说：“我明白了。”那时候你会觉得拥有了一切。
0: 我明白了。
3: 等等，那该是在遥远的将来。现在你才想了不到五秒钟。
0: 五秒钟，足够了。
3: 等等，麦克，你并没有明白，因为你竟在一天内和四个漂亮女人约会。
0: 爸爸，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告诉你，我明白了。嗨，听我说完以后你再说，行吗？我准备好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不再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了，我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了。 Cat， 你是什么号码？哦，听着，我真抱歉，我是麦克。哦，好 ，Sally， 我也很高兴。对不起，我得走了。对，我的声音是受过训练的。我是演员，你是干什么的？哦，哇哦，你是路口收费亭的收费员和内衣模特。太伤心了，我开车时怎么没见过你？哦，你的笑声真有感染力。你怎么会笑得这样有魅力？哦，他们怎么笑得都那么开心？你听着，你能否稍等一会儿？我要去问我爸爸一点事情。好吧。你别挂。好的好的。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奉餐之中必有一生之所爱。醒思饮茶书法打拳，繁忙之间一念寄出，万山雾阻，千拳归一路，一横一竖，千屋归一字，一撇一捺，有因就有家。
1: 广东顺德潭村是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村落，三字经、祠堂、侠泉、醒狮都是潭村的文化瑰宝。委托人何志恒是一名普通退休工人，也是潭州侠泉的传人。
0: 关于合家拳咧，就系二三十年代嘅时候咧，就我父亲啊，即系老一辈嘅时候咧，多人学功夫，从呢十二三岁我就开始学啦。
1: 生于斯，长于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已经根植在委托人老何的血液之中。除了侠拳，写书法是何志恒人生中另一大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字写得不怎么样，可是每天都离不开这笔墨纸砚，风雨无阻，要写到写不动为止。然而让他割下这支笔的不是风雨，也不是岁月，而只是每天一声轻轻的招呼。老何的孙子和孙女儿都在小学阶段，把房子里有限的空间让位给他们的学习和娱乐，对于老何来说是每天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2: 点几个笋啊？
3: 鸡咩欧肉炒香菇，跟住炒菜，跟住整啲鸡翼咁得咯。
1: 几年前，一家人离开潭村那间住了几十年的祖屋，租到了这间位于镇中心80平米的商品房。老何儿子何建辉和妻子小周都觉得，对老人来说医疗条件更好了，对孩子来说教育条件更强了。可是无论老的还是小的，心里却并不开心。
4: 真买那么贵啊，买不惯的。爸爸跟我小孩的话都会喜欢住在老家。
0: 上了年纪的人是这样，观念了没有办法变，都是要老的地方，老的地方才合适。
1: 可能因为习武的原因，老何平时总是不苟言笑，但跟村里的老友们一起玩醒狮时那种快乐。在祠堂教村里小朋友打拳时，那种满足是藏也藏不住的。可如今在阳台发呆成了日常。
2: 喂喂，哎，你好。
1: 不仅是老何，老何的妻子也是如此。因为镇里到村里距离较远，交通也不算方便，平日里村里一起跳舞的老姐妹们只能靠手机视频来聊天。跟老何夫妇一样不开心的还有家里的孩子们，大人们都想着搬到镇上是为了孩子好，做出一点牺牲也值得，可孩子们的想法却让大人们吃了一惊。
5: 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然后有很多的童年回忆。我弟弟和我表弟学着我爷爷在那打太极，那个样子好可爱。小区那样 那样子，如果想跟别人熟悉的话，24小时几乎都是关着门的，很孤独，很无聊。
6: 可以有小伙伴来吗？
3: 小孩比较喜欢这边的生活，因为这边都有他的同学，他觉得住小区没有朋友，朋友圈少了，不开心，觉得我们不尊重他，没有理过他的感受，我觉得有点心疼，因为我们住小区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结果我们这却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1: 商品房的小高层对何家爷孙们来说，都像是一种无形的牢笼。只有回到老家谭村，他们似乎都变了个模样。
5: 在这里的话，就多熟人去打球，然后在那边的话，生疏一点，然后少一点。
1: 那么，这座让老的、小的牵肠挂肚的祖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座约120年历史的祖屋，具有典型的岭南传统风格，斜坡顶、青砖、院落、屋檐上的雕花、墙上的灰塑、绿色的窗棂，虽然已经斑驳脱落，但依然能看出何家先人对美的追求。可是120年的岁月把老屋压得岌岌可危，家室只有2间卧室，既不安全也住不下6口人。
1: 屋顶发霉漏水，墙体也松动了，洗手间设施已经太落后了。
0: 看到家人对老屋的感情，老贺儿子何建辉早已有了翻新老屋搬回来住的想法。
2: 这个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您始终的话都会落叶归根的。
0: 其实老屋周围的邻居们陆陆续续都对自家老屋进行了改建，但建筑风格却不是何建辉喜欢的。
2: 15层高的一些出租房加自住的一个结构，然后我觉得呢，这个房子既然是祖传下来的话，我也没必要去把它做成这样一个类型，想办法把它拿的传统啊留下来，好像现在再造出来这样的一种工艺好像也比较难了。
0: 不想把老屋变成千篇一律的农村自建房，可不改变又无法居住，何建辉无计可施，回家的计划于是一拖再拖。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次回村里，何建辉都会被这些笑容触动，那是一种因为有归属感而发自内心的笑。这些笑容何时才能归来？
1: 我先生的家乡是在顺德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理念是很细腻的。其实有时候设计的感觉也是这样子，我们希

0: 可以用一些最简单的方式，通过你的设计，通过你的美感，来把它变成一个很棒的感觉。业主家这个村子保留了很多岭南佛山的一些民居的房子，但是这个村子也经过了很多城市的变迁，拆了很多，然后重新起了一些新的建筑，风貌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混杂的一种建筑的结构状态。你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梁顺明。
1: 哎呀，你好，梁老师，请进，请进。这个房子已经超过120年了，传下来的老房子。
0: 你也是从这里出生的？
1: 对对对，在这里长大的。
2: 啊，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爸爸妈妈。
0: 爷爷，我非常喜欢你们家的这个天井。
3: 这个都即系按住嗰个往事有少少嗰个风俗啊，迷信咧，都水啲唔流出去啊嘛，搵翻嚟先啊嘛。
0: 四水归堂，对吧？然后我还看到上面有很漂亮的石雕。
3: 石雕都系装饰嚟嘅啫，一般咧讲都系嗰啲鸟语花香啊、葱啊、嗰啲风景啊，咁都系装饰嚟嘅啫。
0: 这个房子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它还是保留了很古色古香的感觉的，包括它的双枝门、花格窗。还有灰雕，然后还有一些青砖的感觉，整个四水归堂的这种文化的印记还是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很好的物件，它已经处于很危险的边缘，就是我们右眼看到的墙是已经有裂缝了，梁和柱已经是腐朽了，然后还有花窗和灰雕一碰就会碎，我们可以很肯定它已经是一个危房。未来我们会用新的技术把这些意境把它保留下来，而不是仅仅的只是把这些原来的东西保留下来。
1: 这边是厨房。
0: 看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厨房的痕迹，那这120年它是怎么烹饪的呢？
3: 煮饭的时候是要用新式嗰個氣爐啊，成一個現代嗰個煮法，只是用火一個火一個灶下面燒火滾同柴煮飯咧，就日日都要出火灰啊嘛。所以咧搞到呢啲地方咧好污糟、好邋遢、好黑，電筒都冇嘅。嗰啲火啊、嗰啲煙啊，全部喺度啊，混雜曬喺度先。
0: 厨房是顺泽人很重要的一个空间，这家人以前用的是土灶，他们每次烹饪的时候基本上是所有的油烟啊充气了整个房子，操作台非常的小，非常不适合他们一家人一天的一个使用。
4: 我哋五元丁啊，咁咪包粽啦嚇，四元八啊，咁咪芡西餅啊，咁咪做咗我哋做義工嘅嚇，咁咪做咗之後咧就去派啲孤寡老人啊。
0: 我們跟奶奶接觸以後，發現她是村裡面的義工，她很喜歡去做很多粥啊，包括一些家常的小吃啊，去給村裡面的老人家。那麼後期我們會把這個廚房的功能把它做好，讓奶奶可以更舒適的在裡面做各種。的食物，
1: 这是我们的客厅。阳光就没有很好的照在客厅里面，所以客厅里面现在是比较阴暗、比较潮的，屋顶呢有点破。然后四周围的墙啊都会有点开裂，因为潮的原因。
0: 这个天花是后面加的，对吧？
1: 以前呢，这个屋顶啊有些漏水，我们把它修补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天花搞起来。
0: 客厅整个房子可能是太久没有人住了，这里充斥的各种煤气，然后潮湿，天花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更加的感觉到这个房子的危险性。
1: 这些都是我爸画的一些画。
0: 他很喜欢画，
1: 画了有几十年的了，
0: 对不对？
3: 一般有咩商量好，有咩时光，有咩嘢都系喺个厅先咯。
0: 客厅当中会挂满了爷爷的很多画，爷爷偶尔还会回来画画、打功夫和喝茶。这个厅对于爷爷来讲，它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之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给这个客厅更多的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给爷爷规划出更多的活动空间。
1: 我小时候住的房间，
0: 但是我看到窗也只有这一扇，它平常会通风吗？
1: 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窗，然后把门一开才能对流。
0: 那你小时候的灯光光线是怎么？
1: 完全没有光线，都是靠电灯。
3: 以前佢点解冇咁多窗，冇咁好阳光，冇咁好透风咧？佢主要嗰个原因咧，都系

0: 方岛。
1: 这些房间里面都是很小的窗，据说当时候的整个社会环境的治安并不是很好，所以他们的窗都是开得很小的，以至于整个房间它都是非常的阴暗，不通风，潮湿闷热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后期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内容都做一出很好的改善。
2: 袁老师，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房间。
1: 那你们晚上的时候去卫生间都是到刚才的那个地方吗？
0: 卫生间咧，你讲咧，以前嗰啲屋系冇嘅，冇办法嘅情况下，以前咁咪要整一个细细嘅卫生间咯。
1: 在天井的旁边只有一个卫生间，这个卫生间也是不满足他一家人的使用的。在未来的设计当中，我们会更多的去按照他们家庭成员的需求来规划这些卫生间的使用功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以后你们对这个房子的需求啊，或者你们想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2: 想要五个的房间，我把有一个画画的地方，我想要一个有喝茶的地方，我媳妇呢要一个比较好的厨房，楼顶上可能有个地方可以跟亲戚聚一下烧烤什么的。小孩的话呢，他们的想法是想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应该都差不多了。
1: 这个房子它包括天井在内只有100多平方，只有两个房间。其次，100多年的房子，它的墙和柱是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是一个危楼。业主原来对这个房子是很有感情的，我们本来也想对它有一个修复，但是反复估算过，这样的修复成本远远高于业主他承受的经济能力。即使他能够修复，但是房子也满足不了业主他原来希望的五个空间的功能要求，包括书房啊、卧室啊、卫生间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接受业主的建议，对这个房子重建。
3: 在技术上重建，在情感和文化上修复与传承，是梁穗明对这次改造定下的基调。办完重建手续后，重建工作正式启动。
1: 中间是一个方正正堂的大厅，两边就是房子。
3: 老屋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东西面是狭窄的巷道，北面紧邻一座17米高的自建房，南面紧邻邻居的老屋，施工面非常有限。这使得重建工作难度更大。
1: 这个建筑它并没有基础，只能是在把它的青砖保留下来，然后再重新做结构框架。
3: 为了既保证新屋的基础和结构稳固，又不影响邻居，梁穗明反复地与结构师以及施工方开会讨论如何因地制宜地设计房屋基础和结构。
4: 那打桩这边的规定还要打桩？
5: 紧压桩那个一根根那个压下去，这么大来的。
1: 根据业主的需求，改造后的房子要容纳一家六口以及新的一些活动空间。原来一层房子的面积是容纳不了这些需求的。鉴于村中的红线要求9.5米以及限高14米，我们计划在新的设计当中建设一栋4.5层的小楼。因为原来的房子是没有基础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新的房屋基础是当务之急。
6: 我们这个结构它的受力还是集中在中间的4条柱上面，所以这个受力还是蛮大的，就我们建议还是尽量是采用桩基础这种形式。
7: 现在我们这个建筑是基础形式，是采用了一个桩基础，我们结合了当地的这种地质情况，还有参考了附近邻居的一种基础形式。第二个原因呢，是结合我们这栋楼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特点。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不想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挖，因为旁边离的邻居也是比较近。
3: 然而依据这样的考虑，设计出来的第一版地基方案却被否定了。
5: 一个就不啊，肯定就不啊。
7: 我们一开始呢是采用了8跟800斤的一个灌注桩的一个基础，但是结合就施工队反馈，就他一开始说有可能担心这个800斤的机器有点难进去。
3: 基础工程方案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成败，梁穗明也和各方一起研究和商讨最适合现场的方案。
8: 600其实我们觉得能不能还有一个空间调整，多几根的桩，把桩减小一点点。
1: 做这样的工程，图纸和技术层面的可靠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时间和造价综合决定施工的方式，这也是项目最具有挑战性的点之一。
9: 坡度的情况下。
3: 经过反复论证，设计师和结构师最终决定减少桩数以及每根桩的直径。
7: 最终我们是用了4根800斤的一个关注桩，加这个3根600斤的这个关注桩。

0: 化的。
1: 解决了方案问题，项目正式开始实施。这次的项目是梁穗明参与孟改以来面对的体量最大的工程。为了确保项目能够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梁穗明决定不仅完成项目的设计工作，同时全面接手项目的管理，并派设计师小组24小时驻守工地。
2: 在现场我们都会有驻场的，就大家多沟通。
3: 我现在就怕这个工期是吧？等一下你工期说我没有按你这个节点完成，那等一下又麻烦了。我们实实在在最好你每天都跟着我看着我们进度。
2: 我们大家一起确认完以后，我们整个施工就按照这个节点来执行。对，我们每一天都要写工地日志，就不是说不能就是出现说有突发情况，但是一定要说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可能这个工序没有按时，这样子大家会很清晰。
1: 首先开始拆除工作。设计师要求工人们将老房原有的青砖、汤龙门、花格窗、石梁等进行保留和储存。
4: 再放一点。
5: 100多斤。
1: 令人遗憾的是，老房子里仍旧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无法进行保留。
6: 这是石灰做的，这是石灰膏，它不是石头，不能一斤块的拆下来。你看，轻轻一拆它就掉了。它这石灰膏，
3: 老房子这个门头上面，它就是砖跟灰形成的一个造型，还有那个雕花也是砖跟瓦跟灰形成这种，我们一拆下来就散掉了，所以说我们保留不了这种造型。
7: 它是基本上都好，即系完好咯，同埋硬度啊都比较足够。
8: 我们这次保留了很多原来建筑的材料，这些老的材料在当时和现在来看都是很普通的东西，我们把它留下是看未来有没有用，和一些没有办法保留的，比如灰雕，它本来在家的意义是一种文化的意境，那么未来我们会用一些新的手法来把这种意境呈现出来。
1: 在人工拆除完成后，施工方找到了一台微型设备，加快现场的工作进度。在机械的帮助下，拆除工作顺利的完成。然而这时，南侧邻居的一面墙却引起了施工方的注意。
3: 这是我们邻居院子的围墙，现在你看都断裂开了哈，这边是空岛墙，就是没有连接在一起。12公分厚的墙体哈，现在已经往我们前面的倾斜了，而且它这边地基已经呈现下去了，对我们这栋新盖房子挖基础有重大威胁。
1: 为了确保后续的工程不对邻居的房屋造成损害，委托人也特地找到专业机构，对邻居的房屋做出了安全鉴定和评估。
9: 后面邻居房啊间屋咧破损太犀利啦，我哋即刻开起一个检测报告，跟住同屋主商量一下，睇下点处理呢件事。
1: 然而，邻居的房子数年前已经出租，本人也早已不在村里生活。
9: 就让他人先撤离出来。人撤出来一下，你们房子有危险，这样跟他说。
1: 委托人多方辗转找到了房东，并向他告知了现场的情况。经过协商并征得邻居的同意，施工方先将邻居房屋中的几面危墙均进行了加固处理。
3: 中间那个铁线要把它拉紧，要把它加固牢固一点啊。
1: 同时也在重要区域树立了警戒标志。
9: 阿兰，请你唔好靠近我哋靠窗位得啦哈。
1: 拆除工作和周围邻居的安全保护工作都已经陆续完成，然而现场的地基开挖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驻场设计师仍旧在和施工方一起调整工程遇到的各种细节问题。
3: 55是这个意思哈，这边才是全台面的55，你还有工砖面，还有宽薄系数全部也没了。
10: 我明白，
3: 明白哈。
10: 我们现在这个城台边呢，是离隔壁的邻居呢，可能有只有半米左右的一个距离，那又是我们开挖到负 2.75米的时候呢，就对旁边的这个建筑呢，有可能是造成这个不均匀的承建，有可能导致到一些

0: 前体的开裂啊，所以我们就结合这种实际情况呢，想还是想把整个沉台要往上抬，抬高一点啊，就减少整一个的一个开挖面啊。
1: 原来在施工前确定的地基方案中，原来七个桩基上的城台深度过深，可能会影响到邻居家房屋的沉降，所以设计师和结构师决定适当减少城台深度，并把桩基从地基边缘往里收，以保证邻居房屋的安全以及充分的工作面。
2: 其实在这样的村子，建造一栋小房子往往比建造一栋大楼还更复杂，图纸上面的方案往往只能作为参考，而实际当中的方案要在现场经过无数次的复核才能确认。像这个地基的尺度，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只能把四周的基础往回收。
3: 你要进去5公分6，然后这边是22.3。
1: 经过一星期左右的仔细核算，双方终于确定地基的尺度和做法。施工方找来了微型钻桩机，开始现场的打桩作业。
0: 是由于巷道过于拥挤，设备的话无法一次性的话进入，我们只能将设备拆散以后，用手推车或者是叉车倒入现场再拼装，然后开始施工。
1: 地面打洞作业进行的同时，工人们也将桩基础的结构用钢筋进行混杂。
4: 一般我们这个主钢筋呢，就是用10根的，再加就特殊呢，就加到4条。这个加强箍呢，我们就是用12的，现在也是16。这个弯圈圈的话，我们正常也是用8厘的，他这里要求也是10厘的，看起来非常夸张了。这个
1: 20多米的钢筋笼被放入地下。再加灌入严格配比的混凝土，
0: 我们打了个7个的话桶装，在这个桶装上呢做的地梁，以框架结构的形式，地梁的话总共做了8根。我们用的话是最高标号的混凝土，最好的钢筋配置，国标产品，新版的模。资金的话用的是蝴蝶钢管，这是最牢固的话支撑方式。我们这个地基的安全程度的抗震抗风，目前的话这个地基的配置，这栋楼的话至少起10层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1: 用足以支撑10层楼的地基做4层楼的建筑，如此认真严谨的设计和施工，相信这样的地基一定能让新屋像老屋一样屹立百年。随着地基工程的完成，整个项目的土建部分的建造迅速开展。看似方方正正规整的土建结构，实际上蕴藏着设计师极高的空间设计要求。
5: 再拿本图纸过来啊。
2: 我们整体的建筑结构是用了一个悬挑梁的结构来去做的，我们希望在1层的地方可以把整个建筑是很轻盈的。这种悬挑梁的整个结构，它的好处是在于把我们底部的一些窗的面积可以扩大，让我们整个的光线和通风都可以达到一个最优势的状态。然后整体的建筑的主体梁是往两边去走的，直接从地面支撑到顶部，而且这种方式同时可以保证我们整个主体的室内是没有柱子的，这样子对于我们后期的功能分布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充分利用空间的一个关系。
6: 悬挑梁比较多，设计质量要求比较高，它主要的受力点呢就是靠4根大的柱子受力，它的悬挑梁的跨度比较大，它每一层呢它都有下沉式的沉箱，不规则，像普通的民房，我们建一层的话只需要50-60个工，但是这栋房子建一层的话需要200多个工，跟建一个普通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用的工差不多了。
1: 解决了安全问题，设计师关于采光的设计也逐步显现出来。由于老屋四周紧挨着邻居的房屋，采光条件很差，梁穗明非常重视新屋的采光设计，在设计之初，设计团队就对老屋的采光环境进行了勘察。
7: 我在这个位置，康明在这个位置，杰颖在这边过道上，根据不同的时间来进行采光的采集。
8: 这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西边对角都是有两个高的建筑来挡住它的一个光线，然后呢它这个45度对角的，它的这个采光是最好的。
2: 现在的房子每天的采光时间只有4个小时，可靠的通风面也几乎是没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在后期的建筑设计当中也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改善。
1: 改造前，房屋由主体部分和天井院落构成。这次的改造，梁穗明似乎将整个天井区域也纳入了整体的设计。
2: 我们现在站在房子的正中方，后边是我们的17米的出租房。那么我们在出租房的前半部分是原来的一个天井的部位，我们把整个楼梯的结构是放在了天井的上半部分，那么可以保留原来的大部分的空间，可以作为室内的空间，然后让整个庭园的关系可以保留下来，光线可以直通到我们下面的庭院。
1: 土建的工程继续向上开展，3-4层以及贴面的结构处理上，梁穗明的设计也与往常的不一样。
2: 我们利用了旧的三角力学结构和结合了新的这种混凝土结构，保留了原来坡屋顶的这个斜坡的关系，保留了这种老房子的一种元素。那么到了3-4层的时候，我们把坡屋顶上半部分的空间内退，一层一层的光线可以直接通到底部。
1: 除了保留采光井，退台式采光设计，悬挑式的建筑结构也使得安装大面积采光门窗成为可能。随着土建结构的封顶，整个项目的整体框架已经完成。
9: 拆房子一直到这个房子封顶，总共用了2个月零5天，土建总共是用了600个工。
1: 在新的项目中，梁穗明是怎么规划室内空间的呢？
2: 新的设计的这个房子，它是一个4层的小楼，那么1层是主要的一个客厅、餐厅跟中岛的开放式厨房，以及配备一个封闭式的中厨，那么还有庭院。上到2层呢，是主要是爷爷奶奶的房间以及爷爷的一个书法的房间。3楼是主要是姐姐和弟弟的各自的房间和他们一个共用的卫生间。最后就是4层，整一层都是主人房，主人房里面会有他的卧室、茶室跟他的书房，以及一个主卫的卫生间。还有就是4层上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共天台，天台主要是给爷爷以后习武教学的一个功能。
1: 在梁穗明的布局中，1楼承载的功能区域较多，最为复杂。现场我们发现1楼开了一个大坑，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是我们后期的一个鱼池，原来的这个空间是它天井，我们还是希望保留有一点庭院的感觉。男主人他有提到他们很希望可以养鱼，他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大，那么我们更希望这个庭院是可以服务在我们的客厅中的，然后和庭院之间是结合起来，有那种中国园林的一个模式。
1: 而整个庭院的中空区域他也没有浪费，
2: 在庭院的上空把这个楼梯的枢纽把它解决掉，但是我们依然保留了整个中庭的一个感觉，把它整个空间拉高，然后上面会有天窗，让光可以渗透下来。
1: 然而不仅规划出来的楼梯区域迟迟没有进展，房屋整体施工进程也变得缓慢，这引起了梁穗明的不满。他找到施工方，想问清楚原因。
2: 其实所有东西都理顺出来了，图表也有了，但是现在的大家看到的情况是根本没工人。我们把时间浪费掉，怎么样去安排呢？所有的人都迁就着你们来沟通，你们说一项一项的去练，我们一项一项的去练，但是你们不操作，你们不执行，所有人都没办法往前走。
10: 对你说，这是摔过的是吧？
11: 看到没有，这个的话还好是自己的，这下子的话，要是换个别人的话，躺在地上我怎么办？
0: 由于的话，层高或高，楼梯的一直没有定下来。工地的话上材料，我们干活的话只能从邻居的房子绕道上去，那这个给邻居生活造成一定的干扰，而我们的话，这个也有一定的安全和这个施工上面的难度。
2: 这个楼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差不多做了十稿。第一点，这个楼梯我们希望它在使用上面是视觉上是干净简洁的，让人有一种诗意的感觉。第二点，因为它每一层的层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很精密的计算，希望它未来走起来是很舒适顺畅的。基于这两点，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楼梯的柱子是越少越好的。
0: 楼梯原开始的这个形状是侧卧的 V 型的这样形式，仅上下端连接，下端是受压，上端是受拉，这中间平台是没有完全没有一个支撑的。
1: 经各方商量后，梁作明决定现场临时搭建工程楼梯，解决上下施工困难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设计师决定简化楼梯设计，增加受力点，减低工程的难度和造价。
12: 这根200乘600的柱子上是不是
13: 掉东西下？
12: 掉个梁下来。
13: 对。
2: 鉴于工期、时间跟整个造价的问题，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在结构的点上面，我们还是增加了一些点，但是这些点我们会用设计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不会影响整体的效果。
0: 结合现场实际这一点，就在不影响到整个视觉效果情况下，我们就在平台段增加了一些拉杆，对整个楼梯的受力会有一些改善啊，然后整个造价也会有所下降嘛。
1: 尽管楼梯方案已经进行了简化，但楼梯施工还是相当有难度。
6: 我们上面建立是在混凝土浇筑的那个结构梁上面。打钢板挂在上面，把这个楼梯挂住的。在下面的话，能看到一个它起到一个就是一个悬浮的效果。这个施工相当有难度，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力度、它的重量，这个条梁能不能挂得住它，要经过力学测试，要出力学计算书的。
1: 随着材料入场，在工人师傅反复计算和推导下，楼梯工程终于顺利开展。
14: 你这条线多少？
13: 43。
14: 少了4毫米。
15: 像你现在是不是每做个台阶都要量一遍？
14: 是，我们这要保证这个设计尺寸呢，大小不变的。
1: 楼梯的每一节踏步都精确到了毫米，以确保万无一失。完成后的楼梯除了舒适感和安全性上都能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悬浮于房屋之中的视觉效果也契合了设计的初衷。
2: 楼梯也是我们整个房子的核心部分。我们在一二层的时候利用了原来天井的上方来作为楼梯延伸到二楼，因为二层的房间是爷爷和奶奶他们住的，所以我们希望把楼梯的宽度稍微扩展一点，让他们在走起来的时候比较舒服。
1: 除了从建筑结构上有中空天井、外部退台等设计来增加采光，梁穗明也想通过新的门窗方案来进一步解决采光问题。
2: 这个房子整个开窗的体系，我们是根据现场的一个环境来做了很多调研。那么南面是一栋矮小的楼，那么北面和东西两边都是高楼，所以我们整个主要的开窗方向是以南面为主的，让光线直接从南面可以引进到室内。北面呢，主要是开一些长条形的窄窗作为辅助的光源。
1: 除此之外，梁穗明也根据不同的景观设计了不同的开窗方式。
2: 我们现在所处的客厅，它是整个房子的南向，它是一个很闭塞的环境。那么越是这种环境，我们必须要把窗户给开大。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阳光从外面渗透下来，还有一扇窗很重要，它刚好是对着对面的一个老房子。那么当爷爷奶奶他们打开窗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有一幅画，这幅画是对着一个有回忆的老房子。
1: 然而，设计师的想法非常完美，实际安装却是异常困难。狭窄的巷道无法进吊车，而设计中有很多大型门窗，其中最长的玻璃达到7米长，最重的1.1吨重。
15: 哦，这风太大了！
16: 太大了，风太大了！

0: 送进去，只能让吊车停在外面较宽的马路，穿越狭窄的巷道，实施高空作业。为了不造成交通堵塞，只能在夜晚或清晨进行。此时工人们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每一个环节都慎之又慎，不能出差错。
1: 上起来，来，
2: 快起来，掉，起来，掉，
1: 来来来，进，来，一二七，停，
2: 走，好，过来了，
3: 过来了，
1: 小心帮忙。
4: 再对一点了吗？
0: 解决了结构安全和采光问题之后，设计师梁穗明把目光集中在了老屋的文化传承上。
5: 这个房子我们当初在考虑外建筑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既保留了一些就是这种文化的肌理，也能够有一些新的东西。
1: 梁老师要求送严苛的话，你们那我们的话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做。
0: 为了让外立面可以保留老屋的历史痕迹，有坚固耐用，设计师和施工方一起做了一些样墙的试验。
5: 这些砖是我们从它原建筑的整个项目拆下来，然后把它保存完整，然后重新切割。
6: 这个歪的是擦不平吗？你们看到？
7: 不是，我的这个最上面这条缝啊，跟下面没齐。
5: 然后呢，我们整个建筑的铺贴最难度的地方就是这些转角跟拼接的位置。我们这个样板砖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整堵墙体它是歪的。等我们大建筑出来的时候，这些细节会更加的明显。
8: 设计师想用从旧房上拆下来的旧青砖来做切片，然后进行装饰。但可惜的是，这个青砖的话已经风化腐蚀的太厉害了。
9: 这些厚一点。这些要薄一点，这个厚薄一致才能贴出来平整。
10: 这批我们还是要再重新挑一次，每块都重新挑出来，把不能用的全部要挑走。
0: 经过梁穗明的反复思考和研究，他首先选用了与老屋青砖颜色接近的火山岩。不过，火山岩的铺贴难度也不小。
11: 这个它不是同样的砖，
12: 对啊，
11: 对，这个应该
12: 这边推掉一公分，然后这边线所有的才能对齐。
0: 在火山岩的铺贴过程中，梁穗明对于外墙肌理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如何在历史感、实用性、美感几个方面找到平衡呢？在纵观整个村落的面貌后，他决定增加第二种外立面材料。
5: 我们看过很多村子，他们的外墙要不就是很破旧的砖墙，要不是很崭新的瓷砖。城市的风貌渐渐地被割裂了。这次我们的房子希望可以用两种材料，一种是有历史痕迹的火山石，另外一种是立邦仿石的砧石器。这种材料可以让我们的外墙保留实质的效果，而且它能够符合整个村子这种历史景观的痕迹。它可以在夹缝的施工当中用起来很方便。
13: 立邦别墅之心外墙制感漆，通过科技和现代化的墙面工艺，保留外墙天然石材的格调，耐厚耐污，为常年风吹日晒的老宅外墙保驾护航。
0: 天台是广东人最喜欢的一个空间，设计师在这里也选用了特殊的防水材料，保证天台经久耐用。
1: 我们的话在天台上和建筑的外墙用了立邦的通用型防水，这个产品的话水性，而且环保，无污染，具有的话良好的抗水渗水性和防水性，满足我们工程上对防水的一切的需要。
0: 随着施工的进行，设计师梁穗明来到了一家木材市场。
5: 我们在这老房子当中要给它做一些木榫的结构，我们希望可以把老一辈的智慧重新注入到我们新的这个建筑来。
14: 这根多少钱？
15: 这根也是，这根大概7万块。啊，
11: 一整根7万块？
15: 对。
16: 还有什么其他木推荐呢？
17: 这个是什么木啊？
15: 黑龙凤檀。
17: 这个价格是的，你看这个密度就很重啊。
15: 这种木啊，就是这种木，它
17: 好漂亮。
15: 在海上飘的都

0: 2000多亿。
1: 那你先给图纸他算一下。
2: 好。原来，为了能承袭老屋的传统风格，设计师梁穗明想把中国传统建筑的榫卯元素引入到新的房屋。
3: 原来的老房子的榫卯是用来作为整个房子的结构承重支撑，那么新的房子我们把这个榫卯的作用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功能，我们把所有隐蔽工程的水管和电线管分布在这些榫卯里面，给予这些榫卯新的一个功能。
2: 虽然设计师在门窗设计上已经做了充分的安排，但在夏季潮湿闷热的广东，空调仍然不可或缺。设计师选用了独特的中央空调体系，
3: 疫情过后大家都开始很关注空气的健康，所以我们在选择空调产品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除菌净化的产品。船屋还做了新风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汽车人来人往还是挺多的，如果在外面空气不好的时候，这个房子生活的老人和小孩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在室内区域，设计师选用了特别的墙面产品，以保证各个空间的隐私。
4: 我们在改造中使用了立邦隔音墙体系，施工完成后墙面能够有效地降低噪音，同时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2: 对于注重美食的顺德人来说，厨房是一家人最重视的区域，为此梁穗明更是不敢怠慢。
3: 我们原来在爷爷的房子里面发现了有很多很漂亮的这种麻石，我觉得都是老房子的一些记忆，我们希望可以用这些记忆作为我们厨房的一个延续。
1: 哇，你看这些石多漂，这些圆块石算漂亮啊，
5: 就很自然，这种感觉就不像人工凿出来。你看它这种就是高的感觉，是非常棒，很大气的感觉。
1: 那个现场比较重要是橱柜的桌面，所以先发货过去安装。
5: 先发过去。
1: 对，就是你先打磨好那边的，
0: 这样子磨过来，帮我把这里磨开。
6: 600斤，这个大概有600斤，因为它有15公分厚嘛。
1: 这两块石材是我们当时候在清拆房子的时候剩下来的两块麻石，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感觉，然后我们拿到了石材厂，把它的表面打磨光滑，然后再给它配回跟它一模一样的麻石。我们希望把整个厨房的中岛台是用这种麻石来作为它的一个桌面。
2: 同样为满足一家人烹饪的需要，设计师也采用了全方位的厨房电器。
7: 我们的方菜水槽洗碗机洗消烘储存一体化，一台洗碗机多种功效，是洗碗机更是厨房健康净洗中心，高效满足中国家庭健康需求。
2: 在整体方正的室内格局中，却出现了两面弧形墙面，这是什么地方呢？
3: 我们可以看到三楼和四楼会有一个弧形的空间，这些空间其实是跟整个榫卯的结构是作为一体的，那么我们把这些空间作为整个空间里面的一些趣味性，然后也可以延续了老房子这种顶梁柱的感觉。
8: 这么的剪断，你那边可以上来吗？哈，是不是？走来走去啊，走远一点了哈。
2: 脚手架终于拆除，曾经在这里屹立了120年的老屋，如今焕发了崭新的面貌。而在这样的新面貌中，又让人有着几分亲切和眼熟，比如灰色的墙面，还有这块坡屋顶。原来，贴现的梁穗明按原来老屋坡屋顶的尺寸建造了新的坡屋顶。
3: 下半部分的坡屋顶我们是用了原房子的1:1的比例来作为老房子，那么下半部分基本上是爷爷奶奶他们对老房子的一种过去和回忆。
2: 从今年疫情刚趋于平缓的5月，设计师梁穗明就来到委托人家登门勘察，到12月27日，委托人回家的这一天整整7个多月。 这是本季梦想改造家历时最长的项目。本季唯一的女性设计师梁穗明，平日里温柔的妈妈，工作中却是令人敬佩的女汉子。她脚手架身手矫健，对施工要求异常严苛，每一个线条每一个平面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感谢施工团队七个月的努力和坚持，不畏酷暑，不辞辛劳，把严谨的设计精准的落实。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让老何一家迎来了回家的日子。
9: 今天我们回家了，
10: 好啊，
11: 天哪，哇，
12: 这个很特别，
10: 好靓啊，好靓啊，好靓啊！
12: 在我印象中的是个博物馆，哎，
10: 有古色古香咁啊，好靓好靓。
13: 这个是什么字啊？
9: 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字？
13: 盒子。
9: 我们的姓。
12: 这个居。
10: 诶，我哋即
9: 系
10: 我哋
9: 家，
10: 系我哋嘅屋企，诶系姓何咁啊，何，即系居就屋企。
2: 立邦刷新时刻，点亮美好生活。
12: 这实在是我要的风格，是吧？这个设计非常的惊艳。
9: 哇，妈妈好靓咧，
10: 靓咯，好好精美，好靓啊！哇，
12: 哎，这个光影做得好，这是从窗砖缝窗过来的光影，
14: 喜欢，要不要放人？有点古典是吧？有古典的，
10: 喜欢啊，真系喜欢，系啦，靓好多，依家系又好精又好美，真系精美靓好多，系真靓。
12: 有鱼，有鱼，哇，锦鲤，
10: 恭喜发财啊，啊，好凉啊，真的。
12: 夏天把你放下去，一起看它。
10: 啊，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哇，
9: 太舒服了。
12: 这个颜色是我要的颜色，这个是我喜欢的颜色。
14: 系咯，好啊，好啊，终于啊。
10: 最啱佢啊！呢個設計呢個主題最啱佢真
14: 係。房咁大咁大，
10: 即係空間又大，
14: 空間大
10: 係空間大，又即係整得又好精美好食，咁真係好舒服，好舒服。
12: 這個是茶几，茶几，茶几，
9: 茶几，
12: 茶几。
9: 這個是咩？
12: 這個
14: 是那個
12: 水果籃。
10: 好精美啊！好精美啊！真係好精美啊！想買都未，想買都冇得買啊！啲咁真係精美，真係好靚好靚。
2: 整體現代的空間配以中式風格的點綴和庭院設計，讓委託人一家都發自內心的喜歡。
13: 哇！好靚啊！
12: 哎，你看，你看這個燈是用瓦片做的，是用瓦片做的。用瓦片做的灯，哇，这个有历史感，历史感跟你们。
10: 好精美，好靓，好靓。我认识
13: 你们这里啊？
12: 哦，是啊，那个天阶那个石头，是不是天阶是个切的？天阶有搞笑，磨切了个磨打磨。
9: 天阶搞笑，
12: 天阶搞笑，
14: 是吧？哇，真不了
9: 解。哇，好犀利嘅，太厉害了。
10: 住呢啲嘢冇用噶啦，即系啲啊啲成啊啲成冇用啦，啲家有用，要玩啊有用，好靓，整得个好靓好靓，即系古董咁啊，好靓啊，真系。
9: 哦，呢个
10: 好大，好大，好大，好靓。
13: 系啊，这是
9: 干
13: 什么？
9: 哇，自动自动啊！
10: 好靓，好靓。哇，
9: 即系好多储物空间可以放好多嘢。
13: 哇！
1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新女人的。

0: 打极限了吧？哇，极限
1: 了，来来，今天都好啦，系咪啊？好唔好啊？好开心啊！
2: 多谢晒，真系多谢晒，好靓好靓啊！真多谢晒，
1: 太感谢你们
3: 了，太感谢谢这啊，设计师了。
4: 开放式的西厨和封闭式的中厨，满足了一家人烹饪的各种需求。
1: 哇！洗手
2: 好靓啊，洗手盘啊，
1: 好靓啊，
2: 好靓啊，好靓啊，
3: 好！哇！
0: 智能马桶，你最喜欢你所想要的智能马桶。哎呀，可以自己打开的，自己打开的。哇！好喜欢，
2: 好先进啊！
1: 太厉害了，太牛了，太牛了！
2: 我好喜欢啊！
0: 还有这个石材做的，石材做的洗手盘。
1: 哇！哇！这个洗手盘能
0: 洗澡吗？好大！
2: 系啊，系好特别嘅咧，
1: 太特别嘅嘢嘅啫。
0: 玻璃有咁大咩？
1: 中唔中意个厕所啊？
2: 啊！
4: 阳光通过大窗透入室内，让一楼区域明亮而通透。
0: 自己的书房，自己的写字台。
1: 爷爷，你写字台摆哪里去了？
0: 啊，这是老房子的凳子哦，这个都修复好了，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好呀。阿张，等我一个。
5: 好了好了好了。这
2: 个咩系咩？
5: 啊，好了，舒服。
2: 舒服啊，真系。阳光，阳光又好啦，呢边嚟有阳光。呢边有阳光，呢边又有阳光，呢边又
0: 阿珍咧，
2: 啊啲阳光嘅周围都有啊，周围时时真系好。
0: 大家话还会变脸色。
2: 喂，第日第阿爷爷第日啲画画嘅地方好多好多啊，画多啲画你画满佢，画满佢同阿啲孙仔孙女睇下，向佢学佢画啊。
0: 大家话还会变脸色。
2: 有用途，裝飾得好靚好靚，真好靚啊！你哋嗰啲設計師設計總動員真係好靚好靚，真係多謝你哋真係。
0: 這陽光很好，陽光很好，剛好這個位置，這個窗的位置是對面，對面的老房子。
5: 老房
1: 子。哇！爺爺你畫幅畫啦，睇下幾靚，
2: 好精美。
0: 这条柱子也是很喜欢的，是这种原生原汁原味的感觉。这里也有阳光进来，但是这个阳光进来是照不到人的眼睛，你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阳光，但是不会照到你。
3: 哇，这里竟然有些字，哇，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0: 你平仔啊，你这样。
3: 这不是
2: 我来你
3: 家玩的，
2: 好
0: 兴呀。平仔啊，平仔是啊。坐啊，平仔。得噶嘛？得噶嘛？
2: 喜欢啦，很漂亮啊！喜欢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系。
0: 可以这样开，哇，对，这里这样开的话呢，就可以透气，也可以防盗。
2: 哇，做得好精美，好靓啊，好靓啊， 好精美好靚啊！個阿個，即
5: 係喺
2: 個洗手間咧，又精美又靚。哇！哎，啲
3: 有啲
2: 嗱，我睇下。好
3: 啊！係啲
2: 透光啊！依家即係好透
3: 亮啊！
2: 哇！即係揼揼雨啊！係，依家唔使揼雨，啲咁光猛咁成，即係你哋，
3: 太犀利，
2: 太犀利，
3: 太妙。
6: 肯定是吗？
1: 哇，这么强！哇，好靓啊！哇，哇，
6: 哇，哇，哇，哇，
1: 哇，
6: 哇，哇，哇，
1: 哇，哇，哇，哇，
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
2: 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喜不喜欢？
2: 酒店的
1: 喜欢吗？
4: 三楼的两个功能完备儿童房，既统一又有各自的特别之处，让两个孩子都发自内心的满足。
2: 哇，酒店真的好靓！
6: 哎，好喜欢这个楼梯的话，够宽了，两个人并排走。
0: 这个梳妆的这个造型好别致，
6: 我从来在这个房整个房间没有看到一个翅膀。
2: 还没搞我搞我个汤龙
6: 啊！还是汤龙啊！
1: 呢个系我哋之前嘅汤龙啊！
5: 我个汤龙喎！
1: 哇！
5: 搞到你系咪真系？
6: 啊！我说这个东西
1: 太犀利，犀利，犀犀利啊！
6: 真系太
2: 好，好得意，真系好靓，好靓，真系好得意。
1: 哇！爸爸啲布
6: 鞋。哇！
1: 哇，好舒服啊！
6: 可以看好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对面，看到晚上那里的灯光很好看，可以看得到。
1: 哇，个窗好大。
6: 可以看好远啊！哇，
1: 太正啦！谂都冇谂到我哋个房可以咁靓嘅，太好啦，太好啦，太好啦！
3: 好嘢，你睇。
6: 哇！
3: 哇！
6: 好，这里还有个茶台嘅。
3: 茶。
6: 可以茶台嘅，可以在这那边的窗户一样，那边是住人的。看外面静的景色，这边是可以在喝茶看的动的景色，动的景跟人。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2: 哇！
6: 哇！有浴缸，有浴缸。哦，还有浴缸。哎呀，你们可以上来泡浴缸，你们来 欢泡浴的话，你们可以上来泡浴缸。
1: 哇，有浴缸喺度先啊！
5: 够啦，
1: 犀利哇！开心啊！
3: 等等，我要去泡温泉，在这里泡就行了。
6: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颜色。
2: 还
6: 可以
2: 设计
1: 一下，看到外面的颜色。哇，太正了，真的快哭了，太感动了，太开心了。
2: 哇，好靓啊！好靓啊！哎呀，大家睇到好靓啊！
6: 这个，这好多玻璃都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哇，哦，
2: 精彩的转眼，
6: 哎呀，下雨也不怕
2: 滑。
6: 哎，晚上可以烧烤这里。
1: 哇，这里可以
6: 烤，
1: 还有烧烤了，姐姐。
6: 哎，这个木头还可以做人哦，还可以做人啊，还可以做好多人哦。
1: 漂不漂亮？
3: 漂亮。
1: 喜不喜欢？
3: 喜欢。
2: 哇，好靓，好开心啊，好靓啊，好开心啊，多谢晒。
1: 太开心了。
2: 多谢晒。
1: 我哋就你可以喺位烧烤了啦。
3: 哎，可以在这里冷的时候烤一下火啊，
1: 可以，可以在这里烧烤了，
6: 可以在
3: 烤火，
1: 对，还有一位打功夫爷爷，
5: 可以。
4: 整个房子功能齐全，大气简约中又有不少精致的点缀，如同传统岭南武术一样，招式简洁有力，精华更在每一个关节细微的发力之中。
2: 辛苦了
6: ，
2: 真好，真好，好喜欢，
6: 对啊，
2: 真
6: 喜欢，
2: 很漂亮啊，
1: 谢，
2: 真的，哎，姐姐你真系，哎，搞得好靓好靓，
5: 那就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搞得怎么好的漂亮的房子啊？
7: 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整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名字，我们家是姓何，大家看出这个名字没有？它是一个何字，但是这是我给你们家做的一个小房子，我们把这个人，就是房子的屋顶把它保留下来。那么这个房子真正的名字它叫做可园，可的意思就是它很值得拥有。我们希望这个房子以前是承载了100年，之后它还可以继续承载100年。
2: 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即系整得咁靓，咁古色古香，真系古色古香又靓。
7: 咁仲有咧，你而家踩紧呢块石咧，我哋大家睇下，大家有冇印象呢块石？呢块石系喺你哋原先嘅旧屋里边拆落嚟嘅。咁我哋专登喺呢个门槛石里边咧，系用咗个旧屋嘅石，我哋呢块石叫做脚踏实地。我们希望以后的，对，我们希望这里的子子孙孙以后都是脚踏实地的去做人。
2: 哎，多谢多谢。
7: 是啊，我们原来的老房子那些榫卯是用来作为结构承重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把这个老房子注入了也是榫卯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我们把它还所有的一些隐蔽工程都包含了在里面，这样子我们整个房子你可以看到很多灯光基本上是隐藏起来的。那么榫卯跟榫卯之间呢，还会有一些穿插，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就是出人头地，我们希望寓意着这个房子住下来也要很开开心心的。
4: 整个榫卯体系贯穿室内外，为整个房子增加了传统的美感，还承载了容纳各个区域间主要管线的功能。
7: 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它是一个四水归田的这个格局，那么我们现在的客厅它也是四水归堂，那么这个客厅是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客厅。我记得第一次到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一起看电视，姐姐和弟弟都是坐地上的，所以我们希望客厅是可以下沉的，每个人都可以席地而坐。
5: 就是整个
7: 景致。然后呢，这个客厅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客厅它是围合型的，包括我们的楼梯也是可以坐人的。那么我们的茶几为什么会分成四段来坐呢？其实这个茶几里面有一个小玄妙，就是上面它有轮子，可以把它推开四条不同方位的桌子。
6: 啊，就是到时候的这里一根，那里一根。
7: 对，四边都会，每边都可以有一根，那么我们围着就可以有一个茶。
6: 是。Oh, thank you.

0: 根一根的黄。
1: 然后我们到这边，就是原来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原来天井的位置，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鱼池，就是爸爸他很喜欢就是养鱼，那么我们平常这个区域就叫做喂鱼区。
2: 太感谢梁老师了，真的，
3: 谢谢，
2: 太感动了，刚才都想哭了，
3: 真的，
2: 太感谢了，
3: 真的，即今日咁起，即整落嚟起到我哋见到咁嘅设计又咁靓吓，又舒服又精美，多谢你啊！真系好衷心咁多谢你，真系多谢你，真系。
1: 这边是我们整一个餐厅的中岛台，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这两块麻石，我们也是在拆房子的时候找到的，但是它太小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再给它配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麻石，作为整个厨房的岛台。奶奶以后可以直接在这边擀面了，都可以，就是它会给我们一些老的记忆和新的这种结合。那么如果你们要搞家庭聚会的时候，这个整个桌子基本上可以坐20-30人，是完全没有问题。
2: 太好了，
3: 真的好亮啊，太好了，真的。
4: 老瓦片制作的吊灯，老毛石做成的门槛石和台面，老家具做成的雕花饰品，整个房子从硬装到软装，处处充满了委托人一家曾经生活的记忆。
1: 这边是中厨的位置啊，我们整个厨房是用了方太的集成烹饪中心，那么很小的厨房里面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具备，有炉灶、抽油烟机、烤炉啊，这个抽油烟机开了以后它都可以就是爆炒菜，就是有所有的油烟都不会往外跑。
2: 太好了，长得太贴心了，太喜欢了，刚才小孩见到这个开心得不得了。
1: 这个可以洗水果，也可以
5: 拆的。
1: 我们在西边的这边还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后门，这个门的作用就是我们平常买菜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经过客厅了，可以直接从这边进来，然后晚上洗完东西的一些厨余也可以直接从这个门出去。
2: 想得太贴心了。
1: 我们走到就是这个夹层看到的这个空间，其实是爷爷的一个小书房。为什么会把爷爷的就是这个书房就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在中空的时候，可能奶奶跟妈妈在下面做饭，然后小朋友看电视，然后爷爷的整个书法也会跟这个家庭融合到一起。是的，那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可以相互看到对方，又是相互都在做自己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我第一次到你家的时候，我看到整个墙体都是挂满了这种画，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就是整个房子榫卯结构做了一个小架子，那么以后你画完的画可以直接晾挂在这个地方。
3: 是啊，多谢你，佢同佢谂得咁周到，佢谂得咁周到真系好。
1: 然后我们房间里面，就是在爷爷跟奶奶的房间里面，刻意留了一条就是毛坯，就是这个新房子它的这个结构柱没有对它装修，然后希望这种就是原始的东西，对大家可以有一个记忆，知道就是给他一份留念。我们在三层也准备了一些木雕，就是这一层我们叫做枝繁叶茂，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些木雕都是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瓜果藤的一些很繁茂的感觉。为什么这个房间叫做枝繁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金枝玉叶，就是姐姐的房间。
0: 谢谢姐姐。
1: 那边的房间叫做叶茂，就是希望弟弟也是健健康康的长大。
0: 明白了吗？
2: 谢谢。
1: 我刚才听到你好大声叫我，我在楼下。这个房间是姐姐的，然后
3: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下沉空间呢？因为底部一层客厅，我们保留了
1: 整个老房子的这个斜屋顶，那么这里刚好是斜屋顶的最低点，所以我们把层高就是利用尽，这里就可以变成了一个下去的一个空间。
2: 是这样。
1: 那么姐姐的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里看着远方聊天，也可以在那个小窝巢里面就是聊秘密，然后晚上的时候又可以自己在那里学习啊、写字啊、做喜欢的事情。
2: 是啊，他们的秘密基地。
1: 是的。那么我们卫生间每个卫生间都配了横截的双龙头，这样子给姐姐和弟弟早上上学的时候就可以各自洗刷，就不用相互影响，那么他们的出水都非常的温和舒适。
0: 星期六星期

0: 那天就会打起来了，之前现在不用了，现在在这里的话两个可以一起写。
1: 我们四层整个四层都是主人房，基本上是给爸爸妈妈使用的。那么从整个房间会有两个门，一个门是从书房进，一个门是从这边进，因为我们希望整个房间是有一种流动循环的这种效果的。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书柜？我觉得这个套门太漂亮了。然后呢，我们拿到工厂里面去把它再加固了一下，做成房间。
2: 做开了。
0: 啊，这个套门做成这个书架的话也是。意想不到，很漂亮，这样做。谢谢谢谢谢谢，把我们手中的东西都留下来了，谢谢。
1: 我们在村里面有一户人家，就是他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木雕。他说这个雕花它是一个云霞来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了就是这个屋顶的位置。我们把这个通往天台的这条楼梯叫做平步青云，希望就是这个老房子会更多美好的寓意。
3: 从脚踏实地泗水归塘到平步青云，枝繁叶茂，梁穗明不仅把整个房子的功能和美观都做到了极致，也将岭南文化中的各种吉祥元素全都融入到整个房子的设计中。
1: 这个扶手我们也用了跟下面榫卯一样的材料，就是它很温润，就是爷爷奶奶他们走过的时候，可以通过你们岁月的去摸它的话，它会留下自己的一些痕迹。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条通道它一点灯光都没有，我们把灯光扶手功能都结合到一起，
2: 这是感应的哈。
1: 是的。这是我们整个屋子的天台，我们采用了平台的方式来做，那么主要是希望爷爷以后可以在这个天台里面可以教学，或者是继续的打功夫，把我洒家传这个拳法继续传承下去。那么整个天台呢，我们还把就是东面的位置就做的稍微低一点，那么爷爷他说喜欢早起来就是练一下功夫，那么到时候就会看到太阳从那边一直升过来，这样子西边的时候也会从那边降落下，整个景观会非常的棒。
2: 这个景观很，
0: 这个天台也够大，也够大。刚我们
2: 大，
0: 对。
1: 这些老凳子也是我们在村里面，就是觉得这种是我们广东人最多的一种印记。我们自己小时候也是，就是没有空调，就是拿着竹凳子在外面乘凉。这是改造船屋使用的立邦涂料，绿色环保，为大家打造一个舒适安全的家。
0: 林老师，这是我们爸爸写的字画，授课你的设计就是四个字形容：独具匠心。
1: 谢谢你们。通过你们家，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广东人的情怀，就是我作为设计师，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小项目，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4: 对，
5: 我蛮识到啲友，我哋识到啲友系好永恒。好永恒，好开心，真系好好好，真系好多谢，好多谢你，好多谢你，真系。
1: 谢谢。
3: 在设计师的眼里，委托人家的老房子就像一根在太阳下晒着的冰棍，如果一味地追求保留而不去改造，它将融化为一滩糖水。他大胆地将老屋有价值的物件和理念全部进行筛选和改造，给予这栋老房子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些保留在新房里的传统物件和精神，也将会交由老何以及老何的儿孙们一代代继续传承下去。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哎呦，冯站长，亲家。

0: 以
1: 给我了吗？
2: 底片。
1: 冯站长，
0: 果然是冯站长。底片。
3: 给您。
0: 哎呦，
2: 你给我听着，从今往后有关黎少棠的一切你都给我烂在肚子里。
1: 你放心，烂在肚子里。王站长，那我不打扰了。
4: 冯站长，后会有期啊。

0: 爸，静贤还没好啊？
1: 还在换衣服。要不爸

0: 爸，少棠。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爸，怎么了？
1: 看看我女儿穿上婚纱多漂亮。哎，要嫁人了。
0: 爸，你放心，就算我嫁人了，也还是您的女儿。
2: 是啊，爸，以后我和静贤啊，会经常回家去看您的。
1: 啊，婚礼时间长，我怕你肚子饿，削了个苹果。
0: 爸，我不饿。
1: 啊，
3: 冯先生，新郎新娘，婚礼彩排要开始了，新郎先跟我来吧。
2: 好，
1: 去吧。
2: 我再去。
0: 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来，让我看看。

0: 我不去没关系，你不去没肯定怀疑你。
1: 不都说咱俩关系走得近吗？我就说陪你借酒消愁去吧，换上吧，楼下等你。

0: 哎呦，魏站长，哎呀，这没想到啊，你也能来给老冯捧这个场。你不是也来了吗？哎呦，这老冯这婚礼办的风光啊！你看这站里边人，差不多全都到了，
1: 总站的人都差不多全来了。
2: 老魏，您请。哎，您岁数大，您请。啊，站长，坐坐坐坐。没事吧？没事。
0: 我只是比较担心学校那边。生气了？
2: 不是。哎，老板啊，你这两个徒弟都没来。听我装傻啊？刚才你还说了欧孝安跟那冯敬贤的事儿，怎么着？欧孝安能来啊？
0: 欧孝安不来可以理解啊。这秦茂清呢？他怎么也没来啊？
2: 哎呦！ 仗着是你的高徒，看不起冯副站长，是这意思吗？<笑>

0: 来了。我给你找的帮手到了，下车。这么大阵仗，怎么不找个亮处？
1: 有朋友点灯来，不怕黑。
0: 你怎么知道是朋友，不是老虎豹子？
1: 要不开枪试试？
0: 自己人。这位就是欧小安，欧科长。
1: 第五警局警察队队长梁月成。
2: 警察？
1: 现在还是，今晚干完这一片就选了。那帮兄弟都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他们以为是执行秘密任务。希望他们明天能活着回来。
2: 猜的也没错，确实是秘密任务。时间紧，出发吧。
1: 哎，邢科长，借不说。
0: 你等我一下。怎么了？
1: 老何同志叮嘱，你不能去废弃的学校。
0: 不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1: 你去废弃的学校有暴露身份的风险。
0: 我有可能暴露，那你去就不暴露了吗？
1: 你在军统的潜伏任务对组织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

0: 行，我知道了，听组织安排。我再多问一句，那个欧科长也是咱们的同事吗？他一定是的，我相信你。好，我跟他说两句。
1: 怎么了？
0: 今天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
1: 你本来也不应该去啊。你回去等消息，我们抓紧把事办啊。
0: 等一下，你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

0: 看清面，喝东东，定是那个巢穴，待俺跟上前去。沙大哥，赶赶紧呢。
1: 二位店长，
2: 哎呦哎呦，老冯来了！哎，
1: 你等等等等啊！来，敬你们杯酒！哎
2: 哎，恭喜恭喜啊！
3: 恭喜！
2: 恭喜老婆，恭喜你啊，找了少棠这么个好女婿。还傍上了这个沈主任的大腿，从此以后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啊。哎，现在你看看啊，老文有俩好徒弟，你有个好女婿，就我呀啊单打独斗了。今天啊，我借你这杯酒，我就说句大实话，争来争去不就争我站长这个位置吗？哎，从今天开始，明的暗的冲着我来，我接着啊。
3: 老魏啊，有意思，你这可不太厚道，人家老冯今天大喜日子，你提这干啥？
2: 实话实说呀。哎呦，老文，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得问你一句啊，今天欧小安不来合情合理，嗯，行不行呢？你老实说，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派他们出去执行任务？是根本就没把我这个站长放在眼里过。
4: 哎，行了，老魏，你就别犯嘀咕了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的确曾经惦记过你这个位置。
2: 你看，你看，
4: 站长吗？谁不惦记啊，老文啊？哎，
3: 老冯，我没惦记过。
4: 你呀、啊，没少惦记。
2: 他是从站长下来的。
4: 现在啊，我想明白了。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以咱们仨这年纪，谁也蹦跶不了几天。我等这婚礼结束了，我就找老板去。我请辞，我退休。我在家养养身体，带带学生，挺好。你呀，踏踏实实做你的站长吧。
2: 哎呦，
3: 哎呀，老魏啊，老冯这是要给他的女婿让位。
2: 哎，哦，明白了。老黄，这样，我直接把我这个站长让给少棠，怎么样？
4: 你们这俩，
3: 喝酒吧！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5: 恭喜你们，
6: 恭喜你们！
7: 谢谢谢谢。

0: 小唐，
1: 哎，爸，
0: 一会儿到华商街找我。
1: 好。
2: 就是这地方，跟大家说，动作轻一点，我们秘密潜入。任务目标是解救出来在学校里被困的人，不要恋战啊！
1: 明白。
2: 先派几个人找好伏击位置。
1: 好，
0: 行动。
3: 你干什么？

0: 兰德尔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重庆站的同事，韦站长、文副站长。哦，哎呦，
1: 陈主任，
0: 我引荐一下，这位是兰德尔法官，跟中美合作所的梅勒斯中校一样，都是我们委员长的座上宾。
1: 魏清明。
2: 李山，
0: 国际法庭委办我来，心里呢是不认账饭。你们军统现在出去了大学，又惹了很大的麻烦。哎，
2: 沈主任，<笑>
0: 好了好了，兰德尔先生，之前呢是各为其政，现在是精诚合作，是不是？今天是喜宴，这件事情不谈了，好吧？
1: 请，你是我太太，蒋辉。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怎么样，累不累？
1: 没事儿，我一点都不累。
0: 要不休息会儿吧？啊。
2: 新郎新郎，把新娘借我们用一下呗。
1: 对啊，借给我们嘛。
3: 就是。
0: 行。
2: 好，你走吧。
0: 哎，谢谢。小心一点。
1: 放心吧。

0: 这身份不错呀，怪不得在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过得还这么安稳。
1: 一个人的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立场。
0: 那你站在谁的立场？日本、美国？
2: 脸色怎么这么差？中毒了？
0: 我需要解药。
1: 我给过你了。记得我说过吗？那支口红很适合你。
2: 你知道吗？那批毒气弹搭载的是适应性毒气，哪怕只吸入一点，也会让你意识模糊，行为失控，脱臼，是会死的。

0: 快点，快点！老梁，原来他妈是你出卖老子呀！你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就凭你，你开枪老子看一看！
1: 同志们，我知道，一定在这儿。
0: 安全离开重庆，你知道，我带大小手下干，就是为了好好活着。
1: 我留在重庆干，也是为了好好活着。
0: 都他妈给老子站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上。
1: 好。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李大春是谁？是你的哥哥，对吧？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田野青燕。
1: 妈，你说什么呢？
0: 你在为日本人做事。
1: 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清楚。
0: 来一计划什么意思？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这里妨碍你的人、怀疑你的人，一个一个都清出去。你是想在这当家？你想让重庆站都为你们日本人服务吗？
1: 爸，我是在日本留的学，但我保证，我一心是为党国，一心在为咱们站里做。
0: 别他妈拿我当傻子！这是谁？看看是谁！早就怀疑过你，我也考验过你，可为了我的女儿，为了你们的婚姻，为了她的幸福，选择相信你，我还一直都护着你，真他妈瞎了眼，早该宰了你。告诉我，大乔跟你什么关系？现在大乔死了，死无对证，对吧？我不管你过去跟谁卖命，是什么血统，从现在开始，我要你跟日本人断绝一切的来往。现在结婚了，你要负责任，要对静贤负责任，要对他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日本人勾三搭四，做出损害党国、损害军统、损害我利益的事情，我让你帮助我。

0: 谭队长，辛苦了，谢谢，没事儿。哦，曾继武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这帮兄弟会不会是警局了吧？
1: 我跟兄弟们都说了，既然造反了，就跟着我走，不给他们当走狗。
2: 再说了，就这么原地解散，万一哪天有人把你给出卖了，是不是也完了？还惦记着我呢，
3: 九儿，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九儿，我们这些人现在该去哪儿啊？要是留在重庆，早晚都会被灭口。
4: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2: 九儿，我送了一辈子，让我跟着你吧，我跟你一块干。
1: 你跟着梁队长一起离开重庆，好不容易捡条命出来，别跟着我了，好好活着。
2: 好，
1: 也行。 也是好事，你以后就跟着我。那就当我们提前解放了重庆临江小学。以后说起来，咱们还是解放重庆的第一批人。
2: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3: 快上车，小安。
1: 梁队长，我还有任务在身，而且身份也比较复杂。今天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瞒着。你放心，快回去吧。秦科长还等着今晚的捷报呢。走吧。

哎，这嫂子多了，舒服多了。嗯，哎呀，这婚礼多热闹啊！看着大家其乐融融的，其实啊，各怀心思。这老婆是为了让她这女婿李少棠帮着跟我抢这个站长的位置。那个老文。 是想着用他那两个徒弟扳倒我，让他重新当回这个站长。小明，我可只靠你了啊！哎呀，你再看，李少棠这个靠山，沈主任，老板面前的红人，这不是也着急抱美国人大腿了？哎，这美国人呢？太太是美籍日本人。

0: 那不还是日本？这里面肯定有大事儿。
1: 来吧，站长。哎呀！
2: 老魏啊，现在真够可以的啊！逮点功夫，俩人就在这儿说悄悄话。
0: 喂，我在给小苗介绍你的丰功伟绩。
2: 我信你啊！
0: 哎呀，真的。

0: 想休息一会儿。
1: 哦，好，
0: 好，玩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2: 少棠，爸。
3: 青青，
4: 少棠，少棠，你快救救爸！你快救救爸！少棠，你快救救爸！
3: 我知道，你们这青青，青青，青青。
5: 二位站长，沈主任，冯副站长遇刺死了。
3: 哎呦，
6: 总的内副先走。
7: 是，两位这边请。
3: 厂长，你愣着干什么？
8: 封锁酒店，叫救护车。
9: 是。
3: 季贤，
10: 喂，你好。啊，老师，是我。
11: 今天晚上，冯玉年在婚礼现场遇刺。
10: 冯玉年遇刺了。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通知吴小安，马上出发。

0: 老师，
1: 小安啊，你这是跟家喝了一天的酒啊？
2: 没有。
3: 老师，事出有因，理解理解。
1: 所以，这也是你不去参加婚礼的理由？
2: 哎，不是，秦科长那是被我给拉着的。
1: 行了，你们别互相给台阶儿了啊！谁不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啊？嘿，来。看看啊，尸检的报告出来了，冯玉年胃里边查出的酒精浓度不至于让他醉酒，而且失去意识，也没有中毒的迹象。真正要了他命的是那个腹部的砰砰砰砰砰六刀啊，脾脏破裂，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3: 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门窗也没有破损。熟人作案。
1: 作案？你怎么看啊？
2: 没有准备，瞬间刺杀，那还能怎么样呢？老师，您说呢？
1: 对了，肯定是身边的人。你说那老冯也是啊，腥风血雨走出来的人，不是身边的人进不了他的身啊，是不是？
3: 李少棠。

0: 你说那天能进到化妆间呢？啊，能有几个人？
1: 不能吧？新婚当天把自己岳父捅死了，不至于啊。除非冯站长抓到了他什么要命的把柄。
2: 如果凶手真的是李少棠，那这场婚礼应该是他最好的保护伞。
3: 我倒不管真正的凶手是谁，我希望你们两个人查出的凶手是苗疆。
1: 苗疆？
3: 嗯，你看啊，这个老冯一死，本来站里边是三分天下，是不是？现在就剩我跟魏清明了。如果能借着老冯的死，能够把魏清明的势力给他铲除掉，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结果。
2: 恐怕魏清明也是这么想的。
1: 庆幸吧，我和秦科长没去，我俩要是去了，这个屎盆子肯定扣我们这边了。我现在是看清形势了，咱们两个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咱们老师的升迁之路，所以秦科长，从今以后我们无论说话做事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能出岔子。
3: 小安，莫青，我想要的结果就是要把原先我坐的那个位置从他魏清明的手里夺回来。是你们两个人该出力的时候，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躺在停尸间的人就是我文一山。
4: 哎，今天早上就见老板了。老板对冯副站长这件事儿痛心疾首。哦，对了，冯副站长的葬礼是要办了吧？治丧委员会组织好了吗？
3: 已经连夜组织好
4: 了。那就好。如果人手不够，可以从总部调。老板表示，冯副站长一定要厚葬，而且老板说了，这个案子肯定是和共党有关系。
3: 跟共党有关？昨天这婚礼没请共产党的人啊。哦，倒是小苗中间出去了一趟，是吧？
5: 老板，哎，你是听不明白老板的意思是什么？老板说了，肯定跟共产党有关。昨天来了那么多宾客，谁是共党会向你报备啊？
3: 就算是共产党干的，总也得有人背呀！啊，连个凶手都没有，就说是共产党干的，这不成笑话了吗？
5: 老板，你看咱们这行那么多年，这话不应该是你说出来的。重庆饭店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保不齐哪个服务员就是共党，那看见老冯落单了，趁机下手，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有。嘿嘿，魏站长，哎呦，我得谢谢你啊，你替我把我这个行动处的活都干了。
5: 我就是顺便一说，抓捕犯人那是你的老本行。您说呢，沈主任？
4: 嗯，那就辛苦文副站长，我这就回去总部跟老板汇报，说你们二位已经锁定了嫌疑人，应该会在葬礼之前报案，提高为冯副站长的在天之灵。
3: 嗯，请老板放心，三天之内必能破案。
4: 那就辛苦两位站长了，大家齐心协力，攻克难关。
5: 老文，睁着眼睛说瞎话。

0: 现在嫌疑最大的是黎少棠，你往小苗身上扯。
1: 行了，魏清明，咱俩就别掐了。现在不是查不查黎少棠的问题，是过不了几天，黎少棠就顶了老冯的圈了。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咱们俩人都是从复兴社时期过来的老人了，那时候要想升职，讲的是论功行赏。现在的年轻人不守规矩了。进来。
2: 魏站长，苗秘书来电话。
0: 啊、哦、啊。哎，老板，破这案子需要三天。
1: 说不准等不到今天天黑。
0: 看好你。

0: 站长，
1: 怎么回事？
0: 我上午过来的时候，这儿全空了，一个人都没有。现场还有枪战过的痕迹，还有这个，这是警务局用的子弹。
1: 警察干的？
0: 这个是重庆警察局五队队长梁月成，他和其他的那些警察一夜之间全消失了。
1: 如果没人背后撑腰的话，这些警察没这么大胆子干这种事。曾继武呢？
0: 我不知道，我派人找过了，还没有下落。
1: 这些当过汉奸都靠不住，继续找。
0: 站长，曾继武说不定已经死了，会不会是秦墨清或者欧小安做的？他们两个人昨天可没有来婚礼。
1: 口说无凭，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0: 明白。
1: 看这个办事风格，倒真像文一山他们行动处干的。先把他清理了，跟我盯紧了欧小安跟秦墨清，一旦找到证据，我饶不了他。
0: 是。
2: 气色好多了，这么急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实验不能继续了。
2: 怎么了？
0: 昨天一夜之间，整个学校全空了。
2: 谁干的？
0: 没查出来，我怀疑是欧小安。
2: 学校里的人质都认识你，会不会暴露？
0: 应该不会。毒气弹，我是小范围秘密进行的。
2: 试验数据呢？

0: 你不会是因为被人抢走了犯人，害怕了吧？不对，顺风卫的人怎么可能跑了这么久才晕过去？我减小了剂量，降低了多少？
1: 50%，也可以。这些数据都是能计算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是大乔安插在军统的间谍，绝对不能贪生怕死。我可不希望你死在敌人前面，死在洛英计划成功之前。 听懂了吗？

0: 怎么样？
1: 冯年遇害的前一晚，有人被当街撞死，撞人的就是冯年的车。
0: 自己女儿婚礼的前一晚，当街杀人，杀的什么人？
1: 李大春，我查了他的所有资料，他在军统登记的户籍所在地和李少棠是一个地方的。
0: 是太巧了吧？你看这个，
1: 军统重庆站副站长冯玉年婚礼日子两共党服发，服务员干的，硬扣帽子呀！
0: 这就很明显了。上面有人不想查明真相。
2: 案发现场找到的，去看看。
0: 没想起来。走吧。
3: 不好意思，我们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先生出了车祸，所以房间还没来得及清理。
1: 之前有人来过吗？
3: 没有，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
0: 你先去忙吧。

0: 置办了身新衣服。这是牌九吗？
1: 嗯，一看就是个赌棍，随身带。

0: 么多张一样的照片，你看看，这是李少棠吗？
1: 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
0: 怎么办？汇报给站里。
1: 现在不是时候。当初沈从吾审我的时候，为什么故意把我放了？你忘了吗？
0: 你的意思是？
1: 现在抓他没用，那阿强死得不明不白，毒气弹下落也不知道。现在把他抓起来，他什么也不会说。
0: 李少棠以为只有冯副站长和李大春知情，杀了他们两个，天下太平了。之后他会更加肆无忌惮。
1: 要的就是他肆无忌惮，只要他飘了，放松警惕，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他总会露出马脚的，抓他根本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随后溜冰计划。

太难过了，谢谢。小心我们的孩子。

0: 算是对冯副站长的一点哀思，让您和老板费心了。易太太，凶手我们抓到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为此呢，老板也追究了冯副站长为上校，这算是对冯副站长在天之灵的一点告慰了。您今后的安全，老板也有安排。你们四个。 分成两小组，全天候保护李太太。
1: 是。
2: 谢谢主任安排。
0: 李科长，见也不说话。见。

0: 沈主任。
1: 王英莲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0: 他知道大乔没死，所以我必须要杀了他。
1: 他告诉别人了吗？
0: 还没来得及。
1: 我知道了，明天早点上班，还有你有新的任务给你。

0: 秋水姐，为什么突然换联络地点了？抗战胜利之后，戚报店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了，来的都是国民党的高官太太，店里人多眼杂的，所以就转移了联络点。以后我们在这里见面。明白。秋水姐这么急着找我来，是有陈书记的情况吗？
1: 经过我们调查，国民党的监狱里并没有陈书记的下落。
0: 陈书记应该已经被他们转移到另外一个关押地点，这给我们的地下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你之前提供的陈书记病情的情况非常关键，我们已经排查了重庆所有的公立医院和诊所，只有美国人刘亨利开的美特利诊所有这种药。也就是说，如果找到这个亨利医生，就能找到陈书记的下落。
2: 诊所那边我们已经排查过了，刘亨利所有的社会关系，他是美籍华人，而且他跟我弟弟汪云杰是旧相识。虽然我们已经打过招呼，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特务们盯得比较紧。
0: 明白。
2: 我建议你可以让欧肖安去执行这次任务，目前地形。
0: 秋水姐，组织上终于信任欧肖安了。
2: 经过之前的阻止症帮药，还有飞机学校的营救，组织上觉得他应该就是民院通知准备发展的那名候补党员。只要我们救出陈书记，他的身份之谜就可以被揭晓。
0: 对了，我还有件重要的事儿给你汇报一下，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这是一张日本人的全家福。
2: 你再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黎少棠，
0: 没错，
2: 这是黎少棠小时候，
0: 就是他，
2: 他果然是日本人。

0: 我没事儿，军统高层知道这个秘密吗？目前还不能确定啊，军统内部暂时还没有风声。按理说，冯玉年死后，军统内部对他应该有所行动，但是现在不但不了了之，李少棠反而成了最大的无力者。
1: 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陈建书的进口特效药，治疗急性感损伤，效果每2天打1针，而且。 这个药很难保存，必须冷链运输，每次都是他们过来接上我，我亲自过去给病人注射。何林医生，你叫我注射吧。
2: 你什么意思？
3: 何医生，请吧。
2: 我得了重感冒。 今天就由我学生带我去吧。行吧，药箱拿过来，我检查一下。规矩都知道吧？结束之后会有专人送你回来，记住，听到的、看到的，一个字都不能说。

0: 即日起，追授冯玉年上校军衔。 大家请坐吧。下面我继续宣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令。李少棠，
1: 到，自
0: 任李少棠为特技师主任，
2: 代副镇长。是。
3: 苗疆，即日起升任稽查科科长。是。这是任命令，大家有什么异议吗？沈主任，我说为什么今天没让欧孝安和秦墨卿来参加这个会呢？哎呀，
4: 老白啊，您这两个徒弟也没闲着。你什么意思？沈主任。 追任冯副站长为上校军衔，我很赞同。我没有任何异议。我只有疑问啊，什么时候咱们党国的职务任命实行世袭制啊？老丈人死了，由女婿替上。
3: 哎呀，多亏了我没有女婿啊，不然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
4: 嗯，要不然今天你就被追任官复原职了。
0: 好了，二位站长。 这都是上峰的命令，我们也只是办事儿。这两天我们也耽误了不少时间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尽快回到正轨，好推进接下来的工作。目前龙泉镇日本战俘营马上就要开始安排遣返，高级战犯按照军事法庭的规定是要审查定罪的，确认都是普通战俘，没有问题的才能放人。 因此，上峰决定由黎副站长带队，对关押在龙泉的日本战俘进行最后一次审核。

0: 陈主任，审讯犯人是我们稽查科的工作，他李少棠只是个干技术的，他懂得审讯。魏站长，我知道您是审人的一把好手，不过这次战俘营都是些日本人，让您现在学日本话，您学得来吗？
1: 你可以给我来做翻译。
0: 李少棠，他要说擅长日语，欧小安比你更合适。他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战俘营的审查筛查都是些文书工作，文副站长，行动处的人就不必参与了，大材小用。
1: 李少棠，不让我们行动处的人介入。
2: 是你心里边有鬼吧？对，我也问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3: 沈主任，我申请加入这次行动，协助黎副站长，以表公开透明。
1: 我不需要，
4: 党国需要。 沈主任，我请求由苗科长参加这次审讯，以求公开透明，这样我跟文副站长也就放心了。
1: 是你放心了，
4: 您的意见呢？

就预祝二位合作愉快，尽快完成任务。

0: 报告，没有发现问题。
1: 开门。

0: 医生生病了，我是他的学生，今天我过来代班。哦，不要动啊，他不要动，不要动，别动，别动，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啊？我给你简单诊断一下啊。 压这里痛不痛？
1: 不疼。
0: 这里痛不痛？
1: 还好。
0: 这里呢？
1: 嗯。
0: 这里痛，压着也痛。

我们呀，这一生干的就是治病救人。您放心，也别担心你的病，我后天再来给你打针。

0: 怎么样了？
1: 我见到陈书记了。
0: 陈书记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组织营救。这是我根据方位大概画了一个地图。陈书记和李满秋他们关押的地方比较隐秘，但是那边的守卫兵不是很多，大概10个人左右，配备轻武器。
0: 这些情况很重要，我们会尽快采取营救行动的。还有一件事儿，今天沈从吾来到站里宣布站里的人事调动，李少棠被提升为副站长，而且他还被派去了龙泉站服营。重点是这里面没有你我。
1: 沈从吾提了李少棠，他把李少棠单拎出去，绝对没什么好事。陈书记那边只是暂时安全，战俘营啊，没那么容易进。

0: 军统高层又把李少棠派去了龙泉战俘营，这说明他们交给他的任务比冯云念的死还重要，这或许就是他们无视冯云念命案真凶的理由。
1: 李少棠和军统高层到底有什么交易，你还要继续查，而且一定要查清楚。当然他们对你的怀疑没有解除，要保护好自己。
0: 明白。
1: 我们滇缅游击队的同志在晚丁有新的发现。
0: 救过四班吗？
1: 他们根据欧肖安提供的线索，在那块路牌下面发现了埋在土里半截的木箱残片，是那种木质的食品箱劈下来的残片，上面印有九龙贸易公司的字样，反面有9548四个数字。
0: 这应该是他故意留下的线索。那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查过了，这家九龙贸易公司就在重庆。
0: 9548的落脚点应该就跟这个公司有关，
1: 这个很有可能，但是还要进一步的核查。
0: 欧肖安还一直惦记着9548，是一个九龙贸易公司，我们俩回去跑一趟。
1: 好。
2: 就是这儿。走啊。
3: 消息准确吗？
2: 放心吧。
4: 二位长官，请用茶。不知道二位长官今天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2: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滇缅那条线的业务有点问题。
5: 长官，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公司的货大半都是从滇缅公路运过来的，都是合法的，有许可证的。
2: 合法吗？那你能保证你的那些司机都手脚干干净净的，没携带过什么私货，

0: 或者运送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来重庆吗？
1: 那不敢，他们绝对不敢。
0: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要是没有证据，也不用亲自来跑一趟。你那些司机都有几个人？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先见一下。
1: 长官，这不好办吧？司机都在路上跑着呢，我也没法给你全叫回来呀。啊？
0: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你先歇业几天吧。什么时候等你那些司机都回来了，你再正常营业吧，好吧？
1: 长官，长官，你先别着急啊，咱有事儿好商量啊。
2: 这各行啊，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有你们的门道，但是你们那点小门道，我们也清楚。我们今天也不是来找麻烦的，确实接到举报了，接到举报就得查。至于怎么查，是否严查，结果怎么样，那都是后话。今天我们来了，你也得配合我们工作。你把你们滇缅那条线的出车记录都拿来给我们看看。
3: 出车记录？这可是我们公司的商业秘密啊，不好给外人看的。
2: 你跟我聊商业秘密啊？你怕我什么呀？怕我抢你货？怕我抢你生意啊？啊？
4: 现在是查你呢，给我打什么马虎眼？我不知道你们的事吗？出车记录有还是没有？
1: 长官，别急别急，有，马上给你拿。

0: 近三个月的都在这儿。
1: 就三个月的？
0: 是啊，长官，我们公司他就只保留三个月的。

0: 前两个月的出车记录，为什么只有去的没有回的呀？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按照规定，你这种情况现在应该已经在我们重庆站的审讯室了。我们俩现在还愿意在这跟你聊，那是在给你机会，懂吗？
0: 我说，那辆车被劫了。什么？被劫了？ 你当我在这跟你开玩笑呢？你说劫了就劫了，
1: 劫了人呢、车呢、货呢，被谁劫了？运货清单拿出来。
0: 我们车从缅甸回来，在国际线附近瓦丁界被几个日本溃兵给劫了。日本兵劫了？
1: 是啊，两个司机都被他们弄死了。后来， 国军把车扣了，车上确实有些违禁品，所以我们也不敢去认领了。日本兵人呢？
0: 日本兵听说被国军抓起来了，送到重庆的战俘营。
1: 哪个战俘营？
0: 好像是刘家湾那个。
1: 龙泉战俘营。
0: 对对对，就是龙泉战俘营。
2: 经理应该不敢撒谎，九五四八肯定是被当作日本战俘关进龙泉战俘营了。不过，总部在这个时候把黎少棠他们几个调去龙泉战俘营，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没关系。九五四八知道八人太多的事情了，黎少棠如果认出他，宁愿先把他除掉，不可让他去战俘营了。
3: 吕少棠去清查战俘，九五四八早晚会被他发现的。我们必须要改变他的前缘。
2: 现在，战俘营可不好进呐。
3: 日本字儿你还会写吧？
2: 会啊。
3: 这样，你写两封检举信，你就说龙泉战俘营有虐待战俘和杀害战俘的情况，一封。

0: 给证委会，然后另一封寄给我，
1: 寄给美国记者。
0: 这些美国人最好面子，只要把他们搅和起来，肯定有机会获得一张飞。
1: 行，我回去想想怎么写。

0: 锦贤，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也不说一声。啊，
1: 少棠，
2: 怎么了？我
1: 待在家里总是胡思乱想的，我不想待在那儿了。而且我的嫁给你了，这不也是我们的家吗？对。我最近上课。 总是心神不宁的，只要一闭眼睛，就满脑子都是我爸爸。而且沈主任安排的那些人，一直跟我到学校，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跟校长请假，先休息一段时间。也好，也好，你就在家多休息休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开销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我今天刚升任了副站长，接替了爸爸的职位。
1: 少棠，我不想让你再接触那些危险的工作了，我特别怕你会像爸爸一样。
2: 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想让我离开军统，和你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对吧？
1: 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奢求了，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好好的一起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0: 一杯威士忌，秦小姐。哟，周上校，
1: 这么巧。周上校一个人呢？是啊，
0: 一个人借酒消愁啊？一点工作上的事儿。
1: 我猜一下，是不是有日本人写信举报说龙泉战俘营有虐待战俘和战俘失踪的事儿？而这件事儿恰巧被美国人知道了，要过去调查。
0: 秦小姐怎么知道？
1: 我们军统也不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直接拒绝就好了，没什么可愁的吧？
0: 秦小姐，进一步说话。 既然秦小姐知道了，那我就实话实说。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现在国府还指望着美国人对付共产党。既然周上校把这么重要的事儿都跟我讲了，那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1: 说。
2: 你想过吗？万一战俘营是真的重伤，
3: 我打电话问过了，他们那边极力否认，但我怕就怕他们故意隐瞒。要是真的美国记者去了，真发现什么丑闻，国府的脸皮可挂不住。
2: 周上校还是缺少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届美国记者只会自我吹嘘，实际上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说到底。
0: 只要让他们手里拿到实际的好处，搞不好他还把国府做成是优待战俘的典型呢。我都差点忘了，秦小姐当年在前线可是跟美军打过交道的。这个忙，秦小姐能不能帮我？
2: 这种跨部门的事儿，这知道的是我秦墨卿仗义帮忙。

0: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利用所图呢。这军统和军委会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
1: 这个秦小姐放心，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就全当帮我一个忙。
0: 行吧，那这顿酒算你的。
1: 万分感谢。
2: 战俘营？战俘营出什么事儿了？
3: 军委会接到一个日本人写的匿名的举报信，举报龙泉战俘营虐待战俘，而且还有日本战俘失踪的情况。那几个失踪的日本战俘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他们的姓名番号都写得很确定，而且虐待战俘的情况也描述得很详细。军委会正想去核实，结果有美国记者找上门来，说他们收到了一封同样的匿名举报信，所以这些美国记者要去龙泉战俘营实地调查报告。
2: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3: 这件事你怎么看？
2: 这件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就算是军政部的管理出了问题，那消息是怎么传递出去的？而且还传到了美国人耳朵里，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捣鬼。
3: 你是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的人？
2: 这个不好说，但肯定是有人想把这件事情扩大化。现在不接招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同意美国人去采访，他们又能怎么着？
3: 已经晚了，军委会答应了他们，而且提出让我们配合他们去调查。
2: 不是，他们不敢得罪美国人，好让我们来擦屁股。怎么这种事儿？
3: 行了，莫庆，这件事呢，他们还说了，军委会的周若飞上校说让你亲自去办，说你的英文好，而且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希望你一定让美国记者写出一篇漂亮的文章，一定要息事宁人，绝不能让美国人抓住把柄。
2: 行吧。
3: 哎，等等，这个举报信你还没看呢。
2: 哎，我不看了，我不懂日语。
3: 哎，让小安帮你看啊，他的日语好，说不准还能看出点其他线索来呢。
2: 不是，您的意思是？
3: 哎，让小安跟你一块儿去，虽然是给美国人做事，但是最近这个李少棠的尾巴翘得厉害。要是能够抓住他一些什么把柄，记住了，绝不能手软。
2: 明白。

0: 首先，党组织充分地认可你和重庆地下党联络站同志们的工作，你们为了整个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牺牲和奉献，尤其是汪英杰同志的牺牲啊，他是我党在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更是我们学习和致敬的楷模，所以党组织决定，谁受汪英杰同志为烈士，特殊时期只能口头嘉奖，但请放心，汪英杰不会白白牺牲。
1: 党组织不会忘记每一位同志，汪云杰不仅仅是我的弟弟，更是一名战士。
0: 第二件事就是对于欧孝安的定义。
2: 组织上怎么指示？
0: 在陈科同志未解救出来之前，我们无法判断欧孝安是不是我党的同志。但是通过云杰等同志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欧孝安是一个坚韧顽强、执行力和判断力超群。 具有爱国精神的优秀特工，他是值得我们引导向党组织靠拢的人。
2: 有组织的判断，我就放心了。欧孝安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金科长、欧科长，我是龙泉战俘营军事管理所组长余光启，你们今天在营里的调查走访，都由我来负责。
1: 你好，
2: 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
0: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
3: 请这边请。现在营里呢，一共收押了1234名战俘，大部分是从云南、贵州等西南战场转移过来的，小部分从湘西、湖北等战场转移过来的。这边请。
4: 你们这手脚够利索的，为了这美国记者，没少下功夫吧？
0: 没办法呀，这上面动一动嘴，我们底下的人就忙断了腿。

0: 哎，于组长，这几位美国记者说想要拍一拍咱们战俘营的全貌，要不然没有说服力呀、啊。
1: 各位，我看你们也累了，长途跋涉的，这样，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我带你们去看看。秦科长，我们
2: 哎，我跟你说，都让美国记者进来了，帮人拍也不合适。秦科长有分寸啊。秦科长，你带他们逛一逛。
0: 哎、好嘞，好嘞。
2: 我们去看看休息的地方怎么样？
0: 嗯，放心啊。啊，
2: 走，我看看什么样。
3: OK， and take picture and do it.
0: Take picture.
3: Okay, take pictures to the gates.

0: 拍照赶紧走吧！哎呀，通融通融，这证件都领，是不是？
1: 不行，这里不许拍照，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别拦着啊！哎呦，苗科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你在这儿就太好了，这不是军委会推来的烂摊子吗？非让我带着这些美国记者来咱们战俘营调查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这是特别管辖区。 上方有令禁止拍照，所以得请你配合一下。是，我这不是也有任务在身吗？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没这个权限。有什么事儿的话，还是去问一下李副站长吧。行，那我先带他们到别地儿看看。嗯，打扰了，来，高总。 我特意去观察过，那间营房平时伪装成没人的样子，可一旦有人靠近，旁边就会有士兵出来阻拦，而且每日三餐的时候都会有人专门走过去。而且林少棠到底在搞什么呢？他来这儿。

0: 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找到这个女人的真正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1: 咱俩别猜了，管它是什么，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死期要来了，好好吃饭吧。
1: 欧小安的事情我能够解决，请您一定相信我。你还很有斗志，还有向帝国证明自己的决心，这很好。
0: 我苦心栽培你这么多年，并不是让你摆在一个中国人的手里。是，老师，遣返日马就要到了，我已经将您最新的身份编进了首批遣返名单，再过几天，您就可以安全回到帝国。嗯哼，很好，谢谢。是。
1: 让你跟沈之木谈条件，帮我假死，不是为了保住我这条命，蠢货！
0: 我只是希望我的露营计划能够继续的推进下去。是，但是只有您能活着，才能见证露营计划实施那一天，不是？老师，这两天还请您千万不要外出，我会加派人手，直到您安全离开。
2: 我刚得到消息，大乔又被从营地转移到别处去了。只要他还活着，他跑不了。你今天在营房的时候，为什么没杀了他？我怎么可能让他那么痛快？太便宜他了。他在巴林干的事儿，还没有公之于众呢。 我要揭露这一切，和让全世界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要让他在绝望中死去。

0: 我跟你一起，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记者团的舆论，把大乔还没死的消息先曝光出去。
1: 就是这意思，这样也能逼着军统交出大乔，对他进行公开审判。
0: 这些是你让我拍的照片，我已经尽量把所有的战俘都拍进去了，你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九四八。

0: 我们进去一趟吧。我要到现场看看，吉欧斯巴到底在不在。
1: 好。

0: 杂音，以后由他负责给你传递消息。他的编号是9548。
1: 这个是我们的暗号。

0: 我小恩，你怎么去？出去再说，跟我走。
1: 那好了，有点精神。长官，现在是宵禁时间，不能外出。
2: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呀。那个美国记者说他胶卷用完了，硬要我去取。你要不信，你给美国记者打个电话。
1: 这个
2: 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对了，这个去给兄弟们买点烟去。
1: 谢谢长官。开门。

0: 李副站长，我说了没有我的允许，不要来打扰我。
1: 对不起，李副站长，刚刚收到消息，有一名战俘消失了。
0: 这名战俘是个哑巴，今天晚朝结束之后，人就不见了。
1: 怎么会这样？
0: 赶紧去找。
1: 是。

0: 就死吧。这个黎少棠就是我认识的千叶青岩，
1: 所以你是真正的日晷。
0: 对，我就是真正的日晷，是他顶替了我的身份。

0: 你烧他吧，你用 spy 的。你说什么？你烧他吧，你用 spy 的。
1: 你烧他吧，你用 spy 的。
2: 你烧他吧，你用 spy 的。
1: 你上堂是日本间谍。

0: 起来，走。
1: 怎么样？
2: 你先走吧，我逃不了了。
1: 没事，我把日冰冰引开，咱们两个一起走。
2: 我腿受伤了，走不掉了。给咱们的三连冰冰要回来，一定要保护好他，很重要。叫他带出去。
1: 你听我说，我一会儿把日冰冰引开，你往北一路跑，跑到滇缅公路，找到稳定的路牌。在路牌下面等我，两天之内我去找你。如果我没到，立刻找中国军队求救，记住没有？
2: 这个是我们南来的好。
1: 记住，往北走，我把他们引开，好吗？
2: 记住，林少人稳定红四派的。
3: 好，我去引开他们。

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说的。原来是你说的，原来是你告诉我的。

娘。

0: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过往，我现在我要了解日晷行动还有落英计划的来龙去脉。
1: 我的名字叫中村幸之，日本人，昭和十四年，我还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被大强选入了他的防疫研究组织。一年后，跟着防疫研究组来到了上海工作，也就是施高塔卢的卫生所。我渐渐地发现，我参与的这项罗营计划，实则是在为一场恐怖的生化战而做准备。我非常痛苦，整日酗酒，直到有一天，我结识了楼明远同志。正是他，给我找了一条可以替自己赎罪的路。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已经在民国29年，我加入了军统的日晷行动，成为了军统的线人。我负责把录音计划资料偷偷拿出来交给他。
1: 日晷又送来一份录音计划的资料，你好好看看，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

0: 确实是个谨慎的人。一开始，他只是发展我做军统的线人，直到我提供了录音资料，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次我跟他提亲，在东京，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从那时开始，他考虑我的入党问题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正式？
1: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国30年，洛英计划进展到了关键阶段，军统命楼明远将日晷行动收尾。比起共产党一心想要捣毁洛英计划，军统只在乎那一批资料。军统当时给我下达的命令是，带着日晷，还有抄好的洛英计划资料本，回到重庆。
2: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是4月11号，陈科书记来到了上海，楼明远同志将我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书记。经他批示，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
3: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2: 那上级对我有什么指示吗？
3: 上海最近风声鹤唳，我们的人处境非常艰难。组织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决定让你立即撤离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借由军统的渠道。让我跟军统的人走。我会告诉军统那边，你已经拿到了洛英计划的全部资料。这两年重庆站的人为了拿到这份资料，花费了国民党不少经费。只有拿到这份资料，他们才能向代理交差。
2: 东西在你手上，军统的人听了命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到后方。国民党就没有想过，即便拿到了这份资料，如果大乔急需做实验，怎么办？根据军统那边的情报，洛英计划也烧掉了日本人大量的经费。现在实验没有成功，资料却已经泄露，军部应该很快会暂停这份计划。
3: 如果大乔还是不死心呢？
1: 我会继续留守上海，随时向组织汇报情况。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撤离回到这个实验所。这是组织和你的联络暗号、解码方式。看完备忘号烧掉。记着，等你到了重庆，等待组织召唤。所以说，黎少棠看到了报上的寻人启事之后。
4: 就是拿的这个联络方式，去找到了组织。你好，先生，抓什么药？
0: 当归1两小剂，茯苓4两1剂，忍冬3两3剂。责怪我，一心想在离开前拿到最后一批资料，可那一次，我失败了。

我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大乔的眼睛。更恐怖的是，大乔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备810了。大乔，您安藤给我注射突阵剂，我没能熬得过去。

0: 所以曾纪武才会突然去奥斯舞厅，把刘明远带走了。
1: 曾纪武，他终于还是来了。
2: 我的错，我愧对于他。他在被带走之前，还在担心你的安全问题。
1: 我一旦出事，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两天后晚上9点半，向云弄51号见。
0: 其实从那个时候，李少棠就已经顶替了日晷的位置上。 我本已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可大乔没有杀我，大乔一次次给我用途侦缉，对我刑讯逼供，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不知道透露了哪些情报。

0: 怎么联络？江南人呢？
1: 这次。

0: 要牢牢记住，这个人力吐出的每一个字，你要用这些细节拼凑出一个比中村幸之更加真实可信的日晷。这本该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你可以趁机打入军统和共党，成为周旋其中三方的间谍。为了更多了解日晷的信息，我一直留着中村这个帝国的败类，没想到他在810里竟然装疯作哑，竟然搭上了共党，跟欧小安一起逃了出去。
1: 无论如何，您都不应该再相信欧小安。
0: 你是在责备我吗？

0: 学生不敢，只是这个人确实麻烦，几次和他交手都险些暴露。如果你能够按照原计划，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把欧谢万腾朝的资料交给我的人，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1: 我一直等到火车离开上海之后，再下令逮捕欧小安，就是为了确保资料已经到了你手上。
0: 可是，在火车上接应我的人已经死了，我只能把资料交给军统，这样同时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啊。军统的人确实很信任，竟然让我在侥幸价钱，在最后一刻，你说服沈成武听从你的意见。
1: 让我在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死的把戏，来金蝉脱壳。军统对你的信任简直超乎了我的意料。
0: 老师，您难道是在怀疑我的忠诚？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对我的情感。 可是，对帝国，你是不是抱着同样的忠诚呢？
1: 您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您不该质疑。

0: 我们的计划是为了让计划继续进行。
1: 军统比我们更想对付共党，只有抓住这个心态，帝国才有再赢回来的可能。在810里，我遇到了陈科同志，把黎少棠假扮我身份的事情汇报给了他。他担心黎少棠趁机打入组织内部，就安排了你和我一起越狱的计划。我们的任务是
2: 揭发黎少棠。 抓住大乔，粉碎洛阳计划。我叫安德斯莱，是，你现在已经是组织的一员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林少，你还记得4年前你在上海撤离，转移了一个叫日晷的军统人员吗？
3: 那个人叫李少棠。
2: 他是日本人研究所的一个技术人员。你听好了，这个黎少棠是大乔和也的手下，是特务。
3: 什么？大乔的人？
2: 真正的指挥现在就在这里，就是明天你要带他一起越狱的哑巴。他叫中村信治。 是龙岩同志发展的我党的同志，日本人，是的。你们俩越狱以后的任务就是揭发李少棠，抓住大乔和也，粉碎洛阳计划。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就叫子夜，记住，在任务未完成之前，你不得向任何人曝光你共产党员的身份。
3: 包括自己组织里的同志，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包家信，里面有个收件，叫老何的吗？
4: 我记得，他的地址是上海霞飞路上的一家秋水土豪，
3: 是的，这个秋水土豪是我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等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老何。这封信是我的。 他看了信以后，就会向组织证实你的身份。
4: 明白了。
3: 接头暗号是，小安，这个暗号也是我给你的一个寄语。7月5日。

0: 与子同袍。
1: 逃出810后，我一直贴身带着这些资料，进了战俘营，把它藏到一处墙缝里，才躲过了士兵的搜查。
0: 这些资料太重要了，有了这些资料，大枪盒也就跑不了了。

0: 告诉我，我们的计划会不会有问题？
1: 绝对不会。有了那批生化资料，军统只会更信任我。
0: 我耗费了这么大的心血，你要明白，忍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把我毕生的心血研究交给了国民党。可你，
1: 是老师，国共和谈显然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中国的未来，山东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生化资料对于短视的国民党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在意的是您那批毒气弹。所以老师，您务必要在回到帝国之后再把坐标给到他们。国民党一定会帮您扛住一切，只有这样您才能安全回到帝国。
0: 这些年如果不是被共产党耗尽了这么多时间，我一定为帝国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谢谢经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永远要记住你的身份。
1: 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德。
2: 陈书记和李满秋还在李少棠手里，
3: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现在有照片，有证据，有我，我可以作为指认大乔和也和李少棠的人证。
2: 你在这儿把自己藏好。陈书记说了，指认大乔和也还有李少棠，那是我的任务。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

0: 戴老板干活的人还有不抽烟的？
1: 以前抽，老烟枪了。
2: 我第一次跟戴老板说，还是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吸食戴老烟枪了。
1: 后来我认识一朋友，他肺不好，劝我把烟也戒了。
2: 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
1: 为了赢他，我一根都不抽。
2: 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
1: 这一张老唱片，就是我赢了。
0: 就为这个，把烟都戒了。
1: 就是喜欢。
2: 你在凌晨窒息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
3: 告诉叶先生，我要加入共产党。
4: 昨天我们几个

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事就擒。现在你跟我宣誓。

0: 就四八送出去了吗？宋泽了，金茂清，我跟你打听个人。什么人？你知道老何吗？上海加菲路秋水不行的老何。如果你认识的话。
1: 帮我转告一下，叶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亲手转交给他。你全都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知道了。
2: 大乔和也没死，他人应该还在战俘营，但是被藏到哪儿就不知道了。我怀疑他利用手上的生化资料跟军统做了交易，三天后就是战俘遣返的日子，他应该会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回到日本。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公审大乔和也。像他这样的战犯，绝不能让他轻易的回到日本，更何况。
1: 如果他真的利用军统和李少棠研究生化武器，还将这些生化武器留给国民党，那我们的军民都处在威胁之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
2: 你说。
1: 欧肖安告诉我说，他恢复了记忆，他要见老何。见我？
2: 他怎么会知道我？我从来没跟他透露过组织的任何信息。他说他想起来叶先生有一封信，一定要交给你，而且当年上海的联络地址也都是对的。目前当务之急是要阻止他们遣返大乔，见欧肖安的事情，让我再想想。毕竟李少棠的前车之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
3: 那我先找个理由，尽量推迟见面的时间吧。但是我敢保证，欧肖安跟李少棠绝不一样。328部队老武班长吉冈邦彦，381部队特设监狱二等兵原田宏树，第894团步兵七连队草长明木三郎。
1: 432部队上尉，三木次郎。
4: 第15师团步兵，三七连队股长铃木一郎。哟，
1: 李副站长。
5: 邢科长，你
1: 哎，大家好，这位就是今天负责遣返的李副站长。李副站长，
4: 你怎么在记者？
1: 哎，我跟你说，赶紧走，听我说，美国人，这些美国记者一听说今天遣返，就非要来，害他美国大使馆压我，我没办法。
4: 我是这么想的，我一听说他们要来，我想，哎，这不正好吗？正好是我们这个政府优待战俘的一个绝佳的宣传材料。
5: 赶紧拍，赶紧走。
4: 哎，好嘞，放心啊。哎，各位记者朋友们啊，这些就是今天即将要被遣返的日本战俘。今后我国的日本战俘都会陆续被遣返。我国民政府一直秉持着优待战俘的宽大政策，不仅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我相信。 我国民政府对待战俘的方式，一定能在国际上起到表率的作用，是吧？大家抓紧时间，快来！

0: 三二八部队，财务班长长谷川龙；四三二部队大卫，星野红；三八幺部队，特设监狱一等兵浅田佳信。
1: 行不行？哎，带他们走。美国人，我真管不了。我这带他们走。这不就是大桥和野吗？我这那是大桥和野。救命！救命！大桥和野，判你死刑了！他为什么还在？哎，还能？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别动他 妈的！
2: 废物，废物，都他妈是废物！啊！
1: 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犯，
2: 你们是他妈干什么吃的？干什么吃的？
1: 现在好了，
2: 全世界都知道了，大乔何也没死，
1: 都在指责我们，连共产党都可以上报纸大肆说我们，我们国府直接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不光是跟日本人交易谈判，而且还包庇制造了大乔何也的假死。美国人还让我们国府给他们一个解释，解释个屁呀！他们就想分一杯羹。这回好了，国内外的声势都是让我们重新审理大乔何也，公审大乔何也，公审公审的。美国人说要派个法官过来做主审，以示公正，丢不丢人呢？
2: 丢不丢人？
3: 沈主任。消消气，
4: 是是是，
3: 您喝口水，喝口水，
4: 沈主任，
3: 喝口水，喝口水。但沈主任，有件事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大乔合影的是一直是您，还有黎副站长这个负责的。至于他怎么就死而复生了，或者说是重新公开审判，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5: 是啊，魏站长，我们也是权衡之后，为了国府的利益才留住大乔。如果现在重审，他很有可能揭露我们的全部计划。
3: 李副站长，你就别说了，什么计划不计划，你看看，把沈主任气的，啊，要有眼色了。
1: 公审是要公审的，不公审难平中共。这场公审的话，和大乔在法庭上口无遮拦，无疑就是火上浇油。局座的意思是，计划搁浅，先处理好大乔何也的事儿，再做生意。
6: 陈
7: 安，好，
6: 你带行动处的人去重庆的各家报社还有电台，告诉他们，有关日本战俘的事情，谁也不能报道，谁报道就封谁。
7: 明白，我这就去。
6: 莫青，你去探探美国人的口风。
8: 是。
5: 沈主任。我会去查查最先煽动记者，我怀疑他是有身份的。另外，大乔那边我也会找他谈。
1: 行吧，先散了。李副站长，留步。局座让我转告你，让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三天之内拿出一套方案来。能够让这个计划继续进行。
5: 可您刚刚不是说搁浅？
1: 这只是权宜之计。局座认为，留着大乔何也，对我们日后对付共产党大有用处。明白吗？
5: 我明白。
1: 去吧。
9: 这些就是今天所有到场记者的名单和身份调查。按照你的安排。我已经逐一调查过了，大部分人背景都是干净的。据那个美国记者乔治说，第一个发现大乔的是在他身边一个自称是中央社的记者，但是我到中央社一查才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中央社的。他叫钱程，是丰都日报的记者。事发之后，这个人便查无所踪了。
5: 你细查了吗？
9: 这家报社的规模很小，档也不全，就目前。

0: 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在申报做过记者，所以不可能在上海开过大桥会议。
1: 没错，我记着前后不到一分钟，还隔着一段距离，他是怎么认出大桥的？
0: 李副站长，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
1: 请我请。您就是老何，
2: 叶先生的信呢？
1: 信没在我身上，但是内容我知道。启月无依，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3: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与我归处。
1: 您是？
3: 欧肖安同志，我就是老何。这首诗是我刚刚入党的时候跟陈书记，也就是叶先生单线联系的时候使用的暗语，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久没用了。
1: 终于找到你了，终于啊。叶先生跟我说，找到老何，说出这段暗语，你们就知道我的身份了。老何同志，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欧小安，代号子夜，向组织报道。
3: 欧小安同志，我代表组织感谢你为党做出的一切，你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但是我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你在810逃出来的时候，陈书记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1: 揭露李少棠的日本间谍身份，还有阻止录音计划。
3: 我们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李少棠的身份，他没能成功打入我们。
1: 但是李少棠到现在为止还在跟大桥合野酝酿阴谋，录音计划也没有停止。
3: 这一点组织上也得到了情报，正在想办法阻止他们。根据你提供的照片，我们联系了东北抗联的同志，核实了李少棠的日本身份。
1: 浅野青岩，终于把你给抓出来了，我的兄弟。
4: 浅野青岩，
1: 对，这才是李少棠的真实名字。他是日本人，是大桥和也的得意门生。大桥和也培养他这么久，就是为了把他潜伏在军统站，让他继续做生化研究。
4: 你告诉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弄来的？
5: 知道李先生出事以后，这间房就一直被锁着。这是李少棠吗？
1: 李少棠啊，果然是日本人。
5: 怎么办？汇报给占领吗？
1: 现在不是时候。这些资料是从我一个用了好多年的东北线人手里拿过来的。
4: 那依你看，这个浅野青岩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1: 肯定是日本人啊，您看全家福儿时照片全是日本人。
4: 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的。
1: 李少棠可是帮着大桥和也做事的。
4: 你这些所谓的情报，李少棠早就告诉我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东北抗联那边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背景。不对了，你说那个东北线人不会是抗联的人吧？
1: 李少棠这完全是为了他的假身份在狡辩。
4: 吴小安。

0: 你像你今天的行为是什么？就往轻了说啊，这叫通共，还深一些，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共产党员。
1: 陈主任，文站长，我现在。 是在向军统揭发我们站里的日本间谍，怀疑我是共产党，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站里现在跟日本人有合作呢？
2: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至于黎少棠的身份还有大桥和也是死是活，
1: 这已经不重要了。二位领导。
0: 黎少棠是日本间谍，
1: 你们真相信他会死心塌地的帮军统做事吗？
0: 只要他能让大桥和也的生化武器也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凭什么不信他？他研制生化武器的初衷是对付中国人啊！侯向恩，你现在可以回答我，这些资料你是不是从共产党手里拿的？
1: 是从我的线人手里拿的。好。
0: 那我信你可以，但是局座和国府需要看到你的忠诚。你的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影响极坏，共产党呢又趁机煽风点火，整个国内外的声音都是要重审大小和也。现在美国方面又派出法官来主审大小和也，以示公正。局座的命令是。 你在法庭陈述时，那个遣返人员户田龙一不是大小和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沈主任，我问一下啊，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公审的法庭上替大乔做伪证，是吗？
0: 你们知道他杀了多少中国人吗？不要闹情绪，要以大局为重。我不妨告诉你啊，黎少棠正在老板的授意下部署一个重大计划，所以关于他身份的一切问题。
1: 不允许你再躲过，哪怕他是日本间谍。要是我不答应，
0: 这是局座的命令，更是党国的命令。要是不答应。
3: 现在就以你通共的罪名枪毙你！小安，党国面前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就算我们跟日本人合作，能够剿灭共产党的话，任何任务都是可以接受的。
1: 是我冲动了，沈主任，文站长，我明白，一切以党国为重。

0: 这就是全部的资料了吗？对，那个记者安排好了吗？
1: 方琴已经安排好了，估计现在已经在下一个联络站。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把另外一个人送出去。你是说中村吗？军统已经跟大乔合作了，重庆太危险了。
0: 现在全世界的舆论都聚焦在这次庭审上，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在美国人身上了。军统已经让我出庭作伪证了，他们跟美国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金门前，这些资料呢，在明天的庭审上，我想把它全部公之于众。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
2: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小安？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0: 大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翔？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我已经想清楚了。你这就是在送死，你知道吗？
1: 我们还有筹码。我身上有抗体，沈从魔力绕堂，他们只要研究不出来抗体。 就没有办法执行计划，所以他们根本就使不得杀了我，而且很可能把我和陈珂关到一起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把陈珂他们全部救出来。你怎么能够确定黎少棠一定会把你跟陈珂关到一起？即便是关到一起，这里面变数太大，风险太大了，你懂吗？我不同意。
2: 我是确定不了，但是这是唯一能接近陈珂的机会，我们没有选择了。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你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再给你了，你懂吗？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时间给陈珂了，我拖不下去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陈珂随时可能被处决，我们不能再等了，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哪怕我豁出命去。
0: 陈珂必须救出来，不然就完了。小安，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冲动，越要冷静。你要相信我，相信组织。我相信你，我永远都相信你。
1: 我去通知中村，
3: 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

0: 安好，记住了吧。我再重复一遍啊，到至诚巷三号香油铺子，你去找到那个人，只要安好队长之后，你可以相信他，他会送你离开重庆。离开重庆？
1: 对，
0: 现在。
1: 对。
0: 我不能离开，尤其现在。欧桑，你上庭的时候可以带我一起去，我可以亲自质证打小河呀，欧桑，我们一定可以将他的罪状。 公之于众，
2: 仲村，
0: 欧桑，仲村，现在情况变了，不是证据不证据的问题了。整个公审就是一场阴谋，谁去质证也没有用了。我不能让你再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你明白吗？欧桑，我不在乎这些，欧桑。庭审当天，哪怕有一位只有一位有良知的记者将此事。

0: 这样的报道出去，都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欧桑，
1: 欧桑，我明白。
0: 你听我说，我们不能再无谓的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被抓回去。你懂吗？你相信我，重庆现在对你太危险了，而且你指证不了任何人，没机会了。欧桑，
1: 这个，
0: 你的新身份还有钱，拿着它。 离开重庆，越快越好。相信我，快走。

0: 放心吧，你的身份欧教安不会再乱说了，否则不管他是不是都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大交会那边什么情况？
1: 大乔态度很坚决，如果把他送上公审法庭的话，他会把和军统的所有交易公之于众，而且我们现在只有生化资料，在他没有安全回到日本之前，他是不会告诉我们那些生化武器的位置。
0: 公审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至于那些生化资料，那美国人也想分一杯羹，你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梅勒斯会派专家来取。
1: 局座竟然答应了，
0: 美国人凭什么要在公审法庭上帮我们呢？
1: 以美国人的水平，如果拿到那些生化资料的话，他们在 KW30 的研究上一定会很快成功。
0: 少棠，我和局座对你很有信心，毕竟我们手上还有陈哥他们那些 BIO0 的活体材料呢。

0: 下午带完了，明天上午6点钟再出发。我不买香油，我找表叔。
1: 钟村先生。

0: 喝茶要有耐心，就像我们女人要想上位就得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1: 你不着急吗？黎少棠、大乔、何野，整个军统的人全都是你的敌人。
0: 朋友或是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的事儿。
1: 杀死冯玉年的人就是黎少棠。
0: 哦，我还以为是你呢。
1: 黎少棠从化妆间出来，冯玉年就已经死了。
0: 所以呢？
1: 所以黎少棠应该就是大乔安插在军统的那颗棋子，蓝山。

0: 天就要审判大乔呢。你暂时什么都不要做，我不希望你有任何暴露的风险。
1: 那如果大乔被军统保住了呢？
0: 说实话，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0: 天会合子，你不想救大九，因为你不想活在他的阴影下，对吗？我认同，但是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即使我再需要这样的机会，我也不能做出背信天皇的行为。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如果大乔失败了，还被判了死刑，那就到了该我登台的时候了。现在你们两个都是想冒着暴露的风险去救陈书记，
1: 老何同志。
2: 这次任务，我仔细的研究过了。我在巴林待过，我被军统抓过，我知道他们的手段、他们的方式，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有经验去执行这次任务。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听从组织安排吧。你们两个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0: 但是我们是做情报工作的，最忌讳的就是冲动和感情用事。不管到什么时候，个人情感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大局。

0: 哟，李副站长，有事儿啊？
1: 文副站长，今天啊就要对大乔进行庭审了，这有些事儿我也不敢擅自做主，还得看看您的意见。
0: 有话你直说。
1: 稽查室已经查实，你们行动处中有中共卧底。
0: 如果有证据，就让稽查室拿人啊！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2: 因为这个中共卧底很有可能就是欧孝安，或者秦墨卿，甚至两个都是。
0: 啊，李少棠，开始收拾我了啊！这俩人可都是我的徒弟。
1: 据我所知，共党已经掌握了一份能够证实大乔和野的真实身份以及八幺零进行生化实验的物证，这份资料就在欧孝安的身上。共党要求他在庭审当天公开揭露大乔，破坏我们的计划。欧孝安怎么说也是您的高徒，我可不敢擅自行动，还得看看您怎么想，怎么把资料拿回来。
0: 不管是谁，只要敢背叛党国、背叛军统，我都绝不姑息。包括你，林少棠。
3: 是不是国民政府可以隐瞒啊？
4: 国民政府怎么可以包庇？

姨，你的工程现在开进入座。代表高人上镜。

0: 大小孩的身板正式开始，本厅可以保证将以最神圣的态度对被告所犯罪性和所提交的证据进行审讯，以确保公平公正。现在请公诉人
1: 公诉。
2: 廷长，抗议します。
3: 庭上，我抗议。
0: 被告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申诉。
2: 我是東田良一だ。日本発見軍の河南方面の軍曹である。大島じゃない。
3: 我的名字叫做户田龙一，是服役于日本派遣军华南方面军的一名军曹，不是什么大乔可以。
4: 不可能吧？
0: 安静。
5: 庭上，我这里有一份户田龙一先生的详细档案材料，可以证实户田龙一所说属实。
0: 同意被告梁火人出示材料。
5: 这份材料来自于缴获的日军档案，以及对战俘登记时进行相互印证所得。根据日军档案材料显示，户田龙一出生于日本的江户地区，于日本的昭和十二年，也就是民国26年，应征入伍，最后所服役的部队是第39师团步兵233联队，并在越西鄂北会战中被俘。根据资料显示，他并不是我们所要审理的大乔和也，而据我所知，大乔和也已经在一个月以前被国民政府判处了死刑并执行了。庭上，我的陈述完毕。
0: 公诉人对这份材料有什么意见？
6: 庭上，对这份资料我没有意见。
0: 安静。
5: 庭上，我申请传唤证人，此人曾是军统在上海石膏塔路25号的潜伏人员，名叫欧孝安。他在大乔和也手下工作多年，对被告的身份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词。
0: 遵义传唤。

0: 得罪了，都给我站。没有，也就带着这些出庭了。对，这些文章足以证明大家何爷已经被处刑了。这些八幺零的照片呢？什么八幺零的照片？咱们秦松明的身份，
1: 本人欧小安，现任中华民国军事调查统计局重庆站行动处科长。
0: 你曾经受军统委派，在大桥河野手下工作两年，是还是不是？
1: 是。
0: 那么，请问证人，被告席上的这个人是不是日本情报官大桥和也？庭上，此人并非大桥和也，他是冒充的。安静。咱们有没有别的话要说的？
2: 没有了。
0: 开走。
3: 庭上，我还有一名证人需要出庭作证。
2: 同意。是。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怀有通共？要是你不能再听沈从武和刘少棠的话了，
4: 不是我听不听他们的，是你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我不是，老师，都进来吧。
2: 好好的，给我守着他，在审判结束之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
5: 文老师，为什么呀，文老师？
2: 侯科长，不要为难我。
5: 行。
0: 庭上，这位就是大桥和也被处决时负责现场验明正身的法医，他可以证明真正的大桥和也早已经被民国政府处决了。
6: 法官大人，昨天我已经向法庭提供了大桥和也被处决后的验尸报告以及相关照片，请准许当庭展示。
7: 遵依这些证据。
2: 叫文站长来，
8: 龚科长，你可消停会儿吧！
2: 不是那么回事，快叫文站长，我有重要消息汇报。

0: 找我吗，沈主任？
1: 有，秦科长，你这是有坦白了？
0: 算是吧。
2: 你们两个的情况，组织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和调查。组织的决定是，野草同志如果继续在重庆站潜伏下去，暴露的风险会比较大，所以这一次主动暴露，救助陈书记。而子夜同志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争取更多人的信任，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给组织提供情报。

0: 组织需要你。至于野草同志，任务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你安全撤离。一切听从组织决定。
1: 可是都是重头的人呐，要是开枪了，你也活不了。
0: 这不是有您的吗？死不了。
1: 走吧，送我一程。
0: 去哪儿啊？
1: 到哪儿我知道。把手放下，不好看。

0: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
1: 秦宝兴是共产党，快去，快点，快去！
2: 谁干的？
3: 这明明就是段子一个女的。
2: 文站长，文站长。

0: 侯孝安，
1: 不是，秦墨卿抓到没有？
0: 你怎么知道秦墨卿是共产党的？
1: 秦墨卿是不是在大桥的听审上放出了不利大小的证据？
2: 我就知道，
3: 你什么意思？
1: 我被他陷害了，
3: 是陷害还是合谋？
1: 你还怀疑我？
0: 侯孝安，你说实话，昨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李尚堂，你别用政治口气跟我说话，我现在是在检举他。
3: 昨天晚上。
1: 秦墨卿约我去至诚巷2号，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从我身上搜出一张布条，是9548，那是我一个狱友的编号，就是那个人跟我一起从八幺零逃出来的。他说他把那人找到了，叫我去见面。
3: 你见着人了？
1: 没有，什么人都没见到。我当时就在想，这肯定跟老师说的八幺零的照片有关系。果不其然，
4: 9548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九五四八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我想找到证人之后，再向站长汇报。但是之前，我跟李副站长汇报过这事儿。
3: 有这么回事儿？
1: 是，没错吧？这个秦墨卿，我说他怎么那么好心，天天帮我治病，帮我恢复记忆，脚前脚后的跑，比他亲弟弟还亲。 原来他就是想套我手里八幺零的情报，好给共党传递消息。到现在情报套完了，把我榨干净了，没用了，反倒把共党的帽子扣我头上了。这个人太险恶了！
4: 把秦墨卿给我抓回来，如果反抗，就地击毙。
5: 是。

0: 沈主任，这位是？
1: 警站秦科长。
0: 那后面这些人？
1: 一起的，来接那两个犯人。
0: 沈主任，林副站长吩咐过，现在所有人进出。
1: 哎，什么林副站长不林副站长呢？是我官大还是他官大？

0: 沈主任。沈主任，这两个就是李副站长要的饭。
1: 啊，是。开门。
2: 沈主任，这。
1: 开门。哎。
2: 你们要干什么？要带我们去哪儿？
0: 放心，带你们去治疗。

0: 哎呦，
1: 老魏啊，终于等到你来主持大局了，乱套了。
2: 我本来不想来，你们把大乔的事情处理得挺好的，怎么最后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
3: 怎么也没想到秦墨清藏得这么深啊。
1: 用人不察，
2: 这可不是用人不察的事儿。这要是惊动了上面，处理不好的话，可就不是抓秦墨清一个人的事儿。
3: 魏站长，依您的意思，这事儿怎么办啊？
2: 怎么办？我说了不算，咱们得等上面的事儿。
4: 好，那就等吧。

0: 喂，我是魏兴明，局座。是，明白。是。你们这场戏演砸了。
1: 人都法定合议先选办入下，被告大乔合议身份查实，为前日军情报处人官，曾慈利秘密监狱八一零进行人体实验和生化实验研究，这些包括中国、缅甸、美国等等边沿战区的微服疾病，和无辜百姓受到非人罪难，希望罪证确凿，本庭认定其犯。

0: 其行，人人罪，有犯人到罪，满足绞刑。
1: 宣判决束。
2: 老魏啊，你说我这真是给你惹了麻烦，你说他这秦伯清他……
3: 行了行了，你想想怎么跟老板解释吧。
4: 文副站长，站长，
5: 秦伯清抓到了吗？
6: 吴晓恩，
7: 你还好意思问我抓到没抓到？
6: 你不是昨天晚上
7: 就知道秦伯清骗了你吗？为什么开庭前不跟我讲，非得等到他把照片放出来之后你才说他是共党？
5: 我之前真不知道，老师，我是昨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我看他最近做的那些事儿，我才怀疑他是共党。
7: 秦家现在已经被围起来了，以你对秦墨清的了解，你觉得他会不会跟他哥联系？
5: 老师，我现在我还哪敢说我了解他呀？
8: 副站长，有人看到秦墨清和沈主任一起离开了，而且监狱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怀疑有问题。
3: 吴晓恩，
9: 到。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你干净老实的清白。带上我的人，去把秦墨清给我抓回来。老文，你的意思呢？
10: 听到魏站长怎么说了吗？啊，
7: 这是咱们两个人最后的机会，带上人，赶快去。
4: 是。

0: 行不行？把枪放下，放了沈主任，你没有退路了。
1: 我死了还有沈主任当垫背的呢，你试试。
2: 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把你活捉回去，不用威胁我。
1: 你放屁，欧教安！我要是死了，你们重庆站一个也好不了。都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秦大小姐，我，你放了我，我保证，我绝对保证你的安全，绝对保证，
2: 不放。
0: 枪放下！

我们把沈主任放了。行，正好咱们俩有账可以算了。沈主任，算你幸运，捡回一条狗命。你先走，回头我打死你。

0: 追，
1: 沈主任，包括上还在他手上，咱们这么追，
0: 我让你追，
1: 是。

0: 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马云。你还没有当妈，你是不能理解的。乐意啊，就算阿姨求你了，你放了马月吧，好不好？
1: 虽然我没有当妈妈，但是我能理解您。可是到了今天，我不会再放弃了。
2: 那你就是说，你下定决心缠着我们马月不放了，是不是？
1: 我没有觉得是我缠着马月，我们两个是两情相悦的。
2: 哎，你甭跟我说这些，什么两情相悦？我告诉你，你不听我的是吧？你就这么定了是吧？
3: 乐意真是个懂事的姑娘。马月呀，这姑娘不错，你得把握住了，千万别让她跑了。甭听你妈的，你呀坚持住，爸挺你。
4: 谢凡，
5: 醒了，下床吃早饭了。
0: 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难受啊。
6: 我说奶奶，坚持坚持起来啊，那腾飞马上就要结婚了，咱们做叔叔婶婶的怎么也得过去帮着忙活忙活啊，要不然不合适啊。
0: 没有力气呀。
6: 那你就在这歇着吧。
0: 马月呢？
6: 我让他跟我一块儿去。
2: 啊，你别跟他们提马月女朋友的事情啊。
6: 哎呦，我说你累不累呀？ 好不提不提。哎呀，
7: 马月，嗯，你父母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8: 我爸原来在肉联厂上班。
7: 啊，那个，我跟你叔原来也在肉联厂工作。
8: 哦，
7: 你爸叫什么名字啊？
8: 我爸叫马光明。
9: 你妈叫陈安娜。
8: 对，您认识啊？
10: 你知道乐意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吗？
0: 他不是没父母吗？
10: 你要实在不喜欢这姑娘，那我就站在你这一边。
0: 什么站在我这边呀？
10: 我跟你一样，也不同意他们俩好，不就完了吗？
7: 为什么？
4: 您怎么墙头草啊？
11: 谁墙头草啊？
4: 那您干嘛顺风倒啊？
11: 谁顺风倒了？
4: 不是您前两天不还说我跟乐意挺合适的吗？
11: 不是我那时候觉得合适，那我现在又觉得不合适了，怎么着？不行啊？
4: 这刚几天啊，我也没变，乐意也没变，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11: 我也得考虑你妈的意见，对吧？你妈的感受，对吧？那你老婆重要，我老婆就不重要吗？

0: 跟上，跟上！我们设够追上来了，这样是跑不掉的。
1: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你的心理。
0: 你的伤怎么样？
1: 没事。如果我不能及时赶到码头，帮我找到陈书记，不用等我。
0: 绝对不行！你一定要在延安等着我，知道吗？

0: 情不尽兴，珍重，
1: 自己等着。珍重，别早等着。

0: 我们的感情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的纠葛。
1: 我们的感情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的纠葛。
0: 水姐，你要相信我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因为感情用事。这是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2: 秋水姐，你还记得云杰牺牲的时候你说的话吗？你说云杰为了保全大局，他的牺牲是值得的。云杰做得到，我也一样。
0: 秦墨晴同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件事情我坚决反对，我会上报组织的，一切由组织来决定。秋水姐。 欧萧安说的对，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了。明天就是开庭的时间，你必须要替组织做这个决定。野草，子夜。

带好野草，在重庆站潜伏四年，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过去的四年，你随远征军前往缅甸，救回了欧小安，抑制了当地疫情爆发，与我党同志配合，抓捕了在重庆的日本间谍，扛过了军统一次又一次的清查行动，前往贵州将大桥河也抓获，救回了乘客数十，也就是我本人，与战俘营戳穿了军统与大桥狼狈为奸的阴谋，终止了洛英计划的倒行逆施。在这里，我要代表党和组织对你表示最高的敬意及肯定。

0: 秦墨卿追到了没有？
1: 封锁所有的路段，
2: 设卡戒严。欧霄安呢？接着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刘副站长，
3: 文副站长，您的好学生追到了。车站码头，行动处的人都出动了，没找到。
0: 那欧霄安呢？也还没有消息。
3: 文副站长，恐怕……
0: 哎，白老师，
4: 小安。
5: 怎么了？这是没追上，沈主任呢？沈主任没事。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共产党人太多了，而且他们挟持了沈主任，我们的抢人呢，不能让沈主任受到伤害。秦墨卿冲我开枪，他人已经疯了。
4: 林副站长，麻烦您联系一下沈主任，打听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从我们拦截的地方来看，应该是朝西北方向去了。

0: 沈主任，电话里面不放心，亲自过来看看。
1: 我没事。秦墨卿他呢，被您击中了。那么深的水，他必死无疑。
0: 不用再提那个秦墨卿了。这大小河也接下来该怎么收场？上面什么意思？
2: 顺从事已经下来了，大小河也必须死，谁也帮不住他。哼，他们今天对我们之前帮大小假死的事情特别不满。他娘的，这事我早就汇报上去了，可能装不知道。
1: 那美国人呢？他们不是一直想保住大桥吗？
0: 这些人更不用指望了。庭审结果。

0: 全都跳出来谴责我们，说我们是和战犯沆瀣一气的阴谋家。总之，今天晚上市从事的人会过来，最后一次提审大乔。当然了，也就是走个过场。大乔什么也不会说的，但是李兆腾，我要警告你。
1: 和大江辉夜是什么关系？这个人都不能再救。眼下，我只希望他的死不会牵扯到我。我告诉你，赵唐，之所以你没有和大江辉夜一起上军事法。 是因为你的实验啊，是我们对付共产党的最终目标。

0: 陈书记，欧小安来了，快请担心礼物啊！陈书记，中共党员欧小安，代号子夜，向您报道。
1: 重庆战线的情况怎么样？陈书记放心，重庆站没有抓到我的任何把柄。
0: 陈书记，我今天来，我是想问，野草同志，他还……
1: 你放心吧，我刚刚得到消息，他已经由我党同志成功的救援，现在应该在离开重庆的船上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今天我和李满秋同志啊，就要出发了。但是现在你留在重庆很不安全，我请你跟我们一起转移，离开重庆。陈书记，你们一路平安，我暂时还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任务没做完。现在虽然大权赫也复发了，但是军统还在和李少棠密谋生化武器。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想到啊，明明知道李少棠是日本间谍，军统竟然还收留了他，让他继续进行生化实验。
0: 国民党现在为了对付我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1: 你现在在军统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
0: 我还是不赞成你继续潜伏下去。这些我有办法。我和秦墨卿做的这次计划，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我信任，而且现在还有沈从吾帮我作证。陈书记，不仅仅是这些，810运出来的那么多毒气弹，现在一定藏在重庆的某个角落。我要把这些搞清楚啊！
1: 你放心吧，这个。
0: 组织上会另作安排，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转移吧。陈书记，延安不缺我一个扛枪的，但是延安一定需要一个身在重庆军统内部的一手情报人员。陈书记，我请求，让我继续潜伏下去。 这么多年，我们熬过来。在810的时候，您就跟我说过，在高墙之外，有千千万万的战友。

跟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梦想，为了中国，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新中国而不懈努力。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目标。陈书记，让我坚守下去吧，让我对党还有人民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开门。
1: 是。
0: 大乔和野，美国法官兰德尔来看你。
2: 谁都不想见。
3: 大乔先生。
2: 法官大人，庭审已经结束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3: 大乔先生，你知道的，我们跟国父的态度都需要保你。现在是公堂安葬告归，记录了你的身份，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2: 你走吧，反正我也是难逃一死。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会交给国民党，更不会交给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美国人。
3: 我今天来，并不是想说服你，想见你的人是我太太。夫人，慢慢聊。
4: 师兄，好久不见。

0: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你是在嘲笑我吗？说什么呢，师兄？你们坐下聊。
1: 说师兄要被审判了，我一直都很担心，我还让我的丈夫去国府那边替你担保，真是没想到啊，会是这样的结果。够了！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话。你告诉我，你这次来。
2: 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还是以美国人身份来见我？你很清楚，我一直和日本军部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来找你，自然是军部的意志。很好，那你转告他们，我就要死在中国了。但是我大清河野至死，都是一名骄傲的日本皇军。
0: 我从来没有背弃过武士道的精神。大乔，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竞争关系，我们无数次的想要取代对方，甚至谋杀对方。但是这次不一样，尽管我无法挽救你的生命，但我希望。
3: 替完成你的作品，你难道不希望看到缤纷的樱花降落在这片土地上？
0: 你能替我完成我的落英计划？当然，即使你死了，我也会让你的名字，因为落英计划永远的被世人铭记，信任。

0: 地完成了伪计划。你为什么来找我？
1: 我需要将中国人供出毒气弹的下落。
0: 毒气弹不是在你手里吗？
1: 是，所以我会给你个地址，你只需要将它供出来。中国人只有解除了危机，才会如期召开胜利集会，才能实施你的落英计。
0: 供出毒气弹被中国人毁掉了，那你又如何实施？
1: 那是我的事情。还有，连共党都知道你在重庆占有秘密，此人不出，共党的危机不会解除。你需要将他也供出来。
0: 秘鲁不是你的苗疆吗？
1: 所以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想好你的说辞，我会替你安排好行刑前的最后一次审讯。
2: 阿乔，你的判决结果已经确定为死刑，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异议？
3: 不必了，全中国人都希望我死，你们国民党保不住我，美国人也保不住我。
2: 大乔，今天我是代表国府侍从室来跟你见面的。我不管之前包庇你的人答应了你什么条件，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国民政府绝对不会容许这种肮脏的行为。
3: 所以呢，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处决我呢？嗯，
2: 据我们所知，在你被捕之前，曾经将一批毒气弹秘密地运到了重庆，而帮助你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你们在重庆站的内应，代号迷路。我们希望你可以如实交代这批毒气弹的下落，并且向我们指认迷路的真实身份。
3: 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如果你能配合的话，我们可以破例通过外交手段把你的骨灰送回日本。

0: 1400个，在乌龙芙蓉洞，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1: 赶快去核实。
2: 是。
1: 那麋鹿的身份呢？

这个小姑娘，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这样说。我听说，810是被你找到的。没错。怎么了？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年龄，竟然能有如此的决断力，可惜。 你不是我打搅的人，儿子，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玲子葬在810。

0: 大房的下面，我希望你能够把他的遗体迁回东京，与我合葬。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跟黎少棠说两句吧。
0: 千叶青言，你告诉大家，你就是黎柔，你就是我这些年安插在军统重庆站的间谍。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们不感到惊讶，我可以慢慢地告诉你们，当年我手下有一个叫千叶青言的小伙子，后来他顶替了日滚的身份，他凭着一份残缺不全的录音计划资料混入了你们军统特工的内部。这个千叶青言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李少棠。这些年我在缅甸见到820，后来转战云南贵州，你们军统一直对我实施抓捕，后来都是由于他给我提供情报，我才得以逃生。
2: 一派胡言，
3: 难道你是觉得自己要死了所以才乱咬人吧？黎少棠的身份是老板和我亲自查的，他不可能是迷路。
0: 沈泉，你让我苟延残喘了这么久，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李少棠是我最心爱的学生，他所做的一切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4: 你指认李副站长是迷路，证据呢？
0: 我说的话就是证据，除非你服信。
4: 李副站长对于他的指认，你承认吗？

0: 怎么这触觉大桥这么大的事儿，沈主任不应该不来啊？
1: 哼，先是帮着大桥假死，后是庇护黎少棠这个日本间谍，他要是有脸来，我真佩服他的心理素质。<笑>

0: 老师，
1: 林少堂被指认了，大乔马上要被处决，你怎么不开心啊？
2: 我老是觉得大乔这会儿把林少堂咬出来有点奇怪。
1: 奇怪？
2: 他没有必要把林少堂给咬出来，他可以让林少堂继续潜伏在军岛，没问题啊。

0: 李少棠可能是个替罪羊，他们的阴谋还在继续。李站长，我觉得大乔的目的是三天后的胜利机会。
1: 可是那1400颗毒气弹确实是在武隆找到的。
2: 你的意思是说，这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

0: 大乔突然指认林少棠，是你指使的吧？我说我会顺利帮他完成落音计划，但他必须把麋鹿咬出来，这样才能确保你100%的安全。
1: 这么久了，你一直都没告诉我，落英计划的具体实施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些毒气弹的效果，你不是亲自尝试过的？如果在重庆陪都的胜利集会上引爆毒气弹，也算是落英计划最好的结局了。这个是
0: KW30 的病毒，这个是KW30的疫苗，你放心，已经在810实验过无数次了，绝对能够抵御病毒的感染。姚先生，接下来就拜托你了。那如果毒气弹没发出来？
2: 他们也没想密想那样的去防空洞，该怎么办？谁呀？哎，柳小姐，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洪小姐，站里让我过来通知你林少棠的事情。
2: 少棠，他怎么了？林少棠犯了通敌叛国罪，站里现在已经把他抓起来了。你说什么？是那个日本人大乔和也指证的，说林少棠就是安插在我们重庆站的日本间谍。林少棠在法庭上已经承认了，是他亲手杀死了冯副站长。

0: 苏菜，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婚礼会如期进行，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最幸福的新娘。嫁给我。
1: 嗯。
2: 同学们，用不了多久呢，战争就会结束，而且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就像冯老师所说的，大家都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和自己的家人们团聚了。
0: 我黎少棠一定是一个忠于党国的人。
3: 我要登报，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冯玉莲要嫁女儿了。

进来，曾老师，张亚，带着行动处的人去秦公馆。 军统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你跟秦墨卿是我的两个得意门生，是我瞎了眼没看透啊，居然到了断兵相接的地步。

0: 咱俩一辈子的家当，不心疼吧？因为太贫穷，莫做乱世人。这一天我早就想到了，心态还是不错的。你看过《石头记》吗？好意思，石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笑>我即便是家产万贯，也有散尽的那一天。
1: 都是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谁也怪不着。是的，我知道我是一块肥肉，谁见了我都想咬一口。日本人、汪精卫、你们军统，还有那帮美国佬，到头来一个也靠不住。他们把我身上的肉咬光了，也自然就散了。我知道我这个人。 是靠出卖人格和尊严换取钱财利益的，不值一提。但是我培养出了一个好妹妹，秦墨卿是好样，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想到她，我也心安理得了。我妹妹说的对啊，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你确实培养出了一个好妹妹。这样吧，我给你2个小时，想怎么办，你自己说了算。

陈队长，我孟小安，我问你一下，武龙运回来那批毒气弹准备送哪销毁啊？哦，行，带我去看看。好。

0: 军事重地，禁止入内。
1: 这位是军统重庆站的欧科长，奉重庆站卫站长指示，检视今天毒气弹销毁的行动。
0: 我是接到军统来人检查的消息，不过请您出示证件。
2: 我们过来看一下毒气弹销毁的情况。
1: 行，好。这些是今天要销毁的毒气弹，那边是氯胺水溶液销毁池，
2: 一共多少箱？140箱，
1: 每箱10枚，1400枚。销毁毒气弹，怎么都不带防护设备的？
0: 在正式销毁前，穿的东西干活不利索，你过去穿。
2: 打开看看。
0: 打开。
2: 后边打开。

0: 销毁毒气弹，怎么都不带防护设备的。
1: 在正式销毁前，穿的东西干活不利索，一会儿就穿。
0: 打开看看。
2: 打开。

0: 这不是，欧科长，这也不是，前面箱子打开，
1: 都不是，
0: 欧科长，这还不是，
1: 这毒气弹都被调包了。
2: 要不要报告沈主任？
1: 这么多毒气弹都被调包了。

0: 我们的合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相信二位也明白我的想法。国共合作不过是一层窗户纸，在集会的时候把这一批毒气弹给炸掉，那以后共党就不会再盯着大桥河野的毒气弹了。相信这也是委员长和老板的意愿。
1: 这次行动我们不好出面。
2: 是啊，魏庆明那边也不方便，一直都是瞒着他，他完全不知情。
0: 没关系，会有我们的人来出面。

0: 那好啊，来，预祝我们的合作能够圆满，
1: 预祝我们的美好未来。
0: 明天就是胜利集会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拒绝。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临时拒绝出席明天的胜利集会。
1: 国民党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把毒气弹搞到手，他们是什么目的？就是来对付共产党。他们一直在等，就是等待一个机会。明天就是那个最好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投放毒气弹。
0: 不管我们用什么理由，外界都会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和谈，有意掀起内战。
1: 那既然只能这样的话，老何同志，请您务必回去。 跟上级汇报清楚事情的严重性，以及毒气弹的危险程度。明天，我也会在外围盯紧了每一个出入口，尽量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一定要争取将人民群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2: 我会安排我们的人配合你。
1: 这边，
3: 对，
1: 这边
3: 是。
1: 你们去那边，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
3: 是。

0: 欧科长，搜了一夜，所有可能藏毒气弹的地方都搜过了，大概有300个。
1: 还有2个小时，胜利集合就要开始了。

0: 今天这么大的阵仗，千万别出事儿。
1: 反正弥勒已经除掉了，也没什么隐患了，最多也就几个反动分子而已。
0: 可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0: 今天这个日子千万不能出事啊！车队一会儿就到，咱们赶紧去看看。
1: 是。

0: 把他送回站里。你们两个跟我去找魏站长。
1: 魏站长，
2: 怎么回事？
1: 从昨夜到现在，会场周边已经搜出了300多枚毒气弹，但还是不断有毒气弹被发现。大萧贺也交代出来的1400枚毒气弹都被沈主任调包了。
2: 被沈总统调包了？
1: 对。
2: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把我火坑里推呀！
3: 你刚才说那个毒气弹在哪儿？
2: 在这儿。
1: 每个角落都有可能。
2: 吴秀安，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些毒气弹找出来。你要确保这儿、广场还有我的安全。
1: 现在的问题是，会场周边早已封堵了，而毒气弹还在源源不断的被发现，所以我怀疑毒气弹早就存放在会场周边了。现在我需要站长多给我派些人手，找到存放的地点。
2: 我哪有人手啊？所有的人手都在这儿了。吴秀安，你赶紧去找，快去找！一定要确保我们的安全。
3: 你给沈总给我打电话。

0: 我们已经前往休息室了。
1: 接着打，接着打。

0: 先生，您要点什么？
1: 我要点新出炉的蛋糕。
0: 新出炉的没有，有早上出炉的。
1: 早上的不行，中午的有吗？
0: 里边请。
2: 久违了，
1: 梁队长，是你啊？
3: 组织怕你人手不够，所以派我来协助你完成毒气弹的搜查。
1: 现在时间紧迫，有两个任务：第一，尽快搜索，消灭会场周边的日本特务，找到毒气弹。
3: 好。
1: 第二，派人盯紧苗疆，他有问题。
3: 明白。
1: 这个是星城大厦以及周边的路线图，你们分好区域，逐个击破。
3: 明白。
1: 行动吧。
3: 好。
2: 走。
0: 李站长，阮副站长，这边。哎，
4: 张厅长，
0: 可曾把你们请来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共产党代表林淮南委员。
4: 林委员，你好。
5: 早就有耳闻刘站长会偷天换日的把戏，现在也是佩服不已啊。哎呀，
4: 贵党的陈克书记，不是好好的待在延安吗？哎呀。挺可惜啊，这个文副站长有高徒叫秦墨清，你们的人，你说这年纪轻轻的，可惜了。哎，

0: 也是好事，通过这个事儿吧，文副站长令尹高图、科长欧小安能自证清白了。
1: 建明，今天不谈这些了。林委员亲临集会，充分表明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真心诚意。我们可不能掉链子啊！要保证胜利集会的安全和林委员王处长的安全。明白，还是要相信我们的能力啊！好，没问题。
2: 请林委员和张厅长方一百个心，我魏某人就是大声性命也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职责所在嘛。
3: 对
2: 啊，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0: 是是是是。
2: 张厅长，开始了，各位代表可以上台了。
0: 走，请。
2: 林委员，
0: 你
2: 现在抗战胜利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是国府的首要重任。
4: 中华大地，遍传佳音，胜利属于人民，我们欢迎共产党共赴重庆。
5: 叫你的人分散查，每一个建筑物都不准漏。好，今天这么多人民群众聚集，绝对不能出问题，知道吗？
6: 明白。
5: 快去。

共产党代表林淮南委员为大家讲话。

重庆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参加革命之前，我一直在重庆，也是吃着小面喝着油捞糟长大的，难忘啊。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就能走向一个崭新的、光辉的明天。

0: 如果毒气弹没发出来，他们也没想预想那样的这份空投，那怎么办？我们的计划是上午九点，在胜利集会召开的时候投放毒气弹。如果真的发生了你说的情况，你必须立刻马上紧急撤离，然后到这里。这跟我之前拿过来的地图不一样，得造过。
1: 就在你们所有人都在专心对付大桥河野的时候，我们已经派人把防空洞改造了。入口不仅和兴盛大厦串联，我们还修建了另一个入口。我们把通风管道也改了。即使那些人不进入防空洞，我们也是要引爆毒气弹的。到时候冲击波会在各个风口管道扩散，这整个区域都会受到毒气的沾染。
2: 这也是我追求的落英计划。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和平。

0: 姓氏，和平太重要了。
1: 整整三十箱，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
2: 差远了，还有七八百枚呢。明明路德峰死了，毒气弹从哪儿冒出来？

0: 就在我们脚底下，啊！那些毒气弹全在防空洞里，
1: 防空洞的入口明明在封锁区之外啊！
0: 当时修防空洞的时候，我去查过，但是当时没有完全修好。李尚堂一定是挖了一条隧道，直通胜利集会会场。你看，这个大厦是离129防空洞最近的建筑物，所以我推断，所有毒气弹都是从这儿运出来的。记住这个地方，现在查。

这些毒气的，就会顺着通风管道，安全顺利体会。而小安，谁都救不了咱。

0: 家，你到底为了什么？
1: 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在怀疑我吗？我就是你要抓的麋鹿。我就是你。

没有和平，才能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我们是同胞，是兄弟姐妹，是一起抵御万敌的战友。如果不珍惜和平，那么人民的生活又会回到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共产党今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心愿。 一切都是为了和平。

0: 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一起抗日，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当生化武器的试验品，我们像蝼蚁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每天注射着不同药物让你发疯发狂。那个时候能清醒的留下一片遗书带给家人，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希望。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 我觉得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肩上有责任，让他明确目标，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并且为了信仰

开门。三四四九，有人来看你。

0: 欧小安，
1: 不认识了？
0: 啊，不是，这太暗了，我看不清。我每天就在这儿，在这儿等阳光出现。
2: 小安，回头是岸。哎，我这个老朋友回了头，也靠不了岸了。
0: 坐。欧小安，你怎么想着来看我了？
2: 我来送送你。
0: 好。
2: 是。
0: 宋太太，日子也快到了。
3: 你在这儿看到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走了。
0: 是啊。哦，对了，落英计划，没想到啊，被你给毁掉。哎，欧小安，我想问你啊，沈主任和周少将，是不是也被你连累了？
2: 那不叫连累，他们通日，他们联合你，联合千惠和子，准备把毒气弹投在胜利集会上，不得不抓他们呀。
0: 对，该抓。
2: 千惠和子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送到了国际军事法庭了。
0: 该抓。
3: 他的下场没比你好多少，你也不用记仇。
2: 来。

0: 你说，啊，咱们两个一起共事这么久，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不抓你吗？我其实就是在等过硬计划，我舍不得你这个计划，我要等它全部露出水面，我必须把它查个水落石出，直到它对我们的人民没有一丝威胁的时候，我才舍得动你。
1: 可惜，可惜，就差一步，我就胜利了。
2: 欧小安，我承认，我们二人之间的较量，你赢了。
0: 你怎么还在执迷不悟啊？我这么跟你讲，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不会差一步，失败就是失败。你们做的这些事儿

0: 不会差一步，失败就是失败。你们做的这些事儿，而且我们也不是完全的胜利，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才毁了你们这个轮计划。
1: 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他们牺牲的人，那只不过是蝼蚁，蝼蚁，都是蝼蚁。
0: 你来中国这么久了，想必你也听过星星之火，他们不是蝼蚁，他们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挡入侵的长城，他们是永远也不会被磨灭的番号，是人民的骄傲，人民的希望，人民的信仰，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就包括你和静贤的孩子，他一定会沐浴到新中国那温暖的阳光，幸福的，快乐的长大。但这些跟你都没关系了。给你准备的上路的酒还有菜，好好吃一顿，别想太多。明天我就不送你了，等着太阳吧。

原军统重庆站特级市主任、戴副站长黎少棠，犯间谍罪、谋害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处以死刑。

0: 来，喝点水。
1: 好。
0: 怎么了？你是想问莫青的情况吧？
1: 他现在怎么样啊？
0: 已经在新的战斗岗位上了，一切顺利。
1: 好。组织上，打算让我后面怎么做？
0: 经上级仔细研究决定，命令你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为组织提供情报。既然选择了革命工作，就要舍弃一些东西。
1: 我明白，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牺牲一切。

情站安插在延安的密探，代号丁子，身份待查。另军统正在部署针对延安方面的计划，代号西山，保密级别特级，具体内容难以接触。另820中运出的剩余生化弹埋藏地点已获知，在山西沁县玉华山，此地点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叛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足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毛罗，有，给通讯兵传令，向志次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0: 滴滴，上来！
1: 你

0: 在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介，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我们找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镜。

0: 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一下。来，都来搭把手，咱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搭把手，
2: 快，过来帮忙！
0: 来。

0: 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0: 报告，说，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0: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0: 是。
2: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0: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0: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2: 什么？
0: 撤退？
2: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现方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是志愿军的部队，又拧成一股绳。
2: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5: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6: 是。
5: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6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6: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5: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7: 总参谋长有账吧？不用再跑了。
5: 回事？哎哎，哟！
7: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5: 哦，有账拿了，高兴。
7: 你得打好，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

0: 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1: 是，
0: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1: 啊，是军长。
0: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1: 听明白了，
0: 重复一遍，
1: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0: 好，
2: 全体动员，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3: 明白。
4: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0: 你继续啊。
5: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呢、啊、
5: 他们听得懂。
0: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6: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6: 好，
1: 全体动员，向左蹲，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0: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4: 七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4: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
4: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大宝
0: 说，
2: 敌人巨鹿整兵，总兵力已经软班了6倍，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3: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0: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4: 三连。
5: 王鲁，
6: 有，
5: 叫冯百胜过来。
6: 是。
5: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3: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4: 段参谋，

0: 你们这些人，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 本参谋服从命令。
2: 过来，副麦少。哎，增援朴大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0: 没问题，军长。打阻击，我认账。
2: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抗朴大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1: 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0: 军长小心！哎呦，
1: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0: 军长不渴，
1: 你听着，
0: 哎，6个小时之内，
1: 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0: 保证我是任务。
2: 军长。
0: 那我呢？冯麦少，
3: 有，
0: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3: 谢谢军长。
0: 军长，我打赌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执行命令。
3: 不是，
0: 我是净想着你啊。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笑>
3: 来，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
4: 执行命令呗。
3: 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大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大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
4: 哎呀！
3: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大峰的8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4: 爱玩短暂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3: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整整一个美军师。
4: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3: 你给我一个排，
4: 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3: 一个排？
4: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3: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3-2期。 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美二十五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大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3: 现在几点了？
0: 一点。
3: 朴大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大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大风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大风完成增援任务。
2: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巴黎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宪峰，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2: 是。
3: 是4师50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4: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5: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6: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
7: 不容有失。
8: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2: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Yen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Yen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4: 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领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5: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典型的昂萨人的谈判策略。
4: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5: 不止，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4: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5: 拖时间。
4: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0: 你们先走，我先去拿东西。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5979和5379北山，我军的防区，
4: 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
2: 防御正面27。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9月4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上海发布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规划，持续锁定全球贸易口岸城市首位；巴黎培育扩大服务消费。上海首批40年期房贷申请已通过审批，即将放款。部分银行已开放存量房贷延期申请。上海张江水环1期2阶段开工，更多河道成为水清岸绿果冻河，浦东规划滨水慢行空间稳步推进。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以后停止编号，福建、广东等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出现内涝。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中东基地，伊朗卫生部披露，美军近期袭击已经导致18人死亡，142人受伤。美国林肯号航母舰体出现大面积锈蚀，有专家警告称，如果不尽早处理，可能影响。

0: 团体结构。
1: 来看详细报道。15/5时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体制升级的重要阶段。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持续跃升。规划从贸易、消费、功能三个维度，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大力推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在贸易维度上，重点是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合作能力。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口岸贸易规模已连续5年超过10万亿元。到2030年，上海要继续保持全球贸易口岸城市全球首位的排名。同时，也提出了本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发展的具体目标。在消费维度上，重点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规划提出，15/5期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力争要达到5%左右，5年累计新增900家左右高能级首店。离境退税商品的年销售额要从去年的42.8亿元大幅跃升至200亿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还要培育扩大服务消费。15/5时期，服务零售额年均增速要达到6%左右。
2: 服务消费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我们将着力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服务消费供给，放大环球美食会品牌效应，打造一批环球美食地标和特色餐饮集聚街区，加快家政企业的员工制转型，畅通家政服务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加大国际顶级赛事、头部演唱会等引进力度，丰富银发、青年、入境等细分人群的服务供给。
1: 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上海是我国外资企业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最为集中的城市，已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过1100家，外资研发中心670家。15/5期间，上海预期还将新增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0家以上，新增认定外资研发中心200家左右。为实现目标，上海部署了4方面22项重点任务，旨在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推动国际贸易中心体制升级。
3: 到2030年，全球贸易枢纽地位不断巩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吸引力显著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持续跃升。
1: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4: 时隔近27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再度延长。8月28号，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其中备受关注的一项调整内容就是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至40年。记者从沪上的房产中介机构了解到，目前首批40年期房贷申请已经通过了审批，即将放款。
5: 这几天，这家中介门店的工作人员都忙着给还在观望中的客户打电话，告知他们房贷年限延长的消息。
6: 现在贷款期限从30年变成40年了。如果说贷款300万的话，每月少了大概2000块钱不到一点。
5: 记者从链家方面获悉，截至9月3号，全上海范围内，他们已协助10位客户向银行递交了超30年期房贷申请，其中已有2笔完成了审批流程，分别为37年期和40年期。这些购房者主要集中在30岁到40岁的青年群体，贷款金额大多在200至300万范围内。
7: 客户还是出于就是降低购房月供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需求点出发。那有些客户呢，可能年龄稍微超了一点，他大概就申请了35年以及37年这样的一个年限。
8: 出台的首个周末，已经有大量的客户来我行咨询。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已经开始受理贷款40年的客户申请。
5: 记者了解到，由于许多银行原则上同时有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先申请房贷，想申请40年期限，那么贷款人需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发放，即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先申请房贷，最长只能申请39年期限，以此类推。不过，各家银行具体到各支行执行时，标准也可能略有放宽，部分最长可延长至不超过80岁。而除先申请房贷外，对于存量房贷，沪上银行也已经开放了延期申请。记者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了解到，相比

0: 先房贷、存量房贷还有项限制条件，即延期期限最多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当然，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的合计也不能超过40年。
1: 贷款人年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例来说，10年的贷款期限的客户最长可以延长到15年，20年的这个期限的客户呢可以延长到30年，那么原贷款期限30年的客户呢只能延长到40年。
0: 我国个人房贷年限上一次放宽是在1999年，当时贷款期限由最长20年延长至30年，至今已有近27年。以商业贷款100万为例，按3.05%的利率贷款30年，等额本息每月月供约为4200元，而拉长到40年，每月月供可少还约634元，一年少还超7000元，但总利息支出将比30年期多出约20万元。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后续申请者还可以选择通过提前还贷来减少总利息升高的压力。总体来看，房贷期限延长可降低入市门槛，
2: 减轻他们负担，是有助于他们提前释放这部分的这个消费，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提前进入这个市场的这种机会。
0: 分析人士指出，房贷期限延长有望与沪巴调等存量政策形成合力，同步为金九银十的楼市升温。
3: 其实这营造了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当前其实是刚需群体其实最适合上车购房买房的窗口期，按揭贷款的时限就是现在史上最长，对吧？这个贷款的首付比例史上最低，公积金支持的力度史上最大。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年的整体的上半年的行情来看，普遍要好于去年同期，我想就是今年金九银十也是可期的。
0: 记者张宇飞报道。
4: 在台风巴威和白海豚接连过境之后，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全力抢抓延误的船期，加速装卸。目前码头日均装卸汽车超过1万辆，较平日增长了近40%。
5: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滚装进出口码头，外高桥海通汽车滚装码头迎来双船同靠。这两艘外贸滚装船预计将装载5800多辆汽车，其中大部分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奔赴意大利、埃及、巴西等港口。在经历了巴威、白海豚两轮台风的叠加影响后，港区高效调度，全力抢抓延误船期。
6: 近日单日作业量基本保持在10000辆左右，与平时6000-7000辆相比，基本已满负荷运转。通过近一周的加班加点，预计48小时内将完成因台风影响的停工船舶。
5: 面对大批量集中作业、船舶高频次靠港需求，海关也加派官员驻守现场，从车辆进港、堆放、查验到移车、装船，全力保障出口汽车按照预定船期顺利发运。目前，外高桥海通汽车滚装码头已开通12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覆盖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的295个港口。今年1至8月，已出口汽车101万辆，同比增长近5%。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第3次登陆后，已于昨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的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昨天，福州、厦门、漳州、汕头、潮州、赣州、郴州以及台湾岛的高雄、宜兰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厦门、漳州、汕头一带及台湾岛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预计今天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郴州、赣州、桂林、韶关以及厦门、漳州和台湾岛的台北、台中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赣州和厦门、漳州一带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宁波、台州、漳州一线及台湾岛仍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特别提醒，福建、广东、江西、湖南等地近期连续遭遇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沙德尔昨天登陆福建以后继续西行，其环流给广东东部的部分市县带来了强降雨的天气。在闽粤交界的广东饶平县，当地已经紧急转移超过了7000人。好，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8: 那我所在的广东

0: 姚平，这是紧挨着福建的一个县城啊。那当地我们感受到风力其实并不算太大，但是雨是一直在下。那从今天早上8:30一直到8:30的时候，当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是将暴雨橙色提升到暴雨红色预警。那此刻我所在的是浙林镇的一个村级临时避险场所。那今天早上当地一个在建工地的工人住所啊，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是出现被淹的险情。那一共150名工人是要分3批次转移到我所在的这个临时避险场所。9点多来到的这一批工人目前已经是住了下来。现场我们还注意到这里还配备了各种的抢险物资，那以这里为中心是可以覆盖到周边。那昨天我们了解到姚平各级的应急抢险队伍已经是集结完毕，那像这样的临时避险场所整个姚平是开放了540个，分布在县镇村3级。那虽然这个台风登陆的是福建，但是它后续路径是要穿过广东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广东东部的这些地方。那目前广东有20个县市区是发布了暴雨预警，都集中在东部。那其中有3个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我们在来现场的路上其实也看到不少低洼路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还有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那台风登陆以后啊，那广东防御的一个重点也是从防风防潮是逐步转移到防雨防洪上面。
1: 台风沙德尔的中心昨天中午进入到了广东的梅州境内，那么受其影响的梅州东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梅县区和大埔县出现了局部大暴雨。昨天下午，梅州境内韩江三河坝站、梅潭河大埔站、金峰西上黄沙站洪水蓝色预警信号及梅潭河柏侯站洪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两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受降雨影响，昨天傍晚，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至每秒4850立方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持续发布韩江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河多地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水情预警信息，加强沿河地带巡查，停止韩江与防汛无关的水上活动。当前，梅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梅州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应急部门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及危旧房屋，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过去几天福建宁德是连续多日出现了强降雨，局地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达到了近500毫米。2号的上午，宁德福鼎一处水库的水坝背水面发生了滑坡。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布的报道。
3: 就是这次发生滑坡的宁德福鼎宝溪水库，那么我们是可以看到啊，这个水库的水坝的长度大概是有90米，而受损的部分呢大概是有40米，达到了近半。而另外根据当地水利专家的一个测算，受损区域本身坝体的这个厚度呢也只有正常时期的一半左右，也因此呢如果说后续降雨再持续的话，那是有溃坝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水库的容积是超过20万立方米，而在水库下游呢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一处工业园区。那当地水利专家也是有测算过，万一发生了溃坝，那可能是会有近千亩的区域出现一个水深超达到近半米的这样一个内涝，那因此呢这个抢险救援也是刻不容缓。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啊，那今天这个整个降雨呢是有明显的减弱，是为这个抢险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不仅这个水坝的这个外部呢它是有被盖上了防水布，以防降雨带来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同时呢现场还调来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抽水设备在持续的抽水，我们也能从这个水坝内部的这样一个水坝的这个外壁呢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杂物是的这个区域呢跟现在这个水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距离，也因此水位是明显的回落。那另外呢现场呢还有一些沟机在为后续的进一步水坝的修复呢做一些相关的准备，那附近也是转移了危险区域的这样一个人员。那而除了这样一个水坝受到影响，我们也了解到那在受连日的这样一个强降雨，福鼎当地呢是还有上百条的这样一个公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同程度的损毁，那 部分路段呢现在也是可能处在一个拥堵的一个状态下。那另外还有一些乡镇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点头福鼎点头镇就看到

0: 虽然当地的这个洪水已经退去，但是从这个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那有不少的这个车辆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而福鼎当地也介绍，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强降雨发生之前呢就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准备，那比如说是配备了编织袋，包括救生衣，包括像这个冲锋舟等等设施，那另外呢还有19支这个不同专业的这样一个抢险队伍。那目前我们也留意到，那抢险队伍们呢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抢险救援的这样一个工作中。而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也掌握有不少这个主要干道呢都已经是陆续恢复通行，那当地这个受到影响村庄的水电呢也是在逐步的一个恢复当中。
1: 宁德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局地出现严重积水内涝、群众被困的险情。接到报警以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2: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3: 楼上再喊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啊？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1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4: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已进入到了48小时的警戒线。截至到今早5点，科罗旺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洋面上，目前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台风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明天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昨天上午，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了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经停航。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的车辆和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5: 此刻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救援抢险的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可以说是分工协作，来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来看我们现在镜头中所呈现的这个画面中啊，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那为什么要进行清淤呢？因为这里的泥石流堆积物的厚度特别的高。那我们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在最左边这条道路上下面呢就有几台挖掘机正在作业，这就是已经畅通的这个216国道上。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然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这样一个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
1: 中尼两国的边境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已经超过了1周的时间了，尼泊尔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290人，另有约5000人失联。尼方计划在边境重建山泥倾泻预警系统。

在尼泊尔其中一个重灾区努瓦果德县，军方架设临时空中滑索，让民众可以安全横越灾后水流急促的河流。载人的滑索平台一度在中途停下，要由地面人员拉动才可以继续向前滑行。为安全起见，使用滑索的民众都穿上救生衣。

0: 搜救及灾后重建，预防灾害再次发生是尼泊尔政府工作重点。路透社引述尼泊尔官员消息指出，相关部门计划在部分边境区域重建山泥倾泻预警系统，装设摄影机、地震传感器以及卫星网络，一旦当地网络中断，仍可连接监测站发出预警。有关设备正在另一灾区拉苏瓦县的一个边境定居点设置。尼泊尔官员表示，山区部分地势在灾后已经改变，增加了山泥倾泻的风险。尼泊尔本来有预警系统，但没有全面监控，所以不确定在泥石流发生前系统是否失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已起运，包括帐篷、医用防护服以及卫星通讯设备。两国有关部门在灾后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
1: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时39分，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向中国地震局、四川省委省政府汇报初步震情，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开展联合会商。先期指派成都地震监测中心站6人工作组赶赴震中开展应急处置。经过了解，北川县震感明显，截止到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的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今天凌晨的1点04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中东基地，伊朗卫生部披露，美军近期袭击已经导致18人死亡，142人受伤。美国林肯号航母舰体出现大面积锈蚀，有专家警告称，如果不尽早处理，可能影响船体结构。
0: 昨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昨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与此同时，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消息，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军近期接连袭击伊朗多地。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日20时30分至9月2日20时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 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其此前声称

0: 称没有美国人在每一战事中死亡的言论道歉。卢特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时想的是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那次行动中没有军人死亡。不过此前一天，卢特尼克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提及委内瑞拉。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0多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卡茨称，一旦以色列采取反击行动，将会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和黑暗之中。他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昨天早些时候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一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昨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2: 正停靠在泰国的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被媒体发现舰身时出现了大面积的锈蚀，有专家警告，如果不尽早的处理，可能会影响船体结构。当被问及航母的外观状态时，舰长回应说，这在长期的部署中属于正常现象，不做进一步的评论。
0: 本周三，载有约5000名官兵的林肯号在经历了连续286天的海上部署后抵达泰国东部，驶入巴蒂亚附近的林查班港。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停靠泰国5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引述专家的话称，有惊人发现，林肯号舰身出现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对比显示，林肯号去年12月抵达关岛时，相关舰身位置明显干净得多。林肯号舰长丹基勒尔在泰国期间被媒体问及航母的外观问题。CNN 引述美国前海军上校舒斯特的话表示，林肯号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出现锈蚀并不罕见，但如果不尽早处理，锈迹会像传染病一样不断蔓延，削弱钢材并影响船体结构。舒斯特表示，要清除所有的锈迹大约需要30天，而林肯号在泰国只是短暂停靠，期间只能集中解决船头或舰身前方位置的锈迹。美军舰艇锈蚀问题一直存在。去年，时任海军部长的费伦透露，曾经在半夜接到特朗普致电，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清理军舰的锈迹。
1: 俄总统普京昨天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0: 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3: Те, кто отмалчивается, те, кто не обращает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западных союзников Украин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А как же это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трактовать.
0: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表示，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于2015年开始举办。本届论坛1号开幕，为期4天。
2: 德国多家主要的经济研究机构昨天发布了秋季的预测，上调了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的复苏。
0: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的0.8%，同时将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0.8%上调至1.2%。该机构认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加上内核水位偏低，拖累了德国经济。但海外工业需求增加以及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国防等领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

0: 研究所分别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3%，较此前预期上调0.5%。这两家机构都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分析称，德国出口在连续三年下滑后，预计今年将增长3.8%，但仍难以弥补此前损失。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认为，近期出口强劲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关税冲击后的追赶效应等短期因素推动，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已出现根本改善，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可能再次放缓。机构分析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然较为脆弱。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七月底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目前仍有大批的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日前向欧盟求援，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休达的移民危机。对此，欧盟方面昨天表示说，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求助。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昨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就休达大规模人员入境事件及政府应对措施作出说明。他表示，在7月30号到31号约8万人进入休达前，西班牙政府没有收到特殊警报或预警。桑切斯强调，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合作对于处理边境和移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西班牙正在审查和摩洛哥共享的预警协调机制，并将建立额外的保障措施，以确保移民大规模入境的情况不再重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据估计，目前仍有大约5000到10000人滞留在休达。上月底，西班牙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以应对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库斯·拉莫特昨天表示，求助申请仍在评估中，西班牙政府还需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他还强调，任何部署都要在操作层面保持密切协调。
1: 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年龄较小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
0: 根据相关报道，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学生使用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包括聊天机器人等。禁令从本学年开始，为期一年，适用于约60万名8年级及以下学生，约占纽约全市公立学校学生人数的2/3。纽约市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此外，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张江水环1期2阶段开工，更多河道成为水清暗绿果冻河，浦东规划滨水慢行空间稳步推进。乘客打网约车遭遇离轨车牌，交通执法部门调查发现车辆和驾驶员均无从业资格，已经严整平台和司机。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以庄严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6: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前的胜利广场庄严肃穆，上午9点，纪念仪式正式开始。

0: 全场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随后举行敬献花篮仪式，
1: 缅怀先烈，他们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下永不放弃，为了心中的信念不断拼搏，这是值得我们现在新时代的少年学习的。
0: 不少市民也自发前来向无名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
2: 很多无名的这个先辈倒在这里，没有他们的生命，付出我们哪有今天的这个优越的生活的。
3: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我们应该经常的来缅怀他们。
0: 仪式结束后，大家走进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正义昭昭，大道同行”战后审判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历史文物，以及生动的多媒体展示，让大家沉浸式回望抗战的悲壮历程，深刻体悟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4: 为了能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水，上海浦东五环水脉建设项目和31个协同项目正同步推进。五环水脉将打造成继黄浦江和苏州河之后，上海又一个规模化的滨水慢行空间。其中呢，张江水环1期的2阶段已经在近日启动了建设。
0: 盛夏时节，漫步在张江科学城的智慧河畔，蓝天白云，水清岸绿，一幅滨水美景图跃然眼前。这里便是张江水环1期率先建成的 AI 小镇示范段。1阶段工程打通了5处桥下堵点，设置了2座亲水平台，还结合张江科创元素，新建了时空之梭等多座科技主题跨河桥，甚至还有张江有轨电车改造而来的咖啡馆，让青年人才在这里实现上班搞科研，下班亲自然的无缝切换。
5: 中间的一些断点也比较多，到现在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贯通招商啊，然后吸引人才啊，这一块留住人才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支撑力。
0: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团队为河道构建了一套3级净化的水质保障体系，让河道具备极强的自净能力。微风拂过河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水草荡漾，小鱼穿梭其间。河道还配有水路一体化运维养护智慧平台，可以实时监测水下生物多样性、土壤湿度和空气质量等参数。
6: 经过我们治理之后呢，水质其实是优于就是3类水的地表水的标准的。那同时呢，透明度也是达到了1米以上，我们称之为果冻河的这个效果。
0: 作为浦东陆家嘴、世博、张江、南浦、花木五环水脉的关键组成部分，张江水环分3期建设，其中1期西至罗山路、北至川阳河、东至横连港、南至华夏中路，涉及6条河道，总长约11.8公里。示范段的改造以线性河道为主，而2阶段的河面更为开阔，施工方也将根据地域特点，在提升水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量身定制的改造提升。
7: 罗山路这个绿地这边呢，它是一个湖区，会引进一些羽毛球场啊、篮球场啊，会再做一些观鸟亭啊，未来呢它会更像一个生态的公园、体育的公园。
0: 张江水环1期项目预计于明年6月底全面完工。根据不久前发布的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上海要推动一江一河支流岸线空间延伸拓展，新增的支流滨水贯通岸线将达到48公里。记者洪焕全报道。
4: 陪伴上海市民近90年的老字号绿杨村酒家即将会迎来重磅的换新。9月27号起呢，绿杨村静安总店将会全面的暂停营业，装修改造。而线上外卖啊，将会在9月18号率先的停止接单。消息一出呢，不少的老食客专程的奔赴绿杨村位于江宁路的总店，赶在闭店前呢排队抢购招牌的菜包。
0: 下午3点半，早已过午市饭点，位于江宁路77号的绿杨村外卖档口依旧人头攒动。排队的食客绝大多数都冲着店里的王牌单品香菇素菜包而来。绿杨村的菜馒头是扎根无数市民心底的味觉烙印。门店玻璃门上清晰张贴着停业升级的公告，不少老顾客就是得知这一消息后专程赶来囤货的。
8: 昨天看到讲要调整了，做啥了嘛？今朝来的。
0: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买到招牌点心，每人限购20个素菜包。即便如此，门店日均包子销量依旧高达6700个左右。
9: 这个菜包子我吃了60几年，从几分钱

0: 个吃到现在。
1: 您今天准备买多少个呀？
0: 20个呀。
1: 为什么？
0: 他现在买20个呀，买多保山，所以我要买多一点，放在速冻里面的
2: 皮这个薄好吃呀。因为我们81年结婚就在这里办的，就是洛阳城办的，那时候在南京路。
3: 绿杨村酒家创始于1936年，最初店址在今南京西路763号，以正宗的扬州菜点扬名。2009年因市政动迁，店址迁至江宁路77号，也就是如今大家熟悉的静安总店，一待就是17年。2014年绿杨村重新装修，当年9月老店新开，吸引大批市民。绿杨村对面就是美琪大戏院，先吃绿杨村再看大戏曾是很多上海人的固定节目。此次静安总店暂停营业并非结业退场，而是借内部装修进行全方位改造提升，在保留老字号底蕴的同时，让老店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
4: 会对空间布局，然后动线的功能还有服务的配套会做升级，方案还在拟定当中，因为想更好让以后的客人有体验感。菜品方面的话，还是守正创新，还是以川扬特色菜为主，再融合结合时令啊，结合现在人的口味，会做创新的变化。预计的话是在春节左右。
3: 在总店装修期间，绿杨村位于闵行顾代路、徐汇天钥桥路、普陀新村路的3家分店仍将正常营业。记者冯丹报道。
5: 上海市民西先生最近向我们的爆料平台反映，8月21号的凌晨，他通过高德平台呼叫了 T3 出行的网约车回家。当时平台显示的接单车辆呢是沪 A 的牌照，可下车后他才发现啊，实际乘坐的车辆呢是粤 E 的牌照。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西先生说，8月21号凌晨，他通过高德平台在 T3 出行上打了一辆网约车回家。平台显示接送车辆的车牌开头为沪 A， 尾号为837。然而开到目的地后，西先生发现了蹊跷。
6: 你就看这个车牌，什么是一辆粤字打头的车？那么我就掏出手机把这个车牌呢就拍下来了，发现呢他的我照片上那个车牌号和我网上叫的那个车牌号后面的数字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前面的中文以及英文字母稍微有点差异。
3: 第二天，西先生就向高德平台和 T3 出行反映了此事。根据上海交通部门的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必须在本市注册登记，也就是必须是沪牌。那么这辆粤牌的车辆为何能在上海上路营运？记者联系了 T3 出行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司机在上传行驶证时把行驶证上的车牌粤批成了沪，而平台方也没有进行线下核验，
7: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司机的账号给封禁了，然后车辆也做了相应的一个封禁处理，盘也退还了。后续呢，我们也会这个加强我们平台的一个自查自纠，包括线上线下的一个司机的一个人证问题审核。
3: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交通执法部门，交通执法部门当即联合警方对此事展开调查。
8: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找人批出来？
9: 因为这个跑不了啊。
8: 他是当时这个 T3 平台是就根本就不需要你拍视频，只要上传行驶就可以了，是吧？
9: 对。
3: 经查，涉事车辆无网约车营运资质，当事驾驶员也未取得从业资格，属于人证车证全无的典型非法客运行为。根据上海市出租车管理条例，驾驶员将面临罚款10000元、暂扣驾驶证3个月的处罚。目前车辆已被依法扣押。同时，执法人员通过上海网约车监管平台查询发现 ，T3 出行平台未按规定上传该车辆的注册信息。
10: 平台没有将这个车辆信息进行一个上传，将对平台进行一个10万元的处罚。第涉及到安全生产法，将对平台线下不一致车辆的行为，对企业罚款30000元，对企业的负责人罚款20000元，以及对企业的安全负责人罚款10000元。
3: 据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统计，过去近一年来，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12000余件，其中线上线下车辆不一致13件，线上线下驾驶员不一致9件，并溯源查处平台及相关负责人69件。后续他们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加大对马甲车等重大事故隐患的打击力度。记者季青木报道。
5: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5规划出炉。规划提出，上海将继续保持全球贸易口岸城市排名首。

0: 口味。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五年累计超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到2030年超3000亿美元。15-5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年均增长5%左右，新增900家左右高能级手店，离境退税商品的年销售额大幅跃升至200亿元左右。利滨沪安澜2026年上海水警条线综合比武活动举行，共有来自9家涉水公安机关的42名民警同台竞技。本次比武聚焦超大型城市水域执法，应急救援核心场景设有3大实战科目，兼顾传统警务技能与现代化智能装备应用，全方位检验上海水警新智战力建设成果与实战处置能力。上海首个生态数值共治中心在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投入运行，汇聚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数据。崇明东滩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关键节点，记录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9种。经测算，数质共治中心的投用能将候鸟保护的风险隐患识别率提升82%，线索响应时效压缩约60%，远端取证成功率达92%。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大桥建设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沿江高铁沪宁段迎来重要施工节点，项目在南通正式启动铺轨作业，为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北沿江高铁沪宁段起于上海宝山站，途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终至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置12座车站，江苏境内布局10个站点，是服务江苏沿江发展的东西向快速客运通道。中国舞蹈家协会发布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入围结果，江苏两部作品榜上有名，分别是由无锡市歌舞剧院创排的《太湖归清》，以及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创排的《何登赋》。中国舞蹈荷花奖是全国性舞蹈艺术专业奖，被誉为中国舞蹈界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奖。好，接下来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1: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当上海跻身全球 GDP 前5城市的时候啊，面临着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的比重呢，均不到10%。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呢？最近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规划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上。今天解放日报的头版书评就说，上海需要拿出非一般的方法论，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全链路，激活智能经济新要素，按照工业上楼的部署，问天空要空间，还要以生态催生效率奇迹。一座全球的城市啊，可以让人服务业挑起增长和就业的大梁，但是绝不可能失去对制造业的理解力、组织力和引领力。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以前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精打细算的日常，如今是被搬进了品牌旗舰店，换了一个名字叫做旧衣换新。除了品牌商的行动啊，旧衣换新服务也在社区悄然生长。解放日报的记者呢，近日是走访了多所升级改造以后的标准化菜市场以后发现，这里已经不只是买菜的地方了。义乌的缝补、家电维修、理发店等等多元的便民业态是一应俱全。居民买完了菜，顺手呢就把开线的衣服给补好了。旧衣换新，重新回到了上海人的生活。它呢也不再只是节俭的被动的标签，而是一种啊有态度、有审美、可以持续生活的方式。近日啊，个人住房贷款新规颁布了，房贷的期限上限呢从

0: 30年延长到了40年。关于房贷期限的长和短，市场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对于购房者来说啊，房贷期限的长短选择，主要呢是看两个关键的变量。一是看呢自身的收入的长期走势的变化，二是看自身每月支出的综合需求。如果购房者的年龄相对比较小，不是固定收入的人群，确定自身的未来收入啊将会逐年的增加，且增幅比较大，同时呢每个月的各类消费支出比较大，适当的延长房贷的期限或许会更合适。如果呢购房者的年纪啊比较大，且有固定的收入，预计啊自身的收入无法走在价格水平和生活费用上涨之前，同时呢每个月的各类消费支出比较少，那么缩短房贷的期限，提前还款或许会更好一些。今年开学伊始啊，全国多地迎来了所谓的潮汐学校。一些原本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呢，新学年增设了高中部。一些新的学校眼下是先用作了初中，等这一轮的入学高峰过去以后，再逐步的转为高中招生。光明网的评论就说，我国的学龄人口啊，正经历排浪式的变化。小学呢，在校的学生规模在2023年已经过峰了。那么初中阶段是今年达峰，高中阶段要到2029年，高等教育阶段在2032年。教育部的领导啊，近日就提出，要为未来的学龄人口下降留出回旋的空间，避免大面积的闲置。未来几年，类似的转化只会越来越多。潮水有涨有落，窗口期呢却不常有，唯有把每一次的转变啊都提前安排妥当，人口变化带来的才是一次教育提质的机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的话题。眼下综合高中试点在国内的多地逐步的推进，部分区域试点学校的数量是持续的增加。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就说，综合高中的探索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综合高中配套条件啊尚未成熟，仓促的扩张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立足我国职业教育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定位，各地应该合理地控制综合高中的试点规模，守住中职教育稳定发展的基本盘，避免为了追求形式上的融通而削弱了技能人才的培养。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在7月29号的晚上10点多，上海浦东杭头路杭都路路口呢发生一起事故，一辆小客车在行驶中突然变道，径直撞向了刚刚结束例行酒驾检查的警车，那这真是撞在了枪口上。
2: 当晚，浦东交警6大队民警结束酒驾检查，行至路口时，一辆并行小客车突然变道撞上警车。
3: 我也是服了你了，你变过来，你看都不看的。
4: 那么我绿灯呀，我走过，他那个绿灯跟电瓶车转过来，我咋弄啊？
3: 那就踩个刹车呗，你一把方向撂过来，我反应都反不过来啊。
2: 民警迅速下车查看对方驾驶员状况，刚开口询问便闻到一股浓重酒气，民警当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该驾驶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56毫克。
3: 喝了半斤白酒，是8点钟喝的。
5: 哎呦，对不起，您喝酒了。
3: 嗯，确实喝酒了，确实我没有隐瞒，
6: 刚刚抓完酒驾回来。
3: 我老婆要来了，我怎么都我老婆还要来，我怎么给我老婆交代呀？
2: 后续经抽血鉴定，其血液酒精浓度为每100毫升15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该驾驶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前几天在南京火车站，铁路民警接到了旅客求助，自己8岁的孩子独自去改签火车票啊，却迟迟没有回来。那随后呢，民警快速的处置，最终是顺利找到了迷路的孩子，并协助他们乘车返乡。
7: 8月30号，南京火车站派出所接到旅客王女士报警，称自己带着2个孩子坐火车返回泰州江堰，因为患病的儿子需要人照顾，她8岁的女儿便独自下楼去改签火车票，结果等了一阵儿，女儿迟迟没有回来。接警后，民警立即展开搜寻，最终在2楼平台处找到了这名女童，并带回到王女。

0: 女士身边。当时他们原本计划乘坐的列车已经发车。
1: 你们是到泰州是吧？
2: 我到江堰。
0: 经过协调，民警将他们护送上了最近一趟到泰州的列车，并再三叮嘱王女士，旅途中一定要看护好孩子。
3: 匠心铸镜，月见金九，海上明月，礼遇上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
0: 时隔近27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再度延长。8月28号，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房地产新规，其中备受关注的一项调整内容就是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40年。记者从沪上房产中介机构了解到，目前首批40年期房贷申请已经通过了审批，即将放款。
2: 这几天，这家中介门店的工作人员都忙着给还在观望中的客户打电话，告知他们房贷年限延长的消息。
3: 现在贷款期限从30年变成40年了。如果说贷款300万的话，每月少了大概2000块钱不到一点。
2: 记者从链家方面获悉，截至9月3号，全上海范围内，他们已协助10位客户向银行递交了超30年期房贷申请，其中已有2笔完成了审批流程，分别为37年期和40年期。这些购房者主要集中在30岁到40岁的青年群体，贷款金额大多在200至300万范围内。
4: 客户还是出于就是降低购房月供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一个需求点出发。那有些客户呢，可能年龄稍微超了一点，他大概就申请了35年以及37年这样的一个年限。
5: 出台的首个周末，已经有大量的客户来我行咨询。那么我们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已经开始受理贷款40年的客户申请。
2: 记者了解到，由于许多银行原则上同时有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先申请房贷，想申请40年期限，那么贷款人需要在35周岁之前完成贷款发放，即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先申请房贷，最长只能申请39年期限，以此类推。不过，各家银行具体到各支行执行时，标准也可能略有放宽，部分最长可延长至不超过80岁。而除先申请房贷外，对于存量房贷，沪上银行也已经开放了延期申请。记者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了解到，相比先房贷，存量房贷还有项限制条件，即延期期限最多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当然，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的合计也不能超过40年。
5: 贷款人年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例来说，10年的贷款期限的客户最长可以延长到15年，20年的这个期限的客户呢可以延长到30年，那么原贷款期限30年的客户呢只能延长到40年。
2: 我国个人房贷年限上一次放宽是在1999年，当时贷款期限由最长20年延长至30年，至今已有近27年。以商业贷款100万为例，按3.05%的利率贷款30年，等额本息每月月供约为4200元，而拉长到40年，每月月供可少还约634元，一年少还超7000元，但总利息支出将比30年期多出约20万元。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后续申请者还可以选择通过提前还贷来减少总利息升高的压力。总体来看，房贷期限延长可降低入市门槛，
6: 减轻他们负担，是有助于他们提前释放这部分的这个消费，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提前进入这个市场的这种机会。
2: 分析人士指出，房贷期限延长有望与沪八条等存量政策形成合力，同步为金九银十的楼市升温。
7: 其实这营造了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当前其实是刚需群体其实最适合上车购房买房的